0: 另一方面，全面推广中欧办链加铁路快通模式，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货物运抵及发运，大幅压缩整体通关时间。此外，联动铁路货运代理企业搭建信息实时共享平台，同步掌握货物通关速度，快速完成海关申报、铁路流向变更等手续。同时，持续强化与属地海关联系配合，建立属地加口岸协同监管和配合机制，叠加应用预约通关、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保障汽车、光伏组件、电子配件等进出口货物通关顺畅。接下来，满洲里海关将持续优化中欧办列通关作业流程，升级智慧监管服务，支持企业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助力口岸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跨界外贸产业高质量发展。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通讯员张萌、陈柳报道。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日前，由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河市委社会工作部、根河市人民医院、根河市文化馆主办，根河市森宫街道沿山社区承办的“石榴花开满街巷，普法义诊双同行”民族政策宣传月暨法治宣传周街道惠民服务活动举办。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倩倩、博瑞的报道。
3: 活动现场，中西医专家坐诊服务，为居民免费把脉、测量血压，细致讲解健康养生常识，引导大家养成科学饮食与良好的生活习惯。前来就诊的居民依次排队，现场井然有序。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居民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普及民族政策与法律知识，进一步增强居民的法治意识和民族团结观念，营造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义诊与普法环节结束后，现场还为居民播放了红色影片《孤勇者》，居民韩秀丽。
4: 非常感谢民委联合各单位走进沿山社区开展惠民活动，不仅为我们讲解了惠民政策，普及了民族政务法律法规，让我们知法懂法，自觉守护民族团结。现场还提供免费义诊，细心为大家检查了身体，播放了红色电影，丰富了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这样接地气、暖民心的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了家门口。真心盼望以后多开展这类的活动，让社区各族民众和谐相伴，安居乐业，日子越来越幸福。
3: 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柳静：
5: 本次活动将政策宣传、法治普及与便民服务有机结合，将各民族群众能学习民族政策、掌握法律知识、享受贴心服务，有效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重要节点，持续下沉一线，开展多样化基层宣传与惠民实践，把民族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为切实关爱跨境货车司机群体，完善口岸配套服务，近日阿日哈沙特口岸司机之家正式建成投用。项目聚焦货车司机实际需求，提供一站式暖心便民服务，让国门一线涌动浓浓温情。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如冰、刘娜娜、塔拉、乔红春的报道。
6: 走进阿日哈沙特口岸司机之家，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休息、餐饮、淋浴、洗衣、阅读、休闲等功能区一应俱全，桌上热水常备，书架上书籍陈列，智能安防系统全天候守护，每一处细节都精准回应着司乘人员的休憩生活与健康需求。货车司机王潇：
7: 阿日哈沙特距离那西奇有8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这个司机呢，有的时候到这儿因为排队等待装货，有的时候大概滞留半天或者一天的时间。司机之家呢，就给我们司机带来了非常便捷的服务设施。
6: 下一步，新巴虎右旗将持续完善服务功能，探索智慧化管理模式，细化日常服务保障，着力打造集修葺服务、权益维护、学习提升、应急保障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枢纽，以有温度的口岸服务畅通、跨境物流，助力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城市是我家，创城靠大家。
2: 日前，扎赖诺尔区委社会工作部组织开展“暖城之约”环保志愿服务活动，以志愿力量擦亮城市颜值，涵养文明新风。活动中，来自扎赖诺尔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的志愿者身着红马甲，化身城市美容卫士，在工业大街沿线开展集中清扫整治活动。大家手持垃圾夹、环保垃圾袋等工具，分工协作，干劲十足，细致清理路面杂物、白色垃圾，全方位整治沿线环境卫生乱象。经过集中清理，道路沿线环境干净整洁，面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下一步，扎赖诺尔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与志愿服务活动，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巡查管护，巩固提升环境治理成效，以常态化志愿力量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扎赖诺尔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一、封泽志报道。
1: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烟火升腾，点亮夜色，缤纷夜市点燃夏日活力，晚风习习，灯火相映，夜幕是城市的另一面风景，夜市是夜经济最具活力的载体。当下夜间经济已成为衡量城市活力、消费水平与宜居程度的重要标尺。我市立足民生需求与经济发展大局，以夜间经济为抓手，循序渐进推动夜经济从野蛮生长向规范体制转变，
3: 从单一业态向多元融合升级，走出一条烟火与秩序共生、消费与民生共赢的发展之路。
8: 夜幕低垂，美食飘香，阿荣旗新允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流光溢彩的灯火，络绎不绝的人流，香气四溢的美食，共同勾勒出城市最鲜活的夜间图景。忙碌了一天的市民纷纷来此卸下疲惫，在浓浓的烟火气中感受本地夜经济蓬勃涌动的生机与活力。走进新允夜市，排布规整的美食摊位依次展开，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香气交织扑面而来，软糯筋道的烤冷面，鲜香浓郁的麻辣小龙虾，焦香入味的铁板鱿鱼，酥脆可口的各式炸串应有尽有，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味蕾。夜市内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热闹红火的市井氛围。小朋友孟思彤，
9: 放学了，妈妈带我来夜市体验一下阿荣旗的烟火气，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麻辣串和烤冷面。今天我买了一些果汁，还买了我喜欢吃的麻辣串，我非常的开心。
8: 小朋友李子轩，
10: 夜市终于开了，我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开夜市，因为夜市开了，我就能吃到很多好吃的。
8: 夜市里，摊主们忙碌不停，用心烹制美味。章鱼烧摊主肖鑫，每天清晨七点便开始准备面粉、鸡蛋，手工切割新鲜章鱼，下午三点准时出摊，一直忙碌到深夜。铁板上的章鱼烧滋滋作响，香气四溢，其招牌海苔味章鱼烧软糯可口，深受小朋友喜爱。夜市摊主肖鑫，
11: 咱家的招牌口味有肉松海苔，还有番茄沙拉，最受小朋友的喜欢。
8: 不远处的赵师傅也在不断翻动鲜嫩的五花肉，他借鉴其他地区的特色美食，创新推出五花肉芝士泡菜卷，铁板炙烤下，食材鲜香四溢，油脂香气浓郁，俘获了众多市民的味蕾。夜市摊主赵海山，
12: 其他的就是有摆摊的做这个做的挺好的，然后我看了也是特效味俱全，然后决定就是去学的。
8: 人气爆棚的夜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休闲生活，更为小微创业者搭建了经营平台，有效带动了灵活就业，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同时， 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

0: 管理大队保仁希勒镇交管中队辅警陆小勇。
1: 为全力防范化解非标低速电动车及摩托车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持续净化辖区道路交通通行环境，陈八五级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保仁希勒镇交管中队以常态化严管、精准施策、源头防控，紧盯在镇区道路、车流密集路段、国省道周边等重点路段，加大对非标低速电动车及摩托车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非法改拼装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严格落实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全力守护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乘着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东风，满洲里片区紧抓向北开放发展机遇，持续优化跨境通关服务，聚焦能源、农产品、钾肥等进口资源，做强落地加工产业。各职能部门、园区及加工企业凝心聚力，深化制度创新，拓展对俄经贸合作，全力推动贸易、加工、投资一体化发展，口岸对外开放活力持续迸发。满洲里综保区经济发展局职员李伯良：
4: 随着这次自贸试验区的获批啊，我们综保区作为自贸试验区的核心功能载体，也是获得了这个实打实的实惠。一是提升了综保区的影响力，近期呢已经有大量的企业前来咨询入驻，为打造向北开放桥头堡核心平台夯实了产业基础。二是提升了综保区的制度创新能力，过去开展新业务呀，我们那个需要根据其他地区的经验跟着干，现在呢我们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研究新路径，自己探索着干。依托0617口岸作业区建设，探索与口岸的全联动模式，借助制度创新优势，加快推动保税维修、跨境电商、保税加 TIR 等新业态取得新成效。期待可以依托这次自贸区的契机，推动综保区扩能机制。我们作为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平台，也是希望可以持续为自贸区建设贡献力量。
3: 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商务旅游局局长李少梅：
5: 自贸试验区获批的消息传来，我们全员振奋，倍感鼓舞。许多参与互贸交易的边民、商户、企业都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分享喜悦，咨询政策，表达信心，参与互贸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不少边民主动打听办理流程，盼着尽快借着自贸试验区的红利多增收、稳增收。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的正式获批，为互贸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心剂，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我们对今年的发展目标充满了信心，我们将以自贸试验区获批为契机，紧扣自贸试验区功能定位和市委政府决策部署，聚焦政策落地、服务提效、产业升级、惠民增收，力争2026年互市贸易交易额突破5.5亿元，在2025年基础上实现更快增长，持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让更多边民共享开放红利，实现兴边富民、稳边固边。
3: 满洲里新丰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红：
6: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这块划分以后呢，其中政策当中提到了一条，满洲里片区重点发展进口资源落地加工。我觉得这一条政策对于我们企业来说呢是非常非常适用的，因为我们企业本身就是做这个进口粮食资源进口加工的。目前为止呢，我们的政策享受的就是满洲里的这个落地加工这么一个政策。现在所有的这个厂区厂房，还有我们现有的这个生产线，都是用于这个进口资源粮食进行加工的这么一个生产线。我们现在计划我们在后期收购的这个新的厂区厂房，我们将利用他们在进行新的生产线的这个建设，以及新的这个生产设备的一个采购、一个投入，还会在招聘相应的更多的产业工人，我们会产生更多的这个生产出的产能品，同时呢，反过来也会促进我们俄罗斯粮食产品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进口量。 自贸试验区政策出台以后呢，我们企

0: 的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振，然后企业呢也敢放开手脚来扩大这个产品的一个经营了。我们未来会有更多的这个粮食产品进行一个进口和加工这一块，同时呢加工的这个产品的那个种类呢也会更加的丰富。
1: 满洲里市工信和科技局副局长陈瑞。
2: 我们紧扣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赋予满洲里片区的定位，立足工信科技职能，期盼释放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全力推动口岸由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做优进口资源落地加工转化与精深加工，加快传统产业体质增效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硬实力，筑牢满洲里片区对外开放产业根基。下一步，我们将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发力，做强口岸特色主导产业，延伸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强化跨境科技创新协同联动，不断夯实科技成果转化根基，全力推进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推动园区集约集聚发展与绿色低碳示范创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市场主体，多措并举推动满洲里片区产业科技工作体质增效，赋能自贸试验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 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3: 阳光洒满操场，足球点燃激情。近日，在牙克石市第四中学特色足球课堂上，体育老师们化身实战对手，与学生同场切磋，竞技比拼，以赛促学，既锤炼打磨同学们的足球技艺，也让足球课堂更有温度，更具趣味，尽情燃动校园活力，涵养浓厚的校园足球文化氛围。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呼思乐、江怡静的报道。
4: 作为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牙克石市第四中学坚持五育并举，将足球运动全面融入日常体育课教学，打造特色体育课程。绿茵场上，同学们带球突破、传接配合、起脚射门，一招一式流畅娴熟，场边欢呼呐喊不断，火热的训练及比赛场景让师生们尽享运动带来的快乐与活力。牙克石市第四中学学生李云龙。
5: 我们每天下午都会进行足球训练，平日里练习球感、短传、长传配合，还有体能训练和实战比赛。我校女足、男足接连斩获市长杯冠军的荣誉，更是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4: 牙克石市第四中学学生胡子元。
6: 在训练里，我们不仅练球技、锻炼身体，还学会了团结互助、坚持拼搏。感谢学校给我们这么好的踢球机会，我们会认真训练，为学校争光。
4: 眼下正值备赛关键期，为助力校女子足球队备战呼伦贝尔市市长杯校园足球赛，学校精心组织陪练活动，体育组教师及校领导纷纷上阵，与女足队员切磋比拼，帮助磨合战术，强化体能。牙克石市第四中学体育组组长崔健。
7: 我们牙克石第四中学是国家级足球绩点校，我们学校围绕着五育并举，每周大力开展足球课，每班每周平均两节足球课。我们学校在牙克石市长杯取得过优异的成绩，2018年获得牙克石市长杯女足第一名，2023年获得牙克石市长杯男子第一名，2025年获得牙克石市长杯女子第一名。我们学校开展的校长杯足球赛，累计已有2位同学参与比赛其中。
4: 牙克石市第四中学将继续以足球为重要育人载体，深耕特色课程建设，抓实日常训练管理，搭建多元竞技展示平台，让足球文化厚植校园沃土，持续赋能学校体育教育高质量发展。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翔、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FM99.9，与您相约千千聆听。每一首歌都是时光的注脚，每一位歌手都有成长的轨迹。我们将带您穿越岁月长廊，聆听青涩初音，品味蜕变旋律，重逢经典回声，在音符的流转间读懂歌手与时代的对话。从校园民谣到都市情歌，从摇滚呐喊到电子迷幻，千千聆听不只是一场耳朵的旅行，更是一次心灵的共鸣。今天我们将聚焦歌手的音乐人生，他们的歌声里有没有你的故事呢？浅浅聆听，此刻

0: 朋友们，欢迎您走进千千聆听，我是孙玲。2005年的时候啊，有一首歌突然就火遍了大江南北了。那个时候的手机彩铃里，大街小巷的音像店里，校园广播站的午间节目中啊，到处都能听到这个声音。这首歌叫《一万个理由》。唱这首歌的人叫郑源，他呢是第一个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开唱的广东男歌手。他的彩铃下载量啊，创下了1.2亿次的记录。他的歌陪伴了无数80后、90后的青春岁月。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共同啊走进郑源的音乐人生，去了解啊他1万个理由，让你记住这个情歌王子。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这首《一万个理由》呢，是2005年的一月份啊，郑源推出的首张个人专辑《真的用心良苦》里边的一首经典歌曲。谁也没有想到啊，这首歌后来创造了华语乐坛的彩铃神话。同样呢，是在2005年啊，郑源就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叫《我最火》，专辑主打歌啊叫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当时呢是登上了央视去演唱。这首歌延续了郑源原式情歌的风格啊，伤而不过火，歌词呢不粉饰不矫情啊，容易让听众过而不忘。有人说郑源的情歌太苦了啊，写出来的是因为痛过很多次，他自己也承认，我的情路太坎坷了，如果没有那么多坎坷也写不出来呀，唱不出来这么多的苦情歌。我们来听一下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有多苦呢。

时间来到了2006年，郑源发行了第四张专辑啊，《爱过的人》。专辑里有一首《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后来成为了 KTV 热门的点唱曲目。这首歌的粤语版啊，也由郑源亲自演绎，同样呢，意境也是隽永优美。2007年，凭借着《1万个理由》和这样一首歌啊，郑源拿下了移动首届无线音乐颁奖典礼的内地最畅销男歌手奖、最畅销专辑奖、最畅销金曲奖三大金奖啊！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这首歌很有特点，是不是叫寒江雪，是郑源与新京剧领军人物楚兰兰合作的佳作啊，被央视赞誉为传统韵味十足。郑源呢从小就学习粤剧，像高胡、钢琴、吉他、二胡是样样精通。这首歌呢把流行音乐和京剧完美的融合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郑源其实是戏腔歌曲的开山鼻祖之一。这首歌呢收录于2010年郑源发行的专辑《包容》里边。哎，我们再来听一听同名主题曲啊，《包容》。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兄弟一条心》，郑源和亲哥哥郑栋联合发行的啊，电子快节奏传递兄弟的情谊。好，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感谢郑源啊，用他的歌声陪伴我们走过青春里的每一次心动和心痛。
1: 我们兄弟一条心，
0: 好，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搭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洗便。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2: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无论是街头巷尾、休闲聚会还是工作应酬，吸烟的场景呢都是随处可见的。很多人啊早就已经把吸烟当成了一种社交习惯、解压方式，却往往忽略了呢香烟燃烧的每一缕烟雾都在悄悄地透支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威胁着家人的呼吸安全。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它从来都不是个人生活习惯的选择，更是潜伏在我们身边危害全家老小身体健康的隐形健康杀手。那随着全民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哈，越来越多的市民呢开始关注吸烟带来的健康隐患，但生活中依然存在着老烟枪戒不掉、吸烟解压不伤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等错误的观念哈。那每年的5月31日呢，也就是昨天，是世界无烟日。为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海勒尔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李丹丹做客直播间，带着大家呢重新正视烟草危害，科学戒烟，健康生活的真正意义。那首先，请李医生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海勒尔区人民医院呼吸危重科的医生李丹丹。
0: 刚刚我也说了哈，昨天是世界无烟日，那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首先应该关注哪些呢？
1: 2026年的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今年的主题呢，主要聚焦是青少年群体，强调远离烟草，就是包括咱们传统的卷烟，还包括电子烟，对个人健康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倡导呢为青少年创造一个无烟成长的环境。现在呢，青少年群体他们是烟草行业虎视眈眈的下一代消费者，更是咱们全社会希望的无烟未来的一个希望所在。我们今年的无烟日呢，主要是关注青少年控烟、烟草的危害科普、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防控、科学的戒烟支持、无烟环境建设，主要这5个关注点。
0: 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哈。通过主题呢，就能知道是针对于青少年的。其实青少年现在吸烟的是不是也很普遍呢？
1: 非常普遍，
0: 是吧？
1: 对，现在而且因为这个咱们，一个是购物啊，还有一个网上的一个平台，大家可能这个吸烟的年龄也逐渐在小龄化。
0: 是，这个需要我们重视了哈。那请您跟我们再普及一下，就是世界无烟日设立的初衷以及背景是什么呢？今年我们重点要倡导的又是什么呢？
1: 世界无烟日呢，主要来源于1987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6届吸烟与健康国际会议，会议上呢建议将节日定为每年的4月7日。并从1988年开始执行，但从1989年开始呢，世界无烟日就改为每年的5月31日，因为第二天是国际儿童节，希望下一代呢免受烟草的危害。
0: 还有这个原因呢？
1: 对，它设计的初衷呢，也是为了唤醒全球对烟草危害的一个认知，抵制烟草行业的营销，减少这个吸烟与二手烟、三手烟，保护健康，挽救生命，尤其是守护咱们青少年的下一代。其实呢，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了。烟草危害是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每年可达到数百万的可预计性的死亡。吸烟呢和二手烟问题其实严重危害了人类健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布的剧毒物品品名表中，尼古丁属于 A 类剧毒物，如果进行一个静脉注射，5兆毫克的尼古丁就足够夺取一个成年人的性命。实际呢，世界无烟日，无疑需要人们对吸烟无好处、烟草也是毒品的一种这个事实呢达成一个共识。
0: 那有哪些倡导呢？
1: 我们要一个呢，就是要倡导全社会共同一个关注青少年控烟。具体倡导内容呢，其实与今年的关注点大致相同，主要就是要青少年远离烟草，科学的戒烟支持，我们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协同教育，公共场所全面戒烟，社会共治无烟环境，主要也是这5个方面。
0: 我们都知道啊，吸烟有害健康，不仅危害到自己的健康，像家人呐，这种吸二手烟的呢，也是危害他们的健康哈。那吸烟对于人体最重要、最直接的危害到底有哪些呢？
1: 吸烟最主要、最直接的危害，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呼吸系统，也是损伤最直接的部位。其次呢，像心血管系统，包括全身其他一些系统，一个直接的损伤，比如说神经系统啊、消化系统、生殖，包括我们的皮肤，还有一个自然的衰老一个过程。
0: 可以说危害很多哈。那接下来咱们就依次说一说，就吸烟对于呼吸系统的具体伤害有哪些？最常见的疾病又有哪些呢？
1: 我们吸烟的烟草烟雾当中含有焦油、尼古丁、一氧化碳，还有上百种的致癌物和一些刺激性毒物。吸烟的这个烟雾从口腔、口鼻到这个咽喉到气管、支气管、肺泡，逐层造成一个损伤，且多数是这个损伤不可逆。我们就是先从系统来划分吧。我们首先来谈谈上呼吸道，主要包括鼻和咽喉部。长期的这个吸烟刺激可以导致慢性咽炎呢、喉炎。然后因为吸烟这个烟雾持续刺激黏膜，导致我们这个上呼吸道黏膜充血、水肿、分泌物增多。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长期吸烟的人可能会咽喉部有一个干痒啊、异物感，需要这个人长期的频繁的清嗓子，还会出现什么声音嘶哑这些症状。长期刺激呢还会导致这个声带增生，大幅提升了这个喉咽癌的发病风险。第二个呢就是鼻腔的问题，鼻腔呢是咱们呼吸道就第一道门槛，兼顾了呼吸啊、防御啊、感知啊、嗅觉等非常多重的功能。它核心功能还包括加温加湿，一个过滤清洁的效果，还有嗅觉，然后有一个保护反射。比如说我们闻到异味啊，或者是烟尘烟雾这种的话，我们会打喷嚏，这就是一种我们的防护能力。这个吸烟烟雾的刺激可以导致我们鼻黏膜的防御能力下降，反复诱发鼻炎呐、鼻窦炎，而且容易千言不愈。它的过滤能力也会大幅下降，导致更多的有害物质直接进入咽喉部、肺部，更容易诱发一个肺部疾病。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气管和支气管。它可以直接呢，吸烟可以导致我们的慢性支气管炎，因为我们支气管内壁有一很大很多量的纤毛，这个纤毛呢是我们呼吸道的一个清洁工，烟雾里的焦油啊会粘附或者麻痹，甚至导致这个纤毛脱落，痰液呢和异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出，可以表现为一个常年的一个慢性咳嗽啊、咳痰，受凉劳累之后可能这个症状会加重，还可能会导致这个气道高反应，气道又变得就异常敏感，尤其是咱们这个地方空比较冷，遇到冷空气啊、异味啊，或者是这个花粉树毛什么的，就会出现咳嗽喘息，频繁的诱发一个急性支气管炎。如果这种症状呢总是频繁的发作，可能进一步就进展成了慢性支气管炎，而且这种情况也容易加大哮喘的发生。再往下呢就是肺部本身的一个核心损伤，包括肺气肿啊、慢阻肺。香烟的毒素会破坏我们里面的肺泡壁，使肺泡失去弹性，导致一个过度膨胀、融合破裂，形成咱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肺气肿啊、肺大泡。慢性支气管炎呢加上肺气肿，这两种病变呢共同发展，就可以形成一个慢阻肺，是成年人致残致死的一个常见的肺病，而且患者肺功能持续衰退，包括他日常生活呀、走路、穿衣、吃饭，都会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导致他生活质量也会严重下降。还可以导致我们的肺部感染风险剧增，呼吸道防御屏障被破坏，细菌、病毒就非常容易入侵，反复发生肺炎。吸烟人群肺炎病程可能会更长，也更容易加重，重症风险也会更高。而且吸烟我们现在最致命的一个危害就是肺癌，烟雾中很多强致癌物长期反复的刺激肺组织，容易诱发细胞的基因突变。有一些国外数据研究，80%以上的肺癌发病与长期的吸烟有关，而且吸烟年龄越长，每日的吸烟量越大，它风险就越高。同时呢，罹患肺鳞癌呀、小细胞肺癌这些恶性程度比较高的肺癌类型，发病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再一个呢就是对我们一些肺部原发疾病的一个加重，比如说哮喘患者，咱们这个地方比较冷，而且有一些蒿草类的，咱们这个地方哮喘发病率其实挺高的。我们这种情况的话就会要求这个患者要严格戒烟，因为烟雾它是一种强的过敏源和刺激物，会频繁的诱发哮喘急性发作，让病情更难控制，用药效果下降。重度的哮喘急性发作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是可以达到一个致命的情况。还有像一些肺结核的患者，这个吸烟呢可以抑制肺部的免疫功能，延缓这个病灶愈合，提升了结核复发呀、扩散的一个概率。还有一些间质性肺病，它可以加速咱们肺纤维化的一个进展，加重的呼吸困难，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0: 可以说对于咱们呼吸系统有很大的危害哈。那你像咱们每次就是有患者去咱们科哈，去看呼吸科，会不会首先就问你吸不吸烟，还是怎么，就看他的病症然后问他吸不吸烟？
1: 也是看症状吧。看完症状之后，我们也会要问吸烟，问吸烟史，吸了多少年，每日抽多少，这些都是我们的需要一个问的诊的一个内容。
0: 那你像这种吸烟史，好像说这个吸烟有 轻度、中度、重度，也有这个就是程度上的区分，是不是？
1: 嗯，对。
0: 你像吸烟几年，然后频次是怎么样的？是算是轻度、中度和重度？
1: 我们一个是看日吸烟量，还有一个看它的就是平均的吸烟年限。对，我们是要靠日包年这种的量来定的。就这有，因为有的人，很多人他吸烟是不规律的所以我们是需要问诊的时候需要很详细的来问，问完之后根据他的个人情况来定诊他是轻中度这个分度。
0: 那你像这种戒烟的程度是不是跟这个就重度的会戒烟更难一点，就会慢慢让他循序渐进是吧，不会让他一次性就戒了？
1: 对，这种的患者他因为烟瘾发作之后他其实是很难受很不舒服的。因为咱们吸烟大家日常生活都接受程度比较高，但其实它也是一种慢性毒品的一种，它对人的危害很大，
0: 需要慢慢来。
1: 对，需要慢慢来。
0: 对对对，
1: 我们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那咱们再回归到危害哈。那长期吸烟刚刚您也说了对于心脑血管也有危害的，那到底有多严重呢？
1: 它其实跟我们的呼吸系统其实很类似哈。烟草中的尼古丁啊、一氧化碳、焦油这些物质呢，会从血管、心脏、血液等多方面一个持续的损伤呢，它会日益渐进且不可逆。像心梗啊、脑梗啊、猝死，这都是它的一个高危的诱因。
0: 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哈，并不会一下子就促进你这个并发。
1: 对，
0: 然后就是日积月累呗。
1: 对，日积月累，而且它是一个不可逆性的。
0: 那个意思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有哪些危害？
1: 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损伤原理哈。烟雾呢就是损伤我们血管的内皮，我们血管内壁呢正常是一个非常光滑完整的一个保护膜，烟雾这个毒素呢会直接破坏腐蚀我们的血管内皮，内皮破损之后，像我们血液中的血脂啊或者一些垃圾特别容易附着在内皮破损的这个部位形成斑块，还可以导致全身的血管慢慢变窄呀、变硬变脆，就形成咱们常说的动脉粥样硬化。尼古丁呢还会刺激交感神经，让全身这个小血管痉挛收缩，血管阻力变大了，血压长期偏高，加重一个心脏负荷。吸烟呢也会升高血液粘滞度，就是增加咱们常说那个粘滞阻力，促进血小板的异常聚集，血栓形成的风险也大幅度增加了。而且一氧化碳的结合血红蛋白能力非常强，要强于氧气，造成一个全身的组织慢性缺氧。而这个心脏和大脑是最不耐受就是缺氧的一个器官，吸烟呢是非常高危的一个诱因，可以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导致我们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生，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而最致命的急症就是心梗，就咱们常说的急性心肌梗死。因为心肌长期这个缺氧啊、神经紊乱的，特别容易诱发早搏、房颤，还有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无征兆的突发的心源性的猝死，在就中青年的吸烟人群中也比较常见，这是心脏方面的影响。我们再说一说那个脑血管吧。脑血管硬化呀，管腔变窄，大脑长期的一个缺氧，可以导致我们脑供血不足、脑功能衰退。比如说像咱们很多患者可能吸完烟之后会有头晕呐、头昏沉感、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睡眠变差。再就是脑梗，就血管发生狭窄了，加上这个血栓呢或者斑块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吸烟呢是中青年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因素，而且脑梗的致残率很高，易留下偏瘫、失语、行动障碍等这些后遗症，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大。还有一个就是脑出血，它跟脑梗呢不太一样，脑梗呢是一个缺血性的病变，而脑出血呢它是出血性的病变，它是血管变硬啊、变脆之后，血压一旦有波动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导致这个脆弱的脑血管破裂出血，也是一个病情非常急、非常危重、致死致残率很高的一种疾病。
0: 可以听您的介绍哈，这个吸烟真的挺可怕的，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心脑血管真是，你刚刚也说了不可逆的哈。
1: 对。
0: 那据说啊，就是据了解呢，就是好像吸烟和肿瘤也有一定的直接关系，是不是？
1: 是的，这个是非常肯定的因为烟草烟雾当中已经检出有70多种已明确的致癌物，它可以通过诱发这个基因突变、慢性炎症的一个反复损伤、免疫抑制，这三大方面来直接诱发或者是加速我们恶性肿瘤的发生，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就是单一致癌风险最高的一个危险因素。其实因为吸烟咱们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肺癌哈，它也是这关联性最强的一个恶性肿瘤。我们前面讲那个呼吸系统，所以跟大家简单介绍这个肺癌了，现在就不多说它这个原理了。还有呢就是头颈部的一个肿瘤，因为我们吸烟会经过这个口腔、鼻腔，包括这个咽喉啊、舌头什么的。比如说咱们这个口腔癌呀、舌癌、喉癌、鼻咽癌，这些发病的风险也是显著增高的。
0: 只要是烟雾经过的地方都有可能
1: 都会有损伤。对。还有呢就是消化系统，虽然我们这个烟雾经过肺部哈，但是有些烟雾和有害物质经过我们这个吸入啊、吞咽也会进入食道。而且这个毒素呢经过入血呀，造成一个消化道黏膜的一个破损，提升这癌变的概率。 比如说咱们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还有一些恶性程度非常高的肿瘤，比如说胰腺癌，它吸烟也是它的非常高危的一个独立因素，患病的风险也会翻倍。还有其他部位，比如说膀胱癌呀、肾癌呀、宫颈癌、乳腺癌，如果吸烟的患者，这些发病风险也一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
0: 嗯，所以听了李医生的介绍呢，这个吸烟呢，不光对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心脑血管，哪怕跟我们的这个肿瘤也是有关系的哈，大家一定要重视。那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这个烟草的危害以及科学戒烟健康生活。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4: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对话榜样，启迪人生，有请嘉宾。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勒尔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李丹丹做客直播间，带大家重新正视烟草的危害，科学戒烟。那刚刚咱们也说了哈，那个吸烟对于咱们身体是有很大的危害的，但是呢，其实你像家里，就是家里有人吸烟哈，对于他的家人来说呢，其实很痛恨这个事情，说哎，你怎么老吸烟呢？对身体不好呀。但是对于吸烟的人来说呢，总会找一些借口，或者是想要这要是自欺欺人的一些理由哈，说哎，少抽点没事儿，少量吸烟真的安全吗？
1: 答案是否定的啊。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外权威的医学研究均非常明确，就任何剂量的烟草烟雾都有害，没有所谓的这个安全阈值。哪怕每天的只抽一支两支，偶尔抽，这健康风险依然显著存在。为什么说那个少抽也伤身呢？因为这致癌物不会说因为减量而变得
0: 没有了，
1: 对，只要吸入呢，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伤。少量的吸烟呢，只是说降低这个风险的幅度，但不是说竟消除了这个风险。基因突变呢，慢性损伤啊，仍然是持续的在积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刚开始是少量的吸烟，然后呢，感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开始逐渐加量。尼古丁呢有一个强的成瘾性，很多人从每天一两支开始，慢慢的增加这个数量，最终可能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大量的一个吸烟量了。那个想远离这个烟草危害，唯一有效的方式吧，就是彻底戒烟。减量只是说降低伤害，但不等于说没有伤害。
0: 还有一种说法哈，叫做低焦油烟更健康，是科学吗？
1: 啊，这个也不科学，这是一个误区，不存在说抽这个咱们说那个低焦油啊、淡烟呐、或者是那种细的细支烟，什么低焦油烟就安全。这类香烟呢，只是会让人不自觉吸得更深呢，频次更高，有害物质摄入量并没有减少，风险呢相差也不是非常大，量也是很高的。
0: 你刚刚也说细支烟哈，现在真的是以前的烟就那么一种，或者是那种卷烟的，现在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细的，有粗的，然后说哎什么上劲儿不上劲儿，劲儿大小不小的哈，那确实是。
1: 是的。现在这品种非常多，还有那个我看很多就是年轻人青少年吸的那种，就是带水果味儿啊，或者一些特殊味道的，对青少年的吸引可能会更大。
0: 那你像这种水果，因为我朋友也有这种吸的，说哎水蜜桃味儿，你闻闻是不是挺甜的，挺香的。哎，闻的烟味儿是真的是这种感觉，是无害的，但是它健康也不健康，是不是？
1: 也不健康，
0: 它就是有尼古丁，也是上瘾。
1: 对，尼古丁这些都是正常在摄入，它这个它只是很多烟里面加了一个就是那种像精油的那种小颗粒，它逆爆了之后可能这就释放出这种味道来掩盖了这个烟的味道。其实它这个摄入的烟雾毒素并没有减少，而且它这个精油呢，如果经过这个咱们这个雾化高温之后，它可能反倒会生成一些其他的有害物质，
0: 对，更可能更危险了哈。
1: 对，
0: 刚刚你也说了，就是少量吸烟其实也不好哈。但真的很多人都是在只在应酬上抽烟，因为现在你像这种社交啊，有的时候就觉得烟可能是一种氛围的调节，或者是相当于一个社交的一个必备的一个物品了哈。你说哎，本来我不抽烟，但是身边人给我一支，然后说哎呀来一支吧，然后这种又抹不开面子，那可能就来了一支了，这种是不是也不好？你像有人会说哎呀我就抽一支，可能我身体就会代谢掉了，或者是已经给它排除掉了，是真的吗？
1: 不是的，其实也不安全。现在吸烟成了很多这种社交礼仪。但是吸烟的这个烟雾虽然抽一两支，但是跟咱们前面说的，也就是它这个里面致癌物呢会破坏我们的细胞，而且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我们
0: 并不代谢不掉，是不是？
1: 对，我们只是说可以把这个我们的烟雾慢慢可以带，但是它里面的有害物质会持续留在我们身体，造成一个细胞的损害，其实也不安全哈。同时，我们这个吸的二手烟呢、三手烟，它的这个致癌风险也不会归零，只要我们吸入烟雾，有这种70多种致癌物都会进入到体内损伤 DNA， 然后风险只是说低于长期吸烟的人，但是要远高于完全不吸烟的人。而且就是应酬的时候，很多人都伴随着喝酒，而且这个烟酒同时摄入呢，就会大幅度提升食管癌呀、肝癌呀、胃癌呀、消化系统这些癌的发病风险，它的危害其实要远大于这个单一吸烟。
0: 但其实还有很多啊，就是其实吸烟吸一辈子，像这种老烟民其实已经吸了很多年了哈，然后身体其实已经造成，像你说了，不可逆的，那已经造成了损害，那戒烟还有意义吗？
1: 有意义的，戒烟什么时候都不晚，无论说烟龄多长啊，年纪多大，他戒烟都不晚，越早戒呢，获益就越大，尤其是对于老年民来说，戒烟对他

0: 会是更大的。第一呢，就是阻止这个损伤继续加重，及时止损。然后第二呢，就是降低这个急症的风险，大幅度减少了心梗啊、脑梗啊、突发猝死，包括大卡血等这些致命急症的发病的概率。还有就是老烟民最直接的一个就是这个获益哈。第三个就是也提升他的生活质量。很多人这长期吸烟，你看很多老烟民都是长期咳嗽，
1: 对。
0: 他就说我就是吸烟吸，他自己都知道就是吸烟吸的，咳嗽啊、胸闷、没有力气、乏力，包括他这个味觉、嗅觉吃东西没有味儿，闻东西这个嗅觉减退，他都是一些日常生活这个问题，而包括耐受力下降、睡眠不好、精神状态差。吸烟之后这些都会慢慢的有些改善的，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保护他家人。让这些人呢彻底远离这个二手烟呢、三手烟对他们的一个持续的伤害。
1: 其实抽烟哈，就是很多人都说你当初为什么抽烟？哎呀，会压力大呀，我没有精神呐。就说哎，吸烟能提神解压，这种说法靠谱不？
0: 也不靠谱，这很多都是这个解压，感觉都是尼古丁成瘾带来的一个假象，它只是个治标不治本的问题，而且还会陷入这个恶性循环。咱们感觉好像说抽烟它提神儿，其实它是一个缓解戒吸烟那个戒断反应，它并非真正的提神儿。尼古丁呢，它的半衰期很短，吸烟之后的几十分钟，它体内的浓度就下降了。长期吸烟成瘾的这些人呢，就会浓度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像犯困呐、注意力涣散、烦躁、乏力等这些戒断反应。这时候呢，如果吸一支香烟，这尼古丁快速的补入身体，它这个不适感就会消失，人们就感觉哎挺舒服的，感觉就是烟在提神。其实它只是短暂的一个缓解烟瘾发作的一个难受，但是不是提升大脑的状态。而且长期吸烟反复呢，还会损伤神经，导致记忆力啊、反应力啊持续的下降。
1: 所以这就是个恶性循环哈。
0: 对。
1: 当我那个吸完烟之后，过了十几分钟，然后就开始又没精神了，然后所以又吸，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反复就是烟瘾那么大的原因，是不是？
0: 对，
1: 不吸烟我就难受，我就没有精神，然后吸一支立马就精神了。所以这个时间也会越隔越，就是这个精神的时间是不是也会越隔时间越短？所以就烟瘾越来越大。
0: 对，是的，它这间隔时间，越来越短，然后而且吸烟的频率就会越来越高，就造成一个反复的恶性循环。
1: 那刚刚也说了，这个说有人说解压是不是真的？
0: 也不是，它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呀，加短暂的一个就是生理的一个错觉。因为我们吸烟的时候，这个动作，你看抬手，然后一个深呼吸吸烟这个动作，再加上一个手部的停顿，其实它本身呢就类似于一种放松训练，就是可以短暂的一个平复情绪的一种方式。而且尼古丁呢还可以短暂的刺激神经，就带来那种愉悦感，但这种效果很快就会消失了。但是烟瘾反复这种来袭呢，会让人比如说持续的焦虑啊、坐立不安、压力感，反而会越来越频繁、更强烈。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越累呢越想抽，然后越抽越累，然后就是这么反复的一个循环。其实我们想提神呢，有很多种办法，就是有很多就是很有效而且没有伤害的一些替代办法。比如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深呼吸，包括这个停顿呀这些啥的，都是一种方法。比如想提神，我们可以起身活动，包括用冷水洗洗脸呐，喝一口水，往远处望一望，这也是放松眼睛的一种方式。还有深呼吸，想解压呢，比如说我们是身体情况允许条件下，可以慢跑啊、散步啊，或跟身边人进行聊天。听音乐，进行身体拉伸，这都
1: 其
0: 是非
1: 实
0: 常放
1: 真
0: 正的那
1: 的
0: 种方
1: 解压，
0: 式。
1: 解压最好的方式就是运动了，或者是听听音乐哈。
0: 因为这种可以带来身体的一个多巴胺的释放，不仅可以带来身体这种愉悦感，还会就是也可以更健康一些嘛。
1: 对对对，所以说烟草不能真正的提神和解压哈。
0: 对。
1: 那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都知道二手烟对于家长、孩子，然后以及那个孕妇的危害其实是很大的。那你给我们普及普及，到底有哪些危害呢？
0: 因为咱们这吸二手烟，二手烟里面也含数百种有害物质，也含有几十种致癌物，它就是不存在这个安全接触剂量。尤其是咱们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啊、小朋友啊，它对这些人群的伤害其实远大于这个普通成人，而且这种危害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第一呢，就是对儿童啊、小朋友，在对小朋友的伤害其实是最深远的，它会影响孩子的那个终身发育，因为小朋友的呼吸道啊、免疫功能、心肺、神经系统都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这个烟雾刺激呢，对他的伤害是最重的，可以导致就是小孩的呼吸道这个反复患病，比如说频繁的感冒啊、咳嗽啊，也会有一些咽炎、支气管炎、急性支气管炎、肺炎这种疾病的发生，还有就是哮喘的发病率会翻倍，有的孩子呢， 本身可能没有这个哮喘，但是因为长期这个烟雾刺激造成那个气道高反应性，也会诱发哮喘。还有一些孩子如果已经患病了，如果这个长期的烟雾刺激也会让他的这个哮喘发作更频繁，而且用药效果会变差。甚至呢还会影响他的肺部发育，因为他整体他刺激这个呼吸道，对咱们的肺泡啊这个支气管都造成一个损伤，对他的肺功能发育是受损的。他成年之后呢发生慢阻肺啊这些肺病的风险就相对升高了，还会对他的耳部啊一些发育造成影响，诱发什么中耳炎呢，导致听力下降，反复流脓耳痛这些情况，而且对孩子的这个神经发育和他的成长也是会有影响的。
1: 嗯，
0: 导致孩子这个神经系统损伤之后，孩子容易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包括多动啊学习能力受影响，他的生长比如说身高体重增长也会相对同龄人来说偏缓，还有一些就是严重的急症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增加了婴儿猝死综合征的风险，长期接触呢他成年之后肺癌呀心血管病的这个发病概率会大幅度上升。
1: 嗯，所以说对于儿童来说这个危害是很大的哈。
0: 嗯，
1: 那还有就是对于孕妇和胎儿也是有很大的伤害哈。
0: 嗯，对于孕妇胎儿呢，其实因为孕妇怀着胎儿，所以它这个是一伤两代的事情。
1: 嗯，
0: 对孕妇本身来说呢，容易出现一些并发症，比如妊娠期高血压呀、升高症这些，呼吸系统疾病呢也容易发作，而且体质会容易变差，容易发一些其他的问题。而且因为怀孕期间呢，这个用药使用是非常受限制的，如果处理不好呢，对胎儿会造成一些影响，也会对孕妇造成一定的伤害。然后就是对胎儿的影响，比如说像宫内缺氧，容易造成宫内的发育迟缓、低体重儿，还有一些不良妊娠的结局风险可能会增高，比如说流产、早产、胎膜早破，死胎、新生儿夭折这些风险都明显升高了。还有一些就是先天的隐患，比如说增加这个胎儿的畸形概率，孩子出生之后可能就先天体弱，容易过敏，哮喘的发病率可能会高于他的同龄人，智力发育可能偏弱，这些几率都非常高。而且孕妇长期接触二手烟，孩子成年之后他吸烟呢患慢性病的概率也会大幅度增加。
1: 嗯，这是对于孕妇的危害哈。那其实你像有很多需要备孕的家庭来说，也是建议大就是这个父母需要戒烟戒酒的，是不是？
0: 嗯，对，因为它这个也是个长期损害的过程，它这个致癌物呢在身体里面累积蓄积，包括它这个容易就是怀孕非婚比较困难，然后怀孕之后呢也会导致一些比如像咱们前面讲的对胎儿的一些影响。其实还是建议我们就是备孕期间呢也是要戒烟戒酒。
1: 嗯，对，但其实有很多人吸烟哈，就总会跟家人说，就家人总说哎你别吸了，然后对咱们这个家也不好，他就会说我吸烟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我危害是危害我，跟你没有关系。但就这就是二手烟的一个危害哈。那对于成年家人来说这个有哪些危害呢？
0: 嗯，对成年来说，就是主要是二手烟、三手烟都会对他有些影响。像咱们前面讲到的，像呼吸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包括全身其他脏器都会有影响。而且咱们这个大家很多都不注意这个三手烟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说这二手烟有个烟雾直接刺激，但其实三手烟呢对这个危害也很大。像我们在室内吸烟，这个烟雾有害物质就会吸附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衣服啊、墙壁啊、家具、地毯、毛绒玩具，而且这个吸附之后。吸附了之后它特别不容易释放，就是不释放的比较慢，但它在持续释放，数月都不散。婴幼儿呢喜欢比如说爬呀摸呀用嘴啃咬这些东西，它通过一个皮肤接触啊口鼻摄入这些毒物也会叠加一个伤害。
1: 嗯，所以说吸烟不仅仅是对于吸烟者的个危害哈，对于家人呢以及这个重点保护这个群体也是有很大的危害的，所以建议呢大家一定要远离香烟。那还有人说啊，就是家里开窗通风是不是能够避免二手烟的危害？
0: 开窗通风呢没有办法完全避免这个二手烟伤害，只能说是减轻，但是不能根除。简单说就是烟雾它扩散的在室内扩散的慢，残留的时间久，二手烟的这个颗粒比较微小，就附着在墙面呢家居衣物上，就是咱们说的三手烟。
1: 嗯，
0: 开窗呢可以排除掉部分我们空气之中漂浮的烟气，而残留在这些就是物品上的这些有害物质它的会持续的挥发。还有就是要看我们这个通风的条件、通风效果。如果说室外有风，咱们室内的对流比较好，就能够明显的降低浓度。但是如果有人在抽烟的时候呢，室内，没有风，比较闷热，我们只开一扇窗户，没有对流，这种情况下开窗基本上就是无效的。而且我们有时候可能说闻不到这个烟味儿，感觉这个有害物质是不是就没有啊？
1: 没有，
0: 其实也不是啊，就它已经吸附在很多这个物品表面了，而且我们。 就是长期处在这个环境里面之后，我们的嗅觉味觉其实都是有个减退的，而且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对对对，
0: 我们适应之后呢，可能就已经闻不到味道了，但它这个有害颗粒啊、致癌物都是超标的，对我们老年人呢、孩子啊、孕妇还有一些呼吸道比较敏感人群影响也非常大。
1: 嗯，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像这种
0: 其实最主要的做法就是不要在室内抽烟，就避免这个事情。
1: 嗯，
0: 我们就

0: 要实在是想熄，到室外熄，而且到室外通风的地方熄，不要在公共场合。还有就是，如果室内真的就是有人抽烟了，我们就开窗，让它这个对流，比如说南北开窗啊，或者对向的窗户打开。我如果有条件呢，可以配合这个风扇呢，向外面吹风，加速这个排烟，而且开窗通风的时间至少要30分钟以上，而且要及时清洗，就是我们被烟味沾染的这些毛绒物啊，什么针织物这些。如果有条件呢，可以配那种活性炭呢，或者带滤网的空气净化器，来加强这个室内的空气换新。
1: 这是我们一个就对于二手烟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做法哈。那很多人都知道，就是长期吸烟是对身体有害的，但是身体会出现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信号呢？
0: 咱们也是按系统来梳理吧。其实很多早期的表现都不是很典型，都容易被当成一些小毛病来忽视掉。第一个呢，就是呼吸道，其实也最高发的。比如说吸烟的人呢，长期就是干咳呀，沉气有痰，声音嘶哑，活动之后呢，感觉胸闷气短，有的人可能还有痰中带血丝儿。这种的话，很多人就当成一个普通的感冒或者是普通的咽炎来处理了，他可能也不会在意这个事情。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个长期吸烟带来的一个危险的信号了。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循环系统。首先可能会有的人抽完烟之后手脚发凉发麻，是因为吸烟我们损伤了血管，影响末梢的供血导致的这些症状。还有人吸烟之后可能会有一过性的心慌头晕，这是因为尼古丁就是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有波动，这也会增加我们心梗脑梗的一些隐患。再有就是口腔，我们的烟草呢持续刺激这个牙周，会就是使我们那个口腔菌群紊乱，导致口臭啊，牙齿发黄发黑，牙龈出血，味觉嗅觉这个减退，吃东西没味道，闻气味呢不灵敏，而且烟草会损伤我们的鼻腔口腔黏膜的神经，还有有的人还会反复的口腔溃疡，口腔黏膜发白，这些黏膜呢长期受刺激，因为这是第一时间接触这个口腔烟雾，牙病的风险也会升高。不能当成说普通的说我上火了吧，我是不是口腔溃疡了，其实这不是啊，也是这个烟雾的一个刺激反应。还有像有一些全身症状，比如说有人吸完烟之后，就像咱们前面讲的一个中间可能他会有这个吸烟提神儿，因为他感觉到疲惫了，精神变差，睡眠变差，他需要这个吸烟来反复的来刺激这个神经系统。再就是可能会食欲不好，有胃痛啊，反酸烧心，是因为有些烟雾吞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之后造成的一些反应。
1: 所以说有你说的这些症状，要考虑自己是不是吸烟造成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但究竟都说了吸烟不好，需要戒烟。那戒烟后身体到底会发生哪些积极的变化呢？多久能够感受到这个变好了呢？
0: 其实这个反应还是挺快的，就像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吸烟的人，可能停止吸烟几十分钟就会出现这个浓度下降，其实20分钟左右体内的有害物质就会下降了，我们的心率呢血压就会慢慢的恢复正常，尼古丁就是它不会使血管收缩嘛，它收缩的效果也会慢慢的缓解，心慌啊手脚发凉发麻这种感觉也会减轻。12小时呢就体内的一氧化碳基本上就已经排净了，血氧水平呢也回归正常，胸闷呐、轻微憋气的症状也会开始的慢慢缓解。然后重点是在这个1到2周期间，这个时候的烟瘾其实是最大的，达到峰值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烦躁啊，易生气易怒，注意力不集中等这些戒断反应其实是很明显的，
1: 就是最难熬的就是1到2周了，是不是？
0: 这时间
1: 坚持过去，
0: 对，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复吸。如果这个时候坚持过去呢，我们就来看1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的咳嗽呢包括晨起一些咳痰症状会大幅度减少，我们的就是气道的纤毛功能在慢慢的恢复，在帮助我们的肺部进行一个清理，我们的嗅觉味觉呢也会明显的在慢慢恢复，吃东西变得有味道了，闻东西呢也变得灵敏了，睡眠质量也提升，入睡也会变得困难，夜间不容易醒。有的人可能烟瘾比较大的，睡到半夜睡眠质量不好的，半夜醒了之后他可能还会再吸两支烟。
1: 是。
0: 那这种时候我们如果戒烟1个月左右的话，他这个症状都会慢慢缓解。还有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候呢，我们的肺功能可以提升约30%，像有一些人快走啊慢跑还有爬楼梯这种气喘的症状就会逐渐减轻，血液的循环显著也改善之后，我们的皮肤气色也会变好。6个月左右的时候呢，慢性咽炎呢反复咳痰这种症状基本上就可以消失了，情绪呢也会更稳定一些，烟瘾呢也大幅减弱了。1年的时间呢，我们患冠心病啊这些风险就降到了吸烟者的1半，心慌胸闷的症状发作也明显减少，而且呢戒烟时间越长对我们的身体益处就更明显， 我们现在呢就是以这个一年时间为例，但时间更长可能对我们的好处更多。
1: 嗯，
0: 主要戒烟呢就是重在坚持，前一两周就是咱们这个最难熬的时间，它可能会出现口渴，然后嘴馋、犯困、易生气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戒断反应，只要我们能坚持过去就会轻松很多。大部分人短期内可能会因为这个戒断反应导致的一些食欲改变呢，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增重变胖了，然后所以我们只要通过控制饮食、轻度的运动就可以调节，而且呢越早戒烟身体修复的效果就越好，其实任何时候戒烟都不算晚。
1: 嗯，所以说越早戒烟咱们那个效果越好哈。
0: 嗯，
1: 那其实很多人戒烟都会反复的失败，就是总想戒烟但是总是失败，就像你说的一到两周那个时候熬不过去了，我就去吸烟。那最常见的原因还有哪些呢？
0: 其实主要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生理层面，就是真的就是尼古丁成瘾之后这个戒断反应就非常难熬，戒烟之后几个小时我们就是尼古丁浓度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它就会出现这个烟瘾的症状，烦躁啊，乏力，注意力差，注意力不集中，坐立难安，睡眠也不好啦，而且想吃东西，口渴，这都是他的一个阶段反应。这一两周是反应最强烈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就扛不住了，就开始又复吸了。因为长期吸烟让大脑就是习惯了这个尼古丁的刺激，就是缺少尼古丁刺激之后就会有那种强烈的那种渴求感，也就是咱说成瘾性。单纯靠这个硬忍其实还是挺困难的，就特别容易复吸。第二呢就是这个心理和习惯的问题，很多人把吸烟就是当成咱们说的前面说
1: 解
0: 压的一个办法，
1: 对，
0: 压力大呀，焦虑啊，比如说像咱们现在工作压力很大，加班啊，有烦心事的时候，下意识就想抽根烟来缓解一下，没有找到其他合适的一个替代方式，所以就第一时间可能就是复吸了。嗯，还有一个就是场景的一个条件反射，比如说现在固定场景，比如说咱饭后上厕所的时候应酬、喝酒、打牌、开车呀、熬夜，这些行为呢很多时候都跟这个吸烟一个深度绑定，一到这个场景就是自然而然本能的就想去抽烟了，
1: 已经习惯了。
0: 嗯，对，就是这个时候就自动出发了。还有一些就是外部环境的改变，就自己好像已经就是很坚定的来戒烟了，但是身边可能认识的人在一起，哎，大家都在抽烟，说递根烟呢，或者陪抽一根，这个环境诱惑是其实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就很就是咱们常见，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复吸的原因。
1: 嗯，
0: 还有就是咱们就是聚会的时候，有的人递烟了，就是这个社交嘛，聚会中碍于情面呢，可能不好意思推掉这个别人的烟哈，就也就吸了。吸完之后，可能就诱发这个烟瘾，之后又进一步复吸了。
1: 嗯，就是这个原因还有很多哈。哎，还真有，我身边就有一个这个案例哈，就是他吸烟吸的就是恶心了，就是吸过度了，是不是？然后之后他就不吸了。其实这种是就是吸多了，就是对身体上有一种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身体其实不想让他吸烟，是不是？
0: 因为咱们其实身体是很聪明的，
1: 啊，
0: 我们身体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精细的一个就是一个结构，
1: 啊，
0: 它可能有一些身体症状已经出现了之后，它可能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些不良反应的副作用，
1: 哦，
0: 来抵抗这个东西。
1: 就是吸烟吸醉了，你说哎，吸烟还能吸醉，就是迷糊呀。就像你刚刚说的，有很多人吸烟之后是迷糊呀、头晕呢，他就是，然后之后就不吸了。说哎，这也挺好，身体给你一个这个负面的反应，然后让你去戒烟，这也是个成功的案例哈。嗯，那你像这个戒烟最困难的点，就是前几天哈，一到两周，那有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就是缓解呢？然后你像就是有很多人，当时我的长辈就是吸烟嘛，然后当时从我小的时候他就总戒烟，然后一戒烟呢，戒烟期间就开始买吃的，什么糖呀、零食啊，然后就是想吸烟的时候就吃零食，这种方法可不可取？
0: 嗯，其实这也是戒烟的一种方式，因为前几天是最难熬的阶段，这个时候呢，咱们其实主要就是怎么说科学戒烟呢？一个就是压制这个尼古丁的戒断反应，因为这戒断反应非常难熬，所以它才容易复吸。
1: 对。
0: 再就是打断这个条件反射，其实这样的话来说更容易执行一些。我们烟瘾呢，就是一般话，其实它强烈的持续期只有3到5分钟，
1: 嗯，
0: 所以硬扛几分钟吧，它这个感觉也会回落，但很多人就这个过程就扛不住了。所以我们在想抽烟的时候，这几分钟我们可以去做点别的事儿，其实熬过去了，这第一轮咱们就胜利了，
1: 分散一下注意力。
0: 对，很多人可能这个时候可能感觉会口干呢什么，因为尼古丁代谢它需要大量的水分，口干呢、嘴馋的，这都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戒断反应。所以我们平时呢，可以比如说备一些温水、淡茶水，小口喝，来就是缓解这个口腔的症状，来缓解这个吸烟的一个渴求感。 因为很多老年人长辈，他要是长期就是通过这种吃零食、吃糖块这种的话，他反倒会增加其他，比如说那个内分泌啊、血糖尿这些的一些的副作用。
1: 嗯，
0: 对，我们可以呢选择一些，比如说无糖口香糖啊、薄荷糖，或者是有一些硅胶的那种咬棒
1: 啊，
0: 来替代这个嘴里有东西这个习惯，就避免因为嘴里这个空闲下来哈，我们这个来翻眼瘾来复习。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翻眼瘾的时候呢，站起来走动啊、拉伸呐、啊，或者原地踏步走个一两分钟，这种话就身体很快的会来分泌多巴胺，它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个烦躁。
1: 嗯
0: 嗯。再就是呢，我们这个吸烟想吸烟的时候，可能会情绪比较烦躁，再就是一个缓解情绪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这个深呼吸放松法，就是先深吸气4秒钟，然后屏住这口气，再憋4秒，然后再慢慢的往出呼气，这样重复5个轮回，就是快速的能够放松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再就是可以自己主动的去转移这个注意力，比如说烦躁的时候可以跟家人朋友聊聊天啊，听听音乐，或者是看看手机短视频，其实都是可以的，就不要自己在那坐着，因为自己在那独自坐着独处就最容易诱发这个触发烟瘾了。
1: 嗯，那你像这种、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戒烟成功之后、
0: 嗯、
1: 我又复发了，是不是烟瘾会更大呢？
0: 嗯，那要看他的这个复吸量。有的人可能就是这个戒烟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又复吸之后有种报复性的吸烟。
1: 哎，对，
0: 就是像那个我们就是减肥一样，报复性的这种进食，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尽量还是在让他把这个戒烟这个过程维持住，
1: 维持住，不要再复吸了。
0: 我们不管是家人呢、朋友、社会，其实对他都就是一个给他提供一个帮助，还是可以坚持下去的。
1: 你现在有刚刚也说了，就是烟的种类很多，现在还有电子烟。
0: 嗯、
1: 有人说，哎呀，我吸电子烟就是。这个很健康，但这个电子烟是不是真的很安全呢？用不能不能用来辅助去帮助大家戒烟呢？
0: 嗯，其实电子烟也不安全，也不是我们就是推荐的一个常规的戒烟工具，但是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一个过渡。
1: 嗯，
0: 就是但不适合于这种长期吸烟这么一个长期依赖，也不能作为这个戒烟的一个方案。
1: 嗯，
0: 电子烟呢，它首先它是不燃烧。嗯，它没有焦油，没有一氧化氮，这对于就是咱们之前普通的这个卷烟来说呢，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它依旧有这个尼古丁，因为它有这个，尼古丁之后释放之后，它才能缓解这个症状嘛。它雾化这个过程呢，因为它高温，还有产生一些甲醛呐、乙醛，包括重金属，还有一些就是有那个特殊，就比如说像咱们水果味啊，什么特殊味道的，它会释放一些香精啊啥的，也会损伤气道。它这个二手气溶胶也会影响就身边的人，它也是一个有害的二手烟雾。嗯，然后像，我们呢，就是如果在门诊有一些患者可能过来咨询这个戒烟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可能会一线治疗方案，可以推荐他用这个尼古丁的贴片儿、尼古丁咀嚼胶，他通过一个缓慢释放来达到一个慢慢戒烟的目的。还有就是可以有一些口服药，比如说，氨尼克兰、贝塔酮这种药物来进行一个辅助性的治疗。但是这种呢，一定要到戒烟门诊见过就是专业的医生评估之后，才能
1: 也不能瞎吃，是不是？
0: 不能自己随便吃。
1: 所以说，想要戒烟的朋友呢，如果自己就是没有什么正确的方法，没有下定不了决心，可以去咱们医院去咨询一下哈，我怎么去科学的戒烟，然后帮助大家去戒烟成功哈。那看看时间啊，节目的最后了，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吸烟者和听众朋友们说的呢？
0: 对吸烟的那个患者来说呢，希望呢咱们放下手中的烟，即使呢善待自己，也是守护身边每一个人，拒绝烟草，要远离电子烟，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呼吸自由。公众大家呢，一个清新的空气才是生活本该有的味道，共同营造一个无烟的美好环境。一定要提醒身边的人远离烟草，这个善意的劝阻也是一份温暖的守护。
1: 嗯，听完李医生今天的专业讲解哈，相信大家对于烟草的危害、二手烟的隐患以及科学戒烟的方法呢，都有了更加清晰直观的认识。那戒烟啊，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对于自己、对家人、对家庭健康最大的负责。少一支烟，多一份健康；少一缕烟雾，多一份安心。也希望大家呀，从今天开始呢，能够从当下做起，主动呢远离烟草，拒绝二手烟，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守护着自己和家人的清朗呼吸，平安健康。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喂，阿敏啊。
2: 好的，书记，这都周末了，你还回家吗？
1: 正收拾东西呢，天黑之前肯定到家。
2: 你抓紧。

0: 啊，水杯一直盼着你回来呢。
1: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哎，乖女儿，爸爸快了快了啊，马上就回。
1: 你说要陪我一起去手术的，大人说话要算数啊。
2: 当然了，爸爸说话算数。
3: 陶书记，陶书记，不好了，梅英摔伤了。
2: 什么？怎么回事？
3: 我们几个去找水，梅英从山上摔下来了，
2: 人呢？
3: 正在送县医院呢。
2: 周敏啊，村里出了点急事儿，我先去处理一下，回头再说。
3: 走走。
4: 广播连续剧《山乡来信》第二集。
5: 来来来，
6: 抬起来，
5: 来来来，
6: 抬住，
5: 轻一点啊！
6: 美英啊，小心啊！
5: 美英，
2: 美英姐，坚持一下，
6: 快做手术室，拉一下。
7: 把下面，下面点的。
2: 美英姐，美英姐，你可要挺住啊！
5: 美英，
2: 你要挺住啊！
5: 挺住啊！
6: 快做进手术室。
5: 哎呀，都怪我呀！忘记提醒他，你看看，结果出事了呀！
2: 哎呀，桂生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哎，天光说，美英姐在哪里摔伤的？
8: 北山。中午突然下雨，路滑，人掉下沟里去了。
2: 哎呀，美英姐是心里着急呀、啊，找不着水源，你说我们……哎呀，
8: 陶书记啊，你就别想村里的事了，赶紧回家看看。这里有我们呢！啊，
2: 对呀，这美英姐还在手术室呢，我怎么能离开？现在，
8: 哎，这里有我和桂生，
2: 对对对对，
8: 家里人在这儿盯着就行了。哎，陶书记，你不是要陪女儿去南宁手术吗？赶紧回去吧。
5: 回吧，回吧，陶书记。啊，
2: 行吧，有情况，随时联系我。哎
8: 哎，你快去，快去。
9: 阿明，
10: 哎，您怎么回来了？嗨，村里不是有急事吗？
9: 别提了，村里有人摔伤了，我跟着去了医院。
10: 严重吗？
9: 手臂骨折了，正在手术呢。菲菲呢？睡了吗？
10: 刚睡着。你回来的正好，下周一正好一起去南宁。
9: 我回来就是想见你们，再回合川去。
10: 回河川？周末了不休息吗？
9: 哎呀，农村哪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呀？村主任为了找水源进了医院，我这第一书记离开的不是时候啊。阿敏啊，我知道这两年我在乡下，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很辛苦。我
10: 陶鹏，我跟你说，你不是救世主，你也不用可怜我啊。可是斐斐是你的亲骨肉吧，他的心脏病随时都会要他的命，你知道吗？
9: 啊，知道
10: 知道吗？
9: 知道，我知道。阿敏，
10: 斐斐他经常的做噩梦，醒来他就抱着我就说，妈妈，我害怕手术，怕疼。
9: 阿敏，阿敏，阿敏，你听我说，
10: 听什么听啊？你的心是不是肉长的？你心里只有父亲，没有我们。你走吧。
9: 阿敏，阿敏，阿敏，我心里有你们，我会村里处理完一些事马上回来，我保证。
5: 美英啊，开门呐，开开门。美英，不让我进门，我就睡门口了。
2: 桂生哥，在外边露营呢。
5: 呀，陶书记啊，不要笑话我啊。
2: 是不是又喝了两盅？
5: 哎呀，一点点。

0: 那就是自找麻烦。喝水龟的水都多少年了，那还不是一样过呀？
1: 你这贫困户的帽子刚摘下来才几天呢，就有这种想法？
0: 我们农民啊，知足常乐，这是农民的本分。
1: 歪嘴和尚念歪经，这不是知足常乐，是目光短浅。你想想，如果找到了水源，不但能喝上干净的水，灌溉问题就全解决了。哎
0: 呀，陶书记，那是你们干部想的，对吧？和我有什么关系？
1: 那行，你就在门口睡吧，我走了。
0: 陶书记，要不然我去村委会给你挤一晚上。
1: 我床小，挤不下。
0: 哎呀，我睡沙发就行，沙发。陶书记就一晚上。
1: 那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
1: 明天跟我上山去找水。啊？
0: 哎呦喂，美英都摔成那样了，还找啊？
1: 你到底去不去？
0: 好吗？好吗？我去，我去。
1: 美英姐，哎，你这伤还没好，怎么就出来干活了？哎呀，
0: 美英，你这是干啥呢？
2: 你看看这烂橘子，全都是烂橘子，卖又不得价，吃又吃不完。哎
1: 呀，这太可惜了。
2: 哎，陶书记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想再去山上转转，看看能不能找到水源。
2: 还找啊？
0: 陶书记，你看看啊，我们家美英都不同意，我看还是算了吧。
2: 去，你还有脸回来？昨晚没让你进门，你又去灌黄汤了吧？是不是啊？
0: 我没有再喝了呀。你不让我进门，陶书记拉我去村委会睡了一晚上。哎
2: 呦，陶书记呀，你心眼太好了，你管他干什么？
1: 美英姐啊，桂生哥是心疼你，他答应啊，今天和我再上山去转转。
0: 对，我答应了，我们上山去找水，你呢，在家就收拾果树吧。
2: 一个大男人，你早应该干点正事了。
0: 我又不是村干部了。
1: 走吧走吧。
0: 哎，陶书记等我，
1: 快点。
0: 陶书记，你看这漫山遍野的竹林美不美？
1: 桂生哥，你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喝酒，很久没进山了吧？
0: 对呀，我跟你说，一进山啊，我就有感觉了。
1: 什么感觉？听美英姐说啊，自从承包了十亩柑橘，手里有了几个闲钱，你就整天知道喝酒。哎呀，
0: 那当初决定种柑橘，我就有意见。你想想啊，我是祖辈编花竹帽的，他叫我去种柑橘。
1: 桂生哥，你原先是个手艺人啊。
0: 对呀，当初美英天天等着我的花竹帽，可是现在呢，花竹帽挂在墙上，你美英姐看都懒得看。哎呀，
1: 美英姐是嫌你小富即安，我们好不容易脱贫了，应该往前走，不能原地踏步，不是？
0: 往前走，可怎么走啊？
1: 刚才你也看见了，美英姐糟蹋橘子，多心疼啊！种植不成规模，抗不了风险，大家的积极性很快就没了。
0: 陶书记，你说的太对了。现在啊，施肥打药还在其次啊，最要命的是上市的时候，一窝蜂的上啊，来收柑橘的老板呢，那拼命压价，结果，大家辛苦一年，钱没赚到。
1: 所以啊，只有扩大规模，才能抱团取暖。
0: 可是，怎么才能扩大规模呀？
1: 我在想啊，养牛能委托，种果树，能不能委托呢？啊？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办合作社呀，办柑橘合作社，和牛司令的香牛基地差不多。
0: 合作社，不是这个牛是有腿的，那牵过去就可以了。果树是长在地里的，拿不。

0: 能去呀，这怎么委托呀？
1: 哎，各家各户用各自的柑橘果树入股，抱团取暖，合作经营，风险共担，按劳取酬，按股分红啊，
0: 这行不行啊？
1: 肯定行。知道我们合成有多少户种柑橘的吗？32户，光你家就种了500多棵，其他人家平均100-200棵。要是能集中起来，灌溉、施肥、销售一条龙，效率也提高了，还能抵御市场风险，大家赚得更多。
0: 哎，陶书记啊，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觉得合作社挺好的。哎，可是从哪儿开始呢？
1: 就从找水开始，找不到水源，什么都是假的。
0: 啊？为什么呀？
1: 办合作社提高效率，就得上水肥一体化设备，这没水不行啊。
0: 哦，怪不得你着急忙慌拉我上山呢。
1: 哎，今天你可是帮着美英姐过来找水的。美英这个村主任叫她想不想，就看你的了。
0: 可是，水在哪儿呢？啊，我们土生土长在这儿，这山里有什么我都知道呀。
1: 嘘，别说话。
0: 嗯，
1: 你听，
0: 嗯，
1: 什么声音？
0: 风声啊？
1: 不对不对，这是水声。
0: 哦，你说这个我晓得了，是水声，在下面。
1: 哎呀，就在这儿。哎，这有个洞，哎，看到水了。
0: 哎呀，这杆老泉水早就有了，我们以前上山啊，还在这儿投过水喝呢。
1: 啊，你的意思是，这水可以直接喝？
0: 当然可以喝了。可就是水流不够大，那牛鹅泡尿都比它大，
1: 哎，不用啊！你想啊，既然有泉眼，下面就可能会有水，通地下河都不一定啊！哎呀，这下有希望了，
0: 是吗？可是，那怎么办呢？这全是石头啊！
1: 我们赶紧请打井队过来勘探，打井，
0: 打井！哎，对耶，我怎么就没想到呢？陶书记还是你脑子好使，走。
2: 20多天后，打井队传来好消息，钻井120多米，打到了地下河，出水量能够达到每小时25立方米以上，大家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3: 美英啊，
4: 啊，
3: 你真要挑头搞合作社呀？
4: 嘿，当然是真的啦，人家陶书记这个点子多好啊！哎，现在水源有了，等水管铺到村里，上了机器，哎，合作社就能办起来了。
3: 我不同意你去啊！
4: 嘿，你爱同意不同意，除了那花竹帽，哎，什么都放在你心里呀、啊？可那个能挣多少钱呢？
3: 美英，我不是和……哎呀，我是心疼你嘛！我们家500多棵树还不够你忙啊？你想累死啊？
4: 哟，你要是真心疼我，你就帮帮我呀！
3: 我不管，
4: 我就知道你不管。行，我去找别人商量。
3: 哎，美英，你干什么呀？不是，美英，你找什么呀？
4: 呀，我那张银行卡呢？
3: 啊，你那上头没钱了啊？上个月买种子、化肥、农药，也就剩个1800块钱了。
4: 嘿，找到了。我说的是这一张，
3: 哎，
4: 里面还有10万呢。
3: 哎，你给我，那是给儿子留的结婚用的，这可不能动啊！
4: 哎呀呀，都是火烧眉毛了，先提出来应应急。
3: 不行，你给我，你给不给？那是儿子结婚的钱，不能动。
4: 谁给我们？
3: 哎
4: 呦，
3: 哎，文英，你回来！
5: 什么？还要交钱？美英啊，
4: 啊，
5: 入社的时候你可没说呀。
4: 田广说，不是交钱，是凑会费买设备。
5: 不买那设备不行吗？
4: 不行，田广说，你看哈，我们要把这几十亩果园连片施肥浇水，效率就提高了呀。要不办合作社干什么？
5: 这10万也太多了，我只能出5000。
4: 田广说，5000不够啊。
5: 不够，不够那就别搞。
4: 田广说，现在引水管马上就要修到家门口了， 当初说好的一起出力的呀，不能遇到点困难就不干了，是不是啊？
0: 一家子的亲兄弟早晚还要分家呢，啊，现在又要合起来，我看呢，长不了。
4: 家父。
6: 哎呦，刘主任。
4: 哎呀，家父，
6: 哎，
4: 我找你是商量点事儿。
6: 哦，说吧。啊，
4: 陶书记正在盯着打井引水工程
6: 啊，
4: 等水一通，合作社就得上设备。那台水肥一体机价格是30万，我们入社的每家每户凑点钱。
6: 啊，每家多少啊？
4: 1万。
6: 1万？
4: 啊，
6: 哎呦，可真不是个小数啊。
4: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县里镇里都支持，你不放心我，你还不放心上面吗？
6: 哎，不是放心，哎，放心。这样吧，我，美英主任，要不我就先不入了。
7: 美英，钱没凑齐吧？
0: 我说的没错吧？哎呀，要我说呀，你们这一步迈得太大了，大家跟不上。找到水源，全村喝上自来水，那就该知足了呀。合作社得慢慢来。
4: 人家陶书记的扶贫工作都结束了，为了合作社的事儿又留下来，还推迟女儿手术的时间，不都是为了毛男人吗？我们能辜负人家一片心吗？
0: 哎呀，他女儿的手术可耽误不起啊。
8: 梅英姐，梅英姐，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4: 什么好消息？
8: 王书记给上级打了报告，县里特事特办，决定从月桂扶贫资金拨付30万给我们合作社。
0: 哎呀，
4: 真是太好了。
8: 哎，明姐，这是喜事啊，你怎么反而哭了？
0: 就是
4: 啊，陶书记，你本来都要回县里了，还留下帮我们搞这个合作社，没有你这事真的办不成。
8: 明姐，千万别这么说，是王书记和上级给力。
4: 对，哎，
0: 陶书记，你女儿的手术可耽误不起啊。
8: 你放心吧，耽误不了。
0: 哎呦，
9: 哎呀，
0: 这就是那个花了血本买的机器呀。
9: 啊，我说那个机器啊，我觉得好冷贵的哦。
8: 没见过呀。
5: 梅英，
4: 哎，
5: 这就是那个宝贝机器？
4: 对，叫智能水肥一体控制机。
8: 它呀，把灌溉和施肥合在一起，智能配对肥料和水，采用滴灌技术，节肥50%，节水40%，省工省力，还效率高。
9: 哦，这机器管用，难操作，难操作。
0: 梅英，
4: 哎，
0: 这个。智能怎么控制啊？
9: 就是啊，
4: 来来来，您看啊，在手机上就这么轻轻一点，就能按要求分时分片轮灌作业，
8: 还能高科技标准化种植，柑橘产量肯定会增加的。
4: 哎，我查过了啊，增产率是30%左右。
9: 哇，这么
5: 大情况，好牛逼哦！
0: 哎，鬼生，鬼生
3: 啊！
0: 跟你商量商量，
3: 说有啥话你说。
0: 那1万块钱的会费，我现在能不能补上？
3: 这个你得跟美英商量，我做不了主。
0: 美英是你老婆，你好说话吗？以前呢，都怪叔见识短。
3: 叔啊，你自己说去吧。
0: 嘿，这还是我亲侄子吗？你
4: 这
0: 哎
4: 呀，这是田管叔啊。
0: 哎，美英，
4: 你俩就别嘀咕了。
0: 这你看看看，
4: 答应了。
0: 这还是美英的这识大体吗？你们这
3: 对吗？
4: 哎，设备先进，哎，大家都看到了吧？哎，革命不分先后，谁家？

0: 这套设备啊也可以发挥作用了。
1: 好啊，双喜临门呐、
2: 啊！是啊，王书记，王书记，哎呦，
3: 谭大爷，
1: 谭大爷，您也来了，
2: 我来了，来了。
4: 慢点，慢点，
2: 王书记啊，哎，你说的太好了。这真是双喜临门呐！王书记啊，啊，河川村世世代代喝地头水柜里的水，现在呢，终于喝上自来水了。哎呀，我想了一副对联，表达一下。

0: 王书记，哎，您来拧开关。
1: 那还得是美英来啊，哎，
2: 一起来，一起来，
3: 来来来，一起来，
0: 一起来，一起来，
4: 自己来，
0: 一二三。喂，阿敏啊，怎么了？
5: 奶奶犯病了，要提前手术，你赶紧过来啊！啊！
3: 周敏，周敏，
6: 你还知道来啊？
3: 赶上最后一班动车，废病了，
6: 转到监护室了，现在不让进。
3: 手术怎么样？
6: 医生是说很成功。
2: 肥肥的命哪里比河川村的事重要啊？
3: 你别这么说，我没想到肥肥会突然犯病。
2: 没想到你早就该回来陪孩子了。两年多你一直在乡下，我没抱怨，我一个人照顾孩子我也没抱怨，可孩子心脏手术人命关天，你在哪儿呢？你
7: 麻醉前，菲菲还在问：“爸爸来了吗？”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啊，知道吗？你，
3: 对不起，阿敏，对不起，对不起。
8: 陶飞的手术很顺利，陶鹏照顾几天女儿，又匆匆赶回河川村。
1: 梅英，
2: 哎，
1: 我们来了！哎，
2: 梅英，快坐，快坐，
9: 桂
2: 生，泡红茶。
9: 梅英，我来了。
2: 哎呦，
10: 谭大爷也来了。
11: 大爷，住新房子习惯吧？
9: 习惯，习惯呐。现在我白天啊到基地去上班，晚上回到新区啊喝茶打牌，美着呢。
1: 你还去生牛基地上班啊？
10: 哎呀，谭大爷养了一辈子牛，经验丰富，是个宝啊。我现在聘请他当了基地的顾问。
11: 你给大爷开多少工资啊？
1: 开多少钱？
9: 反正比我养牛挣得多。
0: 哎呦，这么热闹啊。
2: 陶书记，
12: 陶书记，就差您了。
0: 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儿啊？
12: 你们看这是什么？
10: 哎呦，这不是县里统一发的扶贫档案袋吗？
13: 还有个这个。
12: 对呀，都快两年了，这还是陶书记刚来的时候给我们贫困户立的档案。大家看，前面是我家的住房条件，有几头牛，家电有什么都记着呢。哎呀，后面就是全村的了，每一页我都拍了照片做了记录。你们看，第一页就是陶书记跟我们一起种柑橘。
1: 第二页是收录，
9: 这张是我坐轿子搬家的。
10: 这是香牛基地成立仪式，
14: 这是自来水通水。
0: 哎呀，美英姐，美英姐，你这是让大家来忆苦思甜的吧？
10: 对呀，有什么事儿，美英你就直说吧。这是什么事儿？
12: 哎，那天做肥套，跳施工戏。我们编了戏词《十送党恩》我们过去是敬鬼神，现在是感党恩。你们说，党的最高机关是哪儿啊？
1: 党中央啊！
2: 党中央啊！对呀。
10: 美英，
12: 哎，
10: 你想干什么？
12: 我呀，我想给党中央写封信。
13: 啊！党中央写信？
15: 党中央写信？
14: 党中央写信？
12: 对，给习总书记。写封信。
13: 哎呦，回说对
15: 人家总书记那么忙，
13: 就你们，人家总书记多忙啊，哪有时间看你的信啊？
15: 是不是？
0: 鬼城哥，等等等等，我这脑回路有点跟不上啊。明姐，你说 要给总书记写。

0: 心。
1: 对，这两年多，河川尝到了精准扶贫的甜头，保南人都脱贫了，得给总书记报个喜呀！
2: 哎，好啊！
3: 哎呀，这好是好啊，可美英啊，你说咱写什么呀？
4: 就是，
5: 对呀，写什么呀？啊，
1: 这一本本档案里面记得，一字一句，都要给总书记说一说。哎呦，
4: 那得行，
2: 好。
6: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7: 3、2、1，点火！
8: 点火！
9: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6: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10: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1: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12: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3: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6: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草原再远，也远不过游子的思念，长调再长，也唱不完对阿坝额济的牵挂。今天袅袅余音，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散落在马头琴声里的乡愁和毡房里飘出的亲情。无论你此时此刻啊，在草原还是异乡，希望今天的草原歌声能够带你回家。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席慕容的诗，乌兰托嘎的曲，一句父亲曾形容草原的清香，母亲总爱描摹那大河浩荡，道尽草原儿女对血脉根源的眷恋。这是游子回望故乡时心头最先涌起的旋律。

额吉是蒙古语里最温暖的词，母亲。接下来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修饰，只用最干净的童声，把对母亲的思念唱到每个人的眼眶都发热。梦中的额吉。

鸿雁南飞，游子北望，琴声忧伤，草原上缱绻的乡愁。马头琴一响啊，就是对家最沉默也最为深情的告白，来自呼斯楞的鸿雁。

成长后离乡，才懂得儿时在母亲膝下听过的歌谣有多么珍贵。接下来这首《额吉的草原》，歌唱的是额吉守望的草原，也是每个孩子记忆里最初的春天。

相比前面我们听到的这几首浓烈的思念，天边更像是一声轻轻的叹息，想念一个人，一片草原，一匹马。愿你在旋律里边看见心中那片回家的天边。

听过了这些熟悉的有点淡淡忧伤的旋律啊，不知道你是否想起是阿巴教你上马的手，还是额吉奥奶茶的灶火。草原的歌从不只是旋律，它是血脉里长出来的根。好了，朋友们，我是森林，愿你想念的人都在身边，愿你想回的家就在归途，下期再会。

0: 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洗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城市的灵魂，文明呢是城市的底色。近年来呢，呼伦贝尔始终是深耕本土的文旅资源，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创新赋能精神文明建设，让地域文化魅力与城市文明风采相交辉映。
1: 就在前不久啊，第22届的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呢是圆满的落幕了。那咱们呼伦贝尔的本土文创品牌憨乎文创就带着自己独具草原风情的羊毛毡原创的作品亮相了，在国家级的文化舞台上也是大放异彩呀！不仅让呼伦贝尔的文创走出了内蒙古，走向全国，更成为了传播地域文化和彰显城市文明的鲜活的载体。
0: 没错，从匠心传承传统羊毛毡手工技艺，到打造萌趣鲜活的原创草原 IP， 再到借力呢国家级平台拓展全国市场，憨乎文创呢用这个创意与坚守，让草原民俗文化呢可以说是焕发新生，也为我们的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有幸啊邀请到了憨乎文创的企业负责人王亚萌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同来聊一聊文创背后的草原的故事，来分享一下参展文博会的收获和感悟，共同来探寻本土文创如何去传承文化根脉，助力文明传播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今天的嘉宾憨乎文创的负责人王亚萌。
2: 大家好，
0: 欢迎您。非常感谢哈，您是刚刚参加完这个深圳文博会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直播间。首先呢，还是邀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憨乎文创这个品牌吧，它创立的时间多长时间了呢？包括这个品牌的创立的初衷，核心的定位是什么呢？
2: 憨乎文创呢，最早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研发产品的，那么这个憨乎文创的品牌门店呢是已经第4年了，然后我们在一开始做的时候是想通过设计去告诉远方的朋友，然后我所看到的我们内蒙古不一样的风景，还有我所感受到不同的民俗。当时在19年的时候就开始给大家去写信或者写故事，然后去传播，然后告诉哇，我们这有很哇塞的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欢迎你们来。所以说现在我们的核心定位也是要用文创讲好呼伦贝尔故事。
0: 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产品当中体现出我们呼伦贝尔的地域的特色，甭管是民俗也好，包括美食可能也能跟这个文创相结合，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手工艺品啊，包括这个非遗的一些项目都能够跟文创相结合。
2: 对，非常多元化。
0: 是，就跟这次似的啊，咱们这个深圳文博会，咱们主要是以这个羊毛毡的这样的一个手工技艺来亮相的。
2: 是的。
0: 那是不是很多外地的朋友他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甚至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2: 对，大家还是蛮好奇的，然后他们就会问啊，这个是织的吗？然后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疑问，然后我们就给他去解释讲解，然后再告诉他，给他就是我们这个来自于内蒙古特殊的技艺，它的传承，然后它的呈现新的现代化的方式。
1: 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这个展店了，是吧？
2: 对，
1: 当时就是去参展的时候，这个就是去参观咱们这个展区的这个朋友多吗？
2: 很多，而且要谈合作的人也有很多。
0: 大多都是外地的朋友，是吧？
2: 对，
0: 省外的，
2: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然后有我们的消费者，然后也有一些是大家都是在做文创，然后他发现啊，原来还可以通过这样的品类和这样手工艺的方式来呈现不同的 IP， 他们有很多也想做他们自己的 IP 的故事。
0: 那么这个咱们憨乎文创呢，其实是代表咱们呼伦贝尔本土的一个品牌，然后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国家级的一个文博会。怎么想到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为什么要这次拿这样的一个产品来亮相呢？
2: 其实我们也是想要走出地域，然后面向全国，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们的本地好物，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全国性的 IP 的属性的故事来推广的。
0: 那因为据我们了解哈，这个咱们的文创产品有很多品种品类，有很多项目， 就是说为什么这次一定要拿这个羊毡羊毛毡，它是最新研发。

0: 出来的吗？
1: 嗯，这个是我们有一个主题的故事和主题的门店，然后现在来主做这个羊毛毡。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羊毛毡它有一个特殊的属性，它是有很好的可塑性嘛。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呢，它做了一个 IP， 然后这个 IP 叫杨小汉和他的朋友们。
0: 嗯，
1: 然后通过羊毛毡的方式加上我们的这个 IP 方式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传播。
0: 嗯
2: 嗯，这个也是实际上是依托于咱们草原上的这个小羊为这个它的原创的
1: 对
2: 啊形象了。像咱们之前的话肯定是参加过很多届的或者是很多次的这类的这个文博会哈，每一次的这个文博会咱们是不是都会拿出一个很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新的想法去参加这样的文博会来宣传咱们的呼伦贝尔呢，宣传呼伦贝尔的这种文化呢？
1: 是的，就是我们是一直在这几年一直在做创新。你像咱们之前的时候在做文博会，我们都是以介绍民俗和故事的文化属性的产品来做的。那么这一次独特的就选择了我们这个羊毛毡的手工艺，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式，而且它也是跟着顾客他期待的步伐，然后哇又有新的东西进来，他们会很惊喜的。
0: 嗯嗯，就是你说到了，就是咱们的一些这个文创产品，它都是有一个故事，是吗？
1: 对。
0: 就你刚才说的这，他的小伙伴们，他的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朋友呢？
1: 其实我们的 IP 也是来自于咱们那个草原生态的一些原始生态的这个生活。那么我们选的这个主角呢，叫杨小憨，就是因为来自我们大草原的羊，它是有温顺治愈，然后还有一些纯粹的这种品质在。那么他的朋友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大力马，这个大力马就是一个元气特别欢乐，能带给伙伴欢乐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还有牛胖胖，牛胖胖我们当时就是说他脾气很火爆，但是他又守护了他的伙伴。然后包括我们来自于咱们大森林的驯鹿嘛，这个驯鹿我们也做了一个呆呆鹿的形象。那呆呆鹿呢，它就是非常有包容性，大家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冲着它来，它会去帮助大家去调节。就是这样的 IP 呢，一个是来自于我们草原生态，我们真实感受到的这些动物，另一个呢，它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团队的人物摄影。就是比如说我们姚小憨他的爱好就是画画和做羊毛毡。那么在这样的其实我们团队里面的这个设计师，他是融合了我们多个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的。
0: 嗯，
1: 包括我说到的那个牛胖胖，他就是我的合作伙伴，他平时的时候真的会脾气火爆，但是他确实是守护了我们这个团队。就是这样的人物缩影是从我们团队感受来的。那么我们这样的设计构思呢，其实是有一个情绪共鸣，然后就是这个形象是我也是你，你快乐就是我快乐
2: 啊，实际上就是把咱们的这个产品也给赋予性格了是吧？
1: 对，
0: 赋予生命了是吧？
1: 对，你像这个杨小憨的话，我们还给他赋予了各种的职业形象。这次在文博会上大家受欢迎的也是因为这个羊他有画家羊、梦想家、警察羊、消防羊，就是不同的职业都给他赋予进去。然后那么大家看到哎我是老师，然后我要买一个老师羊，然后怎么样的，就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共鸣。
0: 哦，
1: 对。
0: 那我看到你手里拿这个，就是我们这次亮相这个文博会的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
1: 对。
0: 那它这个羊的脑袋是一样的吗？就只是身体这个服装不一样
2: 啊，都是
0: 好可爱
1: 的。对，
2: 这是警察羊是吗？
1: 对，同一个羊，然后但它的装扮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像这个是警察的帽子，还有它的这个。对对对，原性的东西，像这个我们就叫做梦想家，这个其实是比较受大众市场欢迎的，就是虽然不是职业，但是它是梦想，它就戴一个小睡帽，然后身上有星星，就是这样一副很舒适自我的一个状态。
0: 嗯，
2: 像咱们这种职业一共设计了多少款？
1: 目前已经设计了有12个职业了，
2: 12个职业，
1: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职业需要融入进来，比如咱们今天的记者朋友，我们是下一步一定要研发的。
2: 好，
0: 那要在这个
2: 很期待，
0: 是羊身子上面这个扎出来一个对话筒或者摄像机。
1: 好，可以了。
2: 能不能问一些就是比较这个专业的一些秘密哈？这属于这个秘密了。就是像这样的这个羊毛毡这个制品，咱们是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吗？
1: 对，是的，
2: 嗯，都是咱们是有自己的这个技师，然后就是专门去制作这个产品，是吗？
1: 是，我们这个流程是这样的，我们先是首先是设计师设计 IP 和形象，设计完之后会由我们专业的全职的设计师来打样，就是把这个样品做出来，做出来之后他已经总结完里边的技艺的一些操作的细节和步骤，然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整体的培训。 我们其实每个月都有招聘兼职的手工艺人，然后给他们统一培训，在现场呢就把这个技法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之后呢，
2: 嗯，
1: 大家就可以领订单，
2: 嗯，
1: 然后我们就是，
2: 哦，
1: 你比如做一个产品是多少价格，然后我们需要100个还是200个，
2: 嗯，
1: 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说我可以领取多少个，多长时间交货，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2: 嗯，
1: 那么这些兼职的手工艺人呢，他们是持续在我们这里领订单的。
2: 哦，嗯，是这样的。
1: 现在已经有上一期的时候已经有50人，我们接下来这一期现在是有80个固定的兼职的呼伦贝尔人来做我们这个产品。
2: 这都是手艺人。
1: 对，都是手艺人。
2: 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像非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手工制品吧，它需要的就是说打出来的这个牌子，就是因为是属于非遗，它可能用时间就比较长了。
1: 嗯，
2: 咱们这个因为最终的话咱们还是要商业化的哈。
1: 对，
2: 这个东西的话能够满足咱们这个商业化需求，这个大批量的这种生产吗？
1: 嗯，目前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也挺紧凑啊，就是我们整个自己的这个店铺的口碑也蛮好，
2: 嗯，
1: 然后大家其实一直在赶工来给自己的店铺供货，包括有好多要合作定制的人，我们都说要等我们这个模块做好之后拓展到更多的人之后才能给他们进行下一步的合作加盟。
2: 嗯，
1: 那么咱们现在区别于传统的这个非遗呢，其实是我们做了一个现代化的市场化对接。
2: 嗯，
1: 你比如说以前的可能我们这个制品它是衣服呀或者是帽子呀这样的制品比较多，
2: 嗯，
1: 它是纯实用性的，那么现在文创性的东西它就可大可小。
2: 嗯，
1: 你像这些小挂件的话可能我们用个半小时的时间或者一小时的时间它就能完成，
2: 嗯，
1: 那么它的价格也不会很贵，又能让很多就是喜欢羊毛毡这个品类的朋友就随手就能带走了。
2: 嗯
1: 嗯，然后大家可能做这样的一个季件它流转性比较大的话就能给他有持续的订单。
2: 嗯，
1: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2: 良性循环是吧。
1: 对对。
0: 你看同样都是这个羊毛制品哈，有的这个大的或者小的，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不同行业这个小羊小憨那个形象，你看他拿的手里是一个手掌这么大的一个球，当时咱们设计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到底多大？
2: 嗯，
0: 是大一点小一点，这个有考量吗？为什么一定要手心这么大？
2: 这个是当摆件是吗？
1: 对，因为这个是桌面摆件，然后同样的这个款系列的我们其实还有挂件，
2: 嗯，
1: 那么挂件的话就是比它小
0: 小一点，
1: 整个一号的，然后这个就是可以挂在包上随处携带的。
2: 哦，
1: 然后像摆在桌子上太小了大家看不到嘛，然后就又会设定这样子的
2: 啊，这就属于系列产品了实际上。
1: 对对对，
2: 是吧。哦，
1: 是的。
2: 咱们这次去这个深圳参加这样的一个文博会，咱们带去的就是这个品类大概能有多少，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吗？
1: 嗯，是的，就是我们有带冰箱贴，就是大家随手可以买的，然后小挂件小摆件，还有我们有设计那个旋转木马那个稍微大一点的产品。
2: 嗯，
1: 然后这些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结合了一些实用性的像笔筒啦，
2: 嗯，
1: 或者是杯垫啦，就这样的一些小产品。
2: 嗯，
1: 然后其实大家去了之后都要现场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现场好像也不太够卖，要留一些样品，
2: 嗯，
1: 然后给大家一起来传播来观看的。
2: 当时在是咱们有考虑过就是现场会有这种就是想要购买欲望的这样的顾客去这个参加吗？
0: 哎，对。
1: 嗯，是有的，因为每年的文博会都会有一些顾客会现场购买。我们是也有多带一点。
2: 那有没有就是某一样的这个咱们的作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抱有太大的希望说大家会喜欢，但是去了以后突然之间发现大家竟然喜欢这样的这个产品，有没有这种的突然之间杀出来的黑马？
1: 也有。你看，比如说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产品，它就是一个马上发财系列，然后我们就设计巧妙的设计了一个它这个可以旋转，然后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对，就是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小型的产品嘛，但是没想到大家都会喜欢，然后它的购买率还相对于来说更高一些，
2: 大家竟然喜欢这个了。
1: 对对对，喜欢。
0: 你看它也是这个羊毛毡制品。
2: 对，
1: 对，
2: 今天拿过来的这些制品基本上就都属于羊毛毡制品了是吧？
1: 对，拿的羊毛毡的多一点。
2: 嗯，
1: 然后还有我们那个新品的艺术家绘画的这个系列。
2: 嗯，
1: 对。
2: 其实你看到了就是汉湖文创呢，实际上他们多年来呢一直是在这个致力于原创作品，我们也希望呢是在通过了这个艺术家和这个专业人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构思，然后一个就是这个文化的一个传承，然后把所有的一些制品呢实际上是能够体现出咱们呼伦贝尔的特色，也能 能够展示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色哈。
0: 对，
2: 现在的就是这些产品实际上我觉得是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都会比较喜欢。
0: 嗯，是。而且呢你发现就是在就是很多像这个亚盟这个团队当中啊，就是年轻人是很多的，他们的思想可能很跳跃，或者说很符合大众一些审美。
2: 对，
0: 那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碰到一起很聊得来小伙伴一下子就碰出这个火花了，
2: 嗯
0: 啊，然后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共鸣，然后觉得啊这个产品特别好或者怎么样。
2: 对，
0: 其实咱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会来迎合我们大众的一些喜好，是吧？
2: 嗯，
0: 就是大众化的一些产品，包括还有自己特别的一些产品，都要有。
1: 会的，会的，都是。因为我们这个团队也年轻，然后我们也能 get 到，然后年轻人他们需要
0: 喜欢什么，
1: 对，
2: 嗯，
1: 会根据大家的诉求，然后去研发一些相对的品类的类型，
2: 嗯
1: 嗯，虽然都是 IP， 都是讲故事，那你至少是他喜欢拿什么带什么，我们就可以配套的来输送给他，他才能更多的了解嘛。
2: 嗯，咱们现在的这个主要的受众群体，咱们有计算过吗？大概会维持到哪个年龄段呢？
1: 嗯，大概其实是十几岁到四十几岁这样的一个状态，
2: 跨度还是蛮大的，是吧？
1: 蛮大的，然后是更多的聚焦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刚好有了就是上班刚开始有了这个工作，然后但是还没有太多生活的重担，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群体会更喜欢我们这个品类的产品。
2: 嗯，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更迎合一些这个社会上啊或者是市场上的一些东西，他们都追求一些比较新意的东西哈。啊，这个东西我感觉有新意有个性，能够突出我的这个特色来，然后我可能就会相对来说的话比较持续的去关注它，然后去购买它。咱们现在的话就是设计出来的产品也会这么去进行市场调查，然后去迎合咱们的受众吗？
1: 嗯，其实是我们所有的产品的内核都是来自于咱们的草原森林和民俗，然后但是有了这些基础的之后呢，我们会进行年轻化的改良，去讲故事，然后让我们的产品有故事有文化，然后好玩又有趣，这样的话才能更受他的欢迎，他才能更愿意去了解他背后的故事。
0: 嗯，是，就有的时候咱们会想，如果咱们是正常消费者的话，咱们可能有疑问，就是这个亚盟他这个创作出来这些产品，他为啥就能有人喜欢呢？
2: 对呀，
0: 啊，
2: 他为什么是这个形象呢？
0: 对啊，有的时候你看你们就是有一些创作新的这个IP 也好，这个产品也好，投入到市场之前，可能自己也会担心，会不会有人喜欢，会不会这产品就有点这个落单了，或者怎么样，也会有这担心，是吗？
1: 嗯，也会有的，而且我们其实根据这个市场预测之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预估，然后什么品是能相对于爆一点，但是同系列的，你比如这个旋转小马，其实我们做了三个，
0: 做了三个，
1: 对对对，它还有那个带翅膀的粉色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马上有福啊，或者是这样的系列，但是就是马上发财，它就在这个三个里面爆了，
0: 脱颖而出，
1: 嗯，对对对，所以说这。它会有不同的市场反馈，就算是同系列的产品也会有的。
2: 嗯，
1: 那么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其实这个产品研发的过程中呢，也会去想着，来自于我们草原的民俗的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的感受，以及我们对生活的感受。
2: 嗯，
1: 其实更多的是，如果我们自己觉得很惊喜，那么我们创造出来这样惊喜的内容的元素的话，其实顾客也会有共鸣，他们也觉得很惊喜。
2: 嗯，咱们大概就是有多久能够创新一次，有新产品出现？这算过咱们这个周期吗？
1: 嗯，就是设计师是每天都在创新，然后他们创新了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生产环节。
2: 嗯，
1: 生产环节的话，大概就会有一个10到15天。嗯，能达到一个生产的这个循环。那么因为有好几个设计师每天都在有创新嘛，所以说不停的时段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新品
2: 啊。每周都会有新品，这样的话，
1: 对对对，
2: 这个频率还是很高了啊。
1: 嗯，很高的。是的。
0: 那咱们的设计师他们之间有分工吗？
1: 嗯，
0: 就是他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类别这么分工？
1: 嗯，你像因为我们通过这个产品的品类，我们做了三个店铺目前，那么我们的每个店铺里都有他自己独立的设计师，然后这个设计师呢会围绕自己的这个我们定位，你比如说是 第一个店我们是要输出城市文化的，它就是更多的是讲文化故事的。
0: 嗯、
1: 那么像第二个羊毛毡的这个定位，我们是要讲 IP 的。那么这个设计师就会围绕这个 IP 的性格，然后相对于出这种萌系化的产品。
2: 啊、
1: 哦，对对对。
2: 那我们也是需要把这个设计师派出去，然后采采风，增加一些灵感吧。
1: 嗯，

0: 那的一些民俗，比如篝火，这么给制作出来。
1: 对，
0: 你包括现在刚刚你说到了这个小篆的这个小码，可能是也会符合大家的这个情绪价值。
1: 对
0: 啊，他可能除了了解啊，呼伦贝尔大草原有这个辽阔的草原，有这个树，
1: 有了一些比较好的寓意，
0: 对，有一些情感价值在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个我既能够知道了啊，我们这个呼伦贝尔有这个羊毛毡的这个手工技艺，
1: 对。
0: 然后我还挺喜欢这个小马的形象，然后他还挺好，寓意挺好，能马上发财呀、什么实现愿望啊，我觉得就会满足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理需求。
1: 这个也是咱们设计师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就是最希望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了，是吧？
2: 对，大家就是设计师，我们原来设计的时候是关起门来设计的，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有门店，整个团队包括有电商啊、门店、销售啊，还有设计师，我们都是关联在一起的，然后大家会得到一个正向的反馈，什么东西顾客比较受欢迎，或者是顾客有时候会给我们正反馈，他们会提出来我想要啥然后我们的店里的人就会反馈给设计师，顾客想要这个，大家就去搞
1: 就是现在也有这种定制了是吗？
2: 会的，他提出这个品类之后，我们是整个去评估研发，研发出来之后大家一起来购买，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给这个粉丝一个就是互利，就是比如这个是你提出来的，我做出来之后我要送你一个这个原创给你因为是你的提议，
1: 对你的想法啊，我们也会采纳了。其实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做文创的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吧，就是他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因为就是想要把一个品牌真正的打出去，其实这个工作还是挺难的，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像大家就说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哈这个亚萌说的好像挺简单的，但实际上背后的这个辛酸别人都不知道，是不是亚萌？
2: 对，
1: 有没有那种就是叫什么笑但是实际上心里正在这个哭泣的这种状态？
2: 会有吧，大家每个，因为我们每个岗位的人，然后其实都有面对不同的自己的这个压力，你比如设计师板块，即使你不督促他，他也想做出爆款的。那如果真的有哪个产品做出来之后确实市场反馈不好，他其实也会压力很大。包括我们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方向上，就是大家有会有迷茫期，我想做好，但是我怎么才做才能好，怎么做才能把它变成一个成体系的，然后能受到市场欢迎的这样的产品，是更多他的思考。
1: 其实对这个设计师来说压力挺大的，是吧？
2: 对对，大家都向好嘛，但是压力也是动力。
0: 是啊，其实我们会说到就是羊毛毡，它其实是还是要回到这个内容上哈。它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个我们匠心啊，这个工人们一针一针这么给扎出来这个产品。但你看呢，有一些我们说市场上的这些文创产品，它比较是属于这种快销产品。你像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一条流水线下面出来就会产生很多很多这个大量量产它。但你怎么会就是想到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一针一针扎出来的产品，然后跟对
1: 这样的产品
0: PK 呢？
2: 因选择羊毛毡的这个载体呢，它是因为它首先它是最贴近草原的，由我们草原原生态衍生出来的一个材料，那么这个材料呢，它又有一个很好的可塑性，就是就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的产品吧，然后它的广泛性很大，它可以做艺术品，就是咱们也可以做这样的小产品，也可以做实用性的，像帽子啦、鞋子啦、衣服啦，然后实用性的产品，所以说它的延展性还是很大，对于我们做设计做产品来说是一个最好的材料，在我看来。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投入到市场中，其实是能够给草原手艺的一个市场化和活态化的一个传承，然后带动了我们很多的农民的就业，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动力吧。然后想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20多人的自己的团队，但是通过我们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又带动了我们呼伦贝尔那么多人参与进来，能做订单，而且它只是一个起步，你接下来可能 我们预计今年会有500个人的兼职。
1: 嗯，
2: 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团队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1: 嗯，因为刚才亚萌也提到了哈，说实际上呢，就是想要把这个作品进行量产的话，他们其实是需要很多的一些手艺人参与其中的。咱们会时常的会关注这样的一些手艺人，然后呢，也会把他们请进来，然后让他们呢去帮助咱们共同去努力。那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也是

0: 在这个像这个属于非遗的传承上面，然后还有带动就业上面，然后是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咱们这受益了呢。
1: 对，是的，从去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妇联组织的经贸协作的项目，当时就培训了60多人，然后给到了一些人订单，然后后续呢我们又跟互助村联合，然后给大家的村民妇女进行培训，然后让他们就是年龄大的人可以做一些基础的内核的小的订单，然后到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常态化的招聘，每个月的时候我们都会招聘100人，然后给这100人进行培训，然后大家适合做订单的人就会留下来，我们长期给单。那么其实没有留下来的人，有的时候他们也涉足到了这个行业里面，然后去做自己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拓展性还是很大的。
0: 最开始的时候有考虑过说有一天会带动这么多本土的人一起去参与这件事吗？
1: 一开始没有 IP 成型的时候还是没有想到能有这种效果的，是把这个产品真正的落到市场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反馈之后，才逐步的把这个就是人员的这个链条给组建起来。现在其实也是一个第二年嘛，做这个产品品类的是一个初期的阶段，但是一切的市场反馈都是向好的。
0: 其实这个真是很不错了哈。
2: 对，那咱们还是再来聊回来这次参加这个深圳的文博会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哈。这个可能刚才您聊到也是受到了当地的这个客商啊，包括这消费者的一致青睐，甚至有一些这个产品就是没有想到它就爆款了哈。那你去现场参展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包括就是大家对这个产品的一致看好啊，包括这个合作，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比较长远的计划什么？
1: 其实我们在现场的话还是非常惊喜的，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没想到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品类的产品能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你包括我之前有反馈说有100多个人，然后要求合作，是这种，但是在这个就是后来我们在这个洽谈的过程中也进行过一些筛选，我们就有了一个清晰的定位。有的时候就是包括之前有好多人合作，他们想做定制嘛，那么我们自己要往这个品牌往下怎么做，然后其实是有很好的在这样的一个交流过程中，我们自己清晰的啊，我们要做品牌，我们还是要讲内蒙古故事，即使咱们合作的话，我们也是以这种品牌输出的方式然后来合作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去筛选了这里边的一些优质的客户，然后去给他们做一个整体的品牌输出。
0: 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想到说我能参加文博会的时候把自己的定位也给确定了，是吗？
1: 是，而且这个很好的一个方面就是文博会它是一个大的平台嘛，那你像全国优秀的知名的品牌，类似于泡泡玛特呀、北京的兔爷呀，然后很多很多做 IP 的这个他们都到了现场去展示。我们其实在参展也在看展，在看展的过程中我们能了解到他们是怎么来做品牌的，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和方向上的一个定位的确定，这个特别重要。
2: 相互交流，
0: 对，互相学习，然后之后才能进步嘛，对吧？
1: 对，其实是有跟头部的一些像朱炳仁同，就是专门做非遗国内很知名的这种品牌在一起的，让大家都去做了一些交流的活动，然后去做了品牌的宣讲，然后我们是学到了。
2: 就是在他们身上也是会有一些借鉴的。
1: 对，会的，
0: 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其实对于咱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借鉴的一个好的途径了哈。就是让自己呢就是能够定位好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然后呢再把自己的这个产品呢能够真正的就是给它做一个未来的一个规划，我觉得这个是咱们最大的一个收获了。
1: 是的，第一项收获就是这个。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想要坚守某一样的这个传统文化，其实挺难的。你像咱们汉红文创，就是这些年的话，一直是在这个非遗的道路上一直在走，然后呢也一直在努力。现在呢是选择了这个羊毛毡制品。那如果说想要把这个羊毛毡制品做大， 或者是做强，甚至是把它就是真正的走出咱们呼伦贝尔，走向全国，咱们再说大一点，走向国际。那咱们是不是也需要一些这个创新和融合？咱们在这个创新和融合上面有没有一些就是现在比较关注的点，或者现在打算怎么做呢？
1: 首先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品牌上面。如果是只是做复制的话，它是就是达不到咱们说的走向全国的。然后要讲好我们的原创的创新，这是第一步，这是一个原创的东西，然后原创的 IP， 它有了自己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能得到市场的持续的认可和关注。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标准化的这个过程，因为手工艺嘛，你说大家都知道手工每个都不一样，那么但是如果它的每个的品质都不一样，会有差别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就要一个品质的把控，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就是手工艺人这个团队怎么样磨合下来，能让它达到一个可持续的手工量产，对，能让有一个稳定的这个资源供进来，它才有可能扩大的可能。对。
0: 你看这个手艺人其实想要发展挺难的哈。
2: 对，而且你看哈，我们这个每次生产出来的这些是不同的这个手艺人去做出来的产品，那肯定从这个颜色上我觉得最起码有一些区别，但是大差不差的都是可以咱们最后通过一个检验呢，
0: 咱们有质检吧，
1: 有的有的就是培训成员和质检成员然后都是有的，
2: 就面向市场之前我得先检查一下你这个行不行啊，对得起我们消费者。
1: 对，
0: 那咱们有没有就是这种淘汰下来的这些产品，这些产品最后怎么办了？
1: 就是有时候会作为伴手礼送给大家然后有的时候会个别的会返工吧，然后返工结合，然后再去想办法。但实在是不行，如果质量不过关，像我们刚开始去做产品的时候，肯定是有不过关的产品，那就只能就是自己处理了，
0: 自产自销了，是吗？
1: 没有办法了。
0: 我们都知道这个羊毛毡哈，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接触过羊毛毡，但有些朋友不太清楚这个羊毛毡的这个
2: 制作方法，
0: 对它的这个原理哈。这个羊毛毡，咱们得请这个亚萌来给咱们仔细的讲一讲羊毛毡的这种材质，它怎么能够制成各种各样的这个产品？
1: 现在咱们最多的就是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是针毡，第二个是湿毡。然后这个针毡呢，就是那个针它是一个独特的，也就是羊毛毡的戳针，它上面有那个倒着的刺。然后呢，羊毛它本身是个纤维，它是有不同的融合的，你通过不同的这个针来回扎的过程中就能形成它一个稳固的状态。那么湿毡呢，其实是需要加入那个肥皂，然后用这个肥皂水的方式，你不同的去给它打磨，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很结实的效果。这样的产品呢，它其实这两个技法它也是适合不同产品，你比如小件的产品你用针毡来戳，然后大件的产品就需要湿毡去打磨。
0: 大家说这个羊毛，大家说知道是什么样的，一根一根的哈。这个变成羊毛毡之后，它怎么就变成一片了呢？实际上，它就这个叫做毡化，是不是？
1: 对，是的。
0: 你看，其实这个咱们就是草原上养的羊啊，长的这个羊毛，最后呢，它能把这个羊毛制成这个工艺品，甚至是这个食用品。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草原上的这个非遗的其中一项了。那就是在汉呼文创的这个叫什么手艺人的手里吧，他们呢更焕发了一个新的光彩，
2: 对，新的生机。
0: 对，
2: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吧，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和我们的亚萌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0: 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有关于这个羊毛毡这种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做客我们节目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韩湖文创的亚萌。那亚萌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前往这个深圳的文博会之后啊，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然后呢，他收获了什么样的这个心得。其实呢，作为韩湖文创，可能对于我们海拉尔的朋友来说，呼伦贝尔的朋友来说，并不这个陌生啊，它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了，而且呢，它的一些特色产品呢，也是很多朋友喜爱的这个小玩具了。
1: 嗯，
0: 很多朋友甚至啊，不仅仅是有自己的挂件，有自己的摆件，它可能还有自己特色的小帽子。

0: 啊，甚至是小衣服都是出自于韩湖文创的哈，所以呢，就说可能很多朋友会更关心，那韩湖文创等到这个继续发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别的这个产品，就是能够冲出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没有更多特色的这个产品，甚至是系列产品，这个能够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1: 是有的，你像咱们最开始定位的时候做的就是草原文化的输出嘛，你像我们所知道的之前有做到的一本呼伦贝尔，然后让通过这个一个本子，然后了解到我们各个景区，然后开门蒙古包，然后传递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然后包括 AR 的冰箱贴，让它通过一个小件就能了解到我们这儿的大米风景。那么这样的一个是区别于手工艺的一个系列。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年又做了一个重点的系列，是叫艺术家画家系列，然后新做了一个店铺，叫做画家笔下的文创店。那么这个文创店呢，我们就是用了跟本土的画家进行合作，然后将他们的原画的作品也有拿到我们的二楼的店铺做一个整体的画展。那么同时呢，这些原画呢，我们又衍生出系列的文创，在一楼可以进行售卖。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其实是更有一个艺术定位的提升，区别于我们原来做的这个小产品的系列，然后能让大家通过艺术画展的方式了解这座城市，然后更有品味，更有生活的，然后去走进我们的呼伦贝尔。
2: 嗯，那这个画家的这个画作的话，它主要体现的是咱们当地的什么风景吗？还是什么？
1: 嗯，有风景，有民俗，然后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还带了一个我们艺术家绘画的这个明信片，这个是我们的黄文刚老师他的作品，他做的是民族团结一家亲。那么
3: 这个明信片好大呀，比咱们正常的这个明信片稍微大一点，
1: 是
3: 不是？
1: 对，因为这个尺寸的大小呢，我们也是根据画家的作品来定的。像这个里面呢，因为他的人物比较多，然后细节为了看得更清晰，我们就会做得大一点。然后除了这样的有民俗的故事的话，还有我们大美的风景，然后草原风光的，然后包括还有我们有合作的维嘉老师，然后他是来自于森林，然后画驯鹿系列，其实咱们本土的很多人也都知道他，他也有很高的就是对于民族研究的这样的艺术价值。那么他的作品也呈现在了我们的展厅里，能让来远方而来的客人在第一站这样的一个画展中间就了解了这个地方的文化。
2: 嗯，其实通过这个画作来体现出咱们当地的这个人文呐，包括自然风光是最直接的。
1: 对，
2: 你包括在一些画作当中，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这个机场，或者其他一些公共场所，就是包括有很多外地游客的这个场所，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画的一个展出。
3: 对，
2: 然后它这个画作底下会标一句话或者是一段话来解释一下这个画展现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特别好。
3: 对，
2: 你包括刚才我们的亚萌拿到的这个明信片，也是底下有一行字儿，是吧？
1: 对，民族
2: 说的是
1: 团结一家亲系列，然后叫欢腾的草原。
3: 你看欢腾的草原，实际上
1: 这样的。
3: 对，这个是一个篝火节是吗？
1: 对对对，那达慕的一个现场的活动。
3: 啊，你看，就是对于这个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呢，他实际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作之后，可能就很直观的就了解了啊，原来他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节日，然后他这个节日的时候大概的这个内容是什么？所以就说这个真的挺好的。
2: 对，那这个明信片的展示是它跟这个画作是颜色是一比一还原的吗？颜色
1: 是的，是还原的。
2: 啊，这个原画的颜色就是这样的。粉色、红色，这各种颜色的，
1: 对对对，很接近，很接近。而且这个原画就在我们展厅里，然后也邀请你们去看一看。
3: 就是上面咱们可能是在进行展览，然后下面如果朋友们有喜欢的，你可以买一个纪念品回去。
1: 对，然后除了这样的就是明信片的产品，还有很多其他系列的产品能够应用到它生活中去的。
3: 你刚刚就是拿了一个就是带小画框的，这个也是这种的是吧？这
1: 是
3: 一系列，
1: 就是真老师也是真迹，他自己真的画上去的这种小产品。然后这个是一个冰箱贴，也可以当一个小画的摆件。
2: 就是这个画它就是手工画的，
1: 手工画的，它是一个水彩，你可以看到这个真实的质感。
3: 雨涵一定要看一看
2: 啊！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画框的质感就挺好，这个木质啊，然后还很沉。
1: 对对，它的感受还是蛮好的。这都是我们一个新的系列的。
2: 那一般老师会画多少幅这样的画作呢？不会就是一个样子一个吧？
1: 也不会很多呀。
3: 这个也不能量产，是不是？
1: 创作型的，对，因为老师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嘛，他 要创作他的大作品参展作品、
3: 嗯、
1: 然后其余的时间做一些小作品，因为也能让大家都能带得走。
3: 嗯，不知道这个朋友们如果说看视频的话能不能看到这个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幅画，然后可以当做冰箱贴、
2: 嗯、
3: 但这幅画呢它不是这个一比一缩小的，而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大师
2: 就画这么大，
3: 就画的这么大，
1: 对对对，
3: 这个是真的挺好的。如果有喜欢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更有意义一些了。就当时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系列呢？
1: 嗯，就是这个，因为大的画展的这个作品有好多也是我们收藏，或者是老师要留着个人参展的，
3: 嗯、
1: 就是不一定都能售卖。
3: 嗯，
1: 那么大家又很喜欢你的这个作品和很喜欢你的风格，
3: 嗯、
1: 那么我就跟画家老师去商量，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些小的产品，能让大家随手带走。
3: 嗯，
1: 然后就衍生出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不同材料、不同尺寸的这样的一个
3: 画作了作品。像这样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有考虑过吗？就是会有多少这个我们的这个绘画老师能够支持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呢？
1: 其实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反馈。我们这个新店呢，就是从装修到现在开始开业之后，也就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已经有11个老师已经参与进来了。然后这些老师参与进来之后，又有很多其他的老师现在也过来洽谈，然后想一起去合作做这件事儿。那么我们做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因为我是学美术的，然后我的导师，我看到我身边的导师和很多的画家，我是被他们感动到。他们真的有的人用毕生的精力去搞创作，但是市场化的对接有的时候又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艺术家如果去自己去搞市场化对接，他可能他有限的时间就不能来搞创作了。
3: 嗯，
1: 那么我们刚好在做文创嘛，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说哎，咱们可以去做这样的尝试，也是让这个艺术走进市场化的一个平台，然后也为画家提供了这样的渠道，但是同时也提升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艺术作品。
3: 嗯，这个也是一条道哈。嗯，
2: 哎呀，聊到这些，就是我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邀请过这个亚萌来做客直播间，和咱们大家来讲啊，你发现了吗？他是一个特别包容性很强。我说的这个包容，不是说是这种咱们俩这个关系这种包容，是这个不同行业的、
3: 嗯、
2: 不同这种这个从事这个
3: 文化
2: 这种的这种包容。你看他除了做自己产品之外，他可能还会考虑到另一个层面。
3: 对
2: 啊，就业呀、啊，包括能够让这个艺术家们在这个不再搞这个商业化的同时，能够有自己的更多的时间去融入到创作。那这个事儿，其实你就帮他来对接，或者是从中间做一个中间这样的一个环节。
3: 嗯、实际上就是一个平台，一个桥梁。
2: 对，
3: 嗯。
1: 其实我们最开始做这个门店的时候，没有想到它能成为一个画展呐、啊，或者是这样的方式。嗯，没想到我们真正做的时候，这些画家特别特别支持我，就是真是无条件的就参与进来了、
3: 嗯、
1: 然后反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艺术调性和很好的一个小型的这个规模吧。
3: 嗯，
1: 然后这也是我感动的，就是我愿意为画家搭平台，然后画家愿意相信我，这个我也很感动。
2: 双向奔赴、嗯、
3: 对，有他们的这个支持，相信咱们的这个工作能做得很好了。但是现在咱们说到了，你这个是需要去商业化的，那有没有顾客吃这一套呢？咱们这个商业化给转变的怎么样呀？
1: 嗯，其实我们这一个月以来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反馈、
3: 嗯、
1: 然后不管是游客来，还是说咱们本土的这个就是海拉尔人来了之后、
3: 嗯、
1: 都会给我们好评，说你们这个做的蛮好的，你一定要加油然后说你真正的那个客人远方而来之后会喜欢你们的产品的，大家会、
3: 哦、
1: 嗯，就比如说现在传统形式的一些东西已经很多了，他会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很新颖，
2: 对，创意在里面。
1: 所以说有了大家这些鼓励之外，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年轻化的团队，我们又有电商的人员，然后又有一个整个的这个设计的人员，我们也在想通过我们自己设计师的努力，将艺术和文创之间的这个结合，这个我们有市场经验和人员，我是有信心的。
3: 嗯，你看艺术非遗文化，所有的这一切，实际上就是现在亚萌就希望能把这些所有的都给融合到一起，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文化呢能够传播出去。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一些从事咱们这样的一些这叫什么文创工作的朋友、
2: 嗯、
3: 可能大家都是在共同的努力。有的人呢可能现在找到正确的路子了、
2: 嗯、
3: 像亚萌。

0: 一样，有的人呢可能还正在摸索当中。那我们也是希望吧，就是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呀、奋斗啊，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收获和结果。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是汉湖文创能够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当中，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呢给大家展现。
1: 对，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的亚萌能不能用一些这个寄语来，为我们本土的这个文创产品，或者为你自己，或者你的团队未来说上那么几句话呢？
2: 首先给我们团队成员说吧，因为大家走在一起，然后共同做一些喜好的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然后像刚才也提到，有各有各的压力，但是我们整体的团队文化就是要输出快乐和自由的。我们有一个短语叫做"自信、成长、友爱、幸福"，然后这是我们整个团队一个追求的。所以说，一个是我们团队自己先快乐起来，然后同时是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顾客也快乐起来。然后其次呢，就是给我们做文旅行业或者是一些小伙伴们的一些建议。然后，咱们之前有一句话，我那个合伙人总说啊，他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就是虽然很难，但是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坚持和自己的方向的话，那就一直做下去，然后总会有不同的收获，能看到曙光的。
1: 是，方向很重要。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持之以恒，一定
0: 是。
1: 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和未来。
0: 对，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呢，今天这个亚萌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心得哈，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其实本土的文创人吧，他们的自己的匠心和这种情怀，也能够就是通过亚萌看到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文化传承和文明传播啊，他们都是属于新生力量，而且他们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1: 对，你看一件小小的羊毛毡文创哈，也是承载着草原千年民俗的一个底蕴，也彰显的是呼伦贝尔的一个文化。文化自信，更是以这个我们以文润城、以文铸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了。
0: 从草原深处到文博舞台，从传统的手工艺到时尚的新文创，汉湖文创呢，其实让更多人看见的是我们呼伦贝尔的文化之美和文明之韵。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哈，未来呢，能够有更多的本土品牌能够破圈出彩，让我们的家乡文化走向更广阔的田地。
1: 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亚萌做客直播间。那么今天的聊聊呗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2: 再见。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7277。 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
1: 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74031-2034。
2: 饭好啦！
3: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
4: 宝宝等急啦！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比宝宝也夹一块儿。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74031-2034、158-0747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欢迎来到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君。就像我们这首音乐作品一样，叫做 Hope you enjoy the show。 希望各位呢在这次时刻能够欣赏到我们这里的音乐，因为的确那目前我们选择听音乐的这个方式是非常之多的啊，无论是在自驾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居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 APP 软件或者手机呀，或者家里的这样一个高级音响来收听音乐。但是非常感谢你在这个时间依然选择了用广播的方式来收听我们带给您的这段音乐。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宪华带来的 Hope you enjoy the show。

觉得在一天的哪一个时间段听音乐是最让你感觉到惬意和舒适的？有人可能会选择在清晨的时候放上一点轻松的音乐，有可能会是在这样午后休闲的时间哈。但是当然还有很多人可能在午间的时候会有一个午睡的习惯，或者是在傍晚啊。当然也有人会选择在凌晨深夜的时候。

这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也好，歌手也好，板顿兄弟带来的上个世纪，上上个世纪的哈，恋曲1990。然后其实这样一首歌呢，在今天听起来依然好听。如果说你听到了一些属于你的父辈甚至是隔代的那样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你依然能够喜欢，那一定证明着你对这样的歌曲是有自己的一种欣赏能力。再或者就可以评辨，也就是说你可能成长了，长大了，有阅历了，然后能听得懂或者说愿意来听这样的歌。那还有一种途径就是你可能会愿意和你的长辈和你的父辈然后呢做一些这样的交流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他们那个时代的有些东西你会很容易接受。我忘了走过多少秋，来自于不二 Double D 的

人这一辈子，该走的弯路，该吃的苦，该撞的南墙，该掉的陷阱，这些一个都少不了。没有一点压力，你就受不了了。你给我支棱起来。

0: 回家。
1: 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带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或者说在一种什么样的境遇之下，你听到了今天我们这样一期节目呢？下面一首歌来自于张磊，人生。

月色，星光溢彩。恰如你无畏的关怀，杏花开，明媚春来，叹人生，苦乐这几载，喜无常，几多无奈。新的你无畏的关怀，心释怀。

0: 其实，无论在某一个时代当中，你会发现那些快乐指数最高的人，他们就是在任何一种时代背景之下都能够快乐地从事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那一群人。就是你会发现，在各种变化当中，他们不受任何影响，然后始终有自己的坚持和自己的坚守，然后做着一件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这样的人，他们的幸福指数会比很多人高出很多。你是这样的人吗？
1: 天地有道道，好比浪涛。
0: 王鹤也带来醉酒的熊猫。

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在各种信息的这种充斥之下呢，可能很容易产生一种焦虑的情绪，因为我们获取各种各样的可能正面的、积极的、负面的很多消息，通过各种各样的 APP、 手机当中的软件，然后呢有一些信息内容可能就会对你产生一种影响。你是怎么来克服这样一些我们把它叫做污染性的信息对自己造成的二次伤害？最近关注到一条消息，据说是在美国的一家法庭呢，就裁决了，就是各种这样的软件当中的这些社交平台的信息，损害了年轻女性的心理健康，然后他们提出了这样一种诉讼。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手机当中的很多这样的内容对你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呢？

0: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曾经有一个钻石的广告，叫做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其实我们就在想，这个世界上的艺术形式哈，包括这样的一些物质的，它有没有一种永恒的让大家一直喜欢下去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呢？比如说一首歌，一个艺术作品，一代人喜欢过了，那么下一代人会不会继续喜欢这样的艺术作品和这样的形式呢？
1: 捡起你随手丢的糖果，躲在角落。
0: 这是来自于金志文的糖果。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三名 Top 3。
1: 新歌榜上榜第三名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来自于刘宪华带来的这首 Enjoy the Show。

0: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五名 Top 5。
1: 新歌榜上榜第五名是由赖美云带来的这首《洛克101》。
2: 嘿嘿嘿嘿，每次魔法师回应闪耀的期待。
1: 好，在这里你正在收听的是999音乐榜样。那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刚刚在新歌榜上榜第一名的这首，来自于 Get the Tea 的这首《玻璃》。

彻底。作为美食的宣传 AD 呢，其实是从来不缺少那些成功的案例的。我们记忆当中可能有很早以前的那个黑芝麻糊的广告，我帮当然了，那你像作为百事可乐，他们也是总是在不断的推陈出新自己的宣传。那我们现在听到就是他们在最近吧啊新进的一首可乐产品的宣传主题曲，叫做 Alive，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鲜活，活着，存在，我看。

show is from Harry Liu. 好，我们听到下面一个作品呢，是来自于刘宪华，versatile， 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哈。小提琴自己演奏的，歌曲自己完成的，自己演唱的，就是这首 Enjoy the。

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是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歌啊。那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多少人一直在追剧，然后喜欢看电视剧呢？但是这首歌却是来自于这部电视剧，叫做《主角》哈，你有看过吗？来自于王菲。

0: 新歌榜上榜第七名，来自于韩国歌手带来的 Lemonade。 我们来继续关注上榜第八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八名 Top 8。
0: 新歌榜上榜第八名是来自于子瑜带来的这首零绝顶。

情歌榜上榜第十名，队长带来同和。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在这里给您准备的这些音乐作品。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高清晨带来的《之外》。

0: OK，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这首《怎么断句》呢？歌词座右铭，
1: 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2: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
2: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2: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3: 怎么断
1: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无论是街头巷尾、休闲聚会，还是工作应酬，吸烟的场景呢，都是随处可见的。很多人啊，早就已经把吸烟当成了一种社交习惯、解压方式，却往往忽略了呢，香烟燃烧的每一缕烟雾，都在悄悄地透支着我们的身体健康，威胁着家人的呼吸安全。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它从来都不是个人生活习惯的选择，更是潜伏在我们身边危害全家老小身体健康的隐形健康杀手。那随着全民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哈，越来越多的市民呢开始关注吸烟带来的健康隐患，但生活中依然存在着老烟枪戒不掉、吸烟解压不伤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等错误的观念哈。那每年的5月31日呢，也就是昨天，是世界无烟日。为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海乐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李丹丹做客直播间，带着大家呢重新正视烟草危害，科学戒烟，健康生活的真正意义。那首先，请李医生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市海乐区人民医院呼吸危重科的医生李丹丹。
0: 嗯，刚刚我也说了哈，昨天是世界无烟日，那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首先应该关注哪些呢？
1: 2026年的5月31日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今年的主题呢，主要聚焦是青少年群体，强调远离烟草，就包括咱们传统的卷烟，还包括电子烟，对个人健康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倡导呢为青少年创造一个无烟成长的环境。现在呢，青少年群体他们是烟草行业虎视眈眈的下一代消费者，更是咱们全社会希望的无烟未来的一个希望所在。我们今年的无烟日呢，主要是关注青少年控烟、烟草的危害科普、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防控、科学的戒烟支持、无烟环境建设，主要这5个关注点。
0: 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哈。通过主题呢，就能知道是针对于青少年的。其实青少年现在吸烟的是不是也很普遍呢？
1: 非常普遍，
0: 是吧？
1: 对，现在而且因为这个他们，一个是购物啊，还有一个网上的一个平台，大家可能这个吸烟的年龄也逐渐在小龄化
0: 啊、是这个需要我们重视了哈。那请您跟我们再普及一下，就是世界无烟日设立的初衷以及背景是什么呢？今年我们重点要倡导的又是什么呢？
1: 世界无烟日呢，主要来源于1987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6届吸烟与健康国际会议，会议上呢建议将节日定为每年的4月7日，并从1988年开始执行。但从1989年开始呢，世界无烟日就改为每年的5月31日，因为第二天是国际儿童节，希望下一代呢免受烟草的危害。
0: 哦，还有这个原因呢？
1: 对。它设计的初衷呢，也是为了唤醒全球对烟草危害的一个认知，抵制烟草行业的营销，减少这个吸烟与二手烟、三手烟，保护健康，挽救生命，尤其是守护咱们青少年的下一代。其实呢，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了，烟草危害是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每年可达到数百万的可预计性的死亡。吸烟呢和二手烟问题其实严重危害了人类健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布的剧毒物品品名表中，尼古丁属于 A 类剧毒物，如果进行一个静脉注射50毫克的尼古丁，就足够夺取一个成年人的性命。实际呢，世界无烟日无疑需要人们对吸烟无好处、烟草也是毒品的一种这个事实呢达成一个共识。
0: 那有哪些倡导呢？
1: 我们要一个呢，就是要倡导全社会共同一个关注青少年控烟。具体倡导内容呢，其实与今年的关注点大致相同，主要就是要青少年远离烟草，科学的戒烟支持，我们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协同教育，公共场所全面戒烟，社会共治无烟环境，主要也是这5个方面。
0: 我们都知道啊，吸烟有害健康，不仅危害到自己的健康，像家人呐、这种吸二手烟的呢，也是危害他们的健康哈。那吸烟对于人体最重要、最直接的危害到底有哪些呢？
1: 吸烟最主要、最直接的危害，首当其冲的当然就是呼吸系统，也是损伤最直接的部位。其次呢，像心血管系统，包括全身其他一些系统，一个直接的损伤，比如说神经系统啊、消化系统、生殖，包括我们的皮肤，还有一个自然的衰老一个过程。

0: 可以说危害很多哈。那接下来咱们就依次说一说，就吸烟对于呼吸系统的具体伤害有哪些，最常见的疾病又有哪些呢？
1: 我们吸烟的烟草烟雾当中含有焦油、尼古丁、一氧化碳，还有上百种的致癌物和一些刺激性毒物。吸烟的这个烟雾从口腔、口鼻到这个咽喉到气管、支气管、肺泡逐层造成一个损伤，且多数是这个损伤不可逆。我们就是先从系统来划分吧。我们首先来谈谈上呼吸道，主要包括鼻和咽喉部。长期的这个吸烟刺激可以导致慢性咽炎呢、喉炎。然后因为吸烟这个烟雾持续刺激黏膜，导致我们这个上呼吸道黏膜充血、水肿、分泌物增多。非常典型的症状就是长期吸烟的人可能会咽喉部有一个干痒啊、异物感，需要这个人长期的频繁的清嗓子，还会出现什么声音嘶哑这些症状。长期刺激呢还会导致这个声带增生，大幅提升了这个喉咽癌的发病风险。第二个呢就是鼻腔的问题，鼻腔呢是咱们呼吸道就第一道门槛，兼顾了呼吸啊、防御啊、感知啊、嗅觉等非常多重的功能。它核心功能还包括加温加湿，一个过滤清洁的效果，还有嗅觉，然后有一个保护反射。比如说我们闻到异味啊，或者是烟尘烟雾这种的话，我们会打喷嚏，这就是一种我们的防护能力。这个吸烟烟雾的刺激可以导致我们鼻黏膜的防御能力下降，反复诱发鼻炎呐、鼻窦炎，而且容易千言不愈。它的过滤能力也会大幅下降，导致更多的有害物质直接进入咽喉部、肺部，更容易诱发一个肺部疾病。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气管和支气管。它可以直接呢，吸烟可以导致我们的慢性支气管炎，因为我们支气管内壁有一很大很多量的纤毛，这个纤毛呢是我们呼吸道的一个清洁工，烟雾里的焦油啊会粘附或者麻痹，甚至导致这个纤毛脱落，痰液呢和异物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出，可以表现为一个常年的一个慢性咳嗽啊、咳痰，受凉劳累之后可能这个症状会加重，还可能会导致这个气道高反应，气道又变得就异常敏感，尤其是咱们这个地方空比较冷，遇到冷空气啊、异味啊，或者是这个花粉树毛什么的，就会出现咳嗽喘息，频繁的诱发一个急性支气管炎。如果这种症状呢总是频繁的发作，可能进一步就进展成了慢性支气管炎，而且这种情况也容易加大哮喘的发生。再往下呢就是肺部本身的一个核心损伤，包括肺气肿啊、慢阻肺。香烟的毒素会破坏我们里面的肺泡壁，使肺泡失去弹性，导致一个过度膨胀、融合破裂，形成咱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肺气肿啊、肺大泡。慢性支气管炎呢加上肺气肿这两种病变呢共同发展，就可以形成一个慢阻肺，是成年人致残致死的一个常见的肺病。而且患者肺功能持续衰退，包括他日常生活呀、走路、穿衣、吃饭，都会出现这种胸闷气短的症状，导致他生活质量也会严重下降。还可以导致我们的肺部感染风险剧增。呼吸道防御屏障被破坏，细菌病毒就非常容易入侵，反复发生肺炎。吸烟人群肺炎病程可能会更长，也更容易加重，重症风险也会更高。而且吸烟我们现在最致命的一个危害就是肺癌，烟雾中很多强致癌物长期反复的刺激肺组织，容易诱发细胞的基因突变。有一些国外数据研究，80%以上的肺癌发病与长期的吸烟有关，而且吸烟年龄越长，每日的吸烟量越大，它风险就越高。同时呢罹患肺鳞癌呀、小细胞肺癌这些恶性程度比较高的肺癌类型，发病概率也会大大的增加。再一个呢就是对我们一些肺部原发疾病的一个加重，比如说哮喘患者，咱们这个地方比较冷，而且有一些蒿草类的，咱们这个地方哮喘发病率其实挺高的。我们这种情况的话就会要求这个患者要严格戒烟，因为烟雾它是一种强的过敏源和刺激物，会频繁的诱发哮喘急性发作，让病情更难控制，用药效果下降。重度的哮喘急性发作呢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是可以达到一个致命的情况。还有像一些肺结核的患者，这个吸烟呢可以抑制肺部的免疫功能，延缓这个病灶愈合，提升了结核复发呀扩散的一个概率。还有一些间质性肺病，它可以加速咱们肺纤维化的一个进展，加重的呼吸困难，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0: 可以说对于咱们呼吸系统有很大的危害哈。那你像咱们每次就是有患者去咱们科哈，去看呼吸科，会不会首先就问你吸不吸烟，还是怎么就看他的病症，然后问他吸不吸烟？
1: 也是看症状吧。看完症状之后，我们也会要问吸烟，问吸烟史，吸了多少年，每日抽多少，这些都是我们的需要一个问的诊的一个内容。
0: 那你像这种吸烟史，好像说这个吸烟有轻度、中度、重度，也有这个就是程度上的区分，是不是？
1: 对。
0: 你像吸烟几年，然后频次是怎么样的？是算是轻度、中度和重度呢？
1: 我们一个是看日吸烟量。 还有一个看它的就是平均的吸烟
0: 年限，
1: 对，我们是要靠日包年这种的量来定的。这有，因为有的人，很多人他吸烟是不规律的
0: 哦，
1: 所以我们是需要问诊的时候需要很详细的来问，问完之后根据他的个人情况来定诊他是轻中度这个分度。
0: 那你像这种戒烟的程度，是不是跟这个就重度的会戒烟更难一点？就会慢慢让他循序渐进，是吧？不会让他一次性就戒了。
1: 对，这种的患者他因为烟瘾发作之后他其实是很难受很不舒服的、
0: 嗯、
1: 因为咱们吸烟大家日常生活都接受程度比较高，但其实它也是一种慢性毒品的一种、
0: 嗯、
1: 它对人的危害很大，
0: 需要慢慢来、
1: 对，需要慢慢来，
0: 对对对，
1: 我们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嗯，那咱们再回归到危害哈、
1: 嗯、
0: 那长期吸烟刚刚您也说了对于心脑血管也有危害的、
1: 嗯、
0: 那到底有多严重呢？
1: 它其实跟我们的呼吸系统其实很类似哈。烟草中的尼古丁啊、一氧化碳、焦油这些物质呢，会从血管、心脏、血液等多方面一个持续的损伤呢，它会日益渐进且不可逆。
0: 嗯，
1: 像心梗啊、脑梗啊、猝死，这都是它的一个高危的诱因。
0: 就是慢慢的循序渐进哈，并不会一下子就促进你这个病发。
1: 对，
0: 然后就是日积月累呗。
1: 对，日积月累，而且它是一个不可逆性的。
0: 那个意思跟我们说一说，到底有哪些危害？
1: 嗯，好，我们先讲一下这个损伤原理哈。烟雾呢就是损伤我们血管的内皮，我们血管内壁呢正常是一个非常光滑完整的一个保护膜。烟雾这个毒素呢会直接破坏腐蚀我们的血管内皮，内皮破损之后，像我们血液中的血脂啊或者一些垃圾特别容易附着在内皮破损的这个部位形成斑块，还可以导致全身的血管慢慢变窄呀、变硬变脆，就形成咱们常说的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1: 尼古丁呢还会刺激交感神经，让全身的这个小血管痉挛收缩，血管阻力变大了，血压长期偏高，加重一个心脏负荷。吸烟呢也会升高血液粘滞度，就是增加咱们常说那个粘滞阻力，促进血小板的异常聚集，血栓形成的风险也大幅度增加了。而且一氧化碳的结合血红蛋白能力非常强，要强于氧气，造成一个全身的组织慢性缺氧。而这个心脏和大脑是最不耐受就是缺氧的一个器官，吸烟呢是非常高危的一个诱因，可以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导致我们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生，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而最致命的急症就是心梗，就咱们常说的急性心肌梗死、
0: 嗯、
1: 因为心肌长期这个缺氧啊、神经紊乱的，特别容易诱发早搏、房颤，还有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无征兆的突发的心源性的猝死，在就中青年的吸烟人群中也比较常见，这是心脏方面的影响。我们再说一说那个脑血管吧。脑血管硬化呀，管腔变窄，大脑长期的一个缺氧，可以导致我们脑供血不足，脑功能衰退。比如说像咱们很多患者可能吸完烟之后会有头晕呐、头昏沉感，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睡眠变差。再就是脑梗，就血管发生狭窄了，加上这个血栓呢或者斑块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吸烟呢是中青年脑梗最危险的一个因素，而且脑梗的致残率很高，易留下偏瘫、失语、行动障碍等这些后遗症，对我们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大。还有一个就是脑出血，它跟脑梗呢不太一样，脑梗呢是一个缺血性的病变，而脑出血呢它是出血性的病变，它是血管变硬啊、变脆之后，血压一旦有波动或者一些其他的情况，导致这个脆弱的脑血管破裂出血，也是一个病情非常急、非常危重、致死致残率很高的一种疾病。
0: 可以听您的介绍哈，这个吸烟真的挺可怕的，对于我们身体健康。这个心脑血管真是，你刚刚也说了不可逆的哈。
1: 对。
0: 那据说啊，就是据了解呢，就是好像吸烟和肿瘤也有一定的直接关系，是不是？
1: 是的，这个是非常肯定的啊，因为烟草烟雾当中已经检出有70多种已明确的致癌物，它可以通过诱发这个基因突变、慢性炎症的一个反复损伤、免疫抑制，这三大方面来直接诱发或者是加速我们恶性肿瘤的发生，是目前我们已知的就是单一致癌风险最高的一个危险因素。其实因为吸烟咱们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肺癌哈，它也是这关联性最强的一个恶性肿瘤。我们先面讲那个呼吸系统，所以跟大家简单介绍这个肺癌了，现在就不多说它这个原理了。还有呢就是头颈部的一个肿瘤，因为我们吸烟会经过这个口腔、鼻腔，包括这个咽喉啊、舌头什么的。然后比如说咱们这个口腔癌呀、舌癌、喉癌、鼻咽癌，这些发病的风险也是显著增高的，
0: 只要是烟雾经过的地方
1: 都
0: 有可能都
1: 会有损伤。还有呢就是消化系统，虽然我们这个烟雾经过肺部哈，但是有些烟雾和有害物质经过我们这个吸入啊、吞咽也会进入食道。而且这个毒素呢经过入血呀，造成一个消化道黏膜的一个破损，提升这癌变的概率。比如说咱们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等，还有一些恶性程度非常高的肿瘤，比如说胰腺癌，它吸烟也是它的非常高危的一个独立因素，患病的风险也会翻倍。 还有其他部位，比如说膀胱癌呀、肾癌呀、宫颈癌、乳腺癌，如果吸烟的患者，这些发病风险也一定有一定。

0: 度的上升。
1: 所以听了李医生的介绍呢，这个吸烟呢不光对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心脑血管，哪怕跟我们的这个肿瘤也是有关系的哈，大家一定要重视。那好的，让我们稍微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这个烟草的危害以及科学戒烟健康生活。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

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海勒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李丹丹做客直播间，带大家重新正视烟草的危害，科学戒烟。那刚刚咱们也说了哈，那个吸烟对于咱们身体是有很大的危害的，但是呢，其实你像家里，就是家里有人吸烟哈，对于他的家人来说呢，其实很痛恨这个事情，说哎，你怎么老吸烟呢？对身体不好呀。但是对于吸烟的人来说呢，总会找一些借口，或者是想要，这要是自欺欺人的一些理由哈，说哎，少抽点没事儿，少量吸烟真的安全吗？
1: 答案是否定的啊。那个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外权威的医学研究均非常明确，就任何剂量的烟草烟雾都有害，没有所谓的这个安全阈值。哪怕每天呢只抽一支两支，偶尔抽，这健康风险依然显著存在。为什么说那个少抽也伤身呢？因为这致癌物不会说因为减量而变得
0: 没有了，
1: 对，只要吸入呢，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损伤。少量的吸烟呢，只是说降低这个风险的幅度，但不是说就消除了这个风险。基因突变呢，慢性损伤啊，仍然是持续的在积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刚开始是少量的吸烟，然后呢，感觉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开始逐渐加量。尼古丁呢有一个强的成瘾性，很多人从每天一两支开始，慢慢的增加这个数量，最终可能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大量的一个吸烟量了。那个想远离这个烟草危害，唯一有效的方式吧，就是彻底戒烟。减量只是说降低伤害，但不等于说没有伤害。
0: 还有一种说法哈，叫做低焦油烟更健康，是科学吗？
1: 啊，这个也不科学，这是一个误区，不存在说抽这个咱们说那个低焦油啊、淡烟呐、或者是那种细的细支烟，什么低焦油烟就安全。这类香烟呢，只是会让人不自觉吸得更深呢，频次更高，有害物质摄入量并没有减少，风险呢相差也不是非常大，
0: 嗯，
1: 也是很高的。
0: 你刚刚也说细支烟哈，现在真的是以前的烟就那么一种，或者是那种卷烟的，现在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细的，有粗的，然后说哎什么上劲儿不上劲儿，劲儿大小不小的哈，那确实是，
1: 是的。
0: 现
1: 在这品种非常多，还有那个我看很多就是年轻人青少年吸的那种，就是带水果味儿啊，或者一些特殊味道的，对青少年的吸引。

0: 可能会更大。嗯，
1: 哦，那你像这种水果，因为我朋友也有这种喜的，说，哎，水蜜桃味儿，你闻闻是不是挺甜的，挺香的？哎，闻的烟味是真的是这种感觉，是无害的，但是它健康也不健康，是不是？
0: 也不健康，
1: 它就是有尼古丁，也是上瘾。
0: 对，尼古丁这些都是正常在摄入，它这个它只是很多烟里面加了一个就是那种像精油的那种小颗粒，它浸泡了之后，可能这就释放出这种味道，来掩盖了这个烟的味道。其实它这个摄入的烟雾毒素并没有减少，而且它这个精油呢，如果经过这个咱们这个雾化高温之后，它可能反倒会生成一些其他的有害物质，
1: 对，更可能更危险了哈。
0: 对，
1: 嗯，刚刚你也说了，就是少量吸烟其实也不好哈。但真的很多人都是在哎只在应酬上抽烟，因为现在你像这种社交啊，有的时候就觉得烟可能是一种氛围的调节，或者是相当于一个社交的一个必备的一个物品了哈。你知道，哎，本来我不抽烟，但是身边人给我一支，然后说哎呀来一支吧，然后这种又抹不开面子，那可能就来了一支了，这种是不是也不好？你像有人会说，哎呀，我就抽一支，可能我身体就会代谢掉了，或者是已经给它排除掉了，是真的吗？
0: 不是的，其实也不安全。现在吸烟成了很多这种社交礼仪。
1: 嗯，
0: 但是吸烟的这个烟雾虽然抽一两支，但是跟咱们前面说的，也就是它这个里面致癌物呢，会破坏我们的细胞，而且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我们
1: 并不代谢不掉，是不是？
0: 对，我们只是说可以把这个我们的烟雾慢慢可以带，但是它里面的有害物质会持续留在我们身体，造成一个细胞的损害，其实也不安全哈。同时，我们这个吸的二手烟呢，三手烟，它的这个致癌风险也不会归零，只要我们吸入烟雾，有这种。

0: 这些癌的发病风险，它的危害其实要远大于这个单一吸烟。
1: 嗯，那其实还有很多啊，就是其实吸烟吸一辈子，像这种老烟民其实已经吸了很多年了哈，然后身体其实已经造成，像你说了，不可逆的，那已经造成了损害，那戒烟还有意义吗？
0: 有意义的，戒烟什么时候都不晚，无论说烟龄多长啊，年纪多大，他戒烟都不晚，越早戒烟的获益就越大，尤其是对于老年民来说，戒烟对他的获益是更大的。第一呢，就是阻止这个损伤继续加重，及时止损，然后第二呢，就是降低这个急症的风险，大幅度减少了心梗啊、脑梗啊、突发猝死，包括大卡血等这些致命急症的发病的概率。还有就是老烟民最直接的一个就是这个获益哈。第三个就是也提升他的生活质量。很多人这长期吸烟，你看很多老烟民都是长期咳嗽，
1: 对，
0: 就说我就是吸烟吸，他自己都知道就是吸烟吸的，咳嗽啊、胸闷、没有力气、乏力，包括他这个味觉、嗅觉，吃东西没有味儿，闻东西这个嗅觉减退，他都是一些日常生活这个问题，而包括耐受力下降、睡眠不好、精神状态差。嗯，吸烟之后这些都会慢慢的有些改善的，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保护他家人，让这些人呢彻底远离这个二手烟呢、三手烟对他们的一个持续的伤害。
1: 嗯，其实抽烟哈，就是很多人都说你当初为什么抽烟？哎呀，会压力大呀，我没有精神呐、啊。就说哎，吸烟能提神解压，这种说法靠谱？
0: 啊，也不靠谱。这很多都是这个解压感觉都是尼古丁成瘾带来的一个假象，它只是个治标不治本的问题，而且还会陷入这个恶性循环。
1: 嗯。
0: 咱们感觉好像说抽烟它提神儿，其实它是一个缓解戒烟吸烟的一个阶段反应，它并非真正的提神儿。尼古丁呢，它的半衰期很短，吸烟之后的几十分钟，它体内的浓度就下降了。长期吸烟成瘾的这些人呢，他会就会浓度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像犯困呐、注意力涣散、烦躁、乏力等这些阶段反应。这时候呢，如果吸这香烟，这尼古丁快速的补入身体，它这个不适感就会消失，人们就感觉哎挺舒服的，感觉就是烟在提神。其实它只是短暂的一个缓解烟瘾发作的一个难受，但是不是提升大脑的状态。
1: 嗯，
0: 而且长期吸烟反复呢，还会损伤神经，导致记忆力啊、反应力啊持续的下降。
1: 所以这就是个恶性循环哈。当我那个吸完烟之后，过了十几分钟，然后就开始又没精神了，然后所以又吸，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反复就是烟瘾那么大的原因，是不是？
0: 对，
1: 不吸烟我就难受，我就没有精神，然后吸一支立马就精神了，所以这个时间也会越隔越，就是这个精神的时间是不是也会越隔时间越短？
0: 对，
1: 所以就烟瘾越来越大。
0: 嗯，对，是的。
1: 嗯，
0: 它这间隔时间越来越短，然后它就而且吸烟的频率就会越来越高，就造成一个反复的恶性循环。
1: 嗯，那刚刚也说了，这个说有人说解压是不是真的？
0: 也不是，它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呀、加短暂的一个就是生理的一个错觉。因为我们吸烟的时候，这个动作，你看抬手，然后一个深呼吸吸烟这个动作，再加上一个手部的停顿，
1: 嗯，
0: 其实它本身呢就类似于一种放松训练、
1: 哦，
0: 就是可以短暂的一个平复情绪的一种方式。而且尼古丁呢还可以短暂的刺激神经，就带来那种愉悦感，但这种效果很快就会消失了。但是烟瘾反复这种来袭呢，会让人比如说持续的焦虑啊、坐立不安、压力感反而会越来越频繁、更强烈，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越累呢越想抽，然后越抽越累，然后就是这么反复的一个循环。
1: 嗯
0: 嗯。其实我们想提神呢有很多种办法，就是有很多就是很有效而且没有伤害的一些替代办法。
1: 嗯，
0: 比如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深呼吸，包括这个停顿呀、这些啥的都是一种方法。比如想提神，我们可以起身活动，包括用冷水洗洗脸呐、喝一口水，往远处望一望，这也是放松眼睛的一种方式。然后深呼吸。想解压呢，比如说我们是身体情况允许情况下，可以慢跑啊、散步啊，或跟身边人进行聊天、听音乐，进行身体拉伸，
1: 嗯，其实
0: 非常放
1: 真的
0: 那种方式。
1: 解压最好的方式就是运动了，或者是听听音乐哈。
0: 嗯
1: 嗯，
0: 因为这种可以带来身体的一个多巴胺的释放，不仅带来身体这种愉悦感，还会就是也可以更健康一些嘛。
1: 对对对，所以说烟草不能真正的提神和解压哈。
0: 嗯，
1: 对。嗯，那刚刚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都知道二手烟对于家长、孩子，然后以及那个孕妇的危害其实是很大的。那你给我们普及普及，到底有哪些危害呢？
0: 嗯，因为咱们这吸二手烟，二手烟里面也含数百种有害物质，也含有几十种致癌物，它就是不存在这个安全接触剂量。尤其是咱们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啊、小朋友啊，它对这些人群的伤害其实远大于这个普通成人，而且这种危害是一个长期存在的。
1: 嗯，
0: 第一呢，就是对儿童啊、小朋友，在对小朋友的伤害其实是最深远的，它会影响孩子的那个终身发育，因为小朋友的呼吸道啊、免疫功能、心肺、神经系统 都还没有发育成熟，所以这个烟雾刺激呢，对他。

0: 他的伤害是最重的，可以导致就是小孩的呼吸道这个反复患病，比如说频繁的感冒啊、咳嗽啊，也会有一些咽炎、支气管炎、急性支气管炎、肺炎这种疾病的发生，还有就是哮喘的发病率会翻倍。有的孩子呢，本身可能没有这个哮喘，但是因为长期这个烟雾刺激造成那个气道高反应性，也会诱发哮喘。还有一些孩子如果已经患病了，如果这个长期的烟雾刺激，也会让他的这个哮喘发作更频繁，而且用药效果会变差。甚至呢还会影响他的肺部发育，因为他整体他刺激这个呼吸道，对咱们的肺泡啊这个支气管都造成一个损伤，对他的肺功能发育是受损的。他成年之后呢，发生慢阻肺啊这些肺病的风险就相对升高了，还会对他的耳部啊一些发育造成影响，诱发什么中耳炎呢，导致听力下降，反复流脓、耳痛这些情况，而且对孩子的这个神经发育和他的成长也是会有影响的。导致孩子这个神经系统损伤之后，孩子容易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包括多动啊、学习能力受影响，他的生长比如身高、体重增长也会相对同龄人来说偏缓，还有一些就是严重的急症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增加了婴儿猝死综合征的风险，长期接触呢，他成年之后肺癌呀、心血管病的这个发病概率会大幅度上升。
1: 所以说对于儿童来说这个危害是很大的哈。那还有就是对于孕妇和胎儿也是有很大的伤害哈。
0: 对于孕妇胎儿呢，其实因为孕妇怀着胎儿，所以它这个是一伤两代的事情。对孕妇本身来说呢，容易出现一些并发症，比如妊娠期高血压呀、升高症这些，呼吸系统疾病呢也容易发作，而且体质会容易变差，容易发一些其他的问题。而且因为怀孕期间呢，这个用药使用是非常受限制的，如果处理不好呢，对胎儿会造成一些影响，也会对孕妇造成一定的伤害。然后就是对胎儿的影响，比如说像宫内缺氧，容易造成宫内的发育迟缓、低体重儿，还有一些不良妊娠的结局风险可能会增高，比如说流产、早产、胎膜早破，死胎、新生儿夭折，这些风险都明显升高了。还有一些就是先天的隐患，比如说增加这个胎儿的畸形概率，孩子出生之后可能就先天体弱，容易过敏，哮喘的发病率可能会高于他的同龄人，智力发育可能偏弱，这些几率都非常高。而且孕妇长期接触二手烟，孩子成年之后他吸烟呢，患慢性病的概率也会大幅度增加。
1: 这是对于孕妇的危害哈。那其实你像有很多需要备孕的家庭来说，也是建议大就是这个父母需要戒烟戒酒的，是不是？
0: 对，因为它这个也是个长期损害的过程，它这个致癌物呢在身体里面累积蓄积，包括它这个容易就是怀孕非婚比较困难，然后怀孕之后呢也会导致一些比如像咱们前面讲的对胎儿的一些影响。其实还是建议我们就是备孕期间呢也是要戒烟戒酒。
1: 对，那其实有很多人吸烟哈，就总会跟家人说，就家人总说哎你别吸了，然后对咱们这个家也不好，他就会说我吸烟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我危害是危害我，跟你没有关系。那就这就是二手烟的一个危害哈。那对于成年家人来说这个有哪些危害呢？
0: 对成年人来说，就是主要是二手烟、三手烟都会对他有些影响。像咱们前面讲到的，像呼吸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包括全身其他脏器都会有影响。而且咱们这个大家很多都不注意这个三手烟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说这二手烟有个烟雾直接刺激，但其实三手烟呢对这个危害也很大。像我们在室内吸烟，这个烟雾有害物质就会吸附在这个，比如说我们衣服啊、墙壁啊、家具、地毯、毛绒玩具，而且这个吸附之后。吸附了之后它特别不容易释放，就是不释放的比较慢，但它在持续释放，数月都不散。婴幼儿呢喜欢比如说爬呀、摸呀、用嘴啃咬这些东西，它通过一个皮肤接触啊、口鼻摄入这些毒物也会叠加一个伤害。
1: 所以说吸烟不仅仅是对于吸烟者的个危害哈，对于家人呢以及这个重点保护这个群体也是有很大的危害的，所以建议呢大家一定要远离香烟。那还有人说啊，就是家里开窗通风是不是能够避免二手烟的危害？
0: 开窗通风呢没有办法完全避免这个二手烟伤害，只能说是减轻，但是不能根除。简单说就是烟雾它扩散的在室内扩散的慢，残留的时间久，二手烟的这个颗粒比较微小，就附着在墙面呢、家居衣物上，就是咱们说的三手烟。开窗呢可以排除掉部分我们空气之中漂浮的烟气，而残留在这些就是物品上的这些有害物质，它的会持续的挥发。还有就是要看我们这个通风的条件、通风效果。如果说室外有风，咱们室内的对流比较好，就能够明显的降低浓度。但是如果有人在抽烟的时候呢，室内没有风，比较闷热，我们只开一扇窗户，没有对流，这种情况下开窗基本上就是无效的。 而且我们有时候可能说闻不到这个烟味儿，感觉这个有害物质是不是就没有了？
1: 没有，
0: 其实也不是啊，就它已经吸附在很多这物体表面了，而且我们就是长期处在这个环境里面之后，我们的嗅觉味觉其实都是有个减退的，
1: 同化了，
0: 而且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是是是，对对对，
0: 我们适应之后呢可能就已经闻不到味道了，但它这个有害颗粒啊致癌物都是超标的，对我们老年人呐、孩子啊、孕妇还有一些呼吸道比较敏感人群影响也非常大。
1: 嗯，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你像这种
0: 其实最主要的做法就是不要在室内抽烟，就避免这个事情。
1: 嗯，
0: 我们就实在是想吸到室外吸，而且到室外通风的地方吸，不要在公共场合。还有就是如果室内真的就是有人抽烟了，我们就开窗，让它这个对流，比如说南北开窗啊，或者对向的窗户打开，或者如果有条件呢可以配合这个风扇呢向外面吹风，加速这个排烟，而且开窗通风的时间至少要30分钟以上，而且要及时清洗就是我们被烟味沾染的这些毛绒物啊，什么针织物这些。如果有条件呢可以配那种活性炭呢或者带滤网的空气净化器，来加强这个室内的空气换新。
1: 嗯，这是我们一个就对于二手烟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做法哈。
0: 嗯，
1: 那很多人都知道就是长期吸烟是对身体有害的，但是身体会出现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个信号呢？
0: 咱们也是按系统来梳理吧。其实很多早期的表现都不是很典型，都容易被当成一些小毛病来忽视掉。第一个呢就是呼吸道，其实也最高发的，比如说吸烟的人呢长期就是干咳呀，沉气有痰，声音嘶哑，活动之后呢感觉胸闷气短，有的人可能还有痰中带血丝儿，这种的话很多人就当成一个普通的感冒或者是普通的咽炎来处理了，他可能也不会在意这个事情，但其实他可能就是一个长期吸烟带来的一个危险的信号了。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心脑血管循环系统。首先可能会有的人抽完烟之后手脚发凉发麻，是因为吸烟我们损伤了血管，影响末梢的供血导致的这些症状。还有人吸烟之后可能会有一过性的心慌头晕，这是因为尼古丁就是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有波动，这也会增加我们心梗脑梗的一些隐患。再有就是口腔，我们的烟草呢持续刺激这个牙周，会就是使我们那个口腔菌群紊乱，导致口臭啊，牙齿发黄发黑，牙龈出血，味觉嗅觉这个减退，吃东西没味道，闻气味呢不灵敏，而且烟草会损伤我们的鼻腔口腔黏膜的神经，还有的人还会反复的口腔溃疡，口腔黏膜发白，这些黏膜呢长期受刺激，因为这是第一时间接触这个口腔烟雾，牙病的风险也会升高。不能当成说普通的说我上火了吧，我是不是口腔溃疡了，其实是不是啊，也是这个烟雾的一个刺激反应。还有像有一些全身症状，比如说有人吸完烟之后就像咱们前面讲的一个中间可能他会有这个吸烟提神儿，因为他感觉到疲惫了，精神变差，睡眠变差，他需要这个吸烟来反复的来刺激这个神经系统。再就是可能会食欲不好，有胃痛啊，反酸烧心，是因为有些烟雾吞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之后造成的一些反应。
1: 所以说有你说的这些症状要考虑自己是不是吸烟哈，吸烟造成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但究竟都说了啊，吸烟不好，需要戒烟。那戒烟后身体到底会发生哪些积极的变化呢？多久能够感受到这个变好了呢？
0: 其实这个反应还是挺快的，就像我们前面讲到那个吸烟的人，可能停止吸烟几十分钟就会出现这个浓度下降，其实20分钟左右体内的有害物质就会下降了，我们的心率呢血压就会慢慢的恢复正常，尼古丁就是它不会使血管收缩嘛，它收缩的效果也会慢慢的缓解，心慌啊手脚发凉发麻这种感觉也会减轻。12小时呢就体内的一氧化碳基本上就已经排净了，血氧水平呢也回归正常，胸闷呐、轻微憋气的症状也会开始的慢慢缓解，然后重点是在这个1到2周期间，这个时候的烟瘾其实是最大的，达到峰值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烦躁啊、易生气、易怒、注意力不集中等这些戒断反应其实是很明显的。
1: 就是最难熬的就是1到2周了，是不是？
0: 这个、时间
1: 坚持过去。
0: 对，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复吸。如果这个时候坚持过去呢，我们就来看1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的咳嗽呢，包括晨起一些咳痰症状会大幅度减少，我们的就是气道的那个纤毛功能在慢慢的恢复，在帮助我们的肺部进行一个清理，我们的嗅觉味觉呢也会明显的在慢慢恢复，吃东西变得有味道了，闻东西呢也变得灵敏了，睡眠质量也提升，入睡也会变得困难，夜间不容易醒。有的人可能烟瘾比较大的，睡到半夜睡眠质量不好的，半夜醒了之后他可能还会再吸两支烟。
1: 是，
0: 那这种时候啊，我们如果戒烟1个月左右的话，他这个症状都会慢慢缓解。还有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候呢，我们的肺功能可以提升约30%，像有一些人快走啊慢跑还有爬楼梯 这种气喘的症状就会逐渐减轻，血液的循环显著也改善之后，我们的皮肤气色也会变好。6个月左右的时候呢，慢性咽炎呢反复

0: 咳痰这种症状基本上就可以消失了，情绪呢也会更稳定一些，烟瘾的也大幅减弱了。一年的时间呢，我们患冠心病啊这些风险就降到了吸烟者的一半，心慌胸闷的症状发作也明显减少，而且呢戒烟时间越长对我们的身体益处就更明显。我们现在呢就是以这个一年时间为例，但时间更长可能对我们的好处更多。主要戒烟呢就是重在坚持，前一两周就是咱们这个最难熬的时间，它可能会出现口渴，然后嘴馋犯困易生气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戒断反应，只要我们能坚持过去就会轻松很多。大部分人短期内可能会因为这个戒断反应导致的一些食欲改变呢，会出现一个短暂的增重变胖了，然后所以我们只要通过控制饮食轻度的运动就可以调节，而且呢越早戒烟身体修复的效果就越好，就任何时候戒烟都不算晚。
1: 所以说越早戒烟咱们那个效果越好哈。那其实很多人戒烟都会反复的失败，就是总想戒烟但是总是失败，就像你说的一到两周那个时候熬不过去了，我就去吸烟。那最常见的原因还有哪些呢？
0: 其实主要两个方面，一个就是生理层面，就是真的就是尼古丁成瘾之后这个戒断反应就非常难熬，戒烟之后几个小时我们觉得尼古丁浓度已经非常非常低了，它就会出现这个烟瘾的症状，烦躁啊，乏力，注意力差，注意力不集中，坐立难安，睡眠也不好啦，而且想吃东西，口渴，这都是它的一个阶段反应。这一两周是反应最强烈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就扛不住了，就开始又复吸了。因为长期吸烟让大脑就是习惯了这个尼古丁的刺激，就是缺少尼古丁刺激之后就会有那种强烈的那种渴求感，也就是咱说成瘾性，单纯靠这个硬忍其实还是挺困难的，就是特别容易复吸。第二呢就是这个心理和习惯的问题，很多人把吸烟就是当成咱们说的前面说
1: 解
0: 压的一个办法，
1: 对，
0: 压力大呀，焦虑啊，比如说像咱们现在工作压力很大，加班啊，有烦心事的时候，下意识就想抽根烟来缓解一下，没有找到其他合适的一个替代方式，所以就第一时间可能就是复吸了。还有一个就是场景的一个条件反射，比如说现在固定场景，比如说咱饭后上厕所的时候应酬、喝酒、打牌、开车呀、熬夜，这些行为呢很多时候都跟这个吸烟一个深度绑定，一到这个场景就是自然而然本能的就想去抽烟了，
1: 已经习惯了。
0: 对，就是这个就自动触发了。还有一些就是外部环境的改变，就自己好像已经就是很坚定的来戒烟了，但是身边可能认识的人在一起，大家都在抽烟，说递根烟呢，或者陪抽一根，这个环境诱惑是其实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就很就是咱们常见，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复吸的原因。还有就是咱们就是聚会的时候，有的人递烟了，就是这个社交嘛，聚会中碍于情面呢，可能不好意思推掉这个别人的烟哈，就也就吸了。吸完之后，可能就诱发这个烟瘾，之后又进一步复吸了。
1: 就是这个原因还有很多哈。还真有，我身边就有一个这个案例哈，就是他吸烟吸的就是恶心了，就是吸的过度了，是不是？然后之后他就不吸了。其实这种是就是吸多了，就是对身体上有一种反应。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身体其实不想让他吸烟，是不是？
0: 因为咱们其实身体是很聪明的，我们身体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精细的一个就是一个结构，它可能有一些身体症状已经出现了之后，它可能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些不良反应的副作用，
1: 对，
0: 来抵抗这个东西，
1: 就是吸烟吸醉了。你说吸烟还能吸醉，就是迷糊呀，就像你刚刚说的，有很多人吸完之后是迷糊呀、头晕呢，他就是，然后之后就不吸了。说这也挺好，身体给你一个这个负面的反应，然后让你去戒烟，这也是个成功的案例哈。那你像这个戒烟最困难的，就是前几天哈，一到两周，那有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就是缓解呢？然后你像就是有很多人，当时我的长辈就是吸烟嘛，然后当时从我小的时候他就总戒烟，然后一戒烟呢，戒烟期间就开始买吃的，什么糖呀、零食啊，然后就是想吸烟的时候就吃零食，这种方法可不可取？
0: 其实这也是戒烟的一种方式，因为前几天是最难熬的阶段，这个时候呢咱们其实主要就是怎么说科学戒烟呢，一个就是压制这个尼古丁的戒断反应，因为这戒断反应非常难熬，所以它才容易复吸，
1: 对，
0: 再就是打断这个条件反射，其实这样话来说更容易执行一些。我们烟瘾呢就是一般话，其实它强烈的持续期只有3到5分钟，其实硬扛几分钟吧，它这个感觉也会回落，但很多人就这个过程就扛不住了，所以我们在想抽烟的时候这几分钟我们可以去做点别的事儿，其实熬过去了这第一轮咱们就胜利，
1: 分散一下注意力。
0: 对，很多人可能这个时候可能感觉会口干呢什么，因为尼古丁代谢它需要大量的水分，口干呢、嘴馋的，这都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戒断反应。所以我们平时呢，可以比如说备一些温水、淡茶水。

0: 嚼口喝，来就是缓解这个口腔的症状，来缓解这个吸烟的一个渴求感。因为很多老年人长辈，他要是长期就是通过这种吃零食、吃糖块这种的话，他反倒会增加其他，比如说那个内分泌啊、血糖药这些的一些的副作用。
1: 嗯，
0: 对，我们可以呢选择一些，比如说无糖口香糖啊、薄荷糖，或者是有一些硅胶的那种咬棒
1: 啊，
0: 来替代这个嘴里有东西这个习惯，就避免因为嘴里这个空闲下来哈，我们这个来翻烟瘾来复吸。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翻烟瘾的时候呢，站起来走动啊、拉伸呐、啊，或者原地踏步走个一两分钟，这种。话就身体很快的会来分泌多巴胺，它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个烦躁。
1: 嗯
0: 嗯。再就是呢，我们这个吸烟想吸烟的时候，可能会情绪比较烦躁，再就是一个缓解情绪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这个深呼吸放松法，就是先深吸气4秒钟，然后屏住这口气，再憋4秒，然后再慢慢的往出呼气，这样重复5个轮回，就是快速的能够放松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再就是可以自己主动的去转移这个注意力，比如说烦躁的时候可以跟家人朋友聊聊天啊，听听音乐，或者是看看手机短视频，其实都是可以的，就不要自己在那坐着，因为自己在那独自坐着独处就最容易诱发这个触发烟瘾了。
1: 嗯，那你像这种就是说这个戒烟成功之后我又复发了，是不是烟瘾会更大呢？
0: 嗯，那要看他的这个复吸量。有的人可能就是这个戒烟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又复吸之后有种报复性的吸烟。
1: 哎，对，
0: 就是像那个我们就是减肥一样，报复性的这种进食，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尽量还是在让他把这个戒烟这个过程维持住，
1: 维持住，不要再复吸了。
0: 我们不管是家人呢、朋友、社会，其实对他都就是一个给他提供一个帮助，还是可以坚持下去。
1: 你现在我刚刚也说了，就是烟的种类很多，现在还有电子烟，有人说。

0: 就是推荐的一个常规的戒烟工具，但是可以作为一个临时的一个过渡，
1: 嗯，
0: 就是但不适合于这种长期吸烟，这么一个长期依赖，也不能作为这个戒烟的一个方案。
1: 嗯，
0: 电子烟呢，它首先它是不燃烧。嗯，它没有焦油，没有一氧化氮，这对于就是咱们之前普通的这个卷烟来说呢，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它依旧有这个尼古丁，因为它有这个尼古丁之后释放之后它才能缓解这个症状嘛。它雾化这个过程呢，因为它高温还有产生一些甲醛呐、乙醛，包括重金属，还有一些就是有那个特殊，就比如说像咱们水果味啊什么特殊味道的，它会释放一些香精啊啥的，也会损伤气道。它这个二手气溶胶也会影响就身边的人，它也是一个有害的二手烟雾。嗯，然后像，我们呢，就是如果在门诊有一些患者可能过来咨询这个禁烟的问题，
1: 嗯，
0: 我们可能会一线治疗方案，可以推荐他用这个尼古丁的贴片儿、尼古丁咀嚼胶，他通过一个缓慢释放来达到一个慢慢戒烟的目的。还有就是可以有一些口服药，比如说，安妮克兰、非他酮这种药物来进行一个辅助性的治疗。但是这种呢，一定要到戒烟门诊，经过就是专业的医生评估之后，嗯，才能
2: 也不能瞎吃，是不是？
0: 啊、对，不能自己随便吃。
2: 所以说，想要戒烟的朋友呢，如果自己就是没有什么正确的方法，没有下定不了决心，可以去咱们医院去咨询一下哈，我怎么去科学的戒烟，然后帮助大家去戒烟成功哈。
0: 嗯、
2: 那看看时间啊，节目的最后了，你有什么话想要对吸烟者和听众朋友们说的呢？
0: 嗯，对吸烟的那个患者来说呢，希望呢咱们放下手中的烟，即使呢善待自己，也是守护身边每一个人，拒绝烟草，要远离电子烟，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呼吸自由。公众大家呢，一个清新的空气才是生活本该有的味道，共同营造一个无烟的美好环境。一定要提醒身边的人远离烟草，这个善意的劝阻也是一份温暖的守护。
2: 嗯，听完李医生今天的专业讲解哈，相信大家对于烟草的危害、二手烟的隐患以及科学戒烟的方法呢，都有了更加清晰直观的认识。那戒烟啊，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对于自己、对家人、对家庭健康最大的负责。少一支烟，多一份健康；少一缕烟雾，多一份安心。也希望大家呀，从今天开始呢，能够从当下做起，主动呢远离烟草，拒绝二手烟，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守护着自己和家人的清朗呼吸，平安健康。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4: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6: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5: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

0: 有理。
1: 公共场所轻声语。
2: 那回到家呢？
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3: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3: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34。
2: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点，
1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
12: 音乐相伴，步履不停，在旋律里感受生活，在歌声中遇见美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 Dear D， 哎，这是一首非常治愈而且清新的一首原创单曲，像是一封写给自己的温柔书信，没有华丽的词藻，只用轻柔的旋律诉说着对自我的接纳与期许，也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别忘了停下来好好倾听内心的声音，好好爱独一无二的自己。来听这首 Dear D。

下面这首满满的活力而来的一首歌，放下焦虑，放宽心态，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节奏，像万物一样自在盛开，肆意的生长。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缓缓响起。抛开情感的牵绊，这首歌呢，更像是对青春与成长的深刻感悟。年少时，我们总以为时光漫长，常常莽撞，常常错过。等到历经世事之后，才明白，所谓年少有为，不只是追求功成名就，更是懂得珍惜当下，勇敢做自己，不留遗憾地奔赴每一场热爱，不负青春。不负时光，来听李荣浩的这首《年少有为》。

当亮颖的野心家用极具力量的嗓音唱出了追梦人的坚定与执着。这里的野心呢，从不是功利的欲望，而是对梦想的执着追求，是不甘平庸、奋力向上的勇气。生活从不亏待每一个努力的人，带着这份野心，勇敢奔赴心中的山海，终会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奥日奇愣的《子》，它带着独特的民族韵味，旋律悠远绵长，歌声呢清澈空灵。这首歌呢像一幅诗意的画卷，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寻得一片宁静，感受自然的美好与生命的纯粹。

下面这首来自于 Busy One 的《是我想要的》，唱出了年轻人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每个人心中呢，都有自己向往的生活，勇敢追寻，坚定选择，不随波逐流，不盲目妥协，坚持自己的初心，终会遇见那个如愿的自己。

人生路上啊，总有一道道关卡需要跨越，总有一次次挑战需要面对。这首《缘分一道桥》来自王力宏与谭维维合唱的一首歌，传递出了这种勇敢与坚韧，激励我们直面困难，不惧险阻。

抛开情感的维度，那么这首歌更像是对生活与岁月的追问，来自大头针的《问情》。在时光的长河里，我们探寻生活的意义，感悟人生的真谛，慢慢懂得生活最好的状态是内心的从容与平和，是历经沧桑之后依然对生活满怀热爱，对未来充满期待。

这首阿肆的喜欢可以说是轻快的旋律治愈的歌声，唱出了对生活、对自我、对所有美好事物的纯粹喜爱。喜欢清晨的阳光，喜欢傍晚的微风，喜欢努力的自己，喜欢平凡的日常。带着这份喜欢，认真对待每一天，生活便会处处充满阳光与温暖。听这首来自阿肆的喜欢。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5点。
0: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的好消息。今天呢是两条好消息。
1: 嗯，
0: 哎，这个第一条呢就是六一儿童节。
1: 哎，小朋友的节日哈。
0: 对，这个我路过广场那块儿哈。就看到有很多小孩儿，
1: 嗯，
0: 还有很多卖玩具的，
1: 哎，
0: 真的很热闹。
1: 哎，今天过节了哈、啊，家长可能看见这些卖玩具的，也会给小朋友们哎买上那么一样两样哈、
0: 买点小玩具哈，
1: 是啊，
0: 带着去玩点什么这个娱乐设施是吧？
1: 嗯，
0: 哎，张悦还记得小时候六一的时候都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哎，我们小时候好像正赶六一会开运动会
0: 哦，
1: 哎，就是好像是在五月末啊，或者是六一前后、
0: 哦、
1: 啊，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印象里啊就。总觉得到六一儿童节啦，就到运动节啦，就到运动会，哎，就有这样的时候。
0: 就是运动会呢，放在六一的时候开。
1: 哎，对，
0: 一边庆祝六一，哎，一边锻炼身体。
1: 嗯，
0: 哎，这个也挺好。
1: 哎，然后还买上一大包零食，哎、也很快乐。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平时兜里边可能作为那个时代的小朋友啊，
1: 哎，
0: 没有太多的这个零花钱。
1: 对，像我们小时候，也就是什么一块两块钱这样。
0: 哦、对，
1: 嗯，
0: 你无非就是购买几根冰棍的。
1: 对。啊，或者是什么小饰品、小辣条、
0: 对，所以现在的小朋友们就幸福多了哈。
1: 没错。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哎。
0: 同样呢，这个六一的时候啊，这个春假呢也到来了。
1: 嗯。
0: 很多的家长呢也会领着孩子呢一起出游去外地，哎，庆祝六一去玩。
1: 是的。
0: 啊、
1: 哎。
0: 那我们首先呢再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好消息。近日呢，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那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就在六月一号起正式实施了。新规呢是。增加了拒绝补票旅客限制购票的规则，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做出了限制购票的规定。
1: 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使用变造、伪造或者是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票证人不一致，以及持用低票价级别的车票乘坐高票价级别，或者是持优惠票、优待票没有规定的减价凭证或不符合减价条件等违规乘车行为时，并且拒绝补票的，铁路站的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当上述几类拒不补票的旅客再次购票时，铁路运输企业将通过铁路12306自动提示，或者是售票窗口人工提示，告知限制其购票。
0: 负责人也解释说呢，因为上述原因被限制购票旅客呢，需要支付应该补的票款以及应该补票款50%的加收票款。那么在通过线上或者线下的方式成功支付之后，可以自动解除购票的限制。补票之后呢，在原行程结束之日起180天之内，可以开具铁路电子发票。
1: 哎，是不是之前如果有这类就是乘车啊违规乘车行为的如果他不补票

0: 旅客运输规程有关规定，对既有运输服务的细则进行了多处调整，涉及学生票、联程票及旅客遗失物品寄递等方面。
1: 对，国铁集团客运部的客运管理处的处长也表示说，那新版的国铁集团客规也是优化了学生票优惠区间的管理，明确学生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线上办理优惠的这种资质核验，同时呢修改优惠区间的时候呢不再要求加盖公章，学生呢可以根据实际家庭居住地随时进行调整，明确多段的学生联程车票出行的时间在5天以内的只核减一次优惠次数。
0: 新客规扩大了联程车票关联实现范围，取消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中前段车票到站时间与后段车票开车时间间隔不超过24小时的时间限制规定，扩大联程车票关联的实现范围，明确旅客持联程车票出行时如遇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列车停运，联程车票可按规定一并免费退票，方便旅客调整行程。此外呢，新客规还修订了遗失物品的相关规则。
1: 国铁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那么在2024版国铁集团客规为旅客提供遗失物品保管认领服务的基础之上，也是增加了遗失物品的快递服务。那同样明确了车站可以办理遗失物品快递寄送的服务，并且呢是依据相关的法律行政法规和有关规定，这个核定收快递的这个费用，也方便旅客认领遗失的物品。
0: 哎，很贴心哈。
1: 哎，还是希望大家呢上车都仔细一点哈，下车的时候把自己的东西带好。
0: 哎，广播上好像就有这种提醒哈，
1: 就别扔在别的地方是吧。
0: 是的。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马上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提到外卖这个词儿，可能现在极少有人没点过吧？
1: 哎，对，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0: 啊，都经常点。
1: 没错。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自己就想哈，哎，不想做饭了，
1: 哎，懒得做呀，是吧？
0: 我做饭不好吃，哎，那就点外卖吧。
1: 不会做。
0: 对，就很多人的点外卖，实际上已经成了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
1: 对。
0: 对，而且呢，形形色色的外卖他都点，什么喝的、吃的，是吧？
1: 哎，
0: 对，但是这个外卖当中啊，就存在的这些问题呢，这两年的话题呢，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
1: 哎，也很多问题哈。
0: 对，来，咱们来关注第一条。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呢，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说了，他说呢，我们要告诫外卖平台，不能只收佣金不负责任，不能只管流量不顾品质。外卖平台呢，必须实实在在的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
1: 当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对外发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和《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两部新规，是直指网络餐饮外卖信息不透明、幽灵外卖、网络消费追责难、虚假营销等食品安全顽疾。哎，之前我还在想啊，什么叫幽灵外卖？
0: 对，
1: 我以为是这个送外卖的人他像
0: 幽灵
1: 一样，
0: 啊，
1: 但其实好像不是。好像是说这个商家，是不是？
0: 就比如说你住十七楼哈，那外卖员不走楼梯，从窗户那儿给你送进来，
1: 直接给你送进你家窗户里了，是吧？
0: 从字面可能以为是这样，但其实不是。
1: 对，是说这个商家呀就像幽灵一样，你找不到这个商家在哪儿，他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小作坊啊，哎，或者是什么小车库啊、小仓

0: 房啊这样的啊，
1: 打一枪换个地儿
0: 啊，是的。哎，那近年来呢，就是网络餐饮的业态迅猛发展。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啊，我国外卖市场规模预计突破1.4万亿元，占餐饮行业总收入的24%左右。
1: 对。但是呢，现在点一份外卖虽然简单，要点到放心外卖呢，就确实不容易，
0: 相当不容易了，
1: 相当不容易，
0: 是啊，
1: 哎，这个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当中就明确了，平台提供者呢，应当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网店名称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这是一致的，并且呢，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来显示显著的位置，持续展示经营资质、实体经营门面、实际经营地址等等的一些信息，或者说上述信息连接标识，而且呢，要展示实体经营门面应当与实际情况相符，实际经营地址呢，应当与实际经营资质证书下载证明、经营场所，这都是一致的。
0: 对，就是。其实就是说你的信息要真实、
1: 啊、
0: 是吧，而且、
1: 就是、
0: 要与你这个写的地址是一样的，
1: 哎，就是说我除了网上之外我还能找到你，
0: 对、
1: 嗯、
0: 哎，不能像刚才这个严哲哥说的这样哈，说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哈，并且呢这个平台的提供者也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在其主页面显著的位置设置无堂食标识，
1: 对，
0: 哎，也就是你们家这个店面如果只是这个提供外卖哈、
1: 嗯、
0: 那你应该写清楚
1: 啊，对，
0: 哎，对，将这些上述的标识信息同步展示在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列表页面。
1: 对，实际上说到外卖这个词儿吧，就我平时也点、
0: 嗯、哎，但是不是很少、
1: 哎、也点、
0: 哎、
1: 对，但我点的那个基本上都是在外面你能直接找到的那种实体店
0: 啊，就是一些大饭店呐、啊
1: 嗯、对对对，
0: 或者是一些、
1: 口碑比较好，你比如说烧烤之类的，那也是口碑比较好的地方
0: 啊，对对对
1: 对，然后呢就是各种菜呀、啊、就是你吃的那个家常菜，
0: 嗯，
1: 也是那个你能去店里边吃饭的那种地儿，
0: 没错，
1: 哎，就是、
0: 这样会安全一点、
1: 安全一点，而且你在那儿呢就感觉挺好吃的，哎，所以说呢你试过了之后回家你就可以找他们家的这个
0: 外卖，
1: 哎，这个还是稍微靠点谱吧，
0: 我觉得也是、对，
1: 就总比你找的那些地址啊，虽然说它那个图片很好看，哎呀，但是你看地址没有。
0: 有一次我还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总在网上点一家外卖、哎，然后我就觉得挺好吃的。有一天我就在外面溜达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今天有点想吃他家那个饭、
1: 哎，
0: 但是我还不想回家去点外卖。
1: 我能不能去他家呢？
0: 啊，对，我能不能去他家吃呢？结果我就顺着这个地址找啊找啊，真的就是很难找到他。后来我发现他就是一个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像车库里面一样，哎，里面零星的摆了那么一两张桌子，但是特别乱，它其实就是主要就提供外卖，
1: 哎、
0: 基本上就是不接堂食，
1: 哎，那这个就稍微让人刻意一点了、是吧，
0: 对，后来真的我就没再点过他家外卖了，因为我亲自去到这个地方一看、环境就不是特别好啊，不是特别理想了，
1: 人说不让你看你非要看，
0: 对，你不让你来你非要来，
1: 对呀、人家就没告诉你不想让你来你非得去，你看
0: 是的，
1: 这回完了吧，以后再也不点他们家
0: 了，失望了哈，
1: 对，就是近期吧，这个幽灵外卖这个词儿呢就成为大家网络的热词了，
0: 嗯，
1: 就其本质呢就是那种无资质无固定场所的不法经营者通过资质造假、套用许可、地址虚构等等手段在外卖平台伪装成正规商家开始营业的，
0: 哎，那相关的专业人士就说到了啊，这样的外卖何谈放心，
1: 当然
0: 并且是有的外卖平台一门心思的圈地，闭着眼睛审核，一味的纵容失信商户和问题外卖，罔顾平台责任和食品安全、哎，那你说平台确实是啊，它审核的时候不需要商家提供你这个相应的图片吗？地址吗？是不是、
1: 啊？图片哪儿还弄不着啊？
0: 哎，可能都美化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那针对此问题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通过实地核查等方式，不能光看图片了哈。对入网的餐饮服务提供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资质证书进行实质性的审查，来保证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资质证书载明的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防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虚假或者是他人的经营资质入网提供餐饮服务。
1: 哎，这就跟我刚才说那招差不多。我想吃谁家的，就是我提前我要去一趟，
0: 对，
1: 我看一看他们家到底咋回事，
0: 实地的考察一下是吧，
1: 哎，对，然后你回家再点，
0: 没错，
1: 哎，这个呢就是说你想入网的话，咱们那个检查员 他要提前去你家检查，
0: 哎，看看你符不符合相关的规定。哎，
1: 对对对，你符合规定了你才能开，
0: 没错。
1: 哎，这个呢也是不错的。哎，并且呢这个外卖平台呢应当至少每6个月对外卖商家登记的实际经营地址、经营资质等等信息核验或者说更新一次，保证上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要整治幽灵外卖，就必须呢溯本清源，构建系统性的这个治理体系。
0: 没错。
1: 哎，让外卖商家呢从纸面的合规变为可见的那种真实。
0: 哎，这样就很放心了哈。
1: 对，
0: 网络消费呢是远程非接触式的消费，为了让消费者诉求有人听、问题有人管，那规定也要求平台提供者应当在入网食品销售者主页面或者是其销售食品的主页面显著位置来设置投诉举报链接，方便消费者投诉举报食品安全问题。平台提供者接到投诉举报的应当及时处理。
1: 哎，这我还记得，就前些年的这个很多饭店里面贴的那个标签，
0: 嗯，
1: 就是说他们家如果说卫生啊、状况啊什么的都很好的话，
0: 哎，
1: 它也是有个小笑脸
0: 啊。对，我也看到过，
1: 记着吧这个事儿哈。
0: 啊，然后如果要是一般那个嘴巴就是
1: 平的，
0: 啊，对对对
1: 对。如果不好的话，
0: 可能直接关门了吧。
1: 对，就咱们那个网络当中这些店铺其实也可以实行这种东西
0: 啊，好评差评这种，是吧？
1: 对，就是说你这个店铺要是非常好的话，
0: 嗯，
1: 无论是卫生啊、味道啊什么都挺好，咱们就给他来一笑脸。
0: 哎，对，
1: 哎，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
0: 或者是平台给你置顶啊，这个给你点什么流量扶持啊，
1: 哎，
0: 是不是？
1: 这都可以，这算是奖励呗。
0: 对呀，
1: 是不是？对，所以说两部新规大幅度的提升平台商户的这个违法违规的处罚力度。
0: 嗯，
1: 罚款你看哈，最高呢可达20万元。
0: 哎，
1: 如果说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还比较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可按其上一年度的收入对个人处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网络购物车当中，食品已经成为了主要商品之一，但是呢，这个假冒伪劣、虚假经营等等的问题呢，也是时有发生，屡打不绝。
0: 那此次出台的《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是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展示的食品产地、成分、功能、适用人群、检验认证、质量执行标准等信息应当真实合法，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也不得做虚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1: 对，其实呢，保障网络食品安全呢，关键在于落实责任。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呢，始终在路上。两项规定呢，旨在织密责任之网，让流量和质量双双同行。
0: 没错。
1: 哎呀，咱们刚才说这幽灵外卖这个词儿吧，
0: 嗯，
1: 就感觉挺新鲜的。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条，
0: 嗯，
1: 这个也是和幽灵外卖有关的。
0: 哎，
1: 但是这里边这个主角就不是幽灵外卖了，
0: 是谁呢？
1: 谁呢？骑手
0: 啊。
1: 哦，这咋回事呢？哈，你看哈，宣称大厨现炒，拒绝预制菜、新鲜食材的小碗菜，实际上呢，就是那个灶台，用东北话说叫黢黑一片，
0: 嗯，
1: 这个地板粘脚，而且呢，哎，各地都是烟头啊，这个3台微波炉内呢是沾满了黄色的粘液呀。哎呀，电饭煲加热这料包，然后呢，号称是私域外卖的小店，操作员不穿工作服，哎，不戴口罩，
0: 嗯，
1: 灶台肮脏不堪，厕所和厨房连通，等等等等吧。
0: 哎，这说的感觉这个中午饭都有点想，想吐了。
1: 哎，是不是很多人晚上想点外卖来着？
0: 听到这儿，我觉得应该不想点了吧？
1: 你还点不点？
0: 要不自己在家吃碗泡面吧？
1: 咱点的合规的是吧？
0: 是吧？
1: 哎，就近期呢，一批违规的这个幽灵外卖呢，就被河南郑州的外卖骑手举报了，
0: 嗯，
1: 并且经过相关部门来查实。
0: 哎，我也刷到过类似的视频啊，就是这个外卖骑手来给大家推荐，说哪些商家比较干净，
1: 是吧？
0: 对，
1: 能吃哪个不能吃？
0: 啊，说比如说你要是吃面，就建议你吃什么什么样的面哈？
1: 谁家的
0: 啊？对，我觉得骑手他应该真是能够看到他的环境哈。
1: 他们是去后厨取的吗？
0: 是啊，
1: 取餐的吗？
0: 啊，而他应该是天天去啊，不定时的他就过去转悠一圈。
1: 对，什么都能看得见。
0: 对，食品安全嘛，就是民生底线。刚刚我们一直说的幽灵外卖，它的危害也不仅限于食品安全，这一现象绝非一地之弊，而是很多城市发展中亟待破解的民生难题。
1: 对，就是这样。那河南郑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呢，是推出了郑骑先锋随手拍的一个平台，就叫这个名字。那运用大数据的手段，调动全市的外卖骑手的积极性，共同打击幽灵外卖。 你看记者呢也是跟随外卖骑手和执法人员深入一线，直击幽灵外卖如何现出原形。
0: 根据骑手的举报线索，我刚才都想说线人了哈，这个骑手他就是线人了，是不是
1: 差不多。
0: 记者呢就可以随同郑州的市场监管部门全覆盖执法人员来到郑州某大学城附近的社区，就发现了幽灵外卖的典型案例。走进该社区呢，一些临街的民房外侧就打着外卖的标识，或者堆放着外卖箱，有不少的外卖骑手在街巷中进进出出。在一家倒闭的托育中心的院内，就有两家无堂食专做外卖的小作坊，其中一家就是做生煎的店铺啊，引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
1: 对，那你看哈，这个店内操作员没有穿工作服，那也不戴口罩，灶台呢是肮脏不堪，从来不擦可能啊，厕所和厨房连通。但是我觉得隔壁也就算不错了，它是连通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你说这做饭的时候它不也觉得挺臭的吗？是不是？
1: 就是说那个厕所和厨房是一起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可能是吧，
1: 有点想象不到哈。这个而且呢厕所门口是堆放着各种各样的调料，厨房里面呢也是掺杂着一股来自厕所的异味儿，那都不用想，那就是那个味儿，
0: 肯定的呀。
1: 对，你这说的好听，你说的不好听点呢，就是上了厕所呢有厨房的味儿，是不是？然后令执法人员比较意外的就是呢，这家店铺啊并没有在外卖平台注册，而且呢是没有取得食品经营资质，而是所谓的私域外卖啊，主要呢就是销往附近的大学。你看店铺负责人也表示说了，私域外卖呢是通过扫码入群来点外卖，而他在某大学校内的食堂呢，它是有档口的，从食堂档口往店铺引流，已经建了大概20来个群了。一个群呢大概有100-200人，
0: 这人数还真不少哈。
1: 那我算一下哈，我数学也不太好，那是几千人吗？
0: 对呀，几千人哈。他可能是这样，像这个私域外卖，就是就像刚才咱们说的，他根本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哪儿。
1: 对对。
0: 你只管就是扫码预定，说不定他可以给你送到你的像这个咱们大学的
1: 宿舍
0: 啊，或者宿舍楼下呀，是吧？可能你感觉还挺贴心的，但是你殊不知道他真实的环境哈，
1: 不知道
0: 他的真面目，
1: 是不是？
0: 随后呢，记者是又与执法人员来到一家小碗菜的外卖门店，也是灶台像刚才说的啊，
1: 黢
0: 黑一片啊。刚才说的就是这家哈，地板粘脚，且散落着多个烟头，是一边抽烟一边炒菜吧，是吧？解乏呢，是吧？三台微波炉内也是沾满了黄色粘液，
1: 从来不擦。
0: 肯定是脏兮兮呀，是吧？电饭煲呢正在加热一锅红烧排骨的料包，还是预制菜哈。而这家店呢，在外卖平台上却宣称大厨现炒，拒绝预制菜，新鲜食材，它是哪个都没沾呢。所谓的现炒呢，就是微波炉加热，有顾客在外卖平台的店铺上点评说，打包盒是热的，菜是凉的，一看就知道是微波炉加热，
1: 还没热透。
0: 对，因为盒是热的，你里面的菜还凉着呢。记者到这儿的只有片刻功夫啊，就有十几位的骑手来此取餐了，说明他这销量还不错哈。截至该店被检查的时候，其外卖平台页面显示月售900家。
1: 对，你看呢，这个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监分局的局长这个刘长斌他就说了，幽灵外卖呢就是指没有堂食的场地，或者说已经关门倒闭，却通过租借证照、使用虚假地址、伪造门店等等的照片哈，这些手段，那么在外卖平台上伪装成正规店铺继续经营的商家，线上你看哈光鲜亮丽，线下呢就脏乱差。咱们刚才说那个什么烟头啊，黄色粘了咕叽的东西，就在那个微波炉里面，我相信那微波炉从买了到现在就一直没擦过，
0: 太脏了。
1: 真的是不知道这个怎么吃它那东西哈。
0: 是啊，
1: 就是说呢，这个一些门店呢在被处置之后呢，它会啥呢，更换名称，标识等等方式，然后重新上线。这个我感觉怎么跟咱们之前说那个
0: 什么抖音直播呀，这样是
1: 不合规的主播嘛。你封了我这个号，我换个手机号不就得了。
0: 对，
1: 这个怎么办哈。所以说这种行为呢，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还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0: 这样就应该是实名的啊。如果你有这样的这叫前科哈，以后就不许你开饭店了，
1: 不让你从事餐饮行业了。
0: 对，你就不要那个弄这个脏兮兮的外卖了哈。据我们中国的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5.92亿人。新形势下呢，如何强化网络餐饮监管，消除广大消费者舌尖上的焦虑，已经成为了各地急需破解的难题。
1: 对，去年以来 来呢，为了严厉打击网络餐饮的乱象，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推出了随手拍，也邀请全市外卖骑手来注册。骑手在取餐的时候呢，发现后厨卫生或者说证照有问题，可以随时拍照举证举报。然后呢，每条线索经过核实

0: 之后呢就能获得50元奖励。哎呀，这比送餐送一次得的要多哈，
1: 应该是啊，对，
0: 所以这个会鼓励大家是吧？
1: 没错。
0: 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查处外卖线索的时候呢，都是来自骑手的随手拍的一些线索。
1: 嗯，
0: 那这个骑手呢更了解哈，就比如说哪一家门店的后厨不干净，哎，随手拍呢让骑手就变成了移动监控，对不良商家能够形成有效震慑。
1: 哎，
0: 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你不得不接受它。
1: 对。
0: 怎么接受呢？就是说这骑手啊。他肯定得接触商家
1: 啊，因为你必须得让他去给你送外卖
0: 呀。对呀，他这必须还得来取餐。
1: 嗯，
0: 他就必须能看着你们家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觉得最好这还是匿名的哈，
0: 哎，
1: 这个骑手的拍照举报也不会影响自己啊。
0: 嗯，一天拍10个，那一个
1: 500块钱啊，
0: 那就非常挣钱。
1: 是的，在郑州市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监分局郑骑先锋网站的管理平台，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平台哈，
0: 嗯嗯，
1: 大屏上会实时显示着骑手通过随手拍上传的举报内容，其中后厨脏乱差就是高频词。每条举报呢均由骑手拍摄的实景照片和详细的门店地址，方便执法人员现场核查。
0: 对，哎，这个方式呢在郑州已经开始了，哎，相信呢如果说效果比较好的话，全国推广这也是不是难事儿，
1: 是
0: 吧？哎，你看今年以来哈，这个90后行政执法员叫刘萌啊，他已经参与过5起骑手举报线索的核查了。
1: 嗯，
0: 他介绍说呢，就自随手拍正式上线之后，已经累计接到举报线索75条，一旦接到举报线索，要求3个工作日内到现场核查。目前呢，接到的线索全部核查到位，已经奖励骑手41人次了。
1: 哎，脏外卖哈，被查处后整改不彻底，或者是整改后又变脏，这个就是监管部门头疼的顽疾。
0: 嗯，
1: 而骑手的随手拍就能够有效的打击这一乱象。
0: 哎，就像什么呢？就有的人上课睡觉啊，
1: 嗯，
0: 老师说不要睡了，起来，
1: 然后等你走了，他又睡了，
0: 他又睡了。哎，这个就好办了。你比如说骑手拍，你只要想出单，骑手来取单，他就会看见你们家咋回事。
1: 嗯，
0: 哎，那你这个你就没办法，就是说查了之后你还变回去，
1: 对，
0: 是不是？你就只能是自己控制自己，让自己干净一些，
1: 哎，
0: 是吧？
1: 保持住
0: ，哎，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方式。
1: 是的，
0: 就是说长期以来呢，随着外卖行业的蓬勃发展，网络餐饮监管面呢也是面临着主体经营分散、隐蔽性比较强的难题。你看这个刘长斌也介绍说，市场监管部门受限于人力，难以实现全覆盖、全天候的监督，而外卖骑手群体呢，规模大、活动范围广、高频出入餐饮场所，这个就是天然的监督力量。
1: 嗯，
0: 哎，你想啊，就是市场监管部门哈，它就是人再多，你说这一个城市里面它有多少家饭店呢？
1: 对呀，
0: 你不能每个饭店放一个人吧？
1: 是啊，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哎，所以说线上随手拍就是以网制网的创新探索，
1: 嗯，
0: 也为强化网络餐饮监管提供了新的思路。
1: 哎，真的是非常好的办法哈。
0: 嗯，
1: 哎，目前这个随手拍平台上骑手的注册量已经达到8000多人，近期呢他们正加大宣传力度，
0: 对，
1: 到春节前每天活跃在郑州街头的约2.3万外卖骑手当中啊，平台的注册人数有望达到2万人以上，基本实现全覆盖。
0: 对，全覆盖哈，覆盖所有的餐饮行业之后，嗯，大家再点外卖就上去看一下这个
1: 评价呀，
0: 评价啊，
1: 对，
0: 有没有外卖骑手把那个照片发到天上，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呀，这个咱们大家要看准哈。
1: 嗯。
0: 哎，首先第一个，你拿不准的时候呢，咱们还是尽量咱们控制控制自己那个嘴
1: 啊。对。
0: 哎，就先别点。哎，咱先挑那靠谱的点。
1: 哎，找，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找你吃过的这些饭店呐，啊，或者是路过过的 啊，看到你就是觉得相对比较正规的地方，啊，
0: 比较正规的，然后再点那个东西吃。
1: 是的。
0: 哎，就控制住自己的嘴之后啊，因为毕竟那个东西是进自己肚子的嘛，
1: 嗯，
0: 它还是安全一点比较好。
1: 当然了，
0: 来，咱们再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我们再到上海去看一看。近日呢，上海推出了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的核验应用，消费者呢在下单页面呢就可以直接查看啊，经过官方认证的电子证照，并且呢点击验真，也就是说辨别真伪。
1: 嗯，
0: 那就是说不再依赖于无从核查的纸质翻拍的图片了。哎，就以前真没想到过哈，就是说在网上点餐的时候看一看他这个电子证照。
1: 嗯，
0: 你看过吗？
1: 没看过。
0: 是不是大家好像很少有人去看这个东西吧？
1: 哎，就连路过，就是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会路过他这个墙上贴的这种
0: 啊
1: 营业执照啊，或者是什么，都很少看，
0: 也很少看，
1: 是不是？哎，就看好像那挂个东西，隐隐约约觉得有。
0: 哎，我觉得上海的这个方式也挺好。
1: 是啊，
0: 就说以后大家再点外卖，从网上就直接能够点击他的那个电子证照，
1: 哎，
0: 就直接可以辨别真伪。
1: 对。
0: 这个就不太好弄了。
1: 如果要是说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0: 然后你再直接投诉举报。
1: 哎，对，那个上面都有什么号啊，乱七八糟的都有。
0: 是啊，
1: 对。所以说网络餐饮经营商户他就必须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来完成法定代表人刷脸授权。
0: 嗯，
1: 美团等平台呢可以直接从政府系统来调取并且展示电子证照，构筑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的申请对比授权亮证全套数字化管理闭环，从源头来治理幽灵外卖。
0: 截至目前呢，美团已与全国20余省市对接许可证数据接口，直接从监管部门数据库逐条来比对商家证照的真实性。
1: 对，
0: 全国首个食安证企共制平台已经与全国的70余个监管部门建立食安数据实时共享共制的机制，此次与上海监管部门打通数据双向的比对，落地全国首个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也标志着外卖新规落地进入新的时效期。
1: 对，
0: 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政企协同共制模式正加速向全国推广。
1: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呢，也是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的这个系统，在全国首创试点，通过打通监管部门、平台与商户间的数据壁垒，构建起真人真证真店的可信核验机制。
0: 嗯，
1: 与过去相比呢，这套机制的根本变化就在于核验层面上。即便呢是有人拿到了真实的证照复印件，他也无法通过真人刷脸去验证。这个真证假人，这个就没办法了，从源头给他堵死了。
0: 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这个什么幽灵外卖啊，他就是用别人的证件，是吧，然后给自己开个店儿，
1: 那现在就不行了，还有刷脸呢。
0: 对，肯定是不行了。那外卖商家的感知也同样直接啊，商家用手机打开电子营业执照的小程序，完成人脸识别、现场视频上传和信息授权，整个过程10多分钟。哎，那上海首批参加核验换证的商家就说到啊，要求更严格了，但作为一家卫生达标的正规商户，这10分钟花得值。
1: 哎，
0: 对于他们这种正规商户而言啊，电子证照就让这个经营资质的真实性在平台上得到官方背书，同时呢也增强了顾客的信赖感。
1: 哎，我觉得刚才那话说的特别好。
0: 嗯，
1: 不管你要求有多严，
0: 对，
1: 你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和规定，
0: 哎，
1: 这个对于那些正规的商家是一点影响都没有。
0: 对，人家因为各种手续啊，人家都很正规呀。是
1: 啊，我的菜也来源也很正规。
0: 嗯，
1: 这就和那些这个来源不明的那些商户，那他就麻烦多了。
0: 没错，
1: 哎，还是这个摸着良心好好做菜吧，是吧？你看，电子证照核验呢，还将推动证照变更信息的实时同步。一旦商户执照出现变更、注销等等情况，系统将通过接口实时的推送至外卖平台、美团等等平台呢。据此，根据商户经营状态，并更新在线的证照信息。目前呢，上海入网餐饮户呢大概是7万余家，美团呢也将同步推进新增的商户核验和存量商户的分批换证的工作。
0: 哎，此次与上海监管部门打通电子证照的核验，是美团食安证企共制体系在全国加速落地的重要节点。此前呢，美团上线了全国首个食安证企共制平台，该平台实现每日滚动更新食安线索，监管部门可以在线的查询到骑手上报、消费者评价、平台巡检等线索，实时的掌握辖区商家的食安状态，并支持在线协查和违规商户治理下线。目前呢，该平台已与全国70余个监管部门建立食安数据共享共治的机制。
1: 对，那么在违规商户的治理方面，美团与各地的监管部门通过食安证企共治平台建立信用信息双向推送的机制，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高风险预警等等信息实时推送至平台，平台呢据此调整商户的信用评级，情节严重呢是予以下线。美团的处置结果呢同步回传至监管部门，形成监管推送到平台执行再到结果回传的这种完整链路，实现了一处违规处处受限的这种局面。
0: 在推动商家透明化的经营方面，美团2025年推出明厨亮灶专项计划，目前已覆盖超过40万商家。后厨呢是实时视频与监管部门系统端口深度对接，
1: 对，
0: 监管执法人员可以远程的核查线上公示信息，消费者呢也可以在手机端直接观看后厨直播。
1: 嗯，
0: 哎，我觉得这太好了。

0: 和这个监督，
1: 哎，还是很有必要的，
0: 很有必要，而且效果很好。
1: 是的，
0: 哎，然后如果说用到这个后厨上，
1: 嗯，
0: 哎，我觉得也挺好。
1: 哎，就是你看，你点了一家外卖，你直接就可以看到他是怎么给你做的哈。
0: 对呀，
1: 这样吃着也放心啊。
0: 吃着放心，他用的到底是啥材料、啥原料，是不是？
1: 嗯，
0: 这咱大家就心知肚明了。
1: 对，
0: 哎，我觉得这个的话呢，才能持续的完善政企共治的这种机制，向更多城市延伸和复制这套成功的经验。
1: 没错。
0: 哎，刚才我们说了，你像骑手的随手拍，哎。哎，是吧？还有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持续推进这个验照，
1: 嗯，
0: 就是说证照的验真，
1: 对，
0: 还有刚才张悦说那个
1: 明厨亮灶，
0: 哎，这些都是方式吧。真的希望咱们这个餐饮经营者，那你一定要就是说呢，这个摸着自己的良心去做菜。
1: 哎，对呀、
0: 啊，有的时候吧，其实做饭这个事儿呢，真的是一笔良心账，
1: 是不是？
0: 那个没良心的人呐、啊，就你真的不太适合做餐饮这个行业。
1: 他真的就是让咱们超乎咱们的想象哈。
0: 对，就是以后呢，你就如果考厨师的话呢，还应该加一项，
1: 测一测有没有良心，
0: 有没有良心。哎呀，这真的希望大家，同样的就是咱们这个消费者也一样哈。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你就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
1: 没错，
0: 也是家人的第一责任人。就咱们呢，这个家里面的食品安全呢，你需要负责的。就是咱们点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证照啊，齐不齐全？
1: 对，
0: 哎，是吧？食品到底是不是安全？咱们吃的放心才最重要。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鄂伦春自治旗的记者，一起到鄂伦春自治旗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骑士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随着春假正式启幕，呼伦贝尔市积极开展课外实践教育活动。5月31日，呼伦贝尔市爱家乡筑同心跨区域研学实践活动在鄂伦春自治旗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正式开营。来自全市各旗市区的200名师生利用春假时间参与研学实践，在行走中学习，在实景课堂中提升综合素质，厚植爱乡情怀。初夏林海绿意盎然，正是青少年走出课堂知行研学的大好时节。开阳仪式现场氛围庄重热烈，秩序井然，伴随着嘹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肃立注目，心怀崇敬。仪式上，工作人员为10支研学小队逐一授旗，一面面崭新的队旗迎风舒展，承载着同学们探索求知、砥砺奋进、团结共进的青春使命，充分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勇于实践的良好精神风貌。鄂温克自治旗第二实验小学安格尔，
1: 我非常期待这次在鄂伦春的研学之旅。平时我们大多都在教室里学习，研学能让我们亲近自然，见识新鲜事物。研学既能增长见识，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也能让我们学会团结协作。我已经迫不及待这次的研学之旅了。
0: 本次春假研学活动紧扣素质教育理念，打破传统课堂局限，依托鄂伦春自治旗优质生态、历史、非遗资源，将自然科普、户外实践、文化体验融入研学全过程，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式实践中收获知识，提升综合素养。活动的开展也有效带动当地餐饮、住宿、交通、文旅服务等业态消费升温，以春日研学热激活文旅热，持续拉动春季文旅经济提质增效，为本地文旅产业

0: 多元化发展注入青春活力。鄂伦春自治旗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校长赵长坤：
1: 那么在这三天里啊，孩子们将走进历史，走进自然，走进军事基地，走进民族文化，体验桦树皮制作、射击射箭、搭建帐篷、篝火，自己烤串，感受生存体验，接受理想信念的洗礼，提升动手实践能力，锤炼合作探究的意识。那么课程丰富，节奏紧凑，我们希望这段研学之旅能给孩子们成长记忆中留下难忘的记忆。
0: 据了解，本次春假研学活动历时五天，课程内容丰富，研学期间师生将先后前往鄂伦春自治旗民族博物馆、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红色教育阵地等地点开展参观学习，并结合非遗体验、户外实训、军事拓展等多元化实践内容，在实践历练中提升综合素质，让春日研学课堂助力青少年全面成长。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共同去到的是甘肃啊，在这个地方来旅游，很多人呢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漠的敦煌，哎，还有咱们介绍过的叫张掖的这个地方啊，
1: 哎，是的，
0: 哎，但是呢还有一个宝藏的地方，
1: 嗯，
0: 哎，也是底蕴深厚、烟火十足的千年古城，叫做武威。
1: 哎，
0: 哎，这个很多人应该也没有听说过，
1: 对。啊，我们俩刚才就讨论哈，说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0: 哎，我就没听说过。
1: 对的，
0: 这个地方呢，古称为凉州。
1: 嗯，
0: 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呢，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也是闻名世界的铜奔马、马踏飞燕的故乡。
1: 哎，一说到凉州，我就感觉好像有点印象了哈，因为好像好多古诗里面都会说到啊，凉州。
0: 对，
1: 哎，这里呢是没有熙熙攘攘的人流，风光兼具这个大漠豪情与古城温婉，
0: 嗯，
1: 景点呢也是耐人回味，美食更是花。

0: 花样百出，回味无穷。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们的声音啊，一起走进凉州武威，来解锁这座宝藏藏小城的别样魅力。
1: 对，其实一说到大漠豪情的这个词儿啊，
0: 嗯，
1: 就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
0: 哎，就是武侠片是吧？
1: 算是武侠片吧，就是周星驰拍的那个《西游记》
0: 哦，
1: 就《大话西游》嘛，就感觉就是在那个大漠那个地方拍的，
0: 哎、是那个应该是好像是宁夏那边，
1: 但是具体是哪儿好像
0: 就是紫霞仙子、
1: 哎、对对对
0: 在那个上面、哎、
1: 在大漠的一个城墙上，
0: 特别美的一个，对对对，
1: 哎，就是那儿，所以我感觉这个地方景色应该和那儿差不多，
0: 哎，对，
1: 哎，来到武威呢，首先自然要打卡的就是当地的特色景点，感受跨越千年的历史底蕴，首站就一定要去的是雷台汉墓，这里呢正是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的出土地，就是马踏飞燕呗，就是那个啊、嗯，咱们大家都看过，尤其是出门旅游的话，咱们去什么旅行社呀、啊，去什么什么旅游城市、啊，它都有这个标志。
0: 是的，
1: 哎，走进园区呢，高大的铜奔马的雕塑呢，气势十足，墓室里出土的车马俑呢，也是阵容整齐，一件件文物静静诉说着汉代凉州的那种繁华。漫步其间的话，仿佛能够穿越回古丝绸之路，看见往来的商队疾驰的骏马，历史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距离城区不远的天梯山石窟有着石窟鼻祖的美誉，比敦煌莫高窟开凿的时间还要更早。石窟呢依山而建，湖水围绕，大佛端坐山间，庄严肃穆。不同于热门景区的喧闹，这里清幽安静，佛像壁画古朴大气，喜欢人文古迹石窟艺术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
1: 对，如果你要想了解凉州多元的历史文化，白塔寺这是绝对值得一逛的。这座寺庙呢也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意义，是见证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重要的一个遗址。寺院建筑呢错落有致，佛塔林立，草木葱茏，走在寺庙的步道上呢，既能够欣赏古建筑的风貌，也能静下心来去感受岁月沉淀方面的一些故事。
0: 如果偏爱城市休闲风光，市区内的凉州植物园、南城门楼都是散步放松的好地方。
1: 对，
0: 登上南城门楼，整座武威老城风貌尽收眼底，青砖黛瓦，街巷纵横，老城的气息扑面而来。闲暇的时候可以在植物园逛一逛，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当地的人啊也会来这里散步聊天、满满的市井温情。整座武威的景点不刻意造势，不商业浮夸，一步一景皆是历史，慢悠悠的游览格外的舒心自在。
1: 对，那么聊完了美景之后呢，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美食方面的环节。来到武威呢，最绝对的吃货天堂哈，当地的美食融合了西北的风味与丝路的那种特色，种类繁多，味道地道，价格亲民，大街小巷随处都是那种特色小店，从早餐正餐再到小吃零食，每一样呢都会让你爱不释口的。
0: 哎，说到西北那边好像就是特别爱吃面，是不是？
1: 面食呗，
0: 哎，面食特别丰富。
1: 对，
0: 那武威人的早餐啊，首选必然就是武威的牛肉面。和其他地方的牛肉面不同呢，本地的牛肉面是汤底醇厚鲜香，面条劲道爽滑，哎，这个辣子呢也是香而不燥，一碗面的分量十足。清晨呢走进面馆，一碗热乎乎的牛肉面，然后你再配上一半大蒜啊，这早上吃大蒜好像不太好吧？
1: 你是上班的吗？
0: 哎，是，但是可能很下饭哈，下面，这样暖胃又顶饱，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对，那就是只有一个解释。
0: 嗯，
1: 他们单位里边的人就每天都是牛肉配大蒜，
0: 对，
1: 哎，那就没味儿了。
0: 是的。
1: 除了牛肉面之外呢，还有一个叫做米汤油馓子，这就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传统早餐。金黄酥脆的油馓子泡进温热的米汤里面，再搭配各色的杂粮，口感呢是咸香绵软，老少皆宜，这是凉州人代代相传的一个老味道。
0: 哎，
1: 这我就感觉这个东西应该就跟咱们这个油条泡在那个这个
0: 什么奶 茶、
1: 奶茶
0: 豆浆里面是吧？
1: 对对对，这类似于这种吧。
0: 对，他们泡的这个是温热的米汤哈。哎，反正都是这个什么干粮配汤啊，
1: 对对对，
0: 是吧？这个搭配。那到了正餐的时候啊，凉州有三套车名声在外哈、也是游客必尝的组合美食。哎，这一套美食呢，就包含行面、浮茶、腊肉搭配在一起，堪称绝配。
1: 对，
0: 劲道的行面浇上浓郁的卤汁，咸香 香入味，肥瘦相间的腊肉呢也是肉质紧实，香而不腻。你再配上一杯温热解腻的茯茶，一口面，一口肉，一口茶，哎，口感这个层次丰富啊，吃完浑身舒坦。这也是五味最具有烟火气的经典吃法。
1: 对，其实呢，介绍这些美食，大家看到了都是以主食为主的哈。
0: 嗯，
1: 对，其实
0: 呢、就是、都是面哈，
1: 面是吧？就都能吃饱的东西。
0: 哎，
1: 这个西北特色的面食呢，在这个五味啊被发挥到了极致了。你像这个凉州面皮子，更是街头随处可见的小吃，分为呢高蛋面皮、酿皮等多种品类。
0: 嗯、
1: 哎，酿皮儿我吃过，
0: 哎，我也吃过、哎、羊皮儿、酿皮儿、
1: 酿皮儿。就吃着口感还行吧，就是不知道咱们这儿做的是不是他们那种口味。
0: 哎，应该是大差不差，是不是？
1: 差不了太多，是吗、
0: 嗯？
1: 对，有的东西吧就不太一定。
0: 对，
1: 你比如说吃的一些东西啊，咱们这儿叫这个，虽然说在人家正宗这个地方呢，它也叫那个，但是
0: 哎
1: 呀，味道差的天差地别。
0: 就比如说米线，是不是？
1: 对对 对, 对，
0: 咱这个东北米线和人家那个云南米线，
1: 那是不是
0: 差的很多，是吧？
1: 哦，是这样。对，你看很多食品其实都是这样。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面食啊，这个五味的面食。面皮呢是比较软糯 Q 弹的、
0: 哎、
1: 然后呢再配上秘制的那种醋汤、
0: 哦、
1: 酸的，然后呢辣椒油、芥末、黄瓜丝儿，哎，这就酸辣开胃。
0: 嗯，
1: 我在想这是一什么搭配呢？
0: 应该是他们那是有秘制的，是吧、
1: 啊、这个辣椒油就够辣了，还放芥末吗？
0: 哎，让你这个
1: 更辣一点，
0: 更通透一点。
1: 然后呢天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来上一碗哈、
0: 嗯、
1: 清爽解腻，越吃越上瘾。
0: 哎，还有一些当地这种特色的美食啊、
1: 嗯、
0: 哎，这个名字就没听说过了，叫炮仗子、哎、
1: 炮仗，
0: 哎，是吧？咱听说过
1: 炮
0: 仗，炮仗
1: 那不是放炮吗？放鞭炮的东西吗？
0: 是，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面食哈、
1: 嗯、
0: 还有这个扁豆面旗子，
1: 哎，
0: 人家是这么读吗？还是面剂子？不知道了哈，这就是当地的特色了。
1: 对对对，
0: 还有叫香头子的特色美食、
1: 嗯、
0: 哎，做法也都各不相同，口感各有特色、
1: 嗯、
0: 每一款都地道正宗，面食爱好者啊可以挨个打个卡。
1: 哎，对了，其实我就比较喜欢吃面食。
0: 哎，是吗、
1: 啊、我相信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都喜欢吃面食，
0: 到时候你可以尝尝这个炮仗子。
1: 哎对，大家就去那个西北很多地方，这个面食真的是做得特别好。
0: 嗯，估计是啊、嗯、因为当地人也都很喜欢吃面食、
1: 哎、对对，当地人就很喜欢吃面食。
0: 对，
1: 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肉食哈，肉食爱好者呢也不要错过那个沙米凉粉儿、
0: 嗯哦、
1: 还有这个五味的羔羊肉也都很好吃。你像当地的羔羊肉选用也是新鲜的羊肉，做法呢也多样，像清炖呐、黄焖呐、爆炒各有风味，肉质鲜嫩不膻，汤汁浓郁，大口吃肉满满的都是西北人的那种豪爽。这个沙米凉粉呢就是五味独有的特色小吃，取材当地野生的沙米，口感爽滑，味道独特，特别是呢这特别之处啊，就是、
0: 哎、
1: 很难就
0: 是在别
1: 的
0: 地方吃到，是吧、
1: 嗯哎、
0: 就别的地方没有哈。
1: 对对，
0: 哎，还有一些街边的零食特色糕点也不容错过，比如说糖油糕，哎，这种东西呢是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软糯香甜、
1: 哎、
0: 咬一口满嘴糖香。
1: 哎，是不是油炸糕？
0: 哎，有点像哈、
1: 啊、
0: 估计是有点这个意思的东西。还有凉面、烤馍馍都香气扑鼻啊、
1: 嗯、
0: 现烤的这种馍馍是外焦里软，越嚼越香。
1: 对，
0: 还有各类的特色卤味、干果、手工糖，哎，可以逛老街的时候随手买上几样，边走边吃，惬意十足。而且五味餐饮的消费水平啊不高，几十元就能吃得丰盛满足，平价美味，性价比拉满。
1: 对，美食美景相伴，舒适的住宿呢其实也能让你的旅途呢幸福感翻倍。
0: 嗯，
1: 你像这个五味的住宿呢选择也十分的丰富啊，能够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追求出行便利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市中心还有这个南城门周边的一些酒店、商务宾馆，紧邻各大商圈、美食街等等景点，出门呢就能够吃喝玩乐啊。这个交通呢也是四通八达，客房干净整洁，配套设施齐全，价位从经济型到中端酒店呢这是都有的，选择空间也比较大。
0: 如果是偏爱安静氛围，想体验老城风情的游客呢，那可以选择老城区的民宿或者是特色的客栈、
1: 嗯、
0: 院落雅致，装修简约温馨，保留了西北民居的特色，环境清幽，远离喧闹，晚上啊还可以伴着老城的夜色入睡，体验感十足。
1: 对，如果是自驾出行的话呢，那么城郊也有不少性价比比较高的农家客栈、休闲民宿，周边环境呢空气也比较清新，价格实惠，还能近距离感受乡村田园的风光。所以整体来说呢，五味的住宿呢整体价位呢是比较亲民的，
0: 嗯，
1: 服务呢也热情周到，无论单人出行、情侣游玩还是家庭结伴，这都能够找到合适的一个 住处。
0: 哎，一座城千年历史，万般风味，武威没有拥挤的人潮，却有看不完的古迹，赏不尽的风光，更有吃不完的地道美食。在这里呢，你可以漫步古城，触摸历史，穿梭街巷，来品尝美食。

0: 放慢脚步，感受最纯粹的西北风情。
1: 对，那春去秋来，四季皆景，烟火凉州，静待八方的来客。如果说你想开启一场轻松惬意的西北慢旅行，那么大家不妨把武威呢列入你的行程清单。相信呢，这座低调又美好的千年古城一定会给你带来一段难忘的旅途回忆。
0: 哎，
1: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上成长路上，有你小曼，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我们的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每一颗童星啊，都是闪闪发光的星辰，那每一次成长都是独一无二的精彩哈。那今天呢，是我们的6月1号啊，也是国际儿童节。那我们今天呢，开启了成长路上的6一儿童节特别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啊，做客我们直播间。他们是谁呢？首先有请他们来和朋友们问声好吧。
1: 嗨，大家好，我叫刘逸徐，今年8岁了，上2年级。
0: 嗯，不错。那你来自哪所学校？
1: 贝尔小学。
0: 嗯，来自呼伦贝尔中心城贝尔小学。2年级几班的？
1: 13班。
0: 嗯，欢迎刘逸徐。来，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张伯爵，今年已经11岁了。我来自市立街小学3年12班。
0: 嗯，
2: 感谢与大家相识。
0: 嗯，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刘逸寻和张伯爵做客我们直播间啊。那你们知不知道今天这个儿童节的由来？嗯，逸寻也不知道，并不知道这儿童节是为什么而来的，是吗？那接下来娇晶就和大家科普一下好不好？
2: 嗯，好。
0: 哎，今天呢，虽然说是儿童节，但是呢，不只是一个玩乐的日子啊。相信许许多多的小朋友们，还有大朋友们，都在期待这个属于小朋友们的这个节日，是不是？其实呢，六一儿童节它不仅仅是为了庆祝，更是为了让我们了解节日背后的真正的意义哈。由来是在1942年的6月啊，在捷克利迪策村呢。有一个悲剧啊，可以说是震惊了整个世界。当时的德国法西斯枪杀了16岁以上的男性公民140多人和全部婴儿，并把妇女和90名儿童啊押往了集中营。那为了纪念利迪策村以及所有在战争当中失去生命的儿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1949年莫斯科会议上决定设立每年的6月1号为国际儿童节，知道了吗？嗯。那就让我们在这么美好的一天，又有一些悲壮的一天吧，祝愿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嗯，来吧，说一说，听说要来我们直播间做客，你们两个人的心情怎么样？嗯，这回张伯爵先说一说。嗯，
2: 我觉得我的心情有一点小

0: 有紧张的，毕竟又在这么多观众朋友的面前表演自己，我觉得还是有点小紧张，并且还是有点开心的。
1: 可能会面对众多的听众和观众，会觉得有一点儿紧张，是不是？那为什么紧张？
0: 因为我怕我自己一出错就在观众面前出了丑。
1: 担心自己表现得不够大方是吗？没关系，真正的成长就是在一次次献丑当中，不断蜕变自己的，好不好？
0: 好，
1: 相不相信自己这次又是一次收获？
0: 相信。
1: 好，下一位，来。
2: 我很开心，还有点小紧张，还有点小激动。
1: 有点激动，那激动的这个程度怎么样？有睡不着吗？
2: 没有。
1: 那还不算太激动。那有没有紧张到有一些别的反应？手心出汗了。那这会儿感觉怎么样呢？
2: 好点儿了。
1: 好点儿了。那直播间和你们想象当中的一样吗？一寻和伯爵。
0: 我觉得不一样。
1: 你们想象当中什么样？来说说。
0: 我想象中的直播间里面只有一些正常的观众，只有那些鼓励声，还有一个主人公在那里表演。但现在我觉得不一样，我觉得直播间它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另一个新世界。
1: 是一个新的空间，是不是？对你来说，可能你印象当中的这个直播间是电视的那种演播厅，是不是？有主持人，有观众，是不是？我们广播的直播间就是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一寻呢，有没有想说的？你觉得跟你想象一样吗？
2: 不一样。
1: 不一样。那觉得，想象当中什么样？说一说。
2: 就站在一个大舞台上，下面有很多观众。
1: 以为是站着的，是不是？实则我们是可以坐在这里的，是不是？可以和大家分享自己成长路上的故事，好不好？
0: 好。
1: 那今天过节了，最喜欢的，或者说最期待收到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是什么？让一寻先说一说。
2: 我想收到一个粉色的大熊娃娃，因为我觉得这是每个女孩子梦想中的礼物。
1: 收到了吗？截止到目前收到了吗？有没有妈妈有没有这份礼物给予你一些寄语？
2: 没有。
1: 妈妈就给你，就没有了，就没有然后了。
2: 没有。
1: 妈没有说祝福你什么吗？
2: 没有。
1: 没有，那你开心不？好，那你和妈妈说谢谢了没有？
2: 没有，
1: 没有啊，都没有，是吗？
2: 因为那个到的时候我没看着，然后我妈也没跟我说。
1: 知道妈妈今天忙着工作去了。但是你收到了，实则上你是收到了，是不是？是姥姥奶奶还是家里的长辈，谁转交给你的？
2: 就后来我自己下去看着了。
1: 那感觉怎么样？收到礼物的心情怎么样？
2: 挺开心的。
1: 挺开心的。有没有什么想对爸爸妈妈说的？刚才说没有，这一会儿想一想，大脑快速运转，还是需要准备一下。怎么向爸爸妈妈致谢？最简单的谢谢会不会说？
2: 会。
1: 好，那说。
2: 谢谢爸爸妈妈。
1: 哎，好。博宇，说说你的这个礼
0: 其
1: 物。
0: 实我觉得我不需要太多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觉得我人生中收到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次礼物，就是能与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相识。我最想要的礼物就是他们能永远健康长寿，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
1: 看年龄大一点儿，就是思想更深邃、更成熟一点了，是不是？因为从小到大，到目前应该收到很多礼物了，是不是？爸爸妈妈也好，所有的长辈也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把最好的他们能给予你的都给你了，是不是？但是呢，你也不需要有一个什么特别的象征式的这样的一个礼物，在这样的一天送给自己，是不是？也希望他们能久久的陪伴在你身边，是不是？好，那让我们祝我们的长辈们身体健康，好不好？像你说的，健康长寿，
0: 好，
1: 嗯，开心快乐每一天，是不是？
0: 嗯
1: 嗯，其实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在什么节日送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呀，还有我们的长辈一些礼物呢？有没有心心念念的惦记着说送给他们点什么？
0: 嗯，其实我觉得在教师节里面送花是一种不太好的习惯。
1: 嗯，
0: 因为呢，如果在花枯萎或者凋零的时候，如果老师他已经看到那个花发臭了，扔了呢又不舍得，毕竟那也是学生的心血。
1: 嗯，
0: 留着呢还得发臭，那是最丑的。
1: 嗯，
0: 我觉得送老师一些观赏花，或者是让自己学习更好，
1: 嗯，
0: 也算是对老师最大的感谢。
1: 嗯，
0: 也是老师最好的礼物了。
1: 嗯，啊，这就想到了，在特别的节日会想到，和我们朝夕相伴的老师，是不是啊？想给老师表达点自己的心意，但是呢，嗯，最好我们给予老师最好的这样心意，就是我们最好的成绩。是不是？
0: 嗯，
1: 哎，也算是给老师最好的礼物了，对不对？嗯，好，嗯，接下来说一说你们在学校的事儿吧。现在一寻是二年级，嗯，伯爵是三年级了。你们一共有多少门功课？数一数。
0: 嗯，
1: 三大主科，数以外，是不是？还有什么？
0: 音乐、美术、体育。
1: 嗯，还有。
0: 信息科技，
1: 还有
0: 综合，
1: 嗯，还有
0: 科学、
1: 道德与法治，是不是？
0: 嗯，
1: 啊，是不是？
0: 嗯，
1: 交警了解的多不多？最喜欢哪门课？让伯爵先说说，行吗？嗯，
0: 最喜欢的科目，我相信直播间的大概大多数人都是跟我一样，最喜欢体育课。
1: 嗯，是吗？一群是吗？一群兽并不是，摇头。你喜欢什么？
2: 美术课。
1: 嗯，来说说喜欢美术课的原因。
2: 因为我可以在图画中尽情的想象。
1: 啊，你喜欢画画？嗯，有没有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
2: 有。
1: 你给你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有没有命个名？
2: 没有。
1: 没有。你画的什么？跟大家描述一下。
2: 画的用水果摆出来的造型之类的。
1: 啊，属于素描还是速写？就是把水果摆在桌面上，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临摹，还是有自己的想象，会给它呈现出来一幅画。
2: 用自己的想象
1: 力。啊，可能并不是说这个水果就摆在这儿，是你自己想象着画，是不是啊？那平日里有时间的时候就喜欢画一画，是吗？嗯，因为你比较安静，是吗？
2: 不是。
1: 不是，那是为什么？
2: 就是看着那图画本就有点想画画。
1: 嗯，也是自己的一个爱好，是不是？嗯，喜欢在这个画作当中去表现自己的心情。
2: 嗯，
1: 是吧？
2: 嗯，
1: 那娇娇也希望你能够一直坚持这样的一个绘画的习惯，好不好？
2: 好。
1: 哎，未来呢，没准儿就可以通过绘画，让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立足之地了，是不是？
2: 嗯。
1: 来，伯爵说说你为什么喜欢体育课？
0: 在体育课里面，我可以通过自己优秀的体育天生的那种遗传的基因来超过几乎所有人。
1: 嗯，遗传的基因，遗传了谁？
0: 遗传的我爸爸。
1: 嗯，爸爸是体育健将。
0: 对
1: 啊，爸爸的工作也跟体育有关。
0: 对，我爸爸以前是做体育老师的。
1: 嗯，目前呢？
0: 目前，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一个很复杂的工作。
1: 哦，那看来不方便和我们分享，是不是？但是呢，爸爸的特长是什么？你的特长是什么？
0: 我和爸爸的特长非常的一致。
1: 嗯，
0: 都是喜欢练习跑步。
1: 嗯，
0: 但有一点我们不同。
1: 嗯，
0: 我最喜欢的是轮滑。
1: 嗯，
0: 然后我爸爸最喜欢的就是篮球。
1: 嗯，可以说你在学校里轮滑一骑绝尘，是吗？
0: 嗯，不是，最开始我练的轮滑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是我，
1: 嗯，
0: 非常的快。
1: 嗯，
0: 超越了我们班几乎所有人。
1: 嗯，
0: 到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特殊的工作原因，还是 离那个圆滑轮滑地方太远了，然后那个项目就给停止

0: 的。
1: 其实这个龙华课也是你们胜利街小学的校本课，是不是？
2: 嗯，
1: 体育课上是一定要一起滑的，是不是？
2: 不是体育课，
1: 嗯，
2: 那个轮滑它是一种
1: 有轮滑课，
2: 对，
1: 嗯，你没有，你刚刚说能把别人都狠狠的甩在后面是吗？
2: 嗯，
1: 那就证明你还是一骑绝尘了呗，是不是？特别厉害，嗯，这个轮滑想要滑好，有没有一些经验或者说好方法，能不能和大家来说一说？
2: 这个我滑这么快，纯粹是因为，嗯，虽然我没有太多的技巧，
1: 嗯，
2: 就是一味的往前冲就行。
1: 嗯、纯纯，我就是基因好、嗯、是吗？这没法不可言说，是吗？
2: 对。
1: 那跑步呢？
2: 跑步，你脚得往后蹬，很多人都直接就跟走路一样，就快走一样。
1: 嗯。
2: 然后我是脚，就是脚后跟在落地的同时、
1: 嗯、
2: 得往后借一种那种力，你才能跑的、
1: 嗯、
2: 蹬得更快。
1: 哎，这个小腿必须得发达，是不是？
2: 嗯，
1: 这肌肉群必须得发达。
2: 嗯
1: 嗯，运动会都开了吧？
2: 嗯，
1: 你为你们班是不是在运动会上总会争夺很多荣誉？
2: 有点遗憾的是，我挺多都没得过第一名呢，就是。嗯，跑的虽然我自己在我们班很快，但是在整个学校甚至也就是全年组，
1: 嗯，
2: 但还是略显逊色的。
1: 哦，那在班级遥遥领先，那在整个年组，因为我们胜利街小学的这个同学们很多，是不是？
2: 对。
1: 哎，可能在这个体育方面有所见长的同学也更多，嗯，但是你也算这个方阵里的，是不是？
2: 嗯。
1: 我们可以在总结总结经验。赶在下一次运动会的时候取得点更好的成绩，是不是、
2: 嗯、
1: 可不可以？
2: 可以。
1: 有没有信心？
2: 有信心。
1: 好，也祝愿你在下一次的这个春季运动会上能够发挥自己哎最好的这个状态，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好，
1: 再来说说你们在学校的这个社交啊。哎，提到社交，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刘一雪，你的好朋友是谁？
3: 我的同桌王张博。
1: 哦，是个男生是吗？嗯，为什么你会选择他成为你的好朋友？
3: 因为我们经常一起拌嘴，但是不会真正生气、
1: 嗯、
3: 每当我要生气的时候，我的同桌都会说，桌桌你不要生气。
1: 哦，这个男生好像还听起来还听起来还挺会和女孩相处的，是吗？
3: 嗯
1: 啊、嗯、还挺温柔的这个小男生，是吗？拌嘴因为什么拌嘴？来细数一下。
3: 因为那个是就是我们两个一起上课的时候他总打扰我，
1: 嗯，
3: 然后呢我就总跟他说话，然后老师就会总骂我俩。
1: 哎呦，那上课不注意听讲，总是要说点什么东西，那怎么样？你们俩成绩怎么样？矫情听一听。
3: 我成绩还行，我同桌成绩不太行。
1: 嗯，那就是他干扰你，不影响你，是吗？
3: 嗯。
1: 他可能就自顾自一直在说，更关注你的反应，但是你可能就是随便搭搭话。学习还是自己最主要的事情，是这样吗？
3: 嗯
1: 嗯，就在这种平日里的这种拌嘴呀，那你有没有在学习上帮助他？嗯，
3: 没有。
1: 啊、哦，就因为总拌嘴，然后又和好，就成为好朋友了，不打不相识，是吗？
3: 嗯。
1: 哦，那你觉得你们在一起有没有一些好玩的事？除了这个拌嘴之外。你们有没有共同的爱好？比如说他也喜欢画画，有吗？
3: 没有。
1: 没有。哦，那他什么特质会让你觉得你跟他和你做朋友还不错？什么品质比较让你觉得他还挺不错的，比较认同他？嗯，比如说他诚实、勇敢、团结同学，他身上有什么优点？
3: 嗯，

0: 你同桌身上有什么优点？啊？可能目前你还不太知道什么是好朋友，是吗？
1: 嗯。
0: 嗯，好，来听听哥哥怎么说，好不好？来，展博君。
1: 我最好的朋友呢，是一个叫做陈佳木的人。
0: 嗯。
1: 他和我非常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挚友。
0: 嗯。
1: 永远也不能分开的那种。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和我爱好相同，都喜欢体育，且都喜欢轮滑。
0: 嗯。
1: 然后每次课间的时候，我们两个也会一起在一起玩儿。
0: 嗯。
1: 但是呢，他有一个特点，他每次考试的成绩都比我高。
0: 嗯。
1: 嗯。
0: 比如说呢，最近的一次考试成绩。
1: 最近的一次考试成绩，我语文是96。
0: 嗯。
1: 他是98。
0: 嗯。
1: 非常的。就是巧，
0: 那你有没有和他探讨过一些学习方法？
1: 这个倒没有，毕竟我们两个只玩不学。
0: 啊，都玩都能考得这么好？
1: 嗯。
0: 啊，那就是志趣相投，是不是？
1: 对，
0: 有共同的爱好。那他身上什么品质比较吸引你？
1: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就是拾金不昧。他就是有一次我掉了一个非常喜欢的笔，然后那个东西也是他非常的喜欢，他做梦都想要的那种，然后他看见之后不但没有自己将其收入囊中，反而还把那根笔还给了我。我觉得他这点拾金不昧的品质非常的好。
0: 啊，就是他在你面前表现出来过，说你这笔真不错啊。
1: 嗯
0: 嗯，然后你不小心掉了丢了，他还给你捡回来送还给你了。
1: 嗯
0: 嗯，那相信他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嗯，他知道这个东西丢的时候一定会很着急，是不是？
1: 嗯，
0: 作为你的朋友，他不想看到你比较焦急的去寻找这支笔。 那他还有别的好的品行吗？故事
1: 这个好像没太多了，虽然他美好的品行比较少一些，但是他其实也不差。
0: 不差在哪儿？
1: 他没有太多的缺点。
0: 哦，都是优点。比如说他有什么优点，列举一下。
1: 嗯，第一个就是他学习非常的好。
0: 嗯。
1: 然后他口才也不错。
0: 嗯。
1: 每次老师让他背个他读课文的时候，
0: 嗯，
1: 他就每一次都能流利且有感情的说出来。
0: 嗯。
1: 嗯，暂时就想不到更多了。
0: 语文成绩不错，是不是啊？
1: 对。
0: 你们的数学成绩怎么样？
1: 数学成绩他非常的喜欢数学，但他数学没我高。
0: 嗯。
1: 每次数学我都是比他高3-4分。
0: 真不错啊，都属于学霸了，是不是？在你们班级是不是算是学霸了？
1: 嗯
0: 嗯，那继续保持，好不好？
1: 好，
0: 好，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再回来。

0: 孩子降临人世的那一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其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遵命，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生物学家，去发现从未见过的新物种。
1: 我的梦想是玩玩具。
2: 我的梦想是当一个保护世界的警察。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
4: 我的梦想是一个生日派对。
5: 我的梦想是等我长大想当魔术师。
6: 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幸福的东西。你的梦想是什么呢？梦想秀，秀出你的精彩。

0: 纯的过。
1: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啊，就是我们的成长路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啊，他们分别是来自呼伦贝尔中心城贝尔小学2年级13班的刘义寻，和海拉尔区胜利街小学3年级12班的张伯爵同学啊。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他们两个和大家分享了他们在成长路上的一些故事哈。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来细数一下自己身上5个优点，刘义寻，你来先说一说。说说自己的优点都有哪些？5个。
2: 学习成绩好。
1: 成绩好。还有。
2: 画画好。
1: 画画不错。还有，还需要思考一下是吗？勇敢点说，比如说今天能来到直播间里来做节目也很勇敢，是不是？还有，很真诚，是不是？很善良，是不是？很内敛，这都是优点，是不是？好，张伯爵，你来说说。
3: 我觉得我的5个优点有聪明，然后还有一个我自己也不确定，但我妈妈偏得说的优点，长得帅。
1: 挺帅，你妈妈说的没错。
3: 好，谢谢老师。
1: 然
3: 后我爷爷说我还挺有爱心、善良。
1: 看得出来。
3: 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我比较勇敢。放松力很强，在这里面明明心里面那么紧张，在表面上是不是感觉若无其事呢？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我是不得不承认的，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在直播间和朋友们见面，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
1: 幸运来自于你的努力，是不是啊？越努力越幸运，你让交警感受到了你是一个内心特别强大的大男孩，是不是？虽然说我内心已经波涛汹涌了，是不是？紧张也害怕，但是呢，可以做到我们表面上波澜不惊，是吧？其实刘义寻也一样，交警能够感受到你们两个还都不错，相信这样的一次经历哈，会让你们再成长一个阶段。对不对？从我们这次这个节目结束，是不是就会感受到现在节目已经进行到一半了，是不是感觉自己更有信心了？是不是更有自信心了？就是什么事我都能行，对不对？好，也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节目共成长。来吧，说一说你们坚持做了很久的一件事儿。张伯爵，这次让他先说好不好？
3: 我觉得我坚持最久的一件事就是每次周五的时候我都得去练编程，偶尔呢还得多去补一补，毕竟那编程也是

0: 需要弄一些编程的那些模块啊啥的、
1: 嗯、
0: 然后组成一串代码，
1: 嗯，
0: 然后你就用那个里面它原有的角色对它进行一些编程，最后再点击开始，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做的作品精美的展现在那个屏幕上面了。
1: 嗯，也就是说用一连串的代码去展现一个图画。
0: 嗯
1: 嗯，就是这个代码学起来这个难易程度怎么样？
0: 我觉得图形化编程挺简单的，
1: 嗯，
0: 也是对我们大家最友好的一个，
1: 嗯，
0: 然后 Python 也就是第二等级的，我觉得就不算是太友好了，
1: 嗯，
0: 毕竟那个 Python 它得你得用一些英文字母来表示，有时候你还得把那个格式打好，什么斜杠啊，什么四个空格什么的，还有一些英文单词，我觉得非常的难，对大家不适合 Python， 还是图形化编程比较友好一点。
1: 嗯，也就是说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Python， 它对于我们的英语，口语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很多这个英文单词，它是字母多不多，需要牢记的都属于。
0: 对。
1: 嗯，也都需要输入到这个代码里面。是吗？
0: 嗯，
1: 哦，那看来这个记忆力要好，要记得住每一个这个英文单词代表的是什么。哦，可能在这儿你觉得有点困难，是吗？
0: 嗯，
1: 英语成绩怎么样？
0: 英语成绩还行，毕竟我妈妈也就是一个英语老师，
1: 哦，
0: 她每天都得带着我去练单词。
1: 嗯，嗯，学习英语有没有好办法？
0: 嗯，学习英语。我有一个练习就是单词的好办法。
1: 嗯，
0: 你就可以用一些比较简单的单词、
1: 嗯、
0: 看看这个单词里面有没有那些所简单的单词，然后要是有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的意思先放在这儿，然后再看看有没有英文字母长得就像别的事物，就比如 S 它就像一个小蛇、
1: 嗯、
0: 然后你就是像一个嗯，你就用这两个图画你联想起来，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全新的识单词方法。
1: 嗯，也就是说要面对一些比较长一点的字母比较多一点的这个英文单词，我们可以给它拆分。
0: 嗯，
1: 比如说这 airport 是不是，嗯， airplane， 你就要给它拆分过来看看怎么记，是吗？
0: 嗯，
1: 还是说有一些就是方法也要在这个理解这个意思之上，可以自己给它定义，然后再去记忆，这样更方便我们加深记忆，是这样吗？
0: 嗯
1: 嗯。那平日里这个练习题你们两个做不做？
0: 练习题的话，每天都得语数外各一篇。
1: 嗯，一篇打底。
0: 嗯，
1: 是不是啊？状态好的时候一天两篇习题。
0: 嗯，
1: 要去见题型，学了这个知识，嗯，得去操练才能给他记忆深刻，是吧？
0: 嗯
1: 嗯。刘一群呢？
2: 练习题我平时要是做得快的话就多做一些，要是做得慢的话，写完那个学校的作业就玩一会儿就直接睡觉了。
1: 嗯，就是也要保证一个做习题的习惯，虽然现在才二年级，是吧？
2: 嗯，
1: 妈妈也会给你布置一些这样的家庭作业，巩固我们在学校学习的这些知识，是不是？
2: 嗯
1: 嗯。那你觉得现在二年级，每天作业会写到很晚吗？
2: 不会。
1: 几点钟就能结束今天的学习任务？
2: 每天大概就在9点左右就能完成。
1: 嗯，伯爵呢？
0: 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状态，没有一个好的学习心态，你得写到12点钟或者甚至是1点钟。
1: 嗯，
0: 但如果你就是放松心情放松心态，你就可以发现，哎，这作业是真少啊，8点就写完了。
1: 嗯，是不是啊？你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
0: 对。
1: 比如说什么时候，什么出现什么情况了，什么情形了，以至于你这状态不行，写不了这个作业了，还得写到12点钟。
0: 嗯，
1: 有这个经历写到12点。
0: 嗯，没有，是没有。
1: 嗯，
0: 但是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就写到12点。一般我写作业的时候我的心态就非常的好。
1: 嗯，
0: 所以我一般都写到

0: 7、8点钟。
1: 嗯，其实就是学习效率比较高一点。嗯，这个效率高要做到什么？
0: 要做到你得有一个好的心情。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还需要有你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1: 嗯，
0: 然后你还得有一根好笔。
1: 嗯，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很重要。比如说要做作业了，吃饱了饭了，是不是一般是吃过饭后去做作业？
0: 嗯，我一般都是饭前先做完作业的，然后我爸爸妈妈就是爷爷奶奶就偏得让我先吃饭，吃完饭之后再写作业。
1: 嗯，
0: 他们都等着饿了，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们先吃吧，我把作业写完了我就去吃。
1: 哦，我们一家五口人还得分两波吃饭。
0: 嗯
1: 啊，你是第二波的。
0: 嗯
1: 嗯，我以为是爸爸妈妈下班都比较晚。不是，你一定要先写完作业然后再去吃饭。
0: 嗯，一般都是爷爷奶奶是第一波。
1: 嗯，
0: 因为他们本来就在家，而且也不用做一些活动啥的。
1: 嗯，
0: 等把他们的饭啥的做完之后，他们就可以几乎可以直接开吃了。
1: 嗯，
0: 然后我爸爸和妈妈都是第二波，我爸爸妈妈得上完班才能去我奶奶家吃饭。
1: 哦，
0: 然后当时我作业应该大部分时间都已经写完了，所以说我们得分两波，第一波是我爷爷奶奶，第二波是我们一家三口。
1: 啊，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我要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要先做完。
0: 嗯
1: 嗯，就是尤其是在写作业也好学习也好，会产生一种那种源源不断的那种心流，就是越做越想做这个题，然后不知不觉这题很快就写完了。
0: 对，
1: 嗯，不要把它当成一种压力或者说当成一种负担，是吧？
0: 嗯
1: 嗯，所以有的同学，很多同学，交警身边的这个邻居家的孩子也有写到半夜的。嗯，就是可能状态不佳，然后心不在这个作业上，没有在这个完成作业的这个心境下，所以他肯定写作业的这个效率是不高的，是不是？
0: 嗯
1: 嗯。刘一学，你觉得呢？你觉得怎么能把这作业写得又快又好？
2: 就是有时候我写作业总磨蹭。
1: 嗯，你就是那个磨蹭的人。嗯，
2: 有时候呢我就写得很快。
1: 嗯，有很多这个小同学习惯在写作业的时候玩橡皮。刘一旭，你玩吗？
2: 不玩。
1: 不玩？那你磨蹭在哪儿了？
2: 就是写一会儿走一圈，写一会儿走一圈。
1: 啊，写一会儿走一圈，去哪儿走？去楼下走一圈？
2: 不是，就在客厅走一会儿。
1: 为啥要走呢？
2: 因为我坐不住。
1: 哦，那你画画能坐住？
2: 画画？
1: 嗯，
2: 有时候坐不住。
1: 哦，那看看怎么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是不是未来上了这个三年级，张伯爵上了三年级，是不是作业量比二年级的时候要多一些了？
0: 何止是多一些，多了太多太多了。
1: 哦，各个时候多了太多太多了。那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量可能都没有多少，学校基本上不怎么留的，妈妈会给你布置一些，是不是？
2: 嗯，
1: 那未来要是在学校留了好多作业的情况下，你如果总是走一圈又一圈，那完成度是不是就更低了？
2: 嗯
1: 嗯，所以我们回去从今天开始，今天过节了，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行不行？嗯，就是要坐得住，把作业尽快完成，然后再去阅读或者说放松放松都可以，是不是？
2: 嗯
1: 嗯，来，我问问你们两个，平时有没有阅读的习惯？
0: 平时我没有。
1: 没有？
0: 但之前有过。
1: 嗯，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0: 嗯，因为现在我学习的压力有一点多了。
1: 嗯，三年级就感受到学习的压力了。
0: 然后我爸爸妈妈似乎也是懂了，然后他们就把我这个习惯说，嗯，就是如果你压力太大了的话，你就适当的休息一下，然后休息休息就把这个阅读的习惯给改掉了。
1: 哎呦，那能行吗？再把它坚持下去好不好？
0: 好吧。
1: 嗯，每天要给自己半个小时的阅读时间，能坚持下来就行，好不好？可能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这半小时 匆匆而过了，不知不觉可能就会读上一两个小时的书，好不好？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0: 嗯，
1: 尤其未来这语文成绩想要提高，一定离不开阅读。嗯，尤其是以后你们的这个试卷阅读题量特别大，字特别多，你就得保证这样的阅读习惯，才能一目十行读懂这个句子什么意思，是不是？
0: 嗯
1: 嗯。哎，刘雨轩，你平时阅读吗？读书吗？
2: 我之前阅读，现在呢就是没时间。
1: 嗯，
2: 我妈妈是高中英语老师，完了下班晚。
1: 嗯，
2: 然后呢，学校的作业有的不会，还得思考思考。完了，等妈妈回来之后呢，就得那个写练习册，然后就没有时间那个阅读了。
1: 嗯，这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就像一位伟人说过哈，说这时间像海绵里的水，挤挤还是有的。挤挤，现在你二年级，每天阅读保证20分钟，能不能行？
2: 嗯，
1: 试着做一做好不好？哎，咱们把书都捡起来再重新读起来好不好？让阅读点亮我们的生活，行不行？
0: 好。
1: 嗯，好。来吧。嗯，我们今天啊，哎，是我们的特别节目，但是交警也想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自己的梦想。嗯，刘雨雪，你来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画家。
1: 嗯，成为一名画家。好，那这个想成为一名画家，你觉得基本的素质应该有哪些？嗯，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画家，也要有一些这个真知灼见，有些学识，是不是？
2: 嗯，
1: 才能理解这个事物更深刻，画出来的作品更吸引人眼球，对不对？
2: 对。
1: 希望你能够保持阅读的好习惯，哎，不断精进自己的这个绘画的技艺，好不好？
2: 好。
1: 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一名画家，好不好？成为一名了不起的画家，好不好？
2: 好。
1: 嗯，张伯爵，来说说你的梦想。
0: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
1: 嗯，
0: 这样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医学上的救治，然后我爸爸妈妈生病了，我也能让他们得到及时的治疗，那样他们就能像我的梦想一样，就像我的理想一样，能让他们长命百岁。
1: 嗯，真不错。那你想成为一名医生，有没有受到谁的影响？
0: 嗯，
1: 是一位名人，还是说身边的家里人，
0: 我就是在经常看手机的时候，就是发现，就是看短剧的时候，就看到一名医生，他非常的伟大，救了好多人呢。
1: 哦，你还看短剧？
0: 这是我爸爸妈妈在睡觉前看的时候，
1: 啊，
0: 然后我就蹭了一下，
1: 也会和你分享一下，是吗？
0: 嗯。
1: 啊，这短剧里面大女主还是大男主是名医生。
0: 嗯，
1: 这可能也是爸爸妈妈休闲放松的一种方式吧，是不是？
0: 嗯，他们也非常的忙。
1: 嗯，是的，工作很繁忙，是不是？包括今天这个过节了，他们也都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上，是吧？嗯，好。那六一儿童节，你们两个有没有对自己想说的一句话，给自己加加油？嗯，刘一群先说。给自己来段寄语。
2: 我是小勇士，向前出发。
1: 嗯，我是小勇士，向前出发，是吧？
2: 嗯，
1: 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怎么样，勇敢的去战胜他们，行不行？
2: 行。
1: 好，加油，小勇士。嗯，来，张伯爵，
0: 现在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1: 嗯，
0: 不许好好学习，将来还怎么能成为一个能为爸爸妈妈争光的人？我还怎么让他们长命百岁？所以说我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之后成家立业，能让他们开一开心心的。
1: 嗯，还肩负着这个家族的使命呢，是不是？
0: 嗯
1: 嗯，所以就更得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嗯，让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的自己，未来实现自己的理想，是不是？
0: 嗯，
1: 哎，再让爸爸妈妈以你为荣光，是吗？好， 那你们有没有想对直播间的关注到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

0: 送上一句祝福语吧，尤其是给小朋友们啊。嗯，张伯爵，你先来说一说。
1: 祝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愿大家在接下来的好长一段时间里面能够好好学习，能收获到自己专属的快乐。
0: 嗯，不错。来，刘雨雪，
2: 祝小朋友们天天向上，健康成长。
0: 嗯，好，那很厉害啊，两位小嘉宾今天表现在娇娇看来都不错，都能够做到收放自如啊。哎，在直播间里面能够感受到他们这种青春的气息哈。那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日，那也祝愿我们的小朋友们六一儿童节快乐啊！欢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但是呢，童真的美好永远不会落幕。那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哎，都能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童心向阳，一路繁华。也祝愿我们两位小嘉宾在未来能够继续快乐成长。好了，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和大家说再会。
1: 再会
2: 再会。
0: 嗯，萤火月光走一路的灯。再次感谢哈两位可爱的小嘉宾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童真童趣又温暖的一些故事。那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朋友们，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够永远童心满满，快乐成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
0: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明呢是城市的底色。近年来呢，呼伦贝尔始终是深耕本土的文旅资源，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创新赋能精神文明建设，让地域文化魅力与城市文明风采相交回应。
1: 就在前不久啊，第22届的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呢是圆满的落幕了。那咱们呼伦贝尔的本土文创品牌憨乎文创就带着自己独具草原风情的羊毛毡原创的作品亮相了，在国家级的文化舞台上也是大放异彩呀，不仅让呼伦贝尔的文创走出了内蒙古走向全国，更成为了传播地域文化和彰显城市文明的鲜活的载体。
0: 没错，从匠心传承传统羊毛毡手工技艺，到打造萌趣鲜活的原创草原 IP，再到借力呢国家级平台拓展全国市场，憨乎文创呢用这个创意与坚守，让草原民俗文化呢可以说是焕发新生，也为我们的这个精神文明建设、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有幸啊邀请到了憨乎文创的企业负责人王亚萌做客直播间，和我们一同来聊一聊文创背后的草原的故事，来分享一下参展文博会的收获和感悟，共同来探寻本土文创如何去传承文化根脉，助力文明传播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今天的嘉宾，憨乎文创的负责人王亚萌。
2: 大家好，
0: 欢迎您。非常感谢哈，您是刚刚参加完这个深圳文博会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直播间。首先呢，还是邀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憨乎文创这个品牌吧，它创立的时间多长时间了呢？包括这个品牌的创立的初衷，核心的定位是什么呢？
2: 憨乎文创呢，最早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始研发产品的，那么这个憨乎文创的品牌门店呢是已经第4年了，然后我们在一开始做的时候是想通过设计去告诉远方的朋友，然后我所看到的我们内蒙古不一样的风景，还有我所感受到不同的民俗。当时在19年的时候就开始给大家去写信或者写故事，然后去传播了，告诉哇，我们这有很哇塞的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欢迎你们来。所以说现在我们的核心定位也是要用文创讲好呼伦贝尔故事。
0: 就是通过自己的这个产品当中体现出我们呼伦贝尔的地域的特色，甭管是民俗也好，包括美食可能也能跟这个文创相结合，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手工艺品啊，包括这个非遗的一些项目都能够跟文创相结合。
2: 对，非常多元化。
0: 是，就跟这次似的啊，咱们这个深圳文博会，咱们主要是以这个羊毛毡的这样的一个手工技艺来亮相的。
2: 对，是的。
0: 那是不是很多外地的朋友他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甚至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2: 对，大家还是蛮好奇的，然后他们就会问啊，这个是织的吗？然后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疑问，然后我们就给他去解释讲解，然后再告诉他，给他就是我们这个来自于内蒙古特殊的技艺，它的传承，然后它的呈现新的现代化的方式。
1: 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这个展店了，是吧？
2: 对，
1: 当时就是去参展的时候，这个就是去看参观咱们这个展区的这个朋友多吗？
2: 很多，而且要谈合作的人也有很多。
0: 大多都是外地的朋友，是吧？
2: 对，
0: 涉外的，
2: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然后有我们的消费者，然后也有一些是大家都是在做文创，然后他发现原来还可以通过这样的品类和这样手工艺的方式来呈现不同的 IP， 他们有很多也想做他们自己的 IP 的故事。
0: 那么这个咱们憨乎文创呢，其实是代表咱们呼伦贝尔本土的一个品牌，然后去参与这样的一个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国家级的一个文博会。怎么想到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就是为什么要这次拿这样的一个产品来亮相呢？
2: 其实我们也是想要走出地域，然后面向全国。

0: 让更多的人去看到我们的本地好物，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全国性的 IP 的属性的故事来推广呢？
1: 那因为据我们了解哈，这个咱们的文创产品有很多品种品类，有很多项目，就是说为什么这次一定要拿这个羊毛毡，它是最新研发出来的吗？
0: 这个是我们有一个主题的故事和主题的门店，然后现在来主做这个羊毛毡，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个羊毛毡它有一个特殊的属性，它是有很好的可塑性嘛，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呢，它做了一个 IP， 然后这个 IP 叫杨小汉和他的朋友们，然后通过羊毛毡的方式加上我们的这个 IP 方式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传播。
2: 这个也是实际上是依托于咱们草原上的这个小羊为这个它的原创的形象了。像咱们之前的话肯定是参加过很多届的或者是很多次的这类的这个文博会哈，每一次的这个文博会咱们是不是都会拿出一个很新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新的想法去参加这样的文博会来宣传咱们的呼伦贝尔呢，宣传呼伦贝尔的这种文化呢？
0: 是的，就是我们是一直在这几年一直在做创新，你像咱们之前的时候在做文博会，我们都是以介绍民俗和故事的文化属性的产品来做的，那么这一次独特的就选择了我们这个羊毛毡的手工艺，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方式，而且它也是跟着顾客他期待的步伐，然后哇又有新的东西进来，他们会很惊喜的。
1: 就是你说到了，就是咱们的一些这个文创产品它都是有一个故事是吗？
0: 对，
1: 就你刚才说的这他的小伙伴们他的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朋友呢？
0: 其实我们的 IP 也是来自于咱们那个草原生态的一些原始生态的这个生活，那么我们选的这个主角呢叫杨小憨，就是因为来自我们大草原的羊，它是有温顺治愈，然后还有一些纯粹的这种品质在。那么他的朋友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大力马，这个大力马就是一个元气特别欢乐，能带给伙伴欢乐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还有牛胖胖，我们当时就是说他脾气很火爆，但是他又守护了他的伙伴。然后包括我们来自于咱们大森林的驯鹿嘛，这个驯鹿我们也做了一个呆呆鹿的形象，那呆呆鹿呢它就是非常有包容性，大家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冲着它来，它会去帮助大家去调节。就是这样的 IP 呢，一个是来自于我们草原生态，我们真实感受到的这些动物，另一个呢它其实也是来自于我们的团队的人物摄影，就是比如说我们姚小憨他的爱好就是画画和做羊毛毡，那么在这样的其实我们团队里面的这个设计师他是融合了我们多个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性格的，包括我说到的那个牛胖胖，他就是我的合作伙伴，他平时的时候真的会脾气火爆，但是他确实是守护了我们这个团队，就是这样的人物缩影是从我们团队感受来的。那么我们这样的设计构思呢其实是有一个情绪共鸣，然后就是这个形象是我也是你，你快乐就是我快乐
2: 啊，实际上就是把咱们的这个产品也给赋予性格了是吧？
0: 对，
1: 赋予生命了是吧？
0: 对，你像这个杨小憨的话我们还给他赋予了各种的职业形象，这次在文博会上大家受欢迎的也是因为这个羊他有画家羊、梦想家、警察羊、消防羊，就是不同的职业都给他赋予进去，然后那么大家看到哎我是老师，然后我要买一个老师羊，然后怎么样的，就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共鸣
1: 啊。
0: 对，
1: 那我看到你手里拿这个就是我们这次亮相这个文博会的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
0: 对，
1: 那它这个羊的脑袋是一样的吗？就
0: 是
1: 身体这个服装不一样
2: 啊，都是
1: 好可爱
0: 的。对，
2: 这是警察羊是吗？
0: 对，同一个羊，然后但它的装扮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像这个是警察的帽子，还有它的这个原性的东西，像这个我们就叫做梦想家，这个其实是比较受大众市场欢迎的，就是虽然不是职业但是它是梦想，它就戴一个小睡帽，然后身上有星星，就是这样一副很舒适自我的一个状态。
2: 像咱们这种职业一共设计了多少款？
0: 目前已经设计了有12个职业了，
2: 12个职业、
0: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的职业需要融入进来，比如咱们今天的记者朋友，他们是下一步一定要研发的。
2: 好，
1: 那要在这个
2: 很期待，
1: 是羊身子上面这个扎出来一个话筒或者摄像机。
0: 好，可以了。
2: 能不能问一些就是比较这个专业的一些秘密哈？这属于这个秘密了。就是像这样的这个羊毛毡这个制品，咱们是这个纯手工制作的吗？
0: 对，是的，
2: 嗯，都是咱们是有自己的这个技师，然后就是专门去制作这个产品，是吗？
0: 是，我们这个流程是这样的，我们先是首先是设计师设计 IP 和形象，设计完之后会由我们专业的全职的设计师来打样，就是把这个样品做出来，做出来之后他已经总结完里边的记忆的一些操作的细节和步骤，然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整体的培训，我们其实每个月都有招聘兼职的手工艺人，然后给他们统一培训，在现场呢就把这个技法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之后呢大家就可以领订单，然后我们就是你比如做一个产品是多少价格，然后我们需要100个还是200个，然后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说我可以领取多少个，多长时间交货，然后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这些兼职的手工艺人呢他们是持续在我们这里领订单的。
2: 哦，是这样的，
0: 现在已经有上一期的时候已经有50人，我们接下来这一期现在是有80个固定的兼职的呼伦贝尔人来做我们这个产品，
2: 这都是手艺人。
0: 对，都是手艺人，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像非遗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手工制品吧，它需要的就是说打出来的这个牌子就是因为是属于非遗，它可能用时间就比较长了，咱们这个因为最终的话咱们还是要商业化的哈，这个东西的话能够满足咱们这个商业化需求，这个大批量的这种生产吗？
0: 目前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也挺紧凑啊，就是我们整个自己的这个店铺的口碑也蛮好，然后大家其实一直在赶工来给自己的店铺供货，包括有好多要合作定制的人，我们都说要等我们这个模块做好之后拓展到更多的人之后才能给他们进行下一步的合作加盟。那么咱们现在区别于传统的这个非遗呢，其实是我们做了一个现代化的市场化对接。你比如说以前的可能我们这个制品它是衣服呀或者是帽子呀这样的制品比较多，它是纯实用性的，那么现在文创性的东西它就可大可小，你像这些小挂件的话可能我们用个半小时的时间或者一小时的时间它就能完成，那么它的价格也不会很贵，又能让很多就是喜欢羊毛毡这个品类的朋友就随手就能带走了。然后大家可能做这样的一个季件它流转性比较大的话就能给他有持续的订单，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2: 良性循环，是吧？
1: 你看同样都是这个羊毛制品哈，有的这个大的或者小的，你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不同行业这个小羊小憨那个形象，你看他拿的手里是一个手掌这么大的一个球，当时咱们设计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到底多大，是大一点小一点，这个有考量吗？为什么一定要手心这么大？
2: 这个是当摆件是吗？
0: 对，因为这个是桌面摆件，然后同样的这个款系列的我们其实还有挂件，那么挂件的话就是比它
1: 小一点，
0: 整个一号的，然后这个就是可以挂在包上随处携带的，然后像摆在桌子上太小了大家看不到嘛，然后就又会设定这样子的
2: 啊，这就属于系列产品了，实际上。
0: 对对对，
2: 是吧？
0: 是的。
2: 咱们这次去这个深圳参加这样的一个文博会，咱们带去的就是这个品类大概能有多少，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吗？
0: 是的，就是我们有带冰箱贴，就是大家随手可以买的，然后小挂件小摆件，还有我们有设计那个旋转木马那个稍微大一点的产品，然后这些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结合了一些实用性的像笔筒啦或者是杯垫啦，就这样的一些小产品，然后其实大家去了之后都要现场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现场好像也不太够卖，要留一些样品然后给大家一起来传播来观看的。
2: 当时在是咱们有考虑过就是现场会有这种就是想要购买欲望的这样的顾客去这个参加吗？
1: 对，
0: 是有的，因为每年的文博会都会有一些顾客会现场购买啊，我们是也有多带一点。
2: 那有没有就是某一样的这个咱们的作品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抱有太大的希望说大家会喜欢，但是去了以后突然之间发现大家竟然喜欢这样的这个产品，有没有这种的突然之间杀出来的黑马？
0: 也有，你看比如说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产品，它就是一个马上发财系列，然后我们就设计巧妙的设计了一个它这个可以旋转，然后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对，就是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小型的产品嘛，但是没想到大家都会喜欢，然后它的购买率还相对于来说更高一些，
2: 大家竟然喜欢这个了。
0: 对，喜欢。
1: 你看它也是这个羊毛毡制品。
2: 对，今天拿过来的这些制品基本上就都属于羊毛毡制品了，是吧？
0: 对，拿的羊毛毡的多一点，然后还有我们那个新品的艺术家绘画的这个系列。
2: 对，其实你看到了，就是汉湖文创呢，实际上他们多年来呢，一直是在这个致力于远。

0: 原创作品，我们也希望呢是在通过了这个艺术家和这个专业人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构思，然后一个就是这个文化的一个传承，然后把所有的一些制品呢实际上是能够体现出咱们呼伦贝尔的特色，也能够展示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色哈。
1: 对，
0: 现在的就是这些产品实际上我觉得是不管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都会比较喜欢。
1: 嗯，是。而且呢你发现就是在就是很多像这个亚盟这个团队当中啊，就是年轻人是很多的，他们的思想可能很跳跃，或者说很符合大众一些审美。
0: 对，
1: 那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碰到一起很聊来小伙伴一下子就碰出这个火花了，然后就会产生一些这个共鸣，然后觉得啊这个产品特别好或者怎么样。
0: 对，
1: 其实咱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会来迎合我们大众的一些喜好是吧。
0: 嗯，
1: 就是大众化的一些产品，包括还有自己特别的一些产品，都要有。
2: 会的，会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团队也年轻，然后我们也能 get 到，然后年轻人他们需要
1: 喜欢什么，
2: 对，会根据大家的诉求，然后去研发一些相对的品类的类型。虽然都是 IP， 都是讲故事，那你至少是他喜欢。拿什么带什么，我们就可以配套的来输送给他，他才能更多的了解嘛。
0: 嗯，咱们现在的这个主要的受众群体，咱们有计算过吗？大概会维持到哪个年龄段呢？
2: 嗯，大概其实是十几岁到四十几岁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啊，跨度还是蛮大的，是吧？
2: 蛮大的，然后是。更多的聚焦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龄段，就是刚好有了就是上班刚开始有了这个工作，然后但是还没有太多生活的重担，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的群体会更喜欢我们这个品类的产品。
0: 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更迎合一些这个社会上啊或者是市场上的一些东西，他们都追求一些比较新意的东西哈。这个东西我感觉有新意有个性，能够突出我的这个特色来，然后我可能就会相对来说的话比较持续的去关注它，然后去购买它。咱们现在的话就是设计出来的产品也会这么去进行市场调查，然后去迎合咱们的受众吗？
2: 其实是我们所有的产品的内核都是来自于咱们的草原森林和民俗，然后但是有了这些基础的之后呢，我们会进行年轻化的改良，去讲故事，然后让我们的产品有故事有文化，然后好玩又有趣，这样的话才能更受他的欢迎，他才能更愿意去了解他背后的故事。
1: 是，就有的时候咱们会想，如果咱们是正常消费者的话，咱们可能有疑问，就是这个亚盟他这个创作出来这些产品，他为啥就能有人喜欢呢？
0: 对呀，他为什么是这个形象
1: 呢？对呀，有的时候你看你们就是有一些创作新的这个IP 也好，这个产品也好，投入到市场之前，可能自己也会担心，会不会有人喜欢，会不会这产品就有点这个落单了或者怎么样，也会有这担心是吗？
2: 也会有的，而且我们其实根据这个市场预测之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预估，然后什么品是能相对于爆一点，但是同系列的，你比如这个旋转小马，其实我们做了三个，
1: 做了三个，
2: 对对对，它还有那个带翅膀的粉色系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马上有福啊，或者是这样的系列，但是就是马上发财，它就在这个三个里面包了，
1: 脱颖而出，
2: 对对对，所以说这。它会有不同的市场反馈，就算是同系列的产品也会有的。那么我们做这个的时候，其实就是个产品研发的过程中呢，也会去想着来自于我们草原的民俗的看到的不一样的东西的感受，以及我们对生活的感受。其实更多的是如果我们自己觉得很惊喜，那么我们创造出来这样惊喜的内容的元素的话，其实顾客也会有共鸣，他们也觉得很惊喜。
0: 咱们大概就是有多久能够创新一次有新产品出现，这算过咱们这个周期吗？
2: 就是设计师是每天都在创新，然后他们创新了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生产环节。生产环节的话大概就会有一个10到15天，能达到一个生产的这个循环。那么因为有好几个设计师每天都在有创新嘛，所以说不停的时段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新品。
0: 每周都会有新品，这样的话
2: 对对对
0: 这个频率还是很高了啊。
2: 很高的。
1: 是的。那咱们的设计师他们之间有分工吗？就是他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的类别这么分工？
2: 你像因为我们通过这个产品的品类，我们做了3个店铺目前，那么我们的每个店铺里都有他自己独立的设计师，然后这个设计师呢会围绕自己的这个我们定位，你比如说是 第一个店我们是要输出城市文化的，它就是更多的是讲文化故事的。
1: 嗯、
2: 那么像第二个羊毛毡的这个定位，我们是要讲 IP 的。那么这个设计师就会围绕这个 IP 的性格，然后相对于出这种萌系化的产品。
0: 啊、
2: 哦，对对对。
0: 那我们也是需要把这个设计师派出去，然后采采风，增加一些灵感吧。
2: 嗯、我们会有是。团建呀，或者是出去去看一看各地，包括我们有一些艺术家老师，其实他们经常会到我们这里来，然后跟我们的设计师去交流，然后他们通过艺术家的了解，通过各种了解来研发自己产品。
0: 啊，这样的话就是也能够丰富大家的这个眼界了哈，开阔一下。
2: 是的，
0: 哦、
2: 是要学习交流的。
1: 对，是，你看我们会发现，在最早的一些这个文创产品当中，它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这个自然风光、
0: 对
1: 啊制作出来，
0: 更多。
1: 对，后来
0: 实用性可能更强
1: 一些。是的，包括后来有一些书签，它可能是会围绕着我们当地的一些民俗，比如篝火这么给制作出来。
0: 对、
1: 你包括现在刚刚你说到了这个小篆的这个小码，可能是也会符合大家的这个、情绪价值。
2: 对
1: 啊，它可能除了了解啊，呼伦贝尔大草原有这个辽阔的草原，有这个
0: 树，有了一些比较好的寓意，
1: 对，有一些情感价值在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个我既能够知道了啊，我们这个呼伦贝尔有这个羊毛毡的这个手工技艺，
0: 对，
1: 然后我还挺喜欢这个小马的形象，然后它还挺好，寓意挺好，能马上发财呀、什么实现愿望啊，我觉得就会满足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心理需求。
0: 这个也是咱们设计师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就是最希望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了，是吧？
2: 对，
0: 大家
2: 就是设计师，我们原来设计的时候是关起门来设计的，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有门店，整个团队包括有电商啊、门店、销售啊，还有设计师，我们都是关联在一起的。然后大家会得到一个正向的反馈，什么东西顾客比较受欢迎，或者是顾客有时候会给我们正反馈，他们会提出来我想要啥
0: 啊，
2: 然后我们的店里的人就会反馈给设计师，哎，顾客想要这个，大家就去搞
0: 啊。就是现在也有这种定制了，是吗？
2: 会的，他提出这个品类之后，我们是整个去评估研发，研发出来之后大家一起来购买。然后有的时候我们还会给这个粉丝一个就是互利，就是比如这个是你提出来的，我做出来之后我要送你一个这个原创给你，因为是你的提议，
0: 对你的想法啊，我们也会采纳了。其实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现在做文创的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嘛，就是他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因为就是想要把一个品牌真正的打出去，其实这个工作还是挺难的，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像大家就说看到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啊，这个亚萌说的好像挺简单的，但实际上背后的这个心酸别人都不知道，是不是亚萌？
2: 对，
0: 有没有那种就是叫什么笑，但是实际上心里正在这个哭泣的这种状态？
2: 会有吧，大家每个，因为我们每个岗位的人，然后其实都有面对不同的自己的这个压力，你比如设计师板块，即使你不督促他，他也想做出爆款的。那如果真的有哪个产品做出来之后，确实市场反馈不好，他其实也会压力很大。包括我们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方向上，就是大家会有迷茫期。我想做好，但是我怎么才做才能好？怎么做才能把它变成一个成体系的，然后能受到市场欢迎的这样的产品？是更多他的思考。
0: 其实对这个设计师来说压力挺大的，是吧？
2: 对对，大家都向好嘛，但是压力也是动力。
1: 是啊，其实我们会说到就是羊毛毡，它其实是还是要回到这个内容上哈。它其实我们都知道，它是这个我们匠心啊，这个工人们一针一针这么给扎出来这个产品。但你看呢，有一些我们说市场上的这些文创产品，它比较是属于这种快销产品。你像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一条流水线下面出来就会产生很多很多这个大量量产它。但你怎么会就是想到就是用这样的一个一针一针扎出来的产品，然后跟
0: 长
1: 对
0: 这样的
2: 是
0: 啊，产品 PK 呢？
2: 因选择羊毛毡的这个载体呢，它是因为它首先它是最贴近草原的，由我们草原原生态衍生出来的一个材料。那么这个材料呢，它又有一个很好的可塑性，就是就像咱们现在看到的，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的产品吧。然后它的 广泛性很大，它可以做艺术品，
0: 嗯
2: 啊、
0: 嗯，
2: 就是咱们也可以做这样的小产品，也可以做实用性的，像帽子啦、鞋子啦、衣服啦，然后实用性的产品，所以说它的延展性还是很大。对于我们做设计、做产品来说，是。

0: 是一个最好的材料，在我看来。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这个投入到市场中，其实是能够给草原手艺的一个市场化和活态化的一个传承，然后带动了我们很多的农民的就业，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动力吧。然后想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20多人的自己的团队，但是通过我们做这件事儿的时候，又带动了我们呼伦贝尔那么多人参与进来，能做订单，而且它只是一个起步，你接下来可能有，我们预计今年会有500个人的兼职，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们团队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1: 因为刚才亚萌也知道了哈，说实际上呢，就是想要把这个作品进行量产的话，他们其实是需要很多的一些手艺人参与其中的。咱们会时常的会关注这样的一些手艺人，然后呢也会把他们请进来，然后让他们呢去帮助咱们共同去努力。那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咱们也是在这个像这个属于非遗的传承上面，然后还有带动就业上面，然后是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在咱们这受益了呢？
0: 对，是的，从去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妇联组织的经贸协作的项目，当时就培训了60多人，然后给到了一些人订单，然后后续呢我们又跟互助村联合，然后给大家的村民妇女进行培训，然后让他们就是年龄大的人可以做一些基础的内核的小的订单，然后到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常态化的招聘，每个月的时候我们都会招聘100人，然后给这100人进行培训，然后大家适合做订单的人就会留下来，我们长期给单。那么其实没有留下来的人，有的时候他们也涉足到了这个行业里面，然后去做自己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拓展性还是很大的。
1: 最开始的时候有考虑过说有一天会带动这么多本土的人一起去参与这件事吗？
0: 一开始没有 IP 成型的时候，还是没有想到能有这种效果的。是把这个产品真正的落到市场化，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反馈之后，才逐步的把这个就是人员的这个链条给组建起来。现在其实也是一个第二年嘛，做这个产品品类的是一个初期的阶段，但是一切的市场反馈都是向好的。
1: 其实这个真是很不错了哈。
2: 对，那咱们还是再来聊回来这次参加这个深圳的文博会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哈。这个可能刚才您聊到也是受到了当地的这个客商啊，包括这消费者的一致青睐，甚至有一些这个产品就是没有想到它就爆款了哈。那你去现场参展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包括就是大家对这个产品的一致看好啊，包括这个合作，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比较长远的计划什么？
0: 其实我们在现场的话还是非常惊喜的，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没想到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品类的产品能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你包括我之前有反馈说有100多个人然后要求合作，是这种但是在这个就是后来我们在这个洽谈的过程中也进行过一些筛选，我们就有了一个清晰的定位。有的时候就是包括之前有好多人合作，他们是想做定制嘛，那么我们自己要往这个品牌往下怎么做，然后其实是有很好的在这样的一个交流过程中，我们自己清晰的啊，我们要做品牌，我们还是要讲内蒙古故事，即使咱们合作的话，我们也是以这种品牌输出的方式然后来合作的。然后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去筛选了这里边的一些优质的客户，然后去给他们做一个整体的品牌输出。
1: 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想到说我能参加文博会的时候把自己的定位也给确定了，是吗？
0: 是，而且这个很好的一个方面就是文博会它是一个大的平台嘛。

0: 参展，也在看展。
1: 嗯
0: 嗯，在看展的过程中，我们啊能了解到哦，他们是怎么来做品牌的，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的提醒和方向上的一个定位的确定，这个特别重要。
1: 嗯。相互交流，
2: 对、
1: 对、
2: 互相学习、
1: 是，
2: 然后之后才能进步嘛，对吧？
0: 对，其实是有跟头部的一些，像朱炳仁同，就是专门做非遗，国内很知名的这种品牌在一起的，然后大家都去做了一些交流的活动，然后去做了品牌的宣讲，然后我们是学到了，
1: 就是在他们身上也是会有一些借鉴的。
0: 对，会的，会的。
2: 嗯，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其实对于咱们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借鉴的一个好的途径了哈。就是让自己呢，就是能够定位好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然后呢，再把自己的这个产品呢，能够真正的就是给它做一个未来的一个规划。我觉得这个是咱们最大的一个收获了。
0: 是的，第一项收获就是这个。
2: 其实我们都知道，就说想要坚守某一样的这个传统文化其实挺难的。你像咱们汉红文创，就是这些年的话一直是在这个非遗的道路上一直在走，然后呢也一直在努力，现在呢是选择了这个羊毛毡制品。那如果说想要把这个羊毛毡制品做大，或者是做强，甚至是把它就是真正的走出咱们呼伦贝尔，走向全国，咱们再说大一点，走向国际，那咱们是不是也需要一些这个创新和融合？咱们在这个创新和融合上面有没有一些就是现在比较关注的点，或者现在打算怎么做呢？
0: 嗯，首先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品牌上面。
2: 嗯，
0: 如果是只是做复制的话，它是就是达不到咱们说的走向全国的。然后要讲好我们的原创的创新，这是第一步，这是一个原创的东西，然后原创的 IP， 它有了自己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能得到市场的持续的认可和关注。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标准化的这个过程，因为手工艺嘛，你说大家都知道手工每个都不一样，那么但是如果它的每个的品质都不一样，会有差别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就要一个品质的把控，然后包括我刚才说的就是手工艺人这个团队怎么样磨合下来，能让它达到一个可持续的手工量产，对，能让有一个稳定的这个资源供进来，它才有可能扩大的可能。对。
2: 嗯，你看这个手艺人其实想要发展挺难的哈。
1: 对，而且你看哈，我们这个每次生产出来的这些是不同的这个手艺人去做出来的产品，那肯定从这个颜色上，我觉得最起码有一些区别。但是大差不差的都是可以，咱们最后通过一个检验呢，或者是
0: 有的有的，就是培训成员和质检成员，然后都是有的。
1: 就面向市场之前，我得先检查一下你这个行不行啊？对得起我们消费者。
0: 对，
2: 那咱们有没有就是这种淘汰下来的这些产品？这些产品最后怎么办了？
0: 就是有时候会作为伴手礼送给大家。然后有的时候会个别的会返工吧，然后返工结合，然后再去想办法。但实在是不行，如果质量不过关，像我们刚开始去做产品的时候，肯定是有不过关的产品，那就只能就是自己处理了，
2: 自产自销了，是吗？
0: 也没有办法了。
2: 我们都知道这个羊毛毡哈，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接触过羊毛毡，但有些朋友不太清楚这个羊毛毡的这个
1: 制作方法，
2: 对它的这个原理哈。这个羊毛毡，咱们得请这个亚萌来给咱们仔细的讲一讲羊毛毡的这种材质，它怎么能够制成各种各样的这个产品？
0: 现在咱们最多的就是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是针毡，第二个是湿毡。然后这个针毡呢，就是那个针它是一个独特的，也就是羊毛毡的戳针，它上面有那个倒着的刺。然后呢，羊毛它本身是个纤维，它是有不同的融合的，你通过不同的这个针来回扎的过程中，就能形成它一个稳固的状态。那么湿毡呢，其实是需要加入那个肥皂，然后用这个肥皂水的方式，你不同的去给它打磨，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很结实的效果。这样的产品呢，它其实这两个技法，它也是适合不同产品。你比如小件的产品，你用针毡来戳，然后大件的产品就需要湿毡去打磨。
2: 大家说这个羊毛，大家说知道是什么样的，一根一根的哈。这个变成羊毛毡之后，它怎么就变成一片了呢？实际上，它就这个叫做毡化，是不是？
0: 对，是的。
2: 你看，其实这个咱们就是草原上。

0: 养的羊啊，长的这个羊毛，最后呢，它能把这个羊毛制成这个工艺品，甚至是这个食用品。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草原上的这个非遗的其中一项了。
1: 嗯，
0: 那就是在汉呼文创的这个叫什么手艺人的手里吧，他们呢更焕发了一个新的光彩，
1: 对，新的生机。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吧，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和我们的亚萌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闹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闹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了。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呢是有关于这个羊毛毡这种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做客我们节目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憨乎文创的亚萌。那亚萌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前往这个深圳的文博会之后啊，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感受，然后呢

0: 他收获了什么样的这个心得？其实呢，作为汉呼文创，可能对于我们海拉尔的朋友来说，呼伦贝尔的朋友来说，并不这个陌生啊，它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了。而且呢，它的一些特色产品呢，也是很多朋友喜爱的这个小玩具了。很多朋友甚至啊，不仅仅是有自己的挂件，有自己的摆件，它可能还有自己特色的小帽子啊，甚至是小衣服，都是出自于汉呼文创的哈。所以呢，就说。可能很多朋友会更关心，那汉呼文创等到这个继续发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别的这个产品，就是能够冲出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没有更多特色的这个产品，甚至是系列产品，这个能够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1: 是有的，你像咱们最开始定位的时候做的就是草原文化的输出嘛，你像我们所知道的之前有做到的一本呼伦贝尔，然后让通过这个一个本子，然后了解到我们各个景区，然后开门蒙古包，然后传递我们草原人民的热情，然后包括 AR 的冰箱贴，让它通过一个小件就能了解到我们这儿的大美风景。那么这样的一个是区别于手工艺的一个系列。那么接下来我们今年又做了一个重点的系列，是叫艺术家画家系列，然后新做了一个店铺，叫做画家笔下的文创店。那么这个文创店呢，我们就是用了跟本土的画家进行合作，然后将他们的原画的作品也有拿到我们的二楼的店铺做一个整体的画展。那么同时呢，这些原画呢，我们又衍生出系列的文创，在一楼可以进行售卖。那么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其实是更有一个艺术定位的提升，区别于我们原来做的这个小产品的系列，然后能让大家通过艺术画展的方式了解这座城市，然后更有品味，更有生活的，然后去走进我们的呼伦贝尔。
2: 那这个画家的这个画作的话，它主要体现的是咱们当地的什么风景吗？还是什么？
1: 有风景，有民俗，然后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还带了一个我们艺术家绘画的这个明信片，这个是我们的黄文刚老师他的作品，他做的是民族团结一家亲。那么
0: 这个明信片好大呀，比咱们正常的这个明信片稍微大一点，
1: 是
0: 不是？
1: 对，因为这个尺寸的大小呢，我们也是根据画家的作品来定的。像这个里面呢，因为他的人物比较多，然后细节为了看得更清晰，我们就会做得大一点然后除了这样的有民俗的故事的话，还有我们大美的风景，然后草原风光的，然后包括还有我们有合作的维嘉老师，然后他是来自于森林，然后画驯鹿系列，其实咱们本土的很多人也都知道他，他也有很高的就是对于民族研究的这样的艺术价值。那么他的作品也呈现在了我们的展厅里，能让来远方而来的客人在第一站这样的一个画展中间就了解了这个地方的文化。
2: 其实通过这个画作来体现出咱们当地的这个人文呐，包括自然风光是最直接的。
1: 对，
2: 你包括在一些画作当中，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在这个机场或者其他一些公共场所，就是包括有很多外地游客的这个场所，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画的一个展出。
0: 对，
2: 然后它这个画作底下会标一句话或者是一段话来解释一下这个画展现的内容是什么，就是特别好。
0: 对，
2: 你包括刚才我们的雅萌拿到的这个明信片也是底下有一行字儿，是吧？
1: 对，民族
2: 说的是
1: 团结一家亲系列，然后叫欢腾的草原。
0: 你看欢腾的草原，
1: 就是
0: 实际上
1: 这样的。
0: 对，这个是一个篝火节是吗？
1: 对对对，那达慕的一个现场的活动
0: 你看，就是对于这个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呢，他实际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画作之后，可能就很直观的就了解了啊，原来他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节日，然后他这个节日的时候大概的这个内容是什么？所以就说这个真的挺好的。
2: 对，那这个明信片的展示是它跟这个画作是颜色是一比一还原的吗？颜色
1: 对，是的，是还原的
2: 啊。这个原画的颜色就是这样的。粉色、红色，这各种颜色的，
1: 对对对，很接近，很接近。而且这个原画就在我们展厅里，然后也邀请你们去看一看。
0: 就是
1: 对
0: 上面咱们可能是在进行展览，然后下面如果朋友们有喜欢的，你可以买一个纪念品回去。
1: 对，然后除了这样的就是明信片的产品，还有很多其他系列的产品能够应用到它生活中去的。
0: 你刚刚就是拿了一个就是带小画框的这个也是这种的是吧？这
1: 是
0: 一系列，
1: 就是真老师也是真迹，他自己真的画上去的这种小产品。然后这个是一个冰箱贴，也可以当一个小画的摆件。
2: 就是这个画它就是手工画的，
1: 手工画的，它是一个水彩 你可以看到这个真实的质感。
0: 雨涵一定要看一看
2: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画画的质感就挺好，这个木质啊，然后还很沉。
1: 对对，它的感受还是蛮好的。这都是我们一个新的系列的。
2: 那一般老师会画多少幅这样的画作呢？不会就是一个样子一个吧？
1: 嗯，也不会很多呀。
0: 这个也不能量产，是不是？
1: 创作型的，对，因为老师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嘛，他要创作他的大作品、参展作品，然后其余的时间做一些小作品，因为也能让大家都能带得走。
0: 嗯，不知道这个朋友们如果说看视频的话能不能看到这个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小小的这样的一幅画，然后可以当做冰箱贴，但这幅画呢它不是这个一比一缩小的，而是这个咱们的这个大师
2: 就画这么大，
0: 就画的这么大。
1: 对对对，
0: 这个是真的挺好的，如果有喜欢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更有意义一些了。这当时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系列呢？
1: 嗯，就是这个因为大的画展的这个作品有好多也是我们收藏或者是老师要留着个人参展的，就是不一定都能售卖。那么大家又很喜欢你的这个作品和很喜欢你的风格，那么我就跟画家老师去商量，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些小的产品能让大家随手带走。然后就衍生出了各种大大小小的不同材料不同尺寸的这样的一个
0: 画作了作品啊。像这样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有考虑过吗？就是会有多少这个我们的这个绘画老师能够支持我们的这个工作呢？
1: 其实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反馈。我们这个新店呢，就是从装修到现在开始开业之后，也就一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已经有11个老师已经参与进来了。然后这些老师参与进来之后，又有很多其他的老师现在也过来洽谈，然后想一起去合作做这件事儿。那么我们做这个事儿呢，其实是因为我是学美术的，然后我的导师，我看到我身边的导师和很多的画家，我是被他们感动到。他们真的有的人用毕生的精力去搞创作，但是市场化的对接有的时候又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艺术家如果去自己去搞市场化对接，他可能他有限的时间就不能来搞创作了。那么我们刚好在做文创嘛，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就说哎，咱们可以去做这样的尝试，也是让这个艺术走进市场化的一个平台，然后也为画家提供了这样的渠道，但是同时也提升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艺术作品。
0: 嗯，这个也是一条道哈。嗯，
2: 哎呀，聊到这些，就是我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邀请过这个亚萌来做客直播间和咱们大家来讲啊，你发现了吗？他是一个特别包容性很强。我说的这个包容，不是说是这种咱们俩这个关系这种包容，是这个不同行业的、不同这种这个从事这个
0: 文创文化
2: 这种的这种包容。你看他除了做自己产品之外，他可能还会考虑到另一个层面。
0: 对
2: 啊，就业呀、包括能够让这个艺术家们在这个不再搞这个商业化的同时，能够有自己的更多的时间去融入到创作，那这个事儿其实你就帮他来对接，或者是从中间做一个中间这样的一个环节。
0: 实际上就是一个平台、一个桥梁。
2: 对，
1: 其实我们最开始做这个门店的时候，没有想到它能成为一个画展呐、或者是这样的方式。没想到我们真正做的时候，这些画家特别特别支持我，就是真是无条件的就参与进来了。然后反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艺术调性和很好的一个小型的这个规模吧。然后这也是我感动的，就是我愿意为画家搭平台，然后画家愿意相信我，这个我也很感动。
2: 双向奔赴。
0: 对，有他们的这个支持，相信咱们的这个工作能做得很好了。但是现在咱们说到了，你这个是需要去商业化的，那有没有顾客吃这一套呢？咱们这个商业化给转变的怎么样呀？
1: 其实我们这一个月以来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反馈，然后不管是游客来，还是说咱们本土的这个就是海拉尔人来了之后，都会给我们好评，说你们这个做的蛮好的，你一定要加油。然后说你真正的那个客人远方而来之后会喜欢你们的产品的，大家会就比如说现在传统形式的一些东西已经很多了，他会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有
2: 创
1: 新颖，
2: 对创意在里
1: 面。所以说有了大家这些鼓励之外，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年轻化的团队，我们又 有电商的人员，然后又有一个整个的这个设计的人员，我们也在想通过我们自己设计师的努力，将艺术和文创之间的这个结合，这个我们有市场经验和人员，我是有信心的。
0: 嗯，你看艺术非遗文化所有。

0: 的这一切，实际上就是现在亚盟就希望能把这些所有的都给融合到一起，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文化呢能够传播出去。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一些从事咱们这样的一些这个这叫什么文创工作的朋友，可能大家都是在共同的努力。有的人呢可能现在找到正确的路子了，像亚盟一样，有的人呢可能还正在摸索当中。那我们也是希望吧，就是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奋斗啊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收获和结果。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是汉呼文创能够在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当中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呢给大家展现。
1: 对，那么在节目最后，我们的亚盟能不能用一些这个寄语来为我们本土的这个文创产品，或者为你自己或者你的团队未来说上那么几句话呢？
2: 首先给我们团队成员说吧，因为大家走在一起，然后共同做一些喜好的事情，其实蛮不容易的。然后像刚才也提到，有各有各的压力，但是我们整体的团队文化就是要输出快乐和自由的。我们有一个短语叫做自信、成长、友爱、幸福，然后这是我们整个团队一个追求的。所以说一个是我们团队自己先快乐起来，然后同时是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顾客也快乐起来。然后其次呢，就是给我们做文旅行业或者是一些小伙伴们的一些建议。然后咱们之前有一句话，我那个合伙人总说啊，他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就是虽然很难，但是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坚持和自己的方向的话，那就一直做下去，然后总会有不同的收获，能看到曙光的。
1: 是，方向很重要。对，然后再加上持之以恒，
0: 是
1: 一定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和未来。
0: 对，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呢，今天这个亚盟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心得哈，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其实本土的文创人吧，他们的自己的匠心和这种情怀，也能够就是通过亚盟看到我们呼伦贝尔的这个文化传承和文明传播啊，他们都是属于新生力量，而且他们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1: 对，你看一件小小的羊毛毡文创哈，也是承载着草原千年民俗的一个底蕴，也彰显的是呼伦贝尔的一个文化自信，更是以这个我们以文润城，以文铸魂，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了。
0: 从草原深处到文博舞台，从传统的手工艺到时尚的新文创，汉呼文创呢，其实让更多人看见的是我们呼伦贝尔的文化之美和文明之韵。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哈，未来呢能够有更多的本土品牌能够破圈出彩，让我们的家乡文化走向更广阔的田地。
1: 节目最后呢，再次感谢我们亚盟做客直播间。那么今天的聊聊呗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2: 再见。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号，农历4月16，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吉永前六一前夕看望慰问少年儿童。
0: 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1: 理想新征程，奋进正当时。2026年呼伦贝尔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开赛。
0: 自治区社工站规范化建设专题研讨培训班在我市举办。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两种粮法配套农业生产，智慧灌溉护航稳产增收。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举一反三，严格对照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全面彻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杜绝带病运行。要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持续狠抓非煤矿山、道路交通、危化、烟花爆竹、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确保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到实处。要立足当前正值生产经营旺季、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夯实责任链条，加大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提升干部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统筹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防汛减灾等工作，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会议传达学习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按照三个对照的重要要求，持续纠治偏差、校准坐标，矢志践行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会议审议了呼伦贝尔市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2026年度安全生产任务清单审议稿，是四大班子动态更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审议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小恒报道。
0: 5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来到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市儿童福利院，向全市各族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的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市领导林书立、王猛、孙威参加。在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少先队员为金永前一行系上红领巾，热情邀请他们参观校园。金永前与孩子们亲切互动，沿途了解学校少先队活动和羊毛毡工坊特色实践课程开展情况，观看课本剧《永不褪色的红领巾》。他寄语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把红色基因、革命心火代代相传，正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标兵，勤奋学习，强健体魄，努力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才。吉永前来到市儿童福利院，观看院内儿童文艺表演，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和礼物。在了解福利院日常运营和儿童照护等情况后，吉永前为工作人员付出的爱心、细心、耐心点赞，叮嘱他们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呵护好每一个孩子，引导他们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好融入社会，拥抱美好未来。吉永前指出， 重视教育就是重视未来，要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积极探索办学新模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办好人民满意优质公平的教育。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普及安全宣传和心理健康教育，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精准关爱帮扶特殊群体，全力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邢磊、陈立业报道。
1: 5月28号，市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发表的。

0: 重要文章，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市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以及有关党内法规，党组成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着力提出更多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 要增强服务安全发展的政治自觉，紧盯重点领域，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协商座谈、民主监督，助力全市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常态化以学促干，以干见学，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在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呼尔察报道。
1: 5月29号，理想新征程2026年呼伦贝尔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开赛。20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以礼聚力，以声传情。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李欣的报道。
2: 参赛选手们立足各行各业岗位，聚焦民族团结、蒙古马精神、生态守护、基层实干、青春担当、文脉传承等内容，以小视角讲述大时代，用真实故事诠释初心使命，生动讲述新时代呼伦贝尔奋进发展故事。宣讲真挚动人，感染力十足。现场掌声阵阵，催人奋进。选手王奕纯。
3: 这次的选题是从草原课堂到春晚舞台，以蒙古马之姿赴时代之约。在这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非常感谢市委宣传部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舞台和机会，见识到了来自各旗市区的优秀的选手，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同台竞技，更将党的声音和关怀传递到我们民心中。后呢，也希望自己加深自己的理论素养，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这种宣讲能力。
2: 此次大赛既是一次理论学习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创新宣讲形式，引导全市干部群众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呼伦贝尔发展新篇章。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2026年全国民政会议、全区民政会议部署，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5月28号至29号，自治区社工站规范化建设专题研讨培训班在我市举办。 来自全区各盟市民政局及社工站的负责同志和业务骨干，共90余人参加培训。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宇、封天宇、李欣的报道。
4: 本次培训采取专题授课、现场教学、分组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期间，全体学员实地观摩了海勒尔区东山街道社工站、正阳街道社工站。 及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拓海镇社工站，深入了解守望相助、帮帮团暖心工程、银铃质检智慧养老、呼日德民族特色服务等品牌项目的运作模式。学员们还围绕社工站规范化建设与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提升进行了分组讨论和深入交流。鄂尔多斯市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王浩文。
5: 通过系统学习，让我进一步补齐专业知识短板，拓宽了工作思路，也学习到了其他门市陈述的运用模式、服务思路、管理经验。回到工作岗位，我会把本次培训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对照培训提出的规范化建设具体要求，认真吸收优秀站点的服务模式，结合辖区群众实际需求，优化基层民政服务，推动社工站。 提质增效，真正的把社工站打造为，服务群众凝心聚力的民政基层前沿阵地。
4: 据了解，推进社工站规范化管理，能够把专业社会工作力量下沉到一线，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有效补齐基层服务力量薄弱、服务方式单一等短板弱项。近年来，我市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需求为导向，创新构建党建加社工加志愿融合服务模式。
1: 推动社工站与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共建、资源共享、服务共融。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个案服务769个，小组服务877个，培育社区社会组织34个，衔接慈善资金及物资折合60.32万元，直接惠及困难群众2.2万多人。
3: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眼下正值作物播种关键期，霍伦贝尔农垦集团科学优化轮作布局，大力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标准化灌溉等现代农业技术，持续推动农业种植模式迭代升级，粮食产能稳步提升，农业发展提质增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李宗岱、封天宇，通讯员陈学文、刘雨桐的报道。
4: 在呼伦贝尔农垦三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八联队大豆种植地块，从2023年开始，农场立足优质黑土地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主动优化调整种植结构，首次开展大豆规模化种植，通过因地制宜探索特色高效种植模式，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也为农垦系统优化作物布局、延伸产业链条、拓宽职工增收渠道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播种现场，智能播种设备精准作业，采用1.1米大垄双行种植技术，有效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提升光能利用效率，稳定合理种植密度。针对高纬寒地气候特点，农场联合科研团队优选黑河35优质大豆品种，从源头保障出苗质量与结实水平。霍伦贝尔农垦三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副部长白赛亮：
5: 我们今后呢将采取大垄种植模式，通过滴灌喷灌水肥体化，逐步增加这个大豆的产量和品质，种植面积呢也随着我们的技术不断成熟进行扩大，为保证国家粮油安全做出贡献。
4: 在哈达图农牧场，智慧灌溉技术为农田稳产增效持续赋能，针对区域半干后气候特点，当地全面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通过智能系统实现浇水、施肥同步精准作业，大幅提升水肥利用率。今年，农场完成25.25万亩农田管网检修通水，依托多级蓄水池体系，筑牢春耕灌溉水源保障。呼伦贝尔农垦哈达图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部长高文海：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水肥底化示范面积，深化智慧水利应用，强化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把好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项措施。
4: 下一步，霍伦贝尔农垦集团将持续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护航粮食丰产丰收，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旗紫蘑飘香春意浓，
0: 绿铅润同心，普法互成长。满洲里市多部门联动开展庆六一护苗主题进校园活动。
3: 根河市多家单位联合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暨法治宣传周街道惠民服务活动。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眼下，阿荣旗复兴镇六间坊村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迎来集中播种期，村民们抢抓农时，全面开启新一轮菌菇种植工作。小小紫花脸菌种落地安家，不仅铺就了丰收希望， 更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

0: 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阿中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黄鹤的报道。在六间房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蘑菇种植大棚，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开展铺料、掰菌、点播、覆土等一系列种植工序。大家将提前发酵腐熟的栽培基质均匀平铺，保证土质疏松、厚度均衡、
1: 为菌种生长营造良好环境。随后，细心掰碎优质菌种，均匀点播铺设，最后规整覆土，精细管护，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作业，全力保障菌种成活率。复兴镇六间房村村民吕振英，
2: 这就是从一开始装菌，就是种菌，一直到现在菌成了，这就是掰菌，往地里种，到时候再捡蘑菇，都是一条龙的，干的挺好的。
0: 我家就是这六间房呢，往里狭，好样的，没说的，跟着这往里狭干，一年挣点零花钱，就是干点力所能及的吧。依托成熟的种植经验和标准化管护模式，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产业实现稳步发展。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当前正值集中播种关键期，菌种播种完成后，经过45天左右的精细化养菌管护，即可进入出菇采收阶段。
3: 复兴镇六间房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4: 现在是我们种菌期间，种完之后大概在45天左右能出菇。这个大棚是我们已经种完的，目前呢就差上一个遮阳网，上个遮阳网之后就基本上等于养菌期间，养菌就可以了。
0: 为保障菌菇优质丰产，合作社提前谋划，备足物料，在菌种选育、基质发酵、 田间管护等各个环节，严把技术标准，持续提升紫花脸蘑菇品质，立足本土特色、资源优势。合作社坚持走品牌化、多元化发展之路，着力打造紫香特色农产品牌，擦亮花脸蘑之乡名片。
3: 复兴镇六间房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5: 我们今年是总共接了30个大棚的菌，预计能种30个大棚，带朋友一起，一共能种30个大棚。 预计能产15吨左右，目前是会把我们的品牌利用起来，主攻咱们的花脸蘑之乡，打造咱们自己的贡品紫香品牌。不仅是局限于走市场这一个批发啥的，可能会有线上，包括产品线也会增加。因为现在咱们区里好多的一些媒体达人都在跟我合作，想带咱的产品。如今，
6: 紫花脸蘑菇产业已成为复兴镇六间房村特色产业、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当地将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优化种养模式，拓宽销售渠道，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让致富菌菇持续绽放富民效益。
7: 为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引导青少年远离不良信息侵害，树立绿色阅读理念。 满洲里市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满洲里市社科联机关、满洲里市人民检查院、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和满洲里市湖北社区，走进满洲里市第12学校，开展“同心共会绿书签”、“普法护苗庆六一”主题进校园活动。
8: 将法治知识安全科普、趣味互动送进课堂，以法治力量守护少年童真。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课堂之上，干货满满的普法宣讲拉开活动序幕。满洲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结合青少年生活案例，通俗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围绕校园安全、权益保护、自我防护等重点答疑解惑，让生硬的法律条文变得鲜活易懂，帮助学生掌握自我保护的法律知识。 随后，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法治民警开展民法典趣味普法，结合日常场景，普及邻里相处、个人权益等实用法律常识，以接地气的宣讲引导孩子们树立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意识，让法治种子扎根童心。 活动特设趣味护苗短视频小课堂，通过动画视频科普个人信息防护、不良网络信息辨别、网络诈骗防范等知识，引导青少年理性文明上网。满洲里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工作人员还开展专项知识宣讲，结合科普视频讲解盗版书籍的危害。
0: 与识别技巧，帮助学生认清有害毒物隐患。

0: 树立绿色正版阅读理念。理论宣讲结束后，趣味实践环节点燃课堂氛围，学生们提笔绘画，精心制作专属绿书签，用笔墨色彩诠释绿色阅读、健康成长的理念。趣味法治猜谜游戏也同步开展，大家踊跃抢答，在欢声笑语中巩固所学知识，实现寓教于乐、学玩相融。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学生曹锦新。
1: 今天参加这场护苗活动，我收获特别多。通过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民法典》，我学会了用法律保护自己。护苗小课堂也教会我要保护个人信息，远离网络不良内容，也懂得了盗版书籍的危害。在绘制绿书签、趣味猜谜的互动中，我在轻松的氛围里学到了很多知识。今后我会自觉抵制不良信息，拒绝盗版读物，争做一个合格的小公民。
0: 此次多部门联动进校园活动，以普法宣讲为根基，趣味科普为载体，实践互动为抓手，沉浸式开展未成年人思想教育与安全科普。下一步，满洲里市将常态化开展基层宣讲活动，织密未成年人成长防护网，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向阳成长。
2: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3: 日前，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河市委社会工作部等多家单位联合开展“石榴花开满街巷，普法义诊双同行”民族政策宣传月暨法治宣传周街道惠民服务活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博瑞的报道。
4: 活动现场，中西医专家坐诊服务，为居民免费把脉、测量血压。细致讲解健康养生常识，引导大家养成科学饮食与良好生活习惯。前来就诊的居民依次排队，现场井然有序。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居民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普及民族政策与法律知识，进一步增强居民的法治意识和民族团结观念，营造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义诊与普法环节结束后，现场还为居民播放了红色影片《孤勇者》，居民韩秀丽。
5: 非常感谢民委联合各单位走进盐山社区开展惠民活动，不仅为我们讲解了惠民政策，普及了民族政务法律法规，让我们知法懂法，自觉守护民族团结，现场还提供免费义诊，细心为大家检查了身体，播放了红色电影，丰富了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这样接地气暖民心的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了家门口，真心盼望以后多开展这类的活动，让社区各族民众和谐相伴，安居乐业，日子越来越幸福。
4: 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柳静。
6: 本次活动将政策宣传、法治普及与便民服务有机结合，将各民族群众能学习民族政策、掌握法律知识、享受贴心服务，有效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重要节点，持续下沉一线，开展多样化基层宣传与惠民实践，把民族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7: 牙克石市政务服务中心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行政效能，积极探索政务服务加直播新模式，借助抖音直播平台把政务服务窗口搬进直播间，全力打造政策发布新平台、咨询导办新渠道、企群办事新窗口，实现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郑丽芝、麻世泽、江怡静的报道。
8: 牙克石市政务服务中心依据教育、医疗、公安、社保等重点领域日常办件大数据，梳理出群众和企业关注度高的高频事项作为直播重点内容， 科学制定政务直播计划表，每周四下午准时开播，为企业群众提供咨询、解读、答疑等服务，实现政务服务从走马路到走网络的转变，让政务服务从定时定点变为随时随地。雅克什市政务服务中心业务管理办工作人员孙晨：
9: 政务服务中心挑选出沟通能力强、业务娴熟、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组成主播团队，打破了传统单向宣传模式，借助新媒体实现了线上实时互动，以个人和法人全生命周期的高效办成一件事为重点，梳理出企业群众关注度较高的事项内容，直面企业群众需求，倾听民意，让政务服务面对面零距离。
8: 雅克什市政务服务中心逐步健全政务服务加直播工作机制，紧扣企业群众关切的高频事项和政策热点，打造政务服务云大厅，实现便民利企零距离。2026年已累计直播9场次，在线观看13000多人次，同步在线回应各类咨询疑问79次，为雅克什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政务服务新动能。
3: 精准服务暖牧区科学互助助增收。新马虎右旗宝格德乌拉苏木呼伦冈察经济合作社喜讯频传，合作社建设的牛羊饲粮中央厨房项目投入运营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颇为显著。走进呼伦冈察的中央厨房，大型饲草粉碎机、搅拌机高速运转，工人们将科学配比的玉米、豆粕等原料进行混合加工。与以往单一的饲草不同，这里生产出的混合日粮适口性更强，营养更均衡，是牛羊最爱的营养餐。这样的营养餐效果到底怎么样？在牧民坚强的草场上，答案一目了然。只见牛群脊背宽厚，毛色油亮，膘情良好，牛犊更是喜人活蹦乱跳，骨架粗壮，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据了解，以新马虎右旗牧民坚强家的牛群为例，年初以来共接产犊牛21头，经过160天检测，犊牛体重最低超过200公斤，部分已达到250公斤，日增重达1200克，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1000克。中央厨房的核心在于精准饲养，这种模式既解决了传统颗粒饲料营养不均的问题，又有效降低了饲养成本。下一步，新马虎右旗将继续打造一批智能化养殖示范点，发挥合作社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现代化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科技赋能、牧民共富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7: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0: 替。
1: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
0: 以色列总理下令以军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给总书记写信的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习爷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红喇叭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实践活动等深入的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5: 一个人的声音或许很小，但一群人的力量能让红色故事传得更远。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用童声传递红色力量。
2: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6: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更加提升小讲解的获得感，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

0: 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1: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能给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中共七大的历史意义和中央大礼堂的故事，还有革命先辈们的事迹。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习爷爷的回信让他感到胸前的红领巾不仅是荣耀，更是责任。
2: 我会积极响应习爷爷的号召，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3: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至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5: 本台消息，据全国少工委发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6: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共度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8: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天津举办“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天津市市。

0: 慢性入队仪式暨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队员们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展现新时代好少年的蓬勃朝气与使命担当。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学生张杜宇：
1: 我今天戴上了红领巾，感觉骄傲和光荣，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当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2: 这是我画的作品，鱼戏莲叶间，两条锦鲤在荷叶间穿梭，像在捉迷藏一样。
3: 走进山东济南地铁四号线省体育中心站，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处处洋溢着烂漫童趣。济南市多所幼儿园的孩子们化身小小创作者，用童真笔触勾勒全城风光。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小朋友刘一泽：
4: 这是我们的画，在地铁展览，心里非常开心，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画里的济南，也能喜欢全城的夏天。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六一儿童节礼物，我非常开心。
3: 今年六一期间，济南100座地铁站变身为流动的儿童艺术馆，让孩子们尽情表达，也让创意点亮城市。
5: 来，怎么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7: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进入主汛期后，我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

0: 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1: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2: 据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机收进度加快，收获已过两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河南多地出现30摄氏度以上高温，适合小麦收获量晒，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收割。今年华县181万亩小麦整体长势良好，全县大面积收割预计将在本周内开始，各乡镇已全面做好收割准备。瓦岗寨乡党委副书记徐顺子：
4: 痛恐整幅大院即隔村当郡服务中心恐现场地，同时科学调配本地及外来联合收割机，合理规划作业路线，引导农户及时收割晾晒。
3: 截至6月1号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3177.2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37.3%。
5: 目前陕西渭南市蒲城县31万亩旱地小麦已全面开镰，在蒲城县春林镇石道村，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轰鸣声，村民许建忠家的2亩旱地小麦很快就完成了收割。
6: 一亩几和一亩产量应该过千了，至少这今年确实算高产了。
5: 蒲城县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任徐唐武介绍，
7: 我们将进口天气变化和小米成熟进度坚持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全力以赴向晴后抓收割报丰收。
5: 安徽亳州市今年小麦种植面积为665.48万亩。在亳州市利辛县展沟镇苏湾村，6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黄灿灿的麦地里，抢收展沟镇万亩旱改水项目内已经完全成熟的订单小麦。展沟镇今年种植小麦5.2万亩。展沟镇党委委员王克林：
8: 我们就以行政村为单位，划分3个大网格，120个小网格，每个网格均由镇保联干部、村两位干部和志愿者共同参与。目前全镇有200余台收割机全力以赴进行收割。
9: 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即将由南向北迎来收获。在邢台市柏乡县的一家粮食收储企业里，工人们正对空仓进行整体消杀。企业负责人薛德正说，今年麦收期间将全力确保农户收获的小麦随稻随烘干。
10: 一旦遇上阴雨天，农户拉过来的小麦我们能做到随稻随烘。现在我们这儿保证每天能烘干达到400多吨，保证24小时不停机，绝不能让到手的粮食捂坏发霉。
11: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12: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3: 独库公路。
12: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目前全国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
11: 国家卫健

0: 培育与关爱帮扶。
1: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来首次双下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日本防卫大臣近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有关言论表示，日本现政府执政以来，加快部署中远程进攻性导弹，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宪法和安保三文件，企图进一步突破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
3: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与美国谈判的一大难题在于其立场频繁变化且自相矛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就伊美谈判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指出，双方是在互不信任的环境下进行谈判，谈判在猜疑中开始并继续进行，谈判本身也并非双方互信的标志。如果对方言辞前后矛盾，媒体宣传也自相矛盾，只会延长谈判进程。巴加埃还表示，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色列以及其对黎巴嫩的袭击，这是企图阻止该地区局势改善的行径。此外，美国也负有责任，该地区发生的任何行动都应由美国负责。他称，离异停火协议持续遭到违反，这种情况的后果不仅会影响该地区，还会影响全世界。针对核问题，巴加埃强调，目前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当地时间6月1号晨间，科威特全国拉响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发表声明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在6月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的消息传出几分钟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周末对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根据总台记者于当地时间6月1号上午7点左右获得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1小时前，美军对位于霍尔木斯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月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据黎巴嫩卫生部5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离以

0: 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均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近日也表示，要将位于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2: 已经有超过60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近几个星期内被消灭，但这还不够。达西耶对他们至关重要，我们要去达西耶，把那里夷为平地，夷为平地，再夷为平地。
1: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同一天，据一位美国官员称，美方正试图推进黎巴嫩与以色列达成新的停火方案，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首先停止对以色列的袭击。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南部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遭到多国强烈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外交部长称，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6月1号就黎以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德国外长马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此外，埃及、卡塔尔、约旦等国当天均发表声明，对以色列进行强烈谴责，认为以方有关行为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截至目前，日本已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0: 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消防部门称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
3: 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黄天卓，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第二篇，两大沙地正在被一点点盯住。
3: 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2: 央媒聚焦内蒙古，人民日报海外版，央视新闻联播报道殷玉珍和美国友人赛考斯基的跨国情谊。
3: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桥梁背后的硬核制造。
2: 学先进勇担当，一粒种子藏匠心。
3: 春假遇上六一，玩出趣味，收获成长，请听详细内容。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作为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科尔沁沙地与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如今战果如何？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请听两大沙地正在被一点点盯住。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赵静、马丽萍采制。
4: 这里是锡林郭勒盟镇澜旗，是浑善达克沙地的治理核心区。在治沙项目区，草方格像巨大的棋盘向远方延伸，今年还要继续加固加密。当地人说，这片沙地是被一点点定住的。
2: 浑善达克沙地蒙古语意为黄色野马，距北京直线180公里，横亘300多公里，曾经风沙肆虐，威胁草原生态与首都安全。如今这片土地正经历绿色重生。为驯服这匹野马，2023年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全面打响。镇澜旗累计投入7.35亿元，完成防沙治沙超过210万亩。当地通过北斗导航与无人驾驶拖拉机精准作业，沙帐播种一体机同步完成铺沙帐与播草籽，大幅提升治沙效率。目前流动沙地从33万亩压缩至不到12万亩，植被盖度从不足20%提高到65%以上。镇澜旗林草局副局长苏伦高娃：
5: 全年计划完成，总投资1.54亿元，完成蒙基界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已全开工建设。
2: 在内蒙古东部，我国面积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曾一度面临与浑善达克沙地握手的危局。2023年攻坚战以来，日均治沙6万亩，不断刷新内蒙古速度。歼灭战靠投入，更靠科技创新。在科尔沁沙地治理难度最大地区之一赤峰市翁牛特旗，当地摸索出以路治沙、以工代赈、先检后补等模式，引入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与地面传感器，把治沙效率提升30%。翁牛特旗林草局三北工程站站长季宇：
6: 在2026年，我们预计完成沙地治理7万亩。同时，我们会对往年项目中治理不彻底的沙地进行补充治理。
2: 沙地歼灭战打的不仅是沙子，更是穷根。在翁牛特旗格日森苏木治沙项目区，当地牧民青山每天带着30多个乡亲在项目区干活。
7: 我们就天天干这个治沙项目，36人干活，每天这些工人也200多，将近300块钱吧。
2: 从被治沙到要治沙，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在绿色发展中尝到了甜头。通辽市扎鲁特旗林草局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包布仁白以拉见证了科尔沁沙地的蜕变。
8: 企业、合作社、农牧民共同建设，对老百姓来说的收入也增加了，生态也好了。
2: 截至今年4月底，内蒙古已完成防沙治沙任务327.86万亩，占年度任务的21.85%。两大沙地歼灭战已完成防沙治沙35.71万亩。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三级主任科员刘普洲：
9: 在歼灭战区，聚焦阻沙入京，推动4个旗市流动沙地全部歼灭。
3: 内蒙古台消息。 6月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建强用好重点创新平台，聚焦新材料、现代煤化工、装备制造、氢能、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应用，注重发展科技服务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内蒙古力量。会议强调，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要紧扣经济布局、产业发展、人口分布、城乡建设实际，科学编制我区“十五五”综合交通规划，加快推进已列入规划的高铁、高速、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补齐物流体系短板，提高口岸及疏运能力，发展公铁行都市联运，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会议要求，要深刻汲取近期多地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较真碰硬，做好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等领域隐患排查治理，抓实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行为，要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履行职责，加大打非治违和行刑衔接力度，强化警示震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研究了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事宜。
2: 内蒙古台消息，6月1号，全区哲学社会科学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建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全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在立魂上着力，旗帜鲜明坚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在立根上着力，将更续中华文脉与贯彻主线要求有机统一起来，在立言上着力，深刻回答四个之问，提升理论原创力、影响力，在立功上着力，主动担当作为，服务中心大局，在立德上着力，涵养优良学风和健康学术生态，坚持和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努力开创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上发布了5类理论成果，8名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
3: 6月1号，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寻访美国友人赛考斯基，绿蚁盎然，等你来看，报道扎根茅屋素沙地植树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曾捐款资助他种树的美国友人赛考斯基，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在社会各界助力下，一段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实现线上重逢，两人约定不久后在中国见面。5月31号，央视新闻联播再次聚焦殷玉珍替树寻亲的故事，推出新闻特写《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而这一切的起点始于5月16号奔腾融媒全网首发寻人视频，26小时后赛考斯找到了。这一个月内，央视多次聚焦这段跨国情谊。5月18号，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赛考斯被找到的消息。5月19号，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暖心追更殷玉珍与赛考斯基先生线上重逢。5月23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周刊以殷玉珍、赛考斯基我们的那片森林为题，用近12分钟深度报道。 5月26号，央视新闻频道24小时遇见你栏目播出专题报道，用15分钟时长深度讲述这段暖心故事。5月31号，央视新闻联播再次推出新闻特写《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此外，央视新闻的视频号、抖音号客户端也多次转发奔腾融媒的原创报道。这一个月时间，央视新闻用不同栏目、不同时长、不同视角，持续关注着同一个故事。
2: 走一线，改文风。作为连通中蒙两国的重要交通大动脉，巴彦淖尔市甘旗毛都口岸中蒙跨境铁路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在中铁大桥局巴彦淖尔两厂智能化施工设备高效运转，创新施工工艺为T 梁预制生产提质增效。今天的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3: 在中铁大桥局巴彦淖尔两厂的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使用数控钢筋弯箍机进行钢筋作业。生产车间外，8条生产线同步运转，智能化模板设备搭载预制T 梁有序移动。中铁大桥局中蒙跨境铁路项目总工程师、巴彦淖尔两厂厂长赵然。
10: 整个两厂的话是由两部分预制滑动底膜和整体的液压侧膜组成，现在正在移动的就是底膜带着T 梁进行整体移动，液压的这个智能的这个蒸氧区可以对温度包括湿度进行一个很好的科学控制，混凝土强度更好的达到设计要求。
3: 中蒙跨境铁路线路全长9.91公里，其中跨境桥梁段总长6.08公里，总需架设T 梁760片。戈壁滩风沙大，昼夜温差明显，巴彦淖尔两厂引入成套智能化制梁设备，采用液压模板、智能养护等先进工艺，最大程度规避风沙温差对施工的不利影响，在戈壁荒滩上搭建起高效规范标准的现代化预制生产线，日均产能稳定保持在4至5片，为桥梁架设工程源源不断输送优质梁体。此外，两厂持续优化智能管控体系，计划分批引进智能施工设备，优化施工流程，进一步提升生产精度。未来，操作人员在控制室就可以结合摄像头与遥感技术，通过配套操控设备远程作业。赵然。
10: 改造之后呢，我们这个龙门吊进行这个北斗定位系统，然后通过操控中心的这个中控系统进行驾驶，对这个龙门吊直接进行操控，对我们这个部分工序生产效率包括我们的工期有很大的提升。
3: 滑动底膜、智能蒸氧、北斗龙门吊，戈壁滩上的传统粮厂悄悄换上了智慧内核。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让每一片粮更结实、更标准、更耐久。而由他们架起的不仅是跨境铁路，更是巴彦淖尔向北开放、互联互通的发展通途。
11: 内蒙古油菜种植长期受播种不均、苗期病虫害多发、机械化适配性差等难题制约。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宋培玲带领团队攻坚油菜种植核心技术，补齐技术短板，助力中国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12: 记者见到宋培玲时，他刚从包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内蒙古主场活动匆匆赶回。今年他获评了自治区最美科技工作者的荣誉称号。多年来，宋培玲和团队紧盯本地油菜产业痛点，聚焦病虫害防控、种植技术革新，开展系统性科研攻关。宋培玲：
13: 油菜是小链种子作物，种子链小，无法适配智能机械播种，生产中已非带种播种，导致落实不均匀等问题，让我下定决心研发完粒化包育技术，把半种播种难题一次性解决。
12: 历经6年上千个日夜的反复试错，宋培玲和团队终于在第97次试验中取得关键突破，成功攻克种子包衣均匀度、土壤适配性、机械播种硬度等核心技术难题，各项指标全部达标。 随着北斗导航智能播种机搭载全新完粒化种子精准落籽，示范田油菜出苗整齐，长势健壮。宋培林：
13: 我们第一块示范田播种后，苗期中庸一致破土而出，一位老站长激动地说，完粒化真的挺好，跳甲不用防治，苗还保得挺好，大面积推广，这下可省种子省工钱了。
12: 生于乌兰察布农民家庭的宋培林，2009年硕士毕业后选择返乡扎根。十多年来，宋培林的科研工作始终追着农时走，守着田间干。每年5至9月油菜生长关键期，他就在呼伦贝尔田间调研取样，试验示范。秋冬农闲时节，他深耕实验室，优化技术参数，迭代科研方案。宋培林：
13: 农业科技远不止技术的单向输入，更是一场知识和实践相互碰撞，情感和信任相互传递的过程。常年在田间地头跑，最大的收获不是技术数据，而是农民的信任。每当我们的技术帮他们节省了成本，增加了效益，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2: 春假邂逅六一，童趣相伴踏春行。趁着首个春假，孩子们开启户外研学活动，度过充实又欢乐的假期时光。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宋可欣的报道。
14: 呼和浩特市2026年全国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示范活动内蒙古站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综合馆启动，设置曲棍球、亲子拔河、少儿拳击等16项趣味体育项目，覆盖传统体育、智力运动、亲子互动等多个板块。许多家长带孩子前来体验。家长吴汉坤：
15: 让孩子知道每种运动有不一样的魅力，能亲身的感受一下每种运动还是挺有意义的。
14: 呼和浩特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孩子们走进红色基地，探访革命展馆。学生安迪：
16: 我在博物馆里面听到了多少年英雄的故事，还和同学一起唱红歌。放春假作业也不多，非常开心。
14: 在通辽市，时趣六一探秘科技主题活动在通辽市科技馆欢乐上演，工作人员化身科学魔法师，带来了一系列精彩的科学实验。学生龚逸飞：
17: 看到了许多奇怪的化石以及航天的发展，不仅让我学到了许多科学知识，还开阔了眼界。
14: 春假期间，阿拉善盟阿基纳小学组织学生走进东居沿海湿地，在湿地保护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孩子们正举着望远镜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芦苇丛边的鸟宝宝。学生王雨桐：
18: 我第一次见到刚出生的赤嘴浅鸭宝宝，我画了自然笔记，还知道了湿地是候鸟的幼儿园和大食堂。
14: 带队教师李芳：
19: 把课堂搬进这片大漠湿地，孩子们不仅认识了多种珍稀鸟类，更在心里种下了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种子。这种沉浸式的研学真正实现了自然育人的素质教育目标。
3: 请听简讯。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周主会场活动6月1号在武汉启动。内蒙古敖汉旗和北京平谷区作为全国的县区代表，在主会场设立独立展区，展示本地全谷物产业发展成果。敖汉小米拥有8000年种植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敖汉旗发挥优势，用好国家扶持，已培育全谷物相关经营主体400家，年加工能力突破50000吨，形成了以小米、荞面、鲜食玉米为特色的全谷物产品体系。
2: 昨晚二。

0: 线路145条，通村公交线路37条。
1: 6月1号呼和浩特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在齐鲁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启动。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叶树平，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鹏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波。
0: 今天内蒙古西部地区晴晒天气持续，气温呢是继续冲高，局地的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公众朋友出行需要注意防晒和保护。明天起呢，随着阴雨天气的到来，西部地区的气温不断波动下滑，而中东部呢，本周内的降水比较频繁，多地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东北部的局地可能会遭遇到暴雨，强对流天气呢也会时不时的上线，公众朋友需要密切的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同时呢要出门的时候具备好雨具。在未来一周呢，内蒙古仍然是多大风天气，西部局地有沙尘天气，公众出行还需要注意防风防沙。
1: 今天白天，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新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呼伦贝尔市的西北部出现了中雨以上降雨，呼伦贝尔市北部出现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至到下午4点钟，最大降雨出现在呼伦贝尔市根河满归，降雨量为15.3毫米。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方面，阿拉山盟的西部还有巴彦淖尔市的西部出现了35度以上，部分地区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另外呢，在大风方面，今天下午全区大部地区出现了5到7级，部分地区8到9级的西南或西北风。
1: 预计未来3天，我区西部偏北和偏东、中部、东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东部大部地区有中雨，赤峰市西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北地区4、5级，局地7、8级西北风。

随着降水天气的来临呢，我们出行呢也会有诸多的不便。降水天气呢也会带来道路的湿滑，可能会使我们的能见度下降，对于交通出行呢带来不利影响。降水天气出行尤其需要注意防范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还要特别注意局地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所以啊，生活当中呢要提醒公众朋友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

0: 接下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南，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局地七八级偏西风或偏南风。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到后天夜间，我区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在赤峰市的南部、通辽市南部还有呼伦贝尔市的中部有中雨，赤峰市西南部还有通辽市的南部偏南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呢，在中西部的大部还有东部偏北地区四五级，局地七八级的西北风。

大后天开始，我区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南部和东北部、通辽市东南部和西北部、新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中东部和北部有中雨，呼伦贝尔市中部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北部地区四五级，局地七八级西北风或偏东风。

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正在为您播出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15度到32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18度到31度。渤海多云，16度到34度。临河晴转多云，17度到31度。包头晴转多云，13度到33度。康巴石晴转多云，14度到31度。吉宁晴，16度到29度。二连浩特多云，10度到22度。锡林浩特多云，11度到21度。嵩山多云，20度到31度。科尔沁小雨转晴，18度到28度。呼兰浩特多云转晴，15度到25度。海勒尔多云，6度到18度。满洲里多云，3度到25度。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立夏一到，天气彻底告别微凉，气温呢可以说蹭蹭的往上涨，闷热感越来越明显了。很多人呢会出现没有胃口、浑身乏力、口干舌燥的情况，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立夏困、苦夏。
1: 对于这样的节气呢，我们立夏之后啊，应该顺应时节去吃一些对应的食物，我们可以轻松地度过这个夏天。那比如说呢，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食用哪些食物呢？啊，比如说一些老人、小孩子都特别适合的清热祛湿、健脾开胃的食物，都特别的适合大家。
0: 嗯，立夏之后啊，天气闷热，很多人都会心烦意乱、失眠多梦，这时候啊，您可以吃点莲子，它能够养心安神、健脾止泻，帮我们缓解立夏困，改善睡眠质量。新鲜的莲子呢，可以直接剥了壳生吃，清甜脆嫩，带着淡淡的清香。而且呢，它可以和百合、银耳一起煮糖水，绵密清甜，滋阴润燥。或者呢，是用来煮米饭、煮粥的时候加几颗，口感更为丰富，还能够滋养身体。要注意的是，莲子心偏苦，怕苦的人可以去掉，只吃莲子肉。
1: 嗯，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吃一些冬瓜，因为冬瓜的热量极低，还有这种膳食纤维能够增强我们的饱腹感，让我们既能补水又能补充营养。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节目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郭璇。开始的这一首毛不易的青春，真的似乎把我们拉回了那个青春的时代。我们在校园里面肆意的奔跑，我们在教室里面认真的读书，我们和小伙伴们共同探讨着什么是梦想，我们究竟要怎样实现属于自己的梦想。那青春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回忆，同样的，带着青春的记忆，我们奔向远方，去实现属于自己的梦想。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2004年梁静茹所发行的《燕尾蝶》。这首歌曲由五月天的阿信作词作曲，是他的转型之作，一改往日温柔情歌的路线，以摇滚曲风励志内核破茧的意象，唱出了女性在爱情里的成长与蜕变，是华语流行乐坛经典的励志摇滚情歌。编曲以电吉他古典为核心，开篇啊就是激昂的吉他，节奏强劲有力，打破了梁静茹以往的抒情框架，用摇滚的力量凸显歌曲的倔强、勇敢和勇气，可惜不是你的温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们在梁静茹的这一首《燕尾蝶》当中，真的感受到了她成功突破了自己，拓展了她的音韵。

0: 切只是空谈，不论是是非非。
1: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2019年隔壁老樊所发行的民谣摇滚单曲，由他包揽词曲唱，以直白扎心的歌词、沧桑沙哑的嗓音、简单却有力量的编曲，唱出了年轻人在成长路上的迷茫、挣扎、遗憾与不甘，是一首极具共鸣的人生励志民谣歌曲。编曲以吉他鼓点为核心，没有复杂的乐器堆砌，开篇啊就是干净的吉他弹唱，旋律平缓质朴，像在低声诉说着心事。副歌加入了鼓点和贝斯，节奏逐渐增强，从民谣的温柔过渡到摇滚的力量，情绪层层递进。整首歌曲简单，重复洗脑，主歌与副歌衔接自然，没有华丽的转音，却直击人心。尤其是副歌，我曾把完整的镜子打碎，简单旋律却充满了爆发力，听一遍啊就能记住。我相信很多人在隔壁老樊的这一首我曾的歌曲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灵共鸣，同样的也备受鼓舞。

0: 这座陌生，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2: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1: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吧。
1: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5: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1: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6: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的是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1997年陈小春所发行的粤语金曲《乱世巨星》。这首歌曲同样也是电影《97古惑仔》战无不胜的主题歌曲，它以强劲的节奏、霸气的歌词、野性的唱腔，营造出桀骜不驯、我行我素的江湖巨星形象，是90年代港乐热血江湖风的代表作，也是陈小春最具标志性的歌曲之一。我们来听到《乱世巨星》。

我相信张雨生的这一首《大海》曾经鼓舞了众多的人。这一首歌曲是在1992年所发行的，收录在他同名的专辑《大海》当中。他以辽阔的旋律、高亢的嗓音、深情的歌词，唱出了对于情感的怀念、对于生命的感慨，是华语流行乐坛传唱度最高、最具感染力的经典作品之一了。同样的，也是张雨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编曲以钢琴、电吉他等为核心，开篇啊就是轻柔的钢琴声，旋律舒缓辽阔，像大海的波浪缓缓铺开。副歌加入了强劲的鼓点、激昂的电吉他，旋律上扬高亢，充满了力量，从温柔抒情过渡到大气磅礴，情绪层层递进，极具感染力。而且整首歌曲旋律简单，大气朗朗上口，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这一首歌曲对于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坎坷和困难的鼓舞，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更多音乐的美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所带来的《孤勇者》。这首歌曲是2021年动画电影《英雄联盟：双城之战》当中的中文主题歌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它一反常规游戏主题曲的宏大叙事，转向底层英雄的孤独与坚韧，用质朴的旋律与励志的歌词，沧桑的嗓音，唱出了平凡人对抗命运的勇气，成为了跨年龄、跨圈层的现象级国民金曲。编曲以钢琴为核心乐器，开篇啊就是纯净低沉的钢琴独奏，节奏舒缓，不炫技，不堆砌。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

0: 清冽微甜，浓恳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1号，农历4月16，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吉永前六一前夕看望慰问少年儿童；
0: 呼伦贝尔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会议召开。
1: 理想新征程，奋进正当时。2026年呼伦贝尔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开赛。
0: 自治区社工站规范化建设专题研讨培训班在我市举办。
1: 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两种粮法配套农业生产，智慧灌溉护航稳产增收。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举一反三，严格对照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全面彻查整治煤矿领域安全生产隐患，杜绝带病运行。要在已有工作基础上，持续狠抓非煤矿山、道路交通、危化、烟花爆竹、消防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确保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到实处。要立足当前正值生产经营旺季、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的现实情况，进一步夯实责任链条，加大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力度，提升干部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统筹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防汛减灾等工作，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会议传达学习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议精神，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按照三个对照的重要要求，持续纠治偏差、校准坐标，矢志践行立党为公的党性原则、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思想方法，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会议审议了呼伦贝尔市委和政府领导班子成员2026年度安全生产任务清单审议稿，是四大班子动态更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审议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李小恒报道。
0: 5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来到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市儿童福利院，向全市各族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祝福，向辛勤耕耘的广大教师和少儿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市领导林书立、王猛、孙威参加。在海拉尔区健康街小学，少先队员为金永前一行系上红领巾，热情邀请他们参观校园。金永前与孩子们亲切互动，沿途了解学校少先队活动和羊毛毡工坊特色实践课程开展情况，观看课本剧《永不褪色的红领巾》。他寄语少年儿童，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把红色基因、革命心火代代相传，正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小标兵，勤奋学习，强健体魄，努力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之才。吉永前来到市儿童福利院，观看院内儿童文艺表演，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和礼物。在了解福利院日常运营和儿童照护等情况后，吉永前为工作人员付出的爱心、细心、耐心点赞，叮嘱他们继续以饱满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呵护好每一个孩子，引导他们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好融入社会，拥抱美好未来。吉永前指出， 重视教育就是重视未来，要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积极探索办学新模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办好人民满意优质公平的教育。要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普及安全宣传和心理健康教育，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精准关爱帮扶特殊群体，全力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邢磊、陈立业报道。
1: 5月28号，市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2026年第五次集体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吕桂和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市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以及有关党内法规。党组成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化前瞻性研究和战略性思考，着力提出更多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要增强服务安全发展的政治自觉，紧盯重点领域，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协商座谈、民主监督，助力全市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常态化以学促干、以干见学，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在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呼尔察报道。
0: 5月29号，理想新征程2026年呼伦贝尔市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开赛，24名优秀选手同台竞技，以理聚力，以声传情。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德新怡、李欣的报道。
2: 参赛选手们立足各行各业岗位，聚焦民族团结、蒙古马精神、生态守护、基层实干、青春担当、文脉传承等内容，以小视角讲述大时代，用真实故事诠释初心使命，生动讲述新时代呼伦贝尔奋进发展故事。宣讲真挚动人，感染力十足，现场掌声阵阵，催人奋进。选手王义纯：
3: 这次的选题是从草原课堂到春晚舞台，以蒙古马之姿赴时代之约。在这次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非常感谢市委宣传部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舞台和机会，见识到了来自各旗市区的优秀的选手，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同台竞技，更将党的声音和关怀传递到牧民心中。后呢，也希望自己加深自己的理论素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这种宣讲能力。

0: 此次大赛既是一次理论学习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创新宣讲形式，引导全市干部群众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干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呼伦贝尔发展新篇章。
1: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2026年全国民政会议、全区民政会议部署，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5月28号至29号，自治区社工站规范化建设专题研讨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来自全区各盟市民政局及社工站的负责同志和业务骨干，共90余人参加培训。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宇、封天宇、李欣的报道。
2: 本次培训采取专题授课、现场教学、分组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期间，全体学员实地观摩了海拉尔区东山街道社工站、正阳街道社工站。及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社工站，深入了解守望相助、帮帮团暖心工程、银龄质检、智慧养老、呼日德民族特色服务等品牌项目的运作模式。学员们还围绕社工站规范化建设与基层民政服务能力提升进行了分组讨论和深入交流。鄂尔多斯市慈善事业促进科科长王浩文。
3: 通过系统学习，让我进一步补齐专业知识短板，拓宽了工作思路，也学习到了其他门市成熟的运营模式、服务思路、管理经验。回到工作岗位，我会把本次培训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对照培训提出的规范化建设具体要求，认真吸收优秀站点的服务模式，结合辖区群众实际需求，优化基层民政服务，推动社工站提质增效，真正的把社工站打造为服务群众凝心聚力的民政基层前沿阵地。
2: 据了解，推进社工站规范化管理，能够把专业社会工作力量下沉到一线，精准对接群众急难愁盼，有效补齐基层服务力量薄弱、服务方式单一等短板弱项。近年来，我市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需求为导向，创新构建党建加社工加志愿融合服务模式。推动社工站与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共建、资源共享、服务共融。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个案服务769个，小组服务877个，培育社区社会组织34个，衔接慈善资金及物资折合60.32万元，直接惠及困难群众2.2万多人。
4: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眼下正值作物播种关键期，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科学优化轮作布局，大力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标准化灌溉等现代农业技术，持续推动农业种植模式迭代升级，粮食产能稳步提升，农业发展提质增效。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李宗岱、封天宇，通讯员陈学文、刘雨桐的报道。
5: 在呼伦贝尔农垦三河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八联队大豆种植地块，从2023年开始，农场立足优质黑土地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主动优化调整种植结构，首次开展大豆规模化种植，通过因地制宜探索特色高效种植模式，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也为农垦系统优化作物布局、延伸产业链条、拓宽职工增收渠道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播种现场，智能播种设备精准作业，采用1.1米大垄双行种植技术，有效改善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提升光能利用效率，稳定合理种植密度。针对高纬寒地气候特点，农场联合科研团队优选黑河35优质大豆品种，从源头保障出苗质量与结实水平。呼伦贝尔农垦三河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副部长白太亮：
6: 我们今后呢将采取大垄种植模式，通过滴灌、喷灌、水肥体化，逐步增加这个大豆的产量和品质，种植面积呢也随着我们的技术不断成熟进行扩大。

0: 为保证国家粮油安全做出贡献。
1: 在哈达图农牧场，智慧灌溉技术为农田稳产增效、持续赋能。针对区域半干旱气候特点，当地全面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通过智能系统实现浇水、施肥同步精准作业，大幅提升水肥利用率。今年，农场完成25.25万亩农田管网检修通水，依托多级蓄水池体系，筑牢春耕灌溉、水源保障。呼伦贝尔农垦哈达图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部长高文海。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水肥一体化示范面积，深化智慧水利应用，强化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把好每一个环节，抓实每一项措施。
1: 下一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将持续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护航粮食丰产丰收，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阿荣旗紫蘑飘香春意浓，
3: 绿铅润童心，普法护成长。满洲里市多部门联动开展庆六一护苗主题进校园活动，
4: 根河市多家单位联合开展民族政策宣传月暨法治宣传周街道惠民服务活动。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眼下，阿荣旗复兴镇六间坊村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迎来集中播种期，村民们抢抓农时，全面开启新一轮菌菇种植工作。小小紫花脸菌种落地安家，不仅铺就了丰收希望，更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注入强劲动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黄鹤的报道。
7: 在六间坊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蘑菇种植大棚，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开展铺料、掰菌、点播、覆土等一系列种植工序。大家将提前发酵腐熟的栽培基质均匀平铺，保证土质疏松、厚度均衡，为菌种生长营造良好环境。随后细心掰碎优质菌种，均匀点播铺设，最后规整覆土，精细管护，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作业，全力保障菌种成活率。复兴镇六间坊村村民吕振英：
8: 这就是从一开始装菌，就是种菌，一直到现在菌成了，这就是掰菌往地里种，到时候再捡蘑菇，都是一条龙的，干得挺好的。我家就是这六间坊呢，王丽霞好样的，没说的，跟着这王丽霞干，一年挣点零花钱，就是干点力所能及的吧。
7: 依托成熟的种植经验和标准化管护模式，六间坊村紫花脸蘑菇产业实现稳步发展。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当前正值集中播种关键期，菌种播种完成后，经过45天左右的精细化养菌管护，即可进入出菇采收阶段。复兴镇六间坊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9: 现在是我们种菌期间，种完之后大概在45天左右能出菇。这个大棚是我们已经种完的，目前呢就差上一个遮阳网，上个遮阳网之后就基本上等于养菌期间养菌就可以了。
7: 为保障菌菇优质丰产，合作社提前谋划，备足物料，在菌种选育、机制发酵、田间管护等各个环节严把技术标准，持续提升紫花脸蘑菇品质。立足本土特色、资源优势，合作社坚持走品牌化、多元化发展之路，着力打造紫香特色农产品品牌，擦亮花脸蘑之乡名片。 复兴镇六间房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9: 我们今年是总共接了30个大棚的菌，预计能种30个大棚，带朋友一起，一共能种30个大棚，预计能产15吨左右。目前是会把我们的品牌利用起来，主攻咱们的花脸馍之乡，打造咱们自己的贡品纸箱品牌，不仅是局限于走市场这一个批发啥的，可能会有线上，包括产品线也会增加。因为现在咱们区里好多的一些媒体达人都在跟我合作，想带咱的产品。
7: 如今紫花脸蘑菇产业已成为复兴镇六间房村特色产业，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当地将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优化种养模式，拓宽销售渠道，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让致富菌菇持续绽放富民效益。
3: 为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屏障，引导青少年远离不良信息侵害，树立绿色阅读理念，满洲里市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满洲里市社科联机关、满洲里市人民检察院、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和满洲里市湖北社区，走进满洲里市第12学校，开展同心共绘绿书签、普法护苗庆六一主题进校园活动，将法治知识、安全科普、趣味互动送进课堂，以法治力量守护少年童真。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张迪的报道。
10: 课堂之上，干货满满的普法宣讲拉开活动序幕。满洲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结合青少年生活案例，通俗解读未成年人保护法，围绕校园安全、权益保护、自我防护等重点答疑解惑，让生硬的法律条文变得鲜活易懂，帮助学生掌握自我保护的法律知识。随后，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法治民警开展民法典趣味普法，结合日常场景普及邻里相处、个人权益等实用法律常识，以接地气的宣讲引导孩子们树立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意识，让法治种子扎根童心。活动特设趣味护苗短视频小课堂，通过动画视频科普个人信息防护、不良网络信息辨别、网络诈骗防范等知识，引导青少年理性文明上网。满洲里市扫黄打非办公室工作人员还开展专项知识宣讲，结合科普视频讲解盗版书籍的危害与识别技巧，帮助学生认清有害毒物隐患，树立绿色正版阅读理念。理论宣讲结束后，趣味实践环节点燃课堂氛围，学生们提笔绘画，精心制作专属绿书签，用笔墨色彩诠释绿色阅读健康成长的理念。趣味法治猜谜游戏也同步开展，大家踊跃抢答，在欢声笑语中巩固所学知识，实现寓教于乐，学玩相融。满洲里市第12学校学生曹锦欣：
11: 今天参加这场护苗活动，我收获特别多。通过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民法典，我学会了用法律保护自己。护苗小课堂也教会我要保护个人信息，远离网络不良内容，也懂得了盗版书籍的危害。在绘制绿书签、趣味猜谜的互动中，我在轻松的氛围里学到了很多知识。今后我会自觉抵制不良信息，拒绝盗版读物，争做一个合格的小公民。
10: 此次多部门联动进校园活动，以普法宣讲为根基，趣味科普为载体，实践互动为抓手，沉浸式开展未成年人思想教育与安全科普。下一步，满洲里市将常态化开展基层宣讲活动，织密未成年人成长防护网，净化社会文化环境，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向阳成长。
6: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4: 日前，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根河市委社会工作部等多家单位联合开展“石榴花开满街巷，普法义诊双同行”民族政策宣传月暨法治宣传周街道惠民服务活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博瑞的报道。
12: 活动现场，中西医专家坐诊服务，为居民免费把脉、测量血压，细致讲解健康养生常识，引导大家养成科学饮食与良好生活习惯。 前来

0: 就诊的居民依次排队，现场井然有序。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居民发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普及民族政策与法律知识，进一步增强居民的法治意识和民族团结观念，营造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义诊与普法环节结束后，现场还为居民播放了红色影片《孤勇者》，居民韩秀丽。
1: 非常感谢民委联合各单位走进盐山社区开展惠民活动，不仅为我们讲解了惠民政策，普及了民族政务法律法规，让我们知法懂法，自觉守护民族团结。现场还提供免费义诊，细心为大家检查了身体，播放了红色电影，丰富了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这样接地气、暖民心的活动，把贴心服务送到了家门口，真心盼望以后多开展这类的活动，让社区各族民众和谐相伴，安居乐业，日子越来越幸福。
0: 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柳静。
2: 本次活动将政策宣传、法治普及与便民服务有机结合，将各民族群众能学习民族政策、掌握法律知识、享受贴心服务，有效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民族政策宣传月、民族法治宣传周重要节点，持续下沉一线，开展多样化基层宣传与惠民实践。把民族政策送到群众身边，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牙克石市政务服务中心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行政效能，积极探索政务服务加直播新模式，借助抖音直播平台，把政务服务窗口搬进直播间，全力打造政策发布新平台、咨询导办新渠道、企群办事新窗口，实现政务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落地见效。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郑丽芝、麻世泽、江怡静的报道。
4: 牙克石市政务服务中心依据教育、医疗、公安、社保等重点领域日常办件大数据，梳理出群众和企业关注度高的高频事项作为直播重点内容，科学制定政务直播计划表，每周四下午准时开播，为企业群众提供咨询、解读、答疑等服务，实现政务服务从走马路到走网络的转变，让政务服务从定时定点变为随时随地。牙克石市政务服务中心业务管理办工作人员孙晨。
5: 政务服务中心挑选出沟通能力强、业务娴熟、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组成主播团队，打破了传统单向宣传模式，借助新媒体实现了线上实时互动，以个人和法人全生命周期的高效办成一件事为重点，梳理出企业群众关注度较高的事项内容，直面企业群众需求，倾听民意，让政务服务面对面、零距离。
4: 牙克石市政务服务中心逐步健全政务服务加直播工作机制，紧扣企业群众关切的高频事项和政策热点，打造政务服务云大厅，实现便民利企零距离。2026年已累计直播9场次，在线观看13000多人次，同步在线回应各类咨询疑问79次，为牙克石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政务服务新动能。
6: 精准服务暖牧区，科学互助助增收。新马虎右旗保格德乌拉苏木呼伦冈察经济合作社喜讯频传，合作社建设的牛羊日粮中央厨房项目投入运营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颇为显著。走进呼伦冈察的中央厨房，大型饲草粉碎机、搅拌机高速运转，工人们将科学配比的玉米、豆粕等原料进行混合加工。与以往单一的饲草不同，这里生产出的混合日粮适口性更强，营养更均衡，是牛羊最爱的营养餐。这样的营养餐效果到底怎么样？在牧民坚强的草场上，答案一目了然。只见牛群脊背宽厚，毛色油亮，膘情良好， 牛犊更是喜人活蹦乱跳，骨架粗壮，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据了解，以新马尔虎右旗牧民坚强家的牛群为例，年初以来共接产犊牛21头，经过160天检测，犊牛体重最低超过200公斤，部分已达到250公斤，日增重达1200克，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1000克。中央厨房的核心在于精准饲养，这种模式既解决了传统颗粒饲料营养不均的问题，又有效降低了饲养成本。下一步，新马尔虎右旗将继续打造一批智能化养殖示范点，发挥合作社作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现代化转型，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科技赋能、牧民共富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那么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把电波调频到北纬49度的辽阔啊，去往那片蓝天白云下的绿色海洋——呼伦贝尔草原。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走进袅袅余音，来聆听新归草原，聆听风吹草低的乡愁。

0: 天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绝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1: 风吹着白虎的草篮。
2: 有人说啊，草原的歌呢是长在马背上的，风一吹便开出了思念的花。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分享啊，流淌着草原血液的经典之作，带你聆听游子对于故乡最为深沉的告白。首先响彻我们耳畔的将是这首巴图巴根的这片草原。

这首由克明作词、乌兰托嘎作曲的《这片草原》被誉为游牧民族的精神史诗。歌词中唱到的天鹅梳妆在达莱湖的岸边，正是我们呼伦贝尔真实的自然画卷。如果说这片草原是远眺，那接下来的这首《草原恋》便是依偎。这首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典啊，由韩冷作词，张立忠作曲，齐峰的演唱是深情而克制。歌中唱到，不论我走到哪里，总听得见马头琴在歌唱，这不仅仅是旋律，更是刻在蒙古族儿女 DNA 里的记忆，是对草原母亲摇篮般的眷恋。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袅袅余音。今天我们共同聆听风吹草低的乡愁。提到草原的狂野与柔情，不得不提腾格尔。有一首歌叫《蓝色的故乡》啊，是由他亲自参与创作，歌声里呢带着苍劲的风沙感，却又饱含泪水般的湿润。他唱的不是风景，是神速的车轮也难以跨越的精神故土。那种原始的近乎嘶吼的深情，总能够瞬间击穿所有的伪装。

接下来让我们在草原的风中去感受草原的脉搏。风在这里不是意象啊，而是主角，它吹来了奶茶的香，吹响了套马杆的呼啸。愿这阵风呢能够穿过电波拂过你的面庞。

感谢大家和孙玲一起来聆听草原的回响。从这片草原的宏大叙事，到草原恋的细腻倾诉，再到蓝色故乡的苍茫呐喊，以及草原的风的灵动自由。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聆听记袅袅余音，希望这些旋律能够为你捎去一份来自草原的问候。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

0: 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1: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2: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3: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4: 爸，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8: 北京时间22:00，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长。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6月1日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6月1日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当地时间6月1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其防空系统摧毁美军 MQ-1 无人机的相关视频，视频未显示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当地时间5月31日，伊朗称其击落一架该型号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成功拦截了2枚伊朗发射的目标是驻科威特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没有美军人员受伤。欧盟外交事务发言人阿努尼当地时间6月1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欧盟呼吁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阿努尼说，欧盟鼓励各方继续参与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通过谈判寻求实现黎巴嫩和以色列长期稳定与安全的路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日，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1日，据俄罗斯方面消息，欧盟法院已正式确认受理俄罗斯央行针对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提起的诉讼请求。此前，俄央行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推翻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在2026年2月24日通过的允许使用俄罗斯中央银行被冻结的资产偿还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军事贷款的条例。当地时间6月1日，伊拉克南部港口官员称，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巨型船只在伊拉克南部乌姆盖斯尔港附近发生爆炸。初步信息显示，爆炸事件由船上机械故障引起，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此刻提示：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今天起实施。连日来，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等解读在网上流传甚广。公安部交管局明确，认定规则中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指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这意味着所谓限制网约车司机驾驶时间是误读。尽管认定规则与网约车、出租车无关，但并不意味着驾驶员可以疲劳驾驶。《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不得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这适用于所有机动车驾驶人。 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4: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1: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4: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12: 长球好了。
13: 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4: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14: China，赢！
15: 晚上的10:04，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将回顾总结中国选手在本届法网上的表现。此外呢，我们也将继续播出美加墨世界杯前瞻节目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点兵点将，点一点 B 组的出线形势。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聊一聊网球，法网还在打着，但是对中国球迷来讲，大家的关注度多多少少已经受到了一点影响。因为中国球员的发挥，随着昨天傍晚王希雨不敌科斯蒂亚无缘女单八强，多多少少是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复盘总结中国球员的表现，尤其是在单打上的表现，再来展望法网第二周的较量。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网球评论员陈君乐。君乐，晚上好。
16: 哎，你好。
15: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能决胜时刻。哎呀，咱们来说说希雨昨天和科斯蒂亚这场球吧。打之前大家都说这是全村的希望了，所以毫无疑问是拼尽全力，也是所有人的这个关注的焦点。但是呢，终究虽然此前是一盘没丢，但昨天呢到底还是燃尽了，没能过这一关。怎么评价王希雨的发挥？
16: 王希雨这场比赛虽然没能赢，甚至是没能拿下一盘，但是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展现出的含金量还是我觉得和前面总计6场比赛吧加起来的这个胜利是其实是相符的，都并没有因为之前赢然后这轮输就说他的表现有哪里不好。要知道科斯蒂亚其实这个赛季的表现是相当出色的，也可能是因为准备退役了，因为他早早就说这个赛季2026年打完以后啊他就要挂拍。挂拍完了以后呢，反倒是这种比较松弛的心态，反正就是最后一舞了，就完全是看淡输赢了以后啊，打出了职业生涯可以说是最好的表现。然后呢，现在世界排名也是逐步提升，反倒是在36岁的时候来到了职业生涯最高的18位。所以说有这种状态，王希雨昨天能够和对方打出6-3，然后6-7这样的接近的比分，相当不容易。因为呢，在这届法网之前，科斯蒂亚其实已经是连续赢了22局，这什么概念呢？就是网球比赛一盘就6局嘛，你要连续打对方3个6-0，然后呢才能够打出连胜22局这种状态。然后呢，带着这种状态，其实王希雨其实要拦住这个对手是非常困难的。然后昨天其实他也是用自己的表现让科斯蒂亚第一次在这届法网上面感受到了一点真正的挑战。然后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王希雨其实2盘比赛都是2次破发落后，第一盘是1-5，第二盘呢也是1-5，但是这种情况下面，他其实还能够把第一盘是追回了1次破发，第二盘甚至直接是追平到了6-6。那本来觉得是一场脆败啊，看着上来发球守不住，然后呢，王希雨偏偏能够在这种逆境当中打着把对方咬回来，第二盘甚至是把对方差点是打到有体能危机，如果第二盘抢七能赢得回来的话，甚至这场比赛还有可能能赢的。所以这种表现其实就让我觉得王希雨和过去真的是不太一样了。过去打这种比赛，打这种强手，可能上来落后2个破发以后，很快就没有了，就是一个脆败了。但是昨天，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希雨的这个韧劲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再揪一些细节，整届法网有好多次我都感觉到王希雨，即便是在丢分以后，他脸上都是带着这种憨憨的笑容，非常享受这种比赛。这个很多。熟悉王希雨的朋友也注意到了，现在希雨就感觉在球场上面更加放松，然后更加学会去享受网球了。 这一点是和过去非常不一样，可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一届法网包括他最近的这段时间能够把状态提起来，能够打出和过去根本不一样的网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网球很多东西都是从内心开始的，就像科斯蒂亚他决定退役以后能够打出啊整个职业生涯最好的网球，王希宇呢现在学会了享受网球，看到了胜负以后啊，他的这个竞技的表现也和过去就突然不一样。所以说王希宇如果能够保持住整届法网以来的这种心态，包括这个整体的这种精神面貌的话，我相信他以后的网球还非常值得期待的，可以整体会上一个台阶的。
15: 你说这个我就想起上一轮那个16/1打乌克兰那门重炮的时候，第一盘上来也一度被人家连着破了两个发球局，0-3落后，对吧？那个时候一点都不慌，很沉着，一点一点的去追，而且一下子连追了6局6-3，第一盘这个反败为胜。就这个过程，就像你讲的，以往你看到王旭宇，咱不能说上头这个词儿，但经常会打着打着，哎呦，感觉好像没戏了，那几乎接下来就肯定没戏了。现在能经常会发生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背后是主要心态的转变，还是说毕竟受了伤之后自己对网球的理解和以往真的就不一样？
16: 我觉得都会有，因为你离开网球以后啊，反倒是会让你有这种过去没有的视角。我们经常说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如果你在一个竞技的环境当中经营的时间太长的话，反倒会看不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说自己欠缺的东西。然后呢，真正有或者伤病啊，或者某种其他的原因逼着你离开网球以后，你反倒会退开一段，退出一步以后，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看待这项事业。就像当年说早的话，就20多年前，李娜其实，2004年。从他这个学业当中，他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放弃了网球去读大学，然后呢读了2年大学以后，2004年回到网坛，突然之间就和过去就不一样了，然后才有了后面的辉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有时候我们中国球员就是会从小在我们的这种集训的体制之下就闷头练，技战术是打得非常的夯实，然后呢却会脑袋里面的东西啊，有时候会出现一种僵化的情况。所以说王希宇，你说这段伤病一个漫长的假期，哎，是不是突然之间让他想明白了很多东西？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就是然后他还有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心态沉得下去。他伤愈复出以后，这个2-3个月的时间其实一直是在国内在打 ITF 的比赛，他没有去用所谓的伤病保护排名啊，去用过去的这个排名直接去打一些高等级的比赛，即便他可以这样做，他也没有去选择，他是留在国内打一些低级别的 ITF 的比赛。然后呢，通过这种可以说是一种重新练级吧，在一些比较低等级的比赛当中去积攒胜利的信心，然后呢把过去的这种感觉或者欠缺的东西再慢慢找回来，然后突然之间融会贯通以后，来到高等级的舞台也能够打出比过去不一样比过去更好的东西。其实他的这种伤愈回归的这条曲线啊，也可以给我们很多同样处于困境当中的中国球员以启发的啊，包括郑钦文这次法网输了以后也在发布会上面痛哭，然后呢就痛定思痛以后就说以后要多打低级别的比赛，对吧？这其实就是王希宇这一路走过来所积攒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条路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吧，不仅是对于希宇，对于我们整个中国军团来说都是这样的。
15: 你正好说到了郑钦文啊，郑钦文毫无疑问在赛前是大家最关注的中国女单的球员，但是说实话今年的这个表现，至少你从期待值和最后实际表现的这个落差来讲也是最大的。这里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身体的原因，这个伤肯定是没好利落，但现在也有很多朋友担心说现在到底主要是伤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伤长期好不了，进一步已经确实影响到心态了，还是说自己的技战术因为长时间的这个所谓久疏战阵，多多少少这个技战术的准备开始出现硬伤了？
16: 我觉得是一个综合体，你不能单说哪一个方面，就是从他一直打不了比赛这一点其实最根本的东西，然后一直没有办法有实战包括比较系统的一个训练，其实能够影响到整个一个球员的所谓的网球体系，能够影响到整个体系的一个根基。这次法网呢，我们明面上看他是输给了这个波兰的霍华林斯卡，他的老毛病啊，这个不善在红土上面对付月亮球，这 这个问题又被对方抓到了。那么其实呢，在去年我法网上面，我其实也感慨过，郑钦文从2024年输给月亮球，到2025年渐渐学会对付月亮球，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他就是在实战当中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和一些低级别的等级的对手，因为只有低等级的对手往往才会使用月亮球的战术。郑钦文就是通过实战的积累，慢慢摸索出了一条克服月亮球的登月之道。然后呢，一年又过了一年，本来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说，他的这个年纪，这个技战术的能力应该是不断的进步。去年会的东西，今年应该更加精通才对。但是呢，就是因为比赛打得太少，然后训练呢可能也不是很系统，反倒是觉得完全退回到了2024年的水平。这个中间其实就能说明很多问题。你说这个球员就身体的管理，包括他的团队的很多的工作，这因为郑钦文他这个赛后也在发布会上提出，他说对于对手的这个月亮球的打法可能有些准备不足，他甚至提到了这个场地有点太小了，退到后面退不过去，这个没法和对方对拉。但是赛前的准备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15: 嗯，
16: 对吧？这其实就是我们很容易就能够想到的问题，这个团队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就考虑到这个里巴是不是之前的这个车祸，临时来不了，然后又找来了科斯塔，这个包括对于对手的研究。那这个赫瓦林斯卡这个资格赛的球员，有没有人去针对性的看过他的打法？知不知道他资格赛的时候就是用月亮球的战术，对吧？这些其实都是郑钦文现在，你如果去细抠的话，都有很多的问题在。所以说啊，我就一直说这场比赛输得好，因为什么呢？就是在郑钦文他在法网这个罗兰加洛斯这片赛场，他在这里拿到过奥运金牌，就最辉煌的顶峰就在这片赛场。然后呢，法网也恰恰是他52周这个整个积分系统最后一个大分要保的这个节点。结果呢，偏偏遭遇了一场最沉重最惨痛的失败，而且是以吞蛋输给一个资格赛球员的方式。所以呢，这场比赛我觉得来得非常的是时候，真正的能够让郑钦文刺痛，然后呢去复盘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输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一个触底反弹了，真正要让他跌到谷底，然后知道痛了，然后可能才会有下一步真正的一个转机吧。这次在发布会上他看到哭成这个样子，我相信他应该是真正被戳到了啊，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不是没有坏处的。
15: 嗯，但问题是接下来草地赛季是郑钦文不太擅长的场地类型，我看已经有球迷开始担忧了，说如果草地赛场的表现继续走低的话，会不会出现比如说讲过鬼故事郑钦文今年都不一定打得了温网的正赛。
16: 的确郑钦文现在本来这个草地赛季还有195分要保，大家做好最坏的打算嘛。的确草地不是他的强项，不过呢这次法网输的这么快，第一轮就输球，那只能说明他比其他球员更多有2周时间啊，更多出来可以去提前备战草地。反正大家认清这一点就行了。郑钦文呢，硬地最强，红土次之，草地最差。草地这个195分，就算保不住呢，之后草地过去以后，就是郑钦文最擅长的硬地赛季要来了。希望能够带着这个天然场，我们说红土和草地都是天然场嘛，红土已经是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打击，这么大的一个刺激了，我希望能够带来一些新的动力上面的一个激发吧。草地上面的那些分数我现在倒不是很在意了，就当就没有了吧。我希望郑钦文能够从他最擅长的硬地给自己一个崭新的起点。
15: 我看现在大家有2种声音在讨论郑钦文，一种呢是觉得就像您刚才讲的到谷底了，接下来哪怕不是说一个微型的反转，起码先要有反弹，然后看能不能巩固住这个反弹的势头，把它长期的再形成一个向上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另外一种声音说，怕就怕其实还没到底，底下面还有18层，说这个东西就讨厌，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哪里是底，而且每突破一次自己心目当中的底线，这个对运动员的心态可能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就这个东西你会有类似的对郑钦文的这种担忧吗？
16: 我倒还好，说实话，因为我脑子里现在还深深的记得郑钦文打得好的时候是可以有多好，真的是世界前十，甚至能够去竞争大满贯冠军的实力。就在2年之前，就在他受伤之前，那次准备进的年终总决赛和高夫一直打到决赛，打得昏天黑地啊，没有能力做底的话，根本不可能现在他背负这么高的期望。包括 其实从郑钦文他刚刚出道的时候，WTA 的这个很多资深的球员。

0: 包括官方，都对他的能力是寄非常高的评价的。这些人都是职业网坛眼睛最毒的一帮人。这我就记得这新闻在法网第一次打出来的时候，当时阿扎伦卡就在发布会上就聊着聊着就突然 cue 到这新闻，说大家去看一下，中国有一个女孩子现在这个击球能力非常可怕。这个对他，他对郑钦文印象是非常深刻，虽然他还叫不出郑钦文的名字。
1: 嗯，
0: 所以郑钦文的天赋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这真的是可以让再资深的人士，那见了再多的天才球员也会眼前一亮的这种击球的天赋。所以有这种底子在，如果能够把训练、备战，包括身体，能够稍微啊，这不要太离谱的话，我觉得郑钦文的这个网球表现不会差的。这个。主要是他今年这个法网这场比赛，可能我觉得也会让很多球迷受了不小刺激，所以现在对于他的这个看衰的声音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大家可以相信这个专业人士的眼光，包括像 ATP 那边的丰泰卡，再早一些的高夫，这些球员当时出道的时候都会有郑钦文这种类似的待遇啊，还没有出成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哦，这个球员的天赋非常的好，然后很多人都说哎呀，是不是有后台啊，有资源啊，为什么这个吹捧的那么厉害，你看现在丰泰卡就打出来了吧，高夫也打出来了吧。其实相信这些专业级别的球员，或者说这种资深的业界人士对于球员天赋的这个评定，郑钦文是属于这种级别的球员，所以我觉得他的底子应该不会差的。
1: 嗯，变残还需3年期，对吧？我们且等等看啊。毕竟就像您刚才强调的一样，在他打得不好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曾经给我们带来的欢乐，他曾经拿出来的那些表现。当然相反的，我们同时也得强调还辩证法，当一个人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也得提示自己，并不意味着他一好百好，他从此就天下无敌。这个可能就有助于我们自己摆平对一个我们关心的球员他未来走向的一个客观良好的一个期待，对吧？我们接下来再说说新鱼啊。新鱼这次法网的新闻好像更多的是出现在赛后，是吧？这个跟科帕奇的比赛到底是谁的不对啊，这个是不是两个人开始较劲啊，什么握手谁没有风度啊，球印到底谁陷害了谁啊，这事有那么复杂吗？
0: 这件事情呢，如果要说这个争议事件呢，从赛后的各种这个综合的这个采访来看，如果还原一下事情，其实还是王继，我觉得红土的作战经验不够，然后呢这场比赛呢也是无巧不成书。你说这个主裁连着下场4次，然后判罚都是对王新宇不利，这个换谁都得上头。然后呢这个对手呢也是，其实这球品是有问题的，他指错球印，而且不止发生1次，这个也是球场的大忌。但是王新宇他这个在球场上面做这个做法站不住脚的一点，就是他跑去了球场对面啊，这个其实对于网球的礼仪来说其实是不符合的。所以也是你规则规定，就是球员只能对自己本方半场所出现的球印去和裁判发言争执，然后如果是在对方场地的完全听裁判，然后或者是相信对手。但是王新宇呢就是在这种上头的情况下面出现了一些不理智的做法，就是直接走到了对面去确认球印。这个情况呢，其实大家资深的网球迷可能还记得1999年的这个法网女单决赛就出现过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当时辛吉斯也是打急眼了，然后有一个球印跑到格拉夫的半场去指认球印，结果呢是被全场法国球迷狂嘘，嘘到最后比赛都打不了，然后痛哭流涕的输掉了比赛，然后他整个职业生涯从此就一落千丈，就再也没有拿过大满贯冠军。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案例。但是王新宇呢，他赛后的这个采访当中流露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他说啊，他不知道红土比赛不允许这样做，然后他当时和主裁判去沟通的时候，主裁判说你可以去看球印，但是我要给你警告，他还误以为是普通的发球超时的警告，不是那种违规警告，所以呢他就这样做了，然后呢留下了口实。这说明什么呢？还是说明我们球员红土比赛打得太少。你居然在红土比赛打到法网这么高的舞台，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规则的细节在，这个说明啊，我们的中国球员以后备战红土赛季还是需要去多打比赛，或者说去欧洲啊有红土网球文化的这个国家去多深造。就像吴一丙这次法网前去了纳达尔网校，是吧？我们的球员其实也应该多走这样的路子，多去一些欧洲。多我们所谓的这种低等级的这些红土挑战赛也得多打摸爬滚打出来， 然后呢，真正才能够把红土网球，这其实是一种文化，把这种红土网球的文化、这种基因啊，更多的去融入到自己的网球里面去。我觉得这个会是从内而外的一种整体的提升吧。
1: 是，你说这个我还有一个印象，就是这次看他的比赛呢，多多少少应该怎么形容，好像有点注意力不那么集中的意思。你说他这个能力不够，那不对，能打出一两个很好的球，恰如其分。但是你说他一直能坚持下去，又始终看不到这样的一个爆发点，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赛前的状态始终就没有调好，因为确实法网之前就一路输嘛，还是因为就本身他的这个竞技状态到了今年某种程度大家就要调低这个预期？
0: 我觉得还是红土本身就不是他的强项，而且呢，正赶上状态也不是很好，也有可能就是从2026年开始一直在参赛，比赛就打疲了，一直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输，这个陷入某种恶性循环，这个整个人就有一种我们所谓的疲态，这个是从这个竞技表现到我们所谓的这个精神状态的表现，就是刚才你提到的，比赛当中感觉有些涣散，然后有一些非常好的机会随手一打就非常离谱的失误，在哪怕是关键分就感觉这个精气神又提不起来，对吧？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刚才我们聊过王希雨有一个伤病期，能够让你反倒是跳出来以后，哎，度一个假，然后看一看自己到底欠缺什么，然后再回来整个人可能就不一样。王希雨啊，现在反倒是一直输一直打，这个反倒是让自己有点轴在里边了。所以我倒不是咒他受伤啊，我希望是他一直能够保持健康，但是呢，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给自己精神上面放个假，然后呢，通过某种调节，就让自己重新认识网球，说不定能够走出现在的这种怪圈吧。
1: 退一步也许会海阔天空，对吧？我们再来说说男单赛场，张之臻第一轮输给了阿克斯塔，吴亦丙是第二轮输给了十号种的科伯利，这个呢多少也在意料当中，对吧？对方的实力啊状态放在那儿，但是反正怎么看怎么心里头还是觉得差那么一口气，这一口气到底差在哪儿？
0: 这两场比赛呢还输的不太一样，吴亦丙和张之臻这届法网上面展现出的状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吴亦丙我感觉他是仍然处于一种职业的上升期，然后有非常强烈的上升的动力，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在法网之前啊，主动的去到纳达尔网校，而且也是没少打红土的挑战赛，之前在4月份美国的绿土赛当中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拿到了泥地上的挑战赛的冠军，所以他本来不太喜欢打红土，慢慢慢慢把红土真的是接受了，然后现在是变成了一个可以在红土上面拿冠军的球员，然后本次法网的这个生涯首胜飞驰弹道也是对他的这种付出的一个回报。而张之臻呢恰恰相反，他之前在法网上面打进过第三轮的，然后现在在法网尤其是在红土上面整体的这个表现让人感觉非常的陌生，这感觉他真的是过去能够在法网上面连胜两轮的那个张之臻嘛？因为大家如果看过那场比赛就知道张之臻的这个打法完全是感觉，包括他赛后自己也说，他说他脑子里面有两个自己，一个是想要把比赛继续打下去，一个就压根想早点下班。那场比赛给我的这个观感就是他不想打了，然后很多球就是赌气一样的，他的这个弱点啊，他出界的这个弱点都不是在场内，而是直接能够砸到后面的广告挡板上面，这种偏差程度对于职业球员来说已经是不可想象了。这就说明球出去的弹道是完全平的，不带任何上旋保护，不会往下掉，只会往前走，所以第一落点能够砸到广告板，出界能够出的这么离谱，这种打法只能说明球员的这个内心啊已经是不在球场上面了，他的这个对于网球的这个态度，包括自己职业生涯的这个未来的这种规划，我感觉都是存在问题的。所以张之臻后来我听了他的赛后的访谈，我完全能够解释他比赛场上这种失常的表现了。他我觉得张之臻和王新宇一样，可能他比王新宇更需要去给自己放一个假，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进取心给找回来，这个动力对于这些球员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位球员啊，两种虽然都是在第二轮输球，但是呢这两种在比赛内容当中展现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吴亦丙呢第二轮输给科波利，哎，这也是没办法，我刚还在感慨过呢，科波利眼睁睁的看着他一路越打越深，打进8强了。吴亦丙真的是签运比较差，因为科波利可能前3轮当中赢得最艰难的对手就是吴亦丙，3-6-4，其他的对手都是赢得很轻松的，但是状态真的好，吴亦丙要不是那么早遇到他的话，说不定还能再进2轮呢。
1: 讲了这么多啊，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2024年那样一个高峰之后，去年我们都说心态上想好了，肯定有均值回归，对吧？就说忍了，你大小年嘛，不能年年都轮到你家过年嘛。但到了今年，年前我们其实就在谈说，今年是不是年景能好一点，也该稍微好一点了吧？但今年看这个架势，尤其刚才我们讲到了王新宇、张志臻，多少都又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班位啊，就是。我们本来期待着是一个强力的反弹，但是怎么感觉是越打越皮？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这个我们期待的整体的启示还得往后等多久？
0: 这个问题其实我也一直在思考。作为网球圈的这个从业者呢，我这两年其实一直在感觉到中国网球市场，这个市场大，其实某些时候也会出现一种双刃剑的效果。就是市场大了以后啊，那当然一方面是好事，可以让这个整个这个网球的市场显得越来越蓬勃，越来越多的球迷涌入这项运动当中来。但是对于这个金字塔尖的从业者来说呢，我印象非常深啊，我跟一个圈外的朋友其实聊过，这个这两年我们网球市场就非常景气啊，我们的球员有很多的赞助啊什么的，这个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然后他的第一反应，他回我的那句话就是说，哦，如果场外来钱这么容易的话，谁还好好挣奖金啊？他当时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真的是感觉被突然之间触动了某种东西，我就豁然开朗了。因为我们自己虽然不打球，但是我们自己也要打工，也是职场人，很能体会。如果你在这个你的本职工作之外有很好的这个经济收入的话，那你对待你这份工作的这个态度会不会有不一样？这个是我觉得是某种本能方面的东西，不是你嘴上说着我还要认真工作就能够认真工作的。这个很多真的你从里面最深层可能会有一些自己都不注意的懈怠，这个东西是没办法的。所以说啊，可能从2024年到现在两年的这个时间当中，我从不少的我们的从2024年冒出来的那批球员身上能够感受到，包括他们的团队的身上，我能感受到这一点。所以来到了2026赛季，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我其实并不感到惊讶。所以我一直在等待着某种契机，哎，这些球员能不能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的这存在的问题，或者说有可能意识不到以后啊，他们。可能在这个网球生涯的高光时代，就真的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要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所以我尤其这次法网，我最大的一个感慨就是吴亦丙真的不容易，他能够在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仍然是保持着一个非常非常敬业的一个职业态度，还能对自己有这么高的要求，这一点是其实我们往往不会谈论这一点，但是明眼人看得到的话，应该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品质了。所以我希望。从吴亦丙啊，包括王希雨这些法网打得最好的两个中国军团的成员身上，能够汲取到很多的东西，给我们其他的球员，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些新生代的网球的后备人才，去给他们讲这个故事啊，让他们明白很多东西，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
1: 是，所以我们夸这两个球员，我们夸这两个球员根本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战绩，而是战绩背后那些深层次的东西。今天晚上重点的是要说这个，对吧？因为想起那句老话嘛，命运馈赠给你的礼品，看着很绚烂，要想好当初他就标注了价格，这个价格有的时候是你无法拒绝的。反过来来讲，就是当然我们这个话也有点直白了，就是我们曾经知道，比如说类似于我们自己的市场的那颗明珠中网，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要赠票的，对吧？现在是一票难求。但是这个美好的光景，它不应该，或者说不要想当然的就觉得它会天然的长期存在那儿去。如果真的是懈怠的对待它的话，不好说，也许哪天它又走回赠票的那个老路了。
0: 对，的确是这样。我们真的是要珍惜这一切。我们这个，尤其是作为一个网球的从业者来说，现在网球的市场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光景，这批球员的贡献功不可没。然后呢，怎么把这种好的所谓打江山易守江山难，现在我们可能是已经来到了下一个阶段，怎么能把这种繁花盛景是尽可能的延续下去，这又是一个新的课题了。而这个课题呢，我们过去积弱多年的中国网球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是一个比较奢侈的问题。现在有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花一段时间去研究， 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吧。
1: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轻松的，这当然这个轻松的对于某些球员来说它是个沉痛的，就是男单这个冠军的归属问题。阿尔卡拉斯说

0: 了，大家说哎呀那辛纳没有问题了。但是哎辛纳就出问题了，大家第一时间我看到我们的工作群里居然有的朋友第一时间发恭喜德约科维奇，我当时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我这都不叫半场就开香槟啊，果不其然德约也出问题了。接下来就是所有的人都觉得天命在此，谁才是真龙天子？
1: 哎呀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两天我感觉男子网坛已经很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轮到兹维列夫了，是不是轮到鲁德了，两届法网亚军，兹维列夫嘛是三届大满贯亚军，然后呢又是像卢布列夫了，能不能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四强，包括上半区的像还有一个阿里亚金姆是吧，包括打赢威顶的这个科波利，你也是隐隐显示出冠军相的，到底谁能够拿，感觉人人都有机会，但是个个又没把握是吧，兹维列夫一到大赛就手软，和蒂姆打过那场2020年的法网美网的男单决赛，这个是非常著名的大满贯历史上面非常丑陋的一场决赛，就是有这种黑历史在啊，让大家都不敢相信这签表上面剩下的这几位高排名的球员能够真正抓住这次历史机遇。然后呢偏偏呢与此同时三个零五后的小将，尤其是云集在下半区的26、27、28这连后的三位种子选手，一个门西克，一个霍达尔，一个丰塞卡，零五后已经汹涌袭来了，然后呢这次法网也是打得非常的棒，所以让现在的竞争格局真的是感觉男子网坛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也会有一天真的变成一个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现在下半区真的好看，现在下半区八强已经出来了，就是三个零五后的三小虎来围剿兹维列夫，然后接下来的每场比赛我建议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多多关注，尤其是兹维列夫对阵霍达尔这场比赛，又要打一个名字叫做拉斐尔的男人啊，这次不是纳达尔，而是叫霍达尔。兹维列夫这几天呢也是谨言慎行，很多记者都盯着他问能不能抓住这次历史机遇，他也是难得的低调啊，就说我只是这个关注眼前的这场比赛，不想太远，和他过去的这个行事风格完全不一样，因为他过去呢一说大话马上就要掉链子，所以这次我觉得他的这个心态也不一样了。大家都希望兹维列夫，如果论资排辈的话，也该他拿一个了。所以一起拭目以待吧。作为这个现在排名最高，也是，整个职业生涯这个荣誉册最后的一位球员，包括他一直以来身上还有一个梗，就是纳达尔早年在罗马大师赛输给他以后，留下了一句名言，说兹维列夫如果拿不到大满贯冠军的话，大家可以来说我不懂网球。这句话说完已经十年了，快将近十年了。到现在纳达尔还是不懂网球的，所以看能不能懂球就看这一哆嗦了，所以这些梗啊包括这些话题真的是让本届法网是关注度空前的高，我个人也是希望也是希望兹维列夫能让纳达尔兑现诺言吧，这个否则的话真的是有点尴尬，所以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希望兹维列夫能赢。
0: 这个连茨维列夫都变得谦逊低调了啊！这突然想起那句老话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们且看看他这个妖能妖到什么程度吧。接下来拭目以待，也谢谢君乐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些热闹有趣又专业的网球方面的话题，谢谢。
1: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攀岩世界杯马德里站比赛当地时间昨天收官，中国选手楚守红获得男子速度赛冠军，杨杰排名第三，张少琴获得女子速度赛第三名。2026年土伦杯昨晚进行了第一轮小组赛，中国 U19 男足1-0击败了沙特阿拉伯 U21 队，张家明射门导致对手打进乌龙球，这也是中国球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以2007年龄段为主体的中国 U19 男足接下来还将对阵刚果金 U23、 哥伦比亚 U19、 突尼斯 U23。三人篮球世界杯今天开赛，中国女队先是14-21输给了德国队，随后12-21再输意大利队，男队则是22-14战胜了日本队。来关注一组国际足球热身赛，巴西6-2战胜了巴拿马。

0: 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足球。哎呀，很快很快啊，我们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始了，所以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预热，叫点兵世界杯，点兵点将，今天捡到了 B 组。我们首先连线的是老朋友足球解说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2: 嗯，方亮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权时刻。这个 B 组有点意思啊，因为以往我们一说到这个分析前瞻一个小组，离不开三个话题啊。第一，这个小组谁是出现大热门；第二，这个小组有没有冷门黑马；第三，这个小组有没有可能会让我们眼前一亮的球星。但是一看到这个 B 组啊，说实话这三个话题好像都有点不太恰当。为什么呢？这 B 组这四支球队啊，加拿大、瑞士、卡塔尔、波黑，虽然我们讲英雄不问出处，对吧，你不能说这四个队就一定没有黑马，一定不能走得远，但是无论是知名度、球星的这个数量、账面的实力、大家的期待值，无论你拿哪个维度去衡量，说实话轮不到这四个队。所以这四个队放在一起，很多朋友讲这就是每一个队都觉得哎呦终于轮到我抽了一个好签，但人人都觉得好签，这还是好签吗？怎么看这个组？
2: 这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之组嘛。现在其实我们由于这个包括这个欧冠世界杯的这个扩军啊，真正意义上的死亡之组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些强强对话了，就是这种实力比较接近，大家觉得都没什么名气啊，实力都比较接近，这是真正的死亡之组，大家觉得自己都有机会。其实这个小组呢，大家就是我个人认为，就对这个小组的判断应该是有一定出入的。我是觉得这个小组呢，应该是在整届世界杯的赛程里边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首先，瑞士啊、加拿大、波黑以及这个卡塔尔，瑞士呢是常年这个世界排名呢是排在世界前20的，而且过往在大赛他们的成绩非常稳定啊，小组赛基本上都能够出现，淘汰赛呢也曾经也在这个欧洲杯的赛场淘汰过法国嘛，顶级大战，他们的整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的啊。瑞士绝对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啊，而且他们有可能在今年的比赛里边去创造一些新的这种记录。而加拿大呢，我们知道这个球队的就一个头号球星，就是阿姆斯特戴维斯，在拜仁慕尼黑效力，大家觉得这个队也没什么实力，但是你不能忽略一点，就是他的主场。

0: 对，所以说他的这个实力也不容小觑。卡塔尔呢，我觉得相对来说在这个小组里边实力，他虽然是作为第三档的球队，但是我觉得他的实力是最弱的。而且今天早上呢，其实瑞士和约旦是打了一场这个友谊赛，因为这个约旦呢也要是世界杯小组赛首战是对阵奥地利，他们两个是互相挑模板，就正好对上了。瑞士是比较轻松的4-1赢了这个约旦，所以说卡塔尔在这个组里边，我个人认为实力是比较弱的。这个小组呢，其实。形势就是这样，瑞士的实力最强，加拿大呢有主场优势，然后波黑的战斗力也在，卡塔尔呢可能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配太子读书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
1: 好，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势，接下来我们一个队一个队挑了来说，我们先说瑞士，既然你更看好他，我们就先把头牌位置让给他。瑞士军刀，大家都知道瑞士队一向以严谨的防守坚强的这个作风著称，但有一个问题，就是瑞士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比赛一般都是他打强队的时候，对吧，就是很难你攻破他。现在问题是他的这个组他是强队，也就是说加拿大、卡塔尔、波黑碰到他可能都得先守，瑞士攻出来他破密集防守行吗？
0: 我觉得从过往的欧国联的比赛以及世预赛的比赛，还有昨天的友谊赛来讲的话，其实他破密集防守的能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昨天打越南的比赛呢，他是用的还是用了一个三中卫的阵型，而且从控球率啊、创造机会的这个数据啊，包括整场比赛的一个得分的转化效率啊，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现在这支瑞士呢，大家可能觉得他最强的后防线有阿坎吉，后腰位上有扎卡，但是他前场非常强的。左边路恩多耶，这是在英超踢球的，包括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恩波洛，对吧？之前在这个门兴，后来去了法甲联赛，在摩纳哥和这个雷恩，对吧？他的冲击力也非常强。所以说瑞士呢，尤其是他在这次热身赛里边挑的对手，他是要重点演练进攻阵型，也就是说球队非常自信自己有绝对的能力能够从这个小组里边脱颖而出，他要在热身赛里边重点去演练他的进攻，然后防守反击是他打淘汰赛用的手段，而且这是他的看家本领。从这个西斯贝尔德到这个佩特戈维奇，到现在的教练雅金，整个带这个国家队的教练十几年的时间，一直是防守反击。所以说他现在就是重点演练进攻，而且效果不错。防守反击的事儿，咱们打到淘汰赛再说。所以说，我觉得瑞士无论是从过往比赛来看的话，还是从热身赛的角度来讲的话，他其实进攻能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好，这是你对瑞士看好的理由，我们先按一下不表，接着说加拿大啊。刚才你特意强调了说加拿大是东道主，这个以往世界杯这条好像都是定律，但是自从上一届世界杯卡塔尔当了东道主，好像也没拿出什么特别令人惊讶的表现，大家开始觉得东道主是不是也就那么回事儿？尤其现在扩军之后那么多的东道主，这届又有仨，对吧？加拿大、墨西哥、美国仨东道主，你说都出现都表现得那么好，好像也不太能让人信服。这种情况下，加拿大作为东道主，如果又特别觉得作为主场必须要压出来，是不是反而会给其他的球队机会？
0: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啊。他作为东道主，因为加拿大本身球风呢，北美的球队嘛，属于那种比较开放的。大家也之前也看到短视频，看到过加拿大的联赛啊，在大学中踢球，整个加拿大的球风是比较开放的。在这个小组里面呢，我觉得他们肯定不会说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去面对其他的对手，肯定要攻出来。那么主场的这种球迷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压力，我觉得反而会放大。但是大家不要忽略的一点就是，加拿大这个球队过往他在主场打的一些比赛，最近的两场友谊赛，三月份踢了一场，四月初踢了一场，我都关注了。而且这两场比赛，大家可以后边可以有兴趣的话去收集一下信息。这两场比赛他们做的主场的工作非常的充分，尤其是2-2战平冰岛那场比赛，基本上全场数据场面完全被动，但是他们最后拿到了2-2的平局。那场比赛可以说裁判员对他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加拿大呢，我觉得可能大家认为他们在主场攻出来之后反倒对于球队不利，但实际上他们在主场能做的工作啊，当然我们这是有点阴谋论了，但是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他们在主场能够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包括他们利用主场的一个草皮的这个优势都是可以拿出来的。所以说加拿大在自己的主场踢，我觉得它优势还是比劣势要更大啊。
1: 接下来说说波黑吧，波黑淘汰意大利确实让大家印象深刻，但是作为一个从90年意大利世界杯开始看球的球迷，我必须承认现在大家心目当中也都明白赢意大利他能作为一个参照能用来说事儿吗？
0: 好像挺正常是吧？我觉得波黑这次晋级到世界杯的过程呢，含金量还是比较足的啊。因为打意大利的比赛也看到了是吧，球队尤其是在主场作战的情况下，其实意大利 没有创造出来特别好的机会，但是那场比赛有一万一万。

0: 因素就是这个巴斯托尼的这个红牌，可能没有这红牌的话，波克也很难进得去。但是从他在欧国联的表现以及在世预赛的整体的表现来讲的话，波黑的战斗力，我觉着，在欧洲呢，顶多算上二流末或者三流左右吧，他其实很难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包括他的球员，实际上在五大联赛踢球的也不是特别多。你像哲科这个岁数的40岁了，还在球队担任主力。包括门兴的这个主力中锋的塔拉科维奇呢，目前还是有伤在身的。所以说，波黑这个球队，目前最大的球星就是在斯加特效力德米罗维奇。他的中场啊，他的后卫线啊，基本上是在西班牙联赛。瑞士的联赛包括丹麦的联赛踢球，所以说这个球队这次能够打进世界杯，我个人认为运气的成分是非常足的，他的实力有但不是特别强。
1: 很有意思啊，我印象当中刚才正好说到90年，我记得90年有南斯拉夫，94年有保加利亚，98年有克罗地亚，就是每一次你要说黑马，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这种球队的时候，你都不能忽视东欧的球队，对吧？
0: 对。
1: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说，哎，东欧球队，他们有那个团结一致的斗志吗？他们的心思都放在踢球上吗？甚至有各种各样的江湖传言，说你看看这比赛之前各种神秘的各种这样的这个小道消息，好像都预示着他们这支球队那个心思是不是100%的放在了比赛上等等。这一次波黑作为东欧球队的代表，你是更高看一线，还是相应的觉得这几届世界杯相对看衰的规律会在他身上重演？
0: 我个人认为，从这几年对于波黑的比赛的观察来讲的话，他其实还是不同于大部分的像塞尔维亚这种东欧的球队，对吧？这个球队还是展现出来了非常强大的这种团队能力啊，凝聚力。这个尤其是这次的比赛呢，它分组也非常好，在这小组里边有一个实力相对较弱的卡塔尔，我觉得波黑在这次小组赛里边出现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至于能不能称为黑马，我个人是不太看好他们，因为你打到淘汰赛，即便你面对实力不是特别强的这些顶级队伍，以波黑的能力，对吧？你想再重演对阵意大利那种在主场翻盘的神迹，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我个人判断呢，波黑这次可能也就是一个小组赛出线吧，作为他们的首要目标，他想往前走太远，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啊。
1: 最后我们来说卡塔尔啊，其实你前面已经说了，相对而言你给了一个判断，叫卡塔尔是陪太子读书的，但是对吧，我们还是得强调这个不拘一格降人才啊，这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何况人家还有海湾梅西啊，卡塔尔怎么就不行？
0: 卡塔尔我觉得问题是这样，就是这个球队大家都非常也都知道啊，这个队伍呢这些年呢一直是用的西班牙的青训体系，西班牙的教练，包括他的联赛里萨德这些强队啊，之前也是像这个哈维他们都带过，包括帕多拉在这儿踢过球，对吧？他们一直是延续西班牙的球风，在亚洲层面他们的防控进攻端的配合能力都能够完全的发挥出来，但是你要放到整个世界的赛场，你要面对欧洲的这些球队，你要去和他们打进攻的话，很显然是不太可能的。而且这次的主帅呢是洛佩特吉，洛佩特雷特吉呢在对无论是俱乐部还是国家队，其实打大赛都没有什么特别丰富的经验，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固执的教练员。你说他让他根据这个小组赛的对手的这个不同的特点去做调整吧，我觉得他不太会这样做。所以说呢，在面对欧洲这些球队，包括东道主队伍的时候，卡塔尔过往的这种特点基本上会被研究透，而且这个队没有什么变化。最出名的也就是阿菲夫了，对吧？其他的队员也大部分在国内的联赛踢球，整体的战斗力是比较差的。可能大家觉得他们世界排名第55，是一个小组里边排在第三位的，但是这是在亚洲打的比赛多，他的整体的能力，如果说我个人觉得，你要放在这个欧洲的世界杯预选赛的区域里边，甚至很难打到世界杯里边决赛圈。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卡塔尔其实，想小组出线难度都比较大。你要想想他们上一次在主场举办的比赛，对吧？小组赛都没拿下来，而且那次比赛裁判员其实对他们是比较照顾的。所以我个人确实还是不太看好他们在这个小组的一个表现啊。
1: 说一个美学方面的话题啊，你会发现加拿大来自北美，对吧？瑞士来自中欧。波黑来自东欧，卡塔尔是来自西亚。换句话说，虽然有一个大洲重复的球队，欧洲有两支球队，但实际上风格迥异。所以这四个队你几乎可以讲是长拳啊、北腿、少林、武当，就是各玩各的，而且都觉得我与众不同。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讲放在世界杯的这个舞台上，我们会推荐说这样的球好看。但恰恰考虑到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时差问题，很多朋友这个比赛得从夜里凌晨5点如果要看的话， 这种比赛，如果我们相对推荐一到两场的话，你会更推荐谁和谁之间的较量？好看看在哪里？
0: 嗯，我这次的比赛，你要说硬说的话，我觉得加拿大和瑞士的对决啊，就是这个组啊。加拿大和瑞士的对决，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值得期待一些，因为这两支球队会放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我个人的，因为从我个人的判断，到那个阶段，两队基本上都能够拿到一个出线名额了。大家在轮换的情况下，瑞士呢本身最近在打进攻，加拿大呢又是一个踢球非常原始，相对来说球风非常开放的球队。一旦出现第三轮两队都已经出线的这种情况下，两队打对攻的情况下，不排除这组对话有可能会是一场这种对攻战，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我个人是推荐大家到时候要去看一看的啊。
1: 嗯，这是推荐的一个理由啊。其实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是有史以来第一次48队打世界杯，对吧？这个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此之前，强队想要走很远，就是我们算一算要夺冠，他要打几轮，相对而言没有这么多轮的情况下，他这个出状态的时间要稍微早那么一点。现在他可能面临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不能上来就全力以赴，因为我后面还要想着淘汰赛往前走。但是对于有的球队来说，比如说在大家心目当中可能是来了世界杯就算是胜利的球队来讲，每一场可能都是决赛，我必须上来就100%的卯足了我的劲儿。这种一进一出的反差有没有可能带来相应的冷门？如果这个规律成立的话，在这个组里面谁最有黑马相？
0: 冷门这届赛事一定会非常非常多，因为你出现32支球队嘛，48个队出现32个队，你只淘汰16支球队，所以说冷门会非常多。就像刚才方亮讲的，很多的尤其是顶级的强队会空着打，对吧？我们先慢慢的找比赛的感觉，因为毕竟是一个月的一个漫长的周期，这个状态出的越晚，可能他们后边的路会走得越顺，所以说冷门一定会有的。至于这个组你说哪场比赛可能会出现冷门呢，我个人觉得啊，卡塔尔和加拿大这场球可能会出现冷门，因为目前加拿大的头号球星阿方索戴维斯是身体状态不是特别理想，他对于这个队伍非常的关键。一旦这场比赛加拿大在主场又想赢又怕输，有这种心理包袱和压力的话，卡塔尔的前场攻击端的球员，包括了这个穆埃扎里，包括里阿佩夫，他们的反击能力是非常强的，有可能在这场比赛里边制造一个相对大的冷门啊。
1: 嗯，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捋一下，在你心目当中这4个队最终小组排名，你会给一个什么样的座次？
0: 这个组的最终的排名呢，我觉得瑞士肯定是毫无疑问会拿到一个小组头名会出现，因为他们整体实力确实太强了。然后另外呢，第二名呢，我个人还是觉得加拿大会好一点吧。刚才我说的只是冷门的一种可能性，但是冷门毕竟是冷门嘛，它是小概率事件，我还认为加拿大在主场不会出什么大问题。然后第三呢是波黑，因为我是觉得加拿大和波黑3个队都能够在卡塔尔身上拿到3分，然后这三个队情况打的话，会有一场平局的出现，也就是说有2-4分的球队。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组可能会出现3支球队，所以说我还是觉得波黑会拿到第三，获得一个出现的名额。至于卡塔尔呢，我个人目前还是判断他们是一个小组的末名啊，甚至有可能3场比赛全部失利啊。
1: 嗯。这是来自嘉诚的这样一个推荐，当然我们再要再次强调一个点兵点将，更多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观赛的前瞻和参考，最终到底怎么样要看球星们自己的表现，要看临场的状态，也要看彼此错进错出，在攻防转换过程当中谁才能够把握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希望我们的推荐能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世界杯的脉络和发展趋势，也谢谢嘉诚今晚电话连线中国留学生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世界杯小组分组 B 组的前瞻和预判，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是管云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关注。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百年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社会对和平稳定的期待更加迫切，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应尽快提上日程，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各种挑战，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向纵深发展。维埃拉表示，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双方一致认为，两军进行有效沟通交流，有助于一线部队更加专业地执行任务，增进相互了解，避免误解误判。同时，中方坚决反对任何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任何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查滋扰，将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1号表示，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朗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还说，

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的媒体团队成员阿贾鲁表示，美国的新提议正在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及相关部门审议。他表示，一份文本已通过调解方送达伊朗，但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新提议作出回应，且美方可能会对文本进行其他修改，并提出其他问题。阿贾鲁表示，伊朗尚未对美国的新文本作出回应，因为伊朗存有一些顾虑，这些顾虑必须得到解决，才能让伊朗从谈判中获益。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居民发布警告，要求当地民众撤离以确保安全。以军警告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向以色列城市和城镇发射火箭弹，以方将对达西耶地区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1号盘中一度涨超5%。此刻提示，眼下已进入夏季，空调成了不少家庭的消暑刚需。说到空调的开关，有的人在短暂出门，比如下楼取快递、出门吃顿饭的时候会关上空调，过了一会儿回家再继续开，这样的方式真能省电吗？专家介绍，重启空调的耗电相当于持续运行20至30分钟，外出如果少于1小时，建议不要关闭空调，把空调温度调高1度到2度即可。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王贤。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里，也让不少曾经的孩子，如今的大人回望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越来越远离童年，但不可否认，童年藏着我们每个人生命里最初始的力量。著名绘本画家蔡高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宝藏奶奶，她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温暖比喻，她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枕着它，人就睡得安稳，守护好它，人的一生便有了清澈的源头。今年四月，80岁高龄的蔡高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插画师，让东方美学闪耀世界舞台。他始终将纯真的童心视为创作源泉。这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当我们追问童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时，不妨跟随本期《朝花夕拾》节目，一同走进这位宝藏奶奶的艺术人生，聆听她对童心、童趣与童年的讲述。四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小时。
1: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2: 静静的小花园里，
1: 就去走两圈啊，我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0: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3: Chao Gao from China。
0: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4: 我好讨厌采访。
1: 啊，我是。
0: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我真的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0: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1: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0: 蔡高并非横空出世，在这次得奖前，他早已在绘本领域耕耘几十年，有数不清的作品和荣誉傍身。从绘本《七姊妹》斩获中国儿童读物插图作品邀请赛优秀作品奖，到《宝儿》，原名《荒原狐精》，为中国首夺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再到《不能没有》，摘得第12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的绘本创作始终以国风为骨，童心为魂，作品中处处流淌着童言童语，童真童趣。他在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这份对童年的深情与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生机蓬勃的老街市井，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他的生命抹上了明亮的底色。蔡高的父亲乐观豁达，但凡有一点点好吃的便会放声歌唱，遇见别人有困难也总是愿意慷慨相助。而更让人感念的是蔡高的外婆，她没有念过书，却最懂得48节的民俗物事，也总有说不完的歌谣，这一切都化作蔡高童年最丰沛的滋养。 看着这位80岁的老人，我忍不住好奇，他会如何回望自己的童年？在经历了世界的复杂后，他又是如何保持那份孩童般的天真？我们接着往下听。
1: 我自己就感觉童年嘛，它本身就好像全都是童话。像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参加工作了啊，带孩子的事儿就给外婆。那我外婆呢，她好在哪里？无论是我有时候下雨了打赤脚还是不打赤脚回来，她都会说我不错。因为我就觉得我外婆真的是真有她的。她说打着赤脚回来，那是因为我习武，爱洗东西，晓得做鞋子，外婆做鞋不容易，所以打赤脚回来懂事儿。那我们不打赤脚回来，鞋子也弄湿了，我外婆说真懂事儿，她晓得这么冷打赤脚回来会着凉，那更麻烦，还吃药，还要发烧，还要照顾着，那更麻烦，所以还是懂事儿。所以我就觉得我外婆真奇怪，也不怨我，从来也不批评他，总是能帮我想我的道理。
2: 您看蔡老师，您一说就能很自然地讲到小时候的事情，大家都说有一个同感，说蔡老师像孩子一样。您看您刚才讲的是小时候的您的那个感受，您真的觉得自己现在的心思跟小孩子差不多吗？
1: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知道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从生活方面去看，没有离开童年，就是

0: 因为我后来的工作啊，没有离开孩子，所以你说没离开过孩子，我还觉得很纯净呢。我的歌心里面有喜欢单纯的这一面，喜欢真实。
1: 那您现在80岁了，再回头看童年的那个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吗？
0: 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不喜欢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这样流动，我喜欢清澈，就像小溪水那样的。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它有个清脆纯净，那个水和石头它不是很深，直到后来才慢慢的深，那是承认世界的深邃和扩大。但是开始的时候真是很快乐的发源，很快乐的冒出地表。我喜欢那种清澈清明清和那个感觉，而且干净，那我的心里面好舒服。我就把童年当源头事物来对待。我也说过，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源头，对源头的追问是我们不止学的行为，都会去刨根问底。人是一个喜欢追问的这么一个动物，他有思考，他必然知道源头。任何事物的源头找到了以后，就那很给力的，很给力的。所以我从我个人创作角度去看，我经常到童年去拿东西。
1: 您最早最早的时候是从很小时候的时候就对画画这个事情情有独钟吗？
0: 是的，那个也是培养的。那是
1: 谁培养您？外婆吗？
0: 我外婆她不是培养，她无意识，因为她的喜欢就让我就沾上边了嘛。她特别喜欢看戏哦，看戏呢就是看本地的花鼓戏，看湘剧，高雅一点的是湘剧，还有过路的，你像绍兴戏啊，越剧啊这些剧目，她有过路的班子嘛，都我外婆就有戏必看，我就是她看戏我必跟。那个画画的兴趣从那儿来的，看得起劲儿回来就自个儿就拿找的东西找的材料来画了。那个床底下那个烤火的木炭，它有防潮，有钢索嘛，我就爬到里面去找那个木炭，找那个最软的木炭，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就这样画的。但是我外婆也好，大人也好，我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
1: 画的怎么样啊？
0: 画的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而且还有我们那个时候是两家合租一个院，隔壁有叫齐嫂子，她喜欢我画，她看我在门背后画得她很舒服，她就说你到我们家去画。
1: 真的？
0: 她把她的家门背后留给我去画，我该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读第一师范，我在师范学校有空闲的时候，我还去过她家。那个年代画的画他还留着，当年我画的时候他的小孩还是抱着怀里，我一边画他一边看，他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2: 如果说童年是蔡高的创作源泉，外婆就是蔡高最早的启蒙老师。后来他把外婆口中那些声音画成了图像。蔡高不止一次说过，如果没有外婆，就没有绘本《月亮爸爸》，也没有《月亮走我也走》。
3: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顶风了，一条条到大门口，大门口走十秒。
2: 月亮走我也走，我跟月亮提花篓。这本《月亮走我也走》描绘了三姐妹在月光下梳头摘石榴的童趣场景，由蔡高根据小时候外婆唱的童谣创作而成。那个摘石榴的女孩，那个提花篓的女孩，都是她自己，都源自她的童年记忆， 而月亮爸爸的灵感则是来自哄孩子入睡的湖南民谣。

您听到的是蔡高和读者用长沙方言共诵的声音，用普通话说出来就是：月亮粑粑，肚里做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肚里做个奶奶，奶奶出来装箱，肚里做个姑娘。在他的笔下，月亮像一块软软的糍粑，里面坐着慈祥的老人，老人们一个一个走出来，买菜、打酒、讲故事，仿佛瞬间将我们拉回记忆中的故乡。在蔡高的散文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中，有一篇题为《我的外婆》的短文，透过它，我们或许可以更近地走进蔡高眼中的外婆，走进他们之间那些平凡又动人的日常。我外婆做事时，我多半在一旁磨蹭，因为接得到画饺子。长沙话称那些零七八岁的为饺子，有渣子的意思。生活的用度不虚，要大料，当然重要的是要用大点的、整一点的料，但一般情况用小料边角余料即可，没有浪费的习惯。小孩子跟大人混，只能使点饺子。我蛮看得起饺子，绸布饺子可以用来做小玩意儿，荷包、香囊、布偶一类，麻线可以用来缠在铜钱上做毽子，饭饺子用来喂鸡，画饺子嘛，画饺子捡来用处就更多了。我外婆会做，会做一手好饭菜，会做甜酒，会做粽子、皮蛋、盐鸭蛋，会做坛子菜，一批批的做，会做雄黄酒、秘制胡椒、腊八豆，会做小吃麻大滚汤圆、刮凉粉，会做茶食巧口、红薯片子、芝麻豆子，会做针线，做的最多的是布鞋。我外婆会讲故事，我们最喜欢听她讲故事。外婆讲故事不耽误她做事，她一边搓麻线或是一边打鞋底，一边讲故事。我也学会了搓麻线，先把裤脚挽到大腿，露出膝盖来，在腿上搓，搓的麻线是用来打鞋底的。麻比棉结实，长沙话讲是经得事。走路穿鞋与拿笔做文章一样的都是事。我还学会了针线，做个袜底子，打个补丁，会打得漂亮。而外婆讲的故事要另写，因为那些故事类诗类剧目，有唱有说，记下来不容易。有些故事，比如皮匠的故事，那故事里有哑谜，外婆一边做手势一边做翻译，变成文字没了手势，难以传神。民间故事的流传全靠讲。我外婆打桨，她是用手来扯，一边扯线一边讲，故事就从针针线线里扯出来，随即又缝进她的衣服鞋袜里头去。故我现在看民间艺术品，总是觉得里头有故事，故事里头藏着作者的不易察觉的心思。

0: 藏奶奶蔡高的文章，您是否也感受到他笔下不泯的童心呢？那么蔡高又是如何耕耘他心中的桃花源的？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

0: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王贤。童年的经历在幼小的蔡高心里埋下了一颗热爱的种子，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直接被分配到株洲县边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不仅要教书，还要承担一年四季因时而变的农活，日子清苦又忙碌。但只要有空闲时间，他全部拿来画画。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多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县中学做美术老师。两段教书的经历加在一起，贯穿了蔡高从19岁到36岁的人生，整整17年。这段漫长而朴素的岁月，后来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一兜河》，也为后来创作经典绘本《桃花源》的故事埋下了灵感的种子。1982年，人生的转折点到来，36岁的蔡高结束了乡村执教的生涯，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在出版社的近20年间，他既是深耕一线的编辑，也是笔耕不辍的创作者。绘本《宝儿》就是诞生于这一时期。1993年，他凭借作品《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图书展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大奖的绘本画家。此后数十年里，他先后创作了《火城1938》《出生的故事》《学起短话本》《秋翁遇仙记》《牛郎星和织女星》等经典绘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慢，甚至可以说是很迟。未曾接受过专业科班训练， 甚至将近不惑之年才开始绘本创作。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自己却不这么看，在他眼中，看似曲折的人生经历，反而让他的每一幅画、每一段文字，都饱含生命的韧性与温度，诠释着一兜雨水一兜河的人生哲学。
10: 我今天还带了这个书，我非常喜欢这个，这个一兜雨水一兜河，用长沙话、用湖南话怎么读啊？
11: 一兜雨水一兜河。
10: 一斗雨水一斗鹅，
11: 鹅苗，我们就斗鹅苗了，长沙话就斗鹅苗，
10: 鹅苗，
11: 斗禾苗。
10: 哦，鹅苗，一斗雨水一斗，
11: 一斗雨水一斗鹅，
10: 一斗雨水一斗鹅。
1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她对人的发表的感慨，她不直接发表感慨，她就说一斗雨水一斗禾。她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就说什么样的雨水，什么样的禾苗。那个时候我还是小学生一个嘛，那是三年级啊，或者是四年级，我不懂，但是我觉得好听。
10: 当时到山区小学去教书，包括去耕田插秧，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1: 你有这个自己画活了，这句话是太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禾，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两个指头，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这个是要勾起来的，这个手，那么越动动越小，它就不会倒，所以它那个雨水呢，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你这个指头一拿出来，周边的水和的泥，马上就把它包围，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就是一兜雨水一兜河。
10: 在山区小学教书，我知道您后来又去中学是吧，教书，您当老师的那些年也会有一些像您刚才讲这么辛苦的经历，包括肯定当时有一些不那么如意的地方。
11: 从颜色角度去看呢，它只是形成一种什么呢，好像我用颜色，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像宝儿里面的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没有它们，你那个漂亮无所谓漂亮，无所谓红也无所谓绿，都是对比关系出来的。而且我认为那些困难的事，阴暗的事情，它有时候会变成一种转换。你像宝儿里面，它那个黑的就把它的那个勇敢给挤出来了，逼出来了，他逼了你一把，他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他是来成全你的，他是你的磨刀石。
10: 您说这个在这些烘托色的过程当中不是也非常忙吗？您又要教书，您还当班主任，还要插秧，还要那么多农活，您那时候还画画吗？
11: 画，因为画画是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也好像是有瘾一样的，他就是想画画，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那我们那个时候只有业余嘛，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抽空就画，抽空就画。另外呢，还会把有些事情当艺术品来做。我出那版报，我觉得也在练笔。排版啊，设计呀、很多时候办展览哦，也把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
10: 而且您在第一师范也不是学的美术是吧？
11: 不，我有兴趣小组。没有，我们不分科。我们那个时候那个教学校的教育方针呢、是面向基层，面向农村，
10: 所以什么都要学，
11: 不偏废，全都要、有一科为主嘛，在全面带上。
10: 您非常喜欢画，那是从什么时候起您感觉到您自己，哎，我画的还可以，我可以专业的做这个事情。后来您不是当美术老师去了吗？这个转折在哪里？这个契机在什么地方？
11: 这契机我第一次投稿被小红领巾用了。
10: 那时候
11: 红领巾发我稿费7块钱。那是72年，还在乡下教书。我画了一组连环画，画了一种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因为我经常是他们的读者嘛，
10: 嗯，
11: 我就画一套就给他寄去，居然就用了。后来呢，他们就约我画，
10: 哦，
11: 哎呀，最后约我画的都是彩色连环画，我还留着呢。
10: 所以后来慢慢的去当美术老师了。那后来到这个出版社做编辑是个什么契机呢？
11: 就是因为这个，
10: 也是因为
11: 画画线，他觉得写好，觉得很好，觉得很好，获奖嘛，经常获奖。少年儿童出版社刚成立的时候缺人手嘛，都是从教师队伍里面选人啊，就对我想要我到出版社。那个时候是王冕诗老师长和郑小娟两位，他那个时候是坚持一定要把我调到少儿社来。我做幼儿是他们两个定的，搞低幼。
10: 哦，
11: 这里面也有一个故事。我们的两位社长，那时候小娟还是史主任，王冕是老太太是社长嘛，他们两个在讨论一个文稿。我走过去的时候，老太太就说：“糟糕糟糕，过来过来过来，看看你来看看看你的意见怎么样。”好，我一看就是那本《蓝眼睛小咪咪》。
10: 《
11: 蓝眼睛小咪咪》是个引进的图画书，很有名的。
10: 嗯，
11: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时很有名的画家设计的封面。他们问我用哪个好，我说你看这个小咪咪，它在封底的时候只有这么大一个小插图，它那个小尾巴是竖起来的小黑猫，我说甚至连它的结构都看得清楚，我说好像有一种胆怯怯的啊，走向新生活的味道，前面是未知，他有一种胆怯，但他的体感很警觉地竖起来。
10: 嗯，
11: 我说完这个话，小娟就说：“第二次，第二次。”我就定了，我才知道要分了。
10: 哦，
11: 就分成装帧室、第一室，要又把我分到第二室。
10: 所以
11: 我喜欢第二室，就决定了。以这个缘起，我挺喜欢，因为我特别喜欢这本书。
10: 哦，
11: 一只小猫咪，它有蓝眼睛，甚至影响了我在宝儿里面画上蓝眼睛。
10: 当时您在低幼室是做美术编辑吗？美编吗？嗯、
11: 对，
10: 啊、嗯，但是更多的画绘本是在退休之后吗？还是那个时候，其实在做美编的时候也
11: 开始画，也开始画，也画，
10: 嗯，
11: 但是因为没时间嘛，
10: 对，
11: 我要请创作假，宝儿就是请创作假，我们出版社好。鼓励创作，我们的从上到下有一个传统，就是说你要画，你如果不是一个好的画家，你怎么可以和其他的画家你走到好的稿间呢？
10: 嗯，
11: 当文编的你要能写，当美编的你要能画，你要出作品，你才可以找到和人家平等对话的台阶。出版社给创作假，每个人有一个月的创作假，
10: 一年可以请一个月。
11: 哎，对，我的宝儿就是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所以我们社长有这样的魄力和见识，鼓励我们创作，这是很好的事情。要不他不，我不会称他是我的大学。这出版社给了我们这种力量，他就是喜欢你们都是创作者。
9: 在蔡高看来，绘本创作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一本童书的读者可以从零到一百岁，甚至一本好的图画书可以和一部名作比肩。蔡高把绘本比作他的桃花源，他对色彩的运用精准传神，或浓墨重彩情感丰沛，或疏朗淡彩童真执着，他的文字浑然天成，如同优美的散文诗。绘本《宝儿的故事》中，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脱胎于《聊斋志异》，画面里大块大块黑色的阴影包围着宝儿，可宝儿湖水般澄澈的蓝色眼睛，耀眼的红色外套，展现出孩童未经驯化的原始的力量。去年大火的绘本《不能没有》，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灵感便源于小孙子一句稚气的不能没有太阳，不然会灭灭黑。绘本还写道，不能没有云朵，没有云朵，谁当星星的小棉被，月亮的小枕头。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我，不能没有你，不能没有他。 他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那么他的绘本里还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巧思和人生智慧？我们接着往下听。
1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更注重精神价值，他就会去到小孩心里，跟他陪伴他成长，成为他的动力源。我就觉得图画书的品质应该是有这种意识，注重他的艺术品质，更重他的精神品质。
10: 去年我的朋友给我推荐了您那个绘本叫《不能没有》，他说不能没有太阳，然后呢到不能没有门，因为不能躲猫猫，是吧？我现在内心的震动是什么呢？我非常佩服您，就是完完全全从一个很小的小孩子的视角去想这个事情。您80岁，我40岁，我别说40岁，我30岁、20岁的时候，我都不具有这个想法了。您是怎么去到那个思路，那么贴近小小孩的思路的？
11: 我这小小孩最喜欢玩门，我的小孩小孩，我觉得他对门，他有时候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特别喜欢玩门。我们的游戏，儿童时期的游戏，它也跟门有关，咚咚咚，谁呀？我呀，请进来吧。请坐，不坐，这样的游戏在门口就可以玩起来。所以开合开合之间就知道开门，门的功能不是让自个儿出去或者进来，还有好事来。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开门闲置，开开门可以看见一个树，看见自然。还有一个闲置是门后面，门的后面是一个月亮，闲置就跟打开门有关，又说开门见山，对不对？都跟这个门有关。另外呢，到了一把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

0: 里面。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啊、他会去想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我们希望 open。
1: 其实您是把您的自己的人生智慧或者您人生的思考放在这个里面，小孩子看他看的，您写您想写的，我们大人可能看我们想看到的东西。
0: 是因为童书它面对的是0-100，为什么呢？它是亲子共读的书，它有一个大人在这里，大人也会觉得这里面有巧思，他就会喜欢这本书。很多时候是父母在帮他挑。
1: 所以您后来画的很多这些绘本，像宝儿啊、桃花源呀、啊、等等等等，
0: 嗯，
1: 是不是您心里也会想，希望他用一种精神力量去感染、陪伴这些小读者、小孩子？可能不只是让他看一个故事、看一个画面，
0: 那是自然。
1: 像桃花源的故事，大家就非常非常的称道。这本绘本是我跟您聊之前我就能感受到，它是可以亲子共读、完全共读的。我心里有我的陶渊明和孩子心里的，哦，桃花源是这样子的。嗯，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0: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这么说吧，我的创作，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我觉得桃花源是它可以说是一种你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它是在你的追求过程中间不断的完不断的接近的一种东西。
1: 嗯，
0: 可以说它是一种理想，但是你的理想就是你的桃花源啊。我的理想就是想把，我觉得我适合，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里接近理想，接近理想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而且只要我觉得只要你心中有桃花源，你要愿意的话，你用陶渊明的眼光去看过来，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你此刻都可以是桃花源。你要愿意的话，城市里面也可以牧羊。每个人每一个行业，我觉得他做到一定的境界，他都是桃花源的意象，也是缤纷的，也是很美丽的。
1: 现在的社会上大家有很多的困惑，有很多困难，
0: 嗯，
1: 比如说您肯定知道，在社会上我们会讲内卷，会讲躺平，年轻人有的人会说，哎呀，要么卷要么躺。这个东西离您说的桃花源也好，清澈的本真的纯粹的生活，感觉是两条道路。包括您讲小孩子看绘本对他的陪伴，可是您知道有很多孩子他是在短视频当中，父母没有时间管他，特别是农村的留守儿童，他不停地刷短视频，他是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您作为一个这么纯粹的创作者，您能教我们一点什么东西来克服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这些东西吗？
0: 我所有的作品都在说这个话。我只要能，我不能做好多作品，我做不了那么多，我尽量在我的作品里面每一个主题就放一点好东西，那是说一个好心思。你通过看我的作品，你去爱你的生活，了解绘本中间的世界，你会去爱生活，它值得爱。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但是呢，我希望他们能够，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就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我在出生的故事里面也是想讲这个话题。一个人的出生，它是奇迹，本身就是很好了，本身就了不得，你是最成功的。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你在酸甜苦辣中成长，成长为一个更高境界的自己，这本身就很有诱惑力的，很有魅力的。别放弃，因为你不容易，既要有韧性，这一切的韧性和这个东西都从童年开始。别小看童年，

0: 一个好的童年很给力的，给你信心，就自信。我们看世界，我们去工作，我们去挑战我们最觉得很难的工作，实际上是在那个工作中间去发现工作之难呢，还是发现自己呢？
1: 是
0: 我最终还是发现自己，我能过这个坎，我赢了，我没有被他摧毁掉，是不是对自己的肯定更加深刻了一些些？这样的话，越来越多的这种印记就可以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
2: 蔡高身上始终洋溢着一种天真童趣与自然的气息，他热爱创作，也热爱花园。受到乡间生活的影响，蔡高每天都和花草打交道，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他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延续的正是这份寄情于草木的习惯。
0: 不错吧？
1: 哇，
0: 开了一朵两朵，
1: 还好上来了一下。
0: 对，他你看他开完了以后，结果、
1: 好漂亮，
0: 一大树。
1: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0: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1: 飘成了诗，
0: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树，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1: 你看
0: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喏，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它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3: 我看您的书经常产生一个错觉，我想蔡老师不光是画家，他是个园艺师，因为您写植物画植物太多太多太多了。我看您写的这个包括文字上写的那些植物啊，也不能叫拟人的手法吧，您把每一个植物都赋予了它性格，对吧？它都有它的脾气。
0: 对，是
3: 我想知道是您后来创作的时候这么写这么去画，还是您看到他的时候您就那个感觉？
0: 看到他观察他以后知道了，因为我养他的时候可以追踪嘛。从种子到苗苗到开花到他长大，26年的时间足够让我观察一棵树，一个10年树木。我看到一棵树被砍掉伐了留下一个树桩的时候心里好疼，但是后来我看着你到楼下去看，
3: 又长起来了，
0: 又他把那个伤痕裹起来，然后还是笔直的长，你根本不知道他曾经被拦腰斩断。那个树的生命力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领悟很深，我树都可以这样子，那么人他也可以。你长时间追踪一个植物，你就了解了他的性格，他是有性格的，是有各有各的性格。
3: 我看您写这个紫藤花、迷迭香、牵牛花等等等等，
0: 还有文竹
3: 啊，
0: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棚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现在风刮走了不少，还可以看到它那个气势。它不是小的东西，它野的很，几干冲天，然后把那个盆底覆盖，它的性格就出来了。每一种事物都是自理生命和人的生命和植物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老百姓的人生不都是说草木人生吗？但是草木人生它也是苔痕上阶绿啊，草色入帘青啊，他懂人事儿啊，他好像懂你，他真的跟你让你通消息，要不谈人就写不出，唯恐夜深花睡去，故烧红烛照红妆，他就写不出这么美的诗。那个我喜欢的 丰子恺啊，丰子恺这他也是嘛，把桃花当朋友。
3: 嗯，
0: 他写的诗歌也是，好友忽来三面坐，流江一面与桃花。桃花是他的客人，喝酒的时候不忘留空出那一方桃花。中国的诗人好可爱，好可爱。他最好的一点就是很能够跟自然的事物相处，完全把他看成朋友，梅兰竹菊，
3: 嗯，
0: 君子风，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植物看出他们的好处。这不过我就种一园花木，也没有什么梅兰竹菊，不求那么高雅，但是呢，我看普通的事物，最普通普通不过于小白菜、冬瓜、南瓜、丝瓜、
3: 芋头
0: 芋头我都写了，我都看了、啊、我都芋头上面的纹路、特别像山水。哦，我好喜欢，因为它长在那个山宽宽边边。我说它是不会纹理和它一样长成它的妈妈，长成它的靠山模样。所以都很自然，要观察。
3: 其实您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对吧？包括在小花园里面一点一点去耕耘，去照顾他，观察他，去看他，
0: 看他，陪他，陪他一起长，他长我长，他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我不太在意我外部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比较随便，但是我很注意我的内心，我内心我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喜欢绿颜色的东西，看他们长，那好有意思的人也很有意思，有些人就给他们给他冠名也很有意思。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但是他给他的冠名就是说叫做荷包铁线莲，它就长得像荷包。还有一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
3: 、
0: 理想。哎呀，那个理想看得真好。花儿的乌托邦，我说花儿都可以乌托邦，人不能没有乌托邦。
3: 哇，
0: 理想，你都有理想，你都有追求你的理想，管它是不是乌托邦，假想的也让你够激动的，你奔它而去，心里有美感。
3: 那我们中国的儿童创作的绘本是从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源流啊？什么样子？
0: 我是从个人创作去讲它。
3: 好，
0: 我对传统怎么看？
3: 嗯，
0: 传统它不是一种样式，它是一种贯穿我们上下五千年或几的一种文脉，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有一种生命力，就是说我们日用而不知道，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它就是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沉淀，那种精神嘛。比方田园之爱、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对自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的那种深厚的感情，各家居之百家，多么深厚啊，瑰宝啊，那一个个地方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2: 在绘本创作中，蔡高一直在追问传统，他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个故事与人物，他的作品以独特的艺术表达启迪孩子的想象力与探索欲，又为世界各地儿童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如今蔡高依旧笔耕不辍，在日常烟火与艺术创作中自在穿行，像他在屋顶花园里照料草木一样安安静静又热气腾腾。节目最后，愿我们能如蔡高一般，以炙热童心拥抱生活，以纯粹之心坚守热爱，于平凡烟火中寻得诗意，让生命在热爱中永远鲜活，永远明亮。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小美满》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王贤，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99.9， 满洲里 FM91.1， 扎兰屯 FM105.9， 拉布大林 FM103.0， 根河 FM103.1， 纳吉屯 FM107.9， 尼尔基 FM94.6， 大杨树 FM105.3，阿木古囊 FM107.3， 阿拉坦俄摩勒 FM94.5， 阿里河 FM102.8， 莫尔道嘎 FM100.7， 图里河 FM106.7， 库多尔 FM89.4， 乌尔齐汗 FM100.8， 缅都河 FM88.0， 博克图 FM95.0， 巴林 FM101.5， 满归 FM105.1，德尔布尔 FM103.6， 克伊河 FM95.5， 干河 FM98.4， 赤维 FM97.6， 黑山头 FM90.4， 柴河 FM101.1， 南路 FM87.6，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下面为您介绍我们第一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的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为您播出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再流行，8: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周二的第一次播音结束时间在10:30，第二次播音开始时间在16:55，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李荣浩的《纵横四海》，这是李荣浩标志性创作风格的一首典型代表的歌曲，以简洁的编曲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对于敢闯敢拼人生态度的致敬，兼具了流行度与情感共鸣。这首歌呢，是延续了李荣浩一贯的极简风，吉他旋律线条清晰抓耳，乐器编排不繁杂，突出人生的表达，让歌曲听后更加的清爽，记忆点更强。可以说呢，这是一首完成度很高。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和光同尘，这是周深呢与歌曲意境高度契合的代表作之一了，以细腻嗓音来诠释于平凡中见力量的内核，也兼具艺术性和情感的深度。这首歌呢，编曲是以钢琴弦乐为基础的，整体风格简约大气，没有过度复杂的那种配器，既突出了周深的人声优势，又通过渐进式的旋律推进，逐步强化了平凡中藏力量的这种意境，与影视剧当中的剧情情感走向也是高度契合，也成为了推动剧情传递核心思想的重要载体。当然，周深呢用自己极具有辨识度的嗓音，也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情感温度。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吕口口，《最终错过》。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天外来物》，这首歌呢是薛之谦《薛氏情歌》的标志性的进阶作品了，以极致浪漫的暗恋隐喻为核心，融合细腻的歌词、抓耳的旋律与独特的唱腔，也延续了薛之谦一贯的那种情感深度，又在编曲和意境表达上更加的精致。可以说这首歌呢是一首精准击中大众情感需求的作品，既保留了薛之谦的个人音乐标识，又通过精致的制作和强烈的情感共鸣，成为他后期作品当中的热门代表作。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花童的笑纳。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0。
14: 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北京多云，34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我国运力最大单星级火箭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主力型号。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中国抹茶总产量跃居全球第一，从论吨卖到论克卖，贵州抹茶走向全球餐桌。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门将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事关美伊谈判，美方紧急斡旋离以冲突，伊朗称对美伊船只实施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和少儿工作者逐梦前行，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薪火，坚定理想，奋进逐梦，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学生王雅琴说，收到回信后，她非常激动，也感到很温暖。
3: CA 给我们的回信是对我们坚持做小讲解员这个活动的肯定，我想让他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2: 卢湾一中心小学红喇叭小讲解员社团是专门服务于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少先队志愿讲解社团。发起成立这支社团的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表示，孩子们在讲解过程中不仅得到锻炼与成长，更在心中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深厚情感。
4: 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让我们的红领巾讲解员把他们所学到的内容跟少先队活动、学科知识以及数字化学习等深入地融合在一起，更好地为自己身边的小伙伴讲好新时代的故事。
2: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红领巾讲解员严嘉诚读了总书记的回信。

0: 后说，自己更加明白了肩上的责任。
1: 作为红船旁的红领巾讲解员，我们一定会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响亮。
0: 南湖革命纪念馆馆长吴建华表示，总书记的回信既是对红领巾讲解员的肯定和期许，也为下一步如何做好思政育人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2: 我们会继续深化红船小讲解，这是队伍建设，通过沉浸式教育、体验式教学的形式，让红色教育呢更加生动，加强管校的协同，构建立体式的思政育人这样一个模式。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3: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赵
0: 在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红领巾小讲解员们以少年之声追忆革命岁月，用初心坚守传承延安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少先队员高子金：
3: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0: 四川天府新区第四中学校少先队员廖若曦说：
4: 我会积极带动身边的队员一起学党史，读红色故事，把从故事里感受到的力量变成每天的小行动。
0: 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
5: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辽沈战役纪念馆将持续建强红领巾讲解员队伍，用心讲好党的故事，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共青团中央少年部部长、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表示，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承载着对少年儿童和少先队的殷切期望，为少年儿童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力深化红领巾讲解员等活动，组织少先队员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党的故事，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不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在新征程上接好历史接力棒，跑好历史接力赛。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8: 河南、重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河南省省长王凯：
10: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9: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型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重庆市副市长郑向东：
11: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9: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7: 北京时间昨天下午4: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2: 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12号乙总体设计师赵俊奇说：
13: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12: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了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以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13: 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公司长征十二号乙火箭电气系统设计师郑泽天介绍，长征十二号乙通过轻量化设计来给火箭减重，从而提高运输效率。
14: 12B 上面我们尝试用了一些轻量化的导线的设计，加上一些柔缆柔板，还有一些辅材接插件，这些都降低了我们的电流的重量，大概能降到30%到40%的重量。
12: 由于是一款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团队在火箭的一级二级舰体都安装了智慧大脑，全舰飞行过程中的参数和状态都将由它的两个大脑，一级火箭和二级火箭的两个计算中心来进行自主决策。
14: 未来的一个图景的话，是人可以完全脱离这个火箭的控制，让火箭自己去思考、自己去判断、自己去飞行。
12: 此外，长征十二号乙还搭载了很多预研的技术和设备，比如在火箭上首次搭载了时间敏感网络，未来可以和手机连接，实时回传数据和画面。同时还应用了一些成熟的民用产品，通过飞行来积累数据，为后续升级迭代打下基础。
15: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

0: 2026抹茶大会召开前两天，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的范进抹茶小镇正式开街。山东游客张女士
1: 想来尝一下贵州的特产，吃完饭之后过来喝了一口这个抹茶，特别解腻。
0: 杨傲是江口县的00后新茶饮人，创业仅2年多，在家乡的抹茶小镇，他开出了第24家品牌店。
2: 采用我们的梵净山的欧标抹茶，1.5克条装的，一般售价在2元左右。饮品现在是有30余款，这个门店会格外突出，宣传我们的中国宋代点茶文化。
0: 依托梵净山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少日照的生态优势，铜仁市从10多年前开始大力发展茶叶经济。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回忆，捕捉到国际市场对抹茶的需求不断增长，江口县果断决定向抹茶赛道转型。
3: 我们自己的优势就是生态，2018年开始大力发展，没想到短短的8年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把抹茶推广到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记者在江口县一处茶园看到，20多个红外夜视数字设备24小时监测着土壤水分、温湿度、病虫害等数据。江西一家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铜仁区域总经理张增介绍，
4: 有了这一套设备的支撑，我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贵州抹茶的品质基因从生长的源头就开始锻造了。
0: 早在2014年，贵州就提出茶园宁要草不要草干令，全面推行人工除草和机械除草。如今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已经增加到156种，严苛的标准让铜仁抹茶拿到了全球市场的通行证，还衍生出抹茶巧克力、抹茶精酿、抹茶化妆品等50多款产品。为了把抹茶做成更大的产业，贵州将全省26个县区、73家联盟企业、20多万名茶农串联在一条产业链上。贵州铜仁某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蒙祖德说：“
5: 一呢是品质稳定，二是呢议价能力，形成了规模优势，集中采购融资，能帮助联盟企业呢降低采购成本，统一的品牌出口呢在国际市场上更有话语权，茶农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做大。”
0: 2025年，贵州抹茶销量达到2500吨，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其中出口1300吨，不仅首次大规模进入日本市场，还敲开了欧美市场的大门。铜仁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罗秀红：
6: 15五期间，我们将打造20万亩核心基地，年产1万吨抹茶，占据全球抹茶市场50%以上的份额，综合产值超100亿元。
7: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近3年游客量稳步上涨，带动沿线全域旅游发展。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守护游客旅途安全。总台记者佘浩东、钱仲宇，新疆台记者董志勇报道。
8: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9: 独库公路。
8: 昨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号：
10: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还将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8: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8: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0: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五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六月到九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七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五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七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昨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15-50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昨天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目前我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今年还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服贸会将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机构进行路演推介，现场提供专业服务和交流洽谈空间。
2: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宣介活动昨天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国际规则空白，为跨境贸易融资和全球供应链稳定提供更多保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1号发表声明说，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特朗普随后透露，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快速推进。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他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号晚间宣布，

0: 在美国军队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侵略性袭击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采取报复行动，使用巡航导弹击中了属于美以势力的萨里斯卡号船只。由于市场对中东局势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一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5.49%。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98美元，涨幅为4.24%。总台记者一号了解到，美国政府继续大规模释放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美伊冲突及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引发的能源供应危机。美国能源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战略石油储备减少800万桶原油，截至目前，战略石油储备库存降至3.571亿桶，为2024年1月以来最低水平。此外，国际黄金价格一号盘中加速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价一度跌至每盎司4455美元附近，跌幅接近2.5%。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37个区域的乌克兰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233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公布最新战情统计，五月乌俄前线整体对抗强度显著升级，五月前线累计发生超7000次战斗冲突。
0: 由于航空燃油成本上涨和旅行需求疲软，印度航空公司、靛蓝航空公司和印度航空快运公司决定自一号起大幅削减国内航班。此前，这些航空公司已削减部分国际航班。这次航班削减安排预计将持续至八月，届时正值暑期出行高峰，航班减少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机票价格，并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
1: 日本媒体一号报道，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鸡肉价格近期持续上涨，鸡腿肉平均零售价较往年高出14%，为2003年8月有可比数据以来的最高值。预计日本鸡肉价格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高位，部分餐饮企业利润微薄，已难以为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幕，为国际航运合作与创新成果展示搭建平台。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开始，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水天气逐渐增多增强，请公众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体育方面，今晚 CBA 总决赛第四场将在浙江杭州黄龙体育中心进行。在7局4胜制的总决赛中，上海男篮目前手握3-0的赛点，如果今晚取胜，就将捧起队史第二座总冠军奖杯。而对于广厦队来说，今晚则可谓背水一战。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将拉开战幕，国羽军团派出主力阵容参赛，全力冲击高积分与冠军。国际方面，受台风蔷薇影响，日本九州地区预计从2号中午开始出现明显交通受阻。随着台风北上，预计2号晚间到3号全天，铁路列车运行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呼和浩特晴，32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第二篇，两大沙地正在被一点点盯住。
1: 包钢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
2: 央媒聚焦殷玉珍和美国友人塞考斯基的跨国情谊。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桥梁背后的硬核制造。
2: 学先进，勇担当，一粒种子藏匠心。
1: 春假遇上六一，玩出趣味，收获成长，请听详细内容。
2: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强调，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作为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之一，科尔沁沙地与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如今战果如何？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请听两大沙地正在被一点点盯住。由内蒙古台记者赵伟、赵静、马丽萍采制。
3: 这里是锡林郭勒盟镇澜旗，是浑善达克沙地的治理核心区。在治沙项目区，曹方格向巨大的棋盘向远方延伸，今年还要继续加固加密。当地人说，这片沙地是被一点点定住的。
2: 浑善达克沙地蒙古语意为黄色野马，距北京直线180公里，横亘300多公里，曾经风沙肆虐，威胁草原生态与首都安全。如今这片土地正经历绿色重生。为驯服这匹野马，2023年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全面打响。镇澜旗累计投入7.35亿元，完成防沙治沙超过210万亩。当地通过北斗导航与无人驾驶拖拉机精准作业，沙帐播种一体机同步完成铺沙帐与播草籽，大幅提升治沙效率。目前流动沙地从33万亩压缩至不到12万亩，植被盖度从不足20%提高到65%以上。镇澜旗林草局副局长苏伦高娃：
4: 全年计划完成，总投资1.54亿元，完成蒙基界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项目，已全开工建设。
2: 在内蒙古东部，我国面积最大的沙地科尔沁沙地，曾一度面临与浑善达克沙地握手的危局。2023年攻坚战以来，日均治沙6万亩，不断刷新内蒙古速度。歼灭战靠投入，更靠科技创新。在科尔沁沙地治理难度最大地区之一赤峰市翁牛特旗，当地摸索出以陆治沙、以工代赈、先减后补等模式，引入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与地面传感器，把治沙效率提升30%。翁牛特旗林草局三北工程站站长季宇：
5: 在2026年，

0: 我们预计完成沙地治理7万亩，同时我们会对往年项目中治理不彻底的沙地进行补充治理。
1: 沙地歼灭战打的不仅是沙子，更是穷根。在翁牛特旗格日森苏木治沙项目区，当地牧民青山每天带着30多个乡亲在项目区干活。
2: 我们就天天跟这个支社沙漠30多个人干活，每天这些工人也200多，将近300块钱吧。
1: 从被治沙到要治沙，越来越多的农牧民在绿色发展中尝到了甜头。通辽市扎鲁特旗林草局执法中队副中队长包布人白以拉见证了科尔沁沙地的蜕变。
3: 企业、合作社、农牧民共同建设，对老百姓来说的收入也增加了，生态也好了。
1: 截至今年4月底，内蒙古已完成防沙治沙任务327.86万亩，占年度任务的21.85%。两大沙地歼灭战已完成防沙治沙35.71万亩。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三级主任科员刘普洲
4: 在歼灭战区聚焦阻沙入京，推动4个旗市流动沙地全部歼灭。
5: 内蒙古台消息。6月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听取全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安全生产等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建强用好重点创新平台，聚焦新材料、现代煤化工、装备制造、氢能、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应用，注重发展科技服务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内蒙古力量。会议强调，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产业，要紧扣经济布局、产业发展、人口分布、城乡建设实际，科学编制我区155综合交通规划，加快推进已列入规划的高铁、高速、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补齐物流体系短板，提高口岸及疏运能力，发展公铁行都市联运，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会议要求，要深刻汲取近期多地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较真碰硬做好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等领域隐患排查治理，抓实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严厉打击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行为。要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履行职责，加大打非治违和行刑衔接力度，强化警示震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研究了关于推进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事宜。
1: 内蒙古台消息，6月1号，全区哲学社会科学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全区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在立魂上着力，旗帜鲜明坚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在立根上着力，将更续中华文脉与贯彻主线要求有机统一起来，在立言上着力，深刻回答4个之问，提升理论原创力、影响力，在立功上着力，主动担当作为，服务中心大局，在立德上着力，涵养优良学风和健康学术生态，坚持和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努力开创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上发布了5类理论成果，8名专家学者做交流发言。
5: 6月1号，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治沙造林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寻访美国友人赛考斯基，绿蚁盎然等你来看， 报道扎根茅屋宿沙。

0: 底植树造绿的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通过网络寻找曾捐款资助他种树的美国友人赛考斯基，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在社会各界助力下，一段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实现线上重逢，两人约定不久后在中国见面。5月31号，央视新闻联播再次聚焦殷玉珍替树寻亲的故事，推出新闻特写《跨越26年的绿色约定》。而这一切的起点始于5月16号奔腾融媒全网首发寻人视频，26小时后赛考斯找到了。这一个月内，央视多次聚焦这段跨国情谊。央视新闻的视频号、抖音号客户端也多次转发奔腾融媒的原创报道。这一个月时间，央视新闻用不同栏目、不同时长、不同视角，持续关注着同一个故事。
1: 走一线，改文风。作为连通中蒙两国的重要交通大动脉，巴彦淖尔市甘旗毛都口岸中蒙跨境铁路工程建设稳步推进。在中铁大桥局巴彦淖尔两厂智能化施工设备高效运转，创新施工工艺为替梁预制生产提质增效。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静的报道。
2: 在中铁大桥局巴彦淖尔两厂的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使用数控钢筋弯箍机进行钢筋作业。生产车间外，8条生产线同步运转，智能化模板设备搭载预制替梁有序移动。中铁大桥局中蒙跨境铁路项目总工程师、巴彦淖尔两厂厂长赵然。
3: 整个两厂的话是由两部分预制滑动底膜和整体的液压侧膜组成，现在正在移动的就是底膜带着梯梁进行整体移动，液压的这个智能的这个蒸氧区可以对温度包括湿度进行一个很好的科学控制，混凝土强度更好的达到设计要求。
2: 中蒙跨境铁路线路全长 9.91 公里，其中跨境桥梁段总长 6.08 公里，总需架设替梁760片。戈壁滩风沙大，昼夜温差明显，巴彦淖尔两厂引入成套智能化制梁设备，采用液压模板、智能养护等先进工艺，最大程度规避风沙温差对施工的不利影响，在戈壁荒滩上搭建起高效规范标准的现代化预制生产线，日均产能稳定保持在4至5片，为桥梁架设工程源源不断输送优质梁体。此外，两厂持续优化智能管控体系，计划分批引进智能施工设备，优化施工流程，进一步提升生产精度。未来操作人员在控制室就可以结合摄像头与遥感技术，通过配套操控设备远程作业。赵然。
3: 改造之后呢，我们这个龙门吊进行这个北斗定位系统，然后通过操控中心的这个中控系统进行驾驶，对这个龙门吊直接进行操控，对我们这个部分工序生产效率包括我们的工期有很大的提升。
0: 内蒙古油菜种植长期受播种不均、苗期病虫害多发、机械化适配性差等难题制约。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研究员宋培玲带领团队攻坚油菜种植核心技术，补齐技术短板，助力中国油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4: 记者见到宋培玲时，他刚从包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内蒙古主场活动匆匆赶回。今年他获评了自治区最美科技工作者的荣誉称号。多年来，宋培玲和团队紧盯本地油菜产业痛点，聚焦病虫害防控、种植技术革新，开展系统性科研攻关。宋培玲：
5: 油菜是小粒种子作物，种子粒小，无法适配智能机械播种，生产中以非带种播种导致落质不均匀等问题，让我下定决心研发蛮力化包育技术，把半种播种难题一次性解决。
4: 历经6年上千个日夜的反复试错，宋培玲和团队终于在第97次试验中取得关键突破，成功攻克种子包衣均匀度、土壤适配性、机械播种硬度等核心技术难题，各项指标全部达标。 随着北斗导航智能播种机搭载全新完粒化种子精准落籽，示范田油菜出苗整齐，长势健壮。宋培林：
5: 我们第一块示范田播种后，苗期均匀一致，破土而出。一位老站长激动地说，完粒化真的挺好，跳甲不用防治，苗还保得挺好。大面积推广，这下可省种子省工钱了。
4: 生于乌兰察布农民家庭的宋培林，2009年硕士毕业后选择返乡扎根。十多年来，宋培林的科研工作始终追着农时走，守着田间干。每年5至9月油菜生长关键期，他就在呼伦贝尔田间调研取样，试验示范。秋冬农闲时节，他深耕实验室，优化技术参数，迭代科研方案。宋培林：
5: 农业科技远不止技术的单向输入，更是一场知识和实践相互碰撞、情感和信任相互传递的过程。常年在田间地头跑，最大的收获不是技术数据，而是农民的信任。每当我们的技术帮他们节省了成本，增加了效益，我就觉得一切都值了。
1: 春假邂逅六一，童趣相伴踏春行。趁着首个春假，孩子们开启户外研学活动，度过充实又欢乐的假期时光。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宋可欣的报道。
6: 呼和浩特市2026年全国奔跑吧少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示范活动内蒙古站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综合馆启动，设置曲棍球、亲子拔河、少儿拳击等16项趣味体育项目，覆盖传统体育、智力运动、亲子互动等多个板块。许多家长带孩子前来体验。家长吴汉坤：
7: 让孩子知道每种运动有不一样的魅力，能亲身的感受一下每种运动还是挺有意义的。
6: 春假期间，阿拉善盟阿基纳小学组织学生走进东居沿海湿地，在湿地保护站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孩子们正举着望远镜小心翼翼地观察着芦苇丛边的鸟宝宝。学生王雨桐：
8: 我第一次见到刚出生的赤嘴浅鸭宝宝，我画了自然笔记，还知道了湿地是候鸟的幼儿园和大食堂。
6: 带队教师李芳：
9: 把课堂搬进这片大漠湿地，孩子们不仅认识了多种珍稀鸟类，更在心里种下了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的种子。这种沉浸式的研学真正实现了自然育人的素质教育目标。
0: 请听简讯。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周主会场活动6月1号在武汉启动。内蒙古敖汉旗和北京平谷区作为全国的县区代表，在主会场设立独立展区，展示本地全谷物产业发展成果。敖汉小米拥有8000年种植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敖汉旗发挥优势，用好国家扶持，已培育全谷物相关经营主体400家，年加工能力突破50000吨，形成了以小米、荞面、鲜食玉米为特色的全谷物产品体系。
1: 6月1号，呼和浩特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在齐鲁制药内蒙古有限公司启动。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0: 今年内蒙古推动打通农村快递物流最后一公里，截至4月底，全区依托农村客运开通客货邮融合线路182条，其中依托农村客运班线线路145条，通村公交线路37条。
1: 5月31号夜间至6月1号凌晨，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林区迎来夏季降温降雪天气。在根河市阿龙山、满归、金河镇，纷纷扬扬的雪花从5月31号夜间开始飘落，持续到6月1号上午。这次降雪增加了空气湿度和土壤含水量，降低了森林火险等级。降雪融化后的水分能够为林木生长提供补给，有利于林区植被恢复。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玩具、童装、零食、餐饮、亲子出游、教育培训等儿童消费迎来高峰。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及时发布消费提醒，倡导家长理性选购，绷紧安全之弦，避开各类消费陷阱，护航孩子安心过节。
1: 在近日落幕的2026年全国中学生羽毛球精英赛中，包头市95中学秦雪彤携手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杨栋摘得混合双打全国冠军。 实现了内蒙古中学生羽毛球代表队征战全国赛事的历史性突破。
0: 内蒙古气象台预报，未来两天受冷空气影响，全区大部阴雨天气增多，西部地区气温逐步回落，各主要城市最高气温将于3号白天降至30度以下，中东部地区阴雨持续。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张泽华、王亚平、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
1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
20: 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20: 那回到家呢？
2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1: 要是出去玩呢？
1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 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诚信是什么？
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8: 一百年不改变。
9: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心想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 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经典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我把想念忍住，成一个不敢违背的。
2: 欢迎来到经典在流行。到今天的时候来互动一个内容哈，你最想或者说最不想活成的那个样子。有一天你可能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啊，看到周边的人，每一个人都活出了自己的一副模样，然后你会想自己是怎样的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活的是自己想要的那样一种状态，但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还不够理想，于是就会想到这样一个内容。我们首先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卢润泽，忍住。

0: 样一种模样呢？前几天时候在和一个做网络直播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做这样的网络直播？而他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他说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也就是说有一点点无奈，因为大家都在做的一个事情，而他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职业又要求他来做这样的尝试，不能落人于后。所以确切的来说，他就是没有活成他想活的样子。
1: 过完整个夏天，
0: 这是来自于 Moonlight 翻唱的这首。

这是一个网络直播的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拿着手机走在哪里直播到哪里。它带给我们很多的欣喜，但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困惑。前两天看到一个旅游直播啊，叫旅游达人，但是他的确是在设备上面输给了很多人，就是他介绍的风光应该是漂亮的美丽的，但是他的画面却是模糊的。

季星宇带来的这首歌明媚了夏天的阳光。我们都讨厌，听歌的同时我们继续来互动这个话题，你是不是活成了自己希望的样子？

其实在这里我还是特别想对那些在美丽的季节开直播的各位旅游达人们哈，如果你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想把你的城市把你的家乡推荐给各位，请用最高清的摄像头。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来，我们一起听这里为您推荐的动听的歌曲。来自于萧琳奇，这首歌叫做《迷渡》。

写女子 J 的这首《迷度》，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9，来，我们继续听这里为各位准备的这些动听的音乐。然后也记得和我们互动，今天的内容来说一说，你是不是活成了你期待的、希望的一种样子，或者说你正在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是你所期待期望的哈，希望有所改变，有所转变，但是呢遇到了困难，或者说遇到了瓶颈，不知道该如何来做一种选择。哎，我相信很多人现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可能会去问豆包，或者去问 DeepSeek 有没有。我相信如果在听我们节目的至少是中年人啊，一部分老年人也是可以的，会有问题就想到去问豆包，问 DeepSeek， 有的时候他们的答案还是让我们很满意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尝试着想去问一些非主观的内容。

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会有一点点的焦虑的情节，而这个焦虑的时间呢又不会特长，有的时候是一天两天，然后很快我们就会从这样一种焦虑当中走出来，然后呢又重新获得了快乐，然后鼓起了生活的勇气。那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我们又回到这个原点，然后循环往复，你就会意识到原来焦虑有的时候也是我们的生活当中要面临的一件事情。于是有人选择在心情不好焦虑的时候听音乐，听那些能量满满的歌，还有人就索性背起了行囊开始旅行，去看那些没看的风景，去挑战那些自己曾经向往的一些景致。在这个途中我们可以获得自信，获得对生活的那种重新的发现和一种热爱。李雪萌带来的这首歌《现在就见面》。

河滩，当你践行了说好的不见不散，于是会跨越大山，是来自故乡的呼唤照应着你。如果遇到了一些心情不好，或者说遇到了自己抑郁的事情的时候，可以想着回故乡去看你。

感谢你在这个时间收听了我们这样一档节目，也感谢你在此时此刻没有一直的在刷手机，一直在屏幕前来让自己的眼睛受累，让自己的头脑来受累，那么的辛苦。随即的听上一首音乐，听一听我们的广播，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一下。下面的一首歌来自于窝窝的山外山，楼外楼。

是经典在流行，您所听到的每一首歌都是我们通过 AI 来精准位置调料出来的一些音乐作品，希望我们今天所选择的这些歌是你所喜欢的。现在这首歌来自于汪峰，《当我想你的时候》。

0: 最后再来说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你现在的样子是自己所希望的，还是说你活成了自己不太期待的样子呢？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活得好也不好，都是自己目前的一种状态。首先要接纳自己，如果能够很好的突破自己，有所改变，那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目前你的能力和你各种的条件都达不到的时候呢，也要勇敢地给自己一种承认，承认自己才能够让自己走得更远。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期经典在流行的全部内容了。最后这首音乐，周华健带来《秋的别馆》Love Hotel，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关上窗，隔绝。